0: 后，工程团队发现喉管的接驳位置出现渗漏情况，并正全力修补，目标在两小时完成工程并尽快恢复食水供应。署方说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并继续与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和关爱队紧密联系，为受影响的市民和商户提供适切的支援，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是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补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人的西班牙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利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是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朝鲜外相崔善基，感谢朝鲜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普京表示永远不会忘记朝鲜士兵的英勇功绩，俄罗斯将会好像铭记本国英雄一样，永远铭记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朝鲜战士。崔善基说朝鲜将坚定不移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以及消除乌克兰危机根源所作出的一切努力。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高度评价俄朝双边关系，向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转达问候，又引述崔善基说金正恩最近再次确认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战略方向。日经平均指数报64,141点，跌2,69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6.09美元，卖出3,988.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3，欧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一至最新的消息，天文台在8:0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大车多。 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暂时大致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方向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咁而家都系车多噶。咁另外，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都系车多。洪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石埗村。咁筲箕湾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筲箕湾道去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就封闭噶。咁另外电车方面咧，由于有路轨急收啦，东行线啊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咧仍然系暂停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咁而家天雨路滑啦，揸车朋友咧请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夏日消暑小剧场，
6: 灰姑娘，夏日舞会就嚟开始啦，我帮你变一套深蓝色嘅天鹅绒礼服啦。
7: 深色衫会吸收热能，仲要着住嚟跳舞，肯定热上加热啦。如果我中暑晕咗喺舞池，咁咪丑死怪咯。
6: 哎呀，我真系糊涂啊！夏天应该要着透气浅色嘅衫，等我帮你变一件浅蓝色透气嘅礼服啦。麻利麻利开，
7: 呜呼，成个人都清爽晒，多谢你啊，仙子。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早晨，早晨，各位投资友，有冇系世界杯迷啊？四年一度嘅世界杯正式落幕，恭喜西班牙队啊！攞到今届嘅冠军。咁头先几个钟头前啊，喺个中场休息嘅时段咧，刚刚出场嘅 Madonna 就打头阵演出啦。唔知你有冇欣赏到啊？头先呢一首歌咧，就系佢喺九十年代啊，重唱 Don McLean 嘅名作《American Pie》。开始我哋今日两小时自在早晨啊！数到系1979年今日啦，一部电影公映啦，系徐克导演嘅处男作第一部电影，亦都系香港新浪潮导演嘅代表作之一啦，叫做《蝶边》啊，一部关于未来主义嘅武侠片，由刘少明、黄树棠同米雪主演。

0: 顾家辉嘅曲，卢国沾嘅词，林子祥主唱，电影《蝶变》嘅主题歌曲。将时间带到嚟，早上8:17，提醒你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00。另外，天文台发出咗红色暴雨警告啊！
1: 上嚟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
2: 好难玩噶。
3: 唔怕，等我哋教路啦。
4: 第一步，由7月22日起收听香港暖流节目，记住当日嘅节目内容，唔记得嘅话，仲可以上翻网站重温。
3: 第二步，留意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内发问嘅问题。
4: 第三步，上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答案俾我哋，
1: 你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3: 等紧你哋参加。
4: 详情留意香港电台第5台啦。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藉住十二栏杆十二钗呢部电影里面嘅呢一小节啊，双星痕啊，怀念1991年今日离开呢个世界嘅著名音乐创作人啊，庞秋华。佢既系粤曲，亦都系时代曲嘅创作人啊。头先嗰首作品呢，就系任剑辉、南红原唱嘅。刚刚送上咧就系70年代由张宝芝一个人唱晒嘅《双星痕》啊。咁呢一类嘅例子咧，其实几多嘅。譬如话苏亚松啦，咁以下呢一首歌咧，原本系殷秀仪同埋陈浩德嘅作品，佢就一个人唱晒啊，叫做《浪里莫忘情》。

0: 浓你莫忘情，舒亚仲啊，一个人咧唱晒男女声两部分啊，亦都系一首非常好听嘅歌啊，70年代中期嘅一首作品啊。
1: 由而家到10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仲以为咧今日嘅天气会好翻好多啊！点知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啦，雷暴警告亦都生效至早上九点啦。天文台亦都发出咗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希望各位人士留意。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0%。好快去到八点半啊！转头翻嚟一齐听老歌。
1: 2026，一起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使者吴永杰同学的新疆回忆。
2: 在这一次的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不是单单代表美丽的自然风光，更代表了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的成果。而在这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了不同的组员，
3: 而我亦都相信这一次的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的大桥。
1: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八点零五分改发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表示，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学校应该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是翻学的学校应该继续翻学，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方可让学生翻屋企。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是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补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一人的西班牙在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利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领袖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

0: 场气氛好好。罗淑佩话：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同埋八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以及全民运动日，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日股今日假期休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9.19美元，卖出4000.55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2，人民幣6.777，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Didi 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㗎，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或者接近。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丁九㗎。咁反方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丁九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近住丁九嗰段呢就正常㗎。咁但係屯门公路出九龙后少少近住深井嗰段呢都系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前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慢车，龙尾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比较挤塞啊，龙尾排到去下高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咁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鲗鱼涌公园。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就接近九巴荔枝角车厂。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御豪山庄。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就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在浪翠园四期对出。另外一段的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都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柴湾角熟食市场。丁九桥出九龙方向都是车多缓慢。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意外消息，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葵兴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嘉宝大厦。就是葵涌道去九龙近住葵兴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嘉宝大厦对出。现在天雨路滑，揸车朋友请小心驾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央

0: 台。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陈永业，自在早晨。
4: Over，啱啱睇到天文台发出呢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延长至到早上十一点半。出面嘅天气咧真系麻麻地啊，唔留喺屋企听住靓歌就最啱啦。喺呢个时候咧，我哋。欣赏下呢一张1967年今日喺台湾推出嘅大碟，叫做《白色的太阳》。全部11首歌都是改编自英文歌或者日本歌嘅。点题作呢就是中词日曲啊。呢位男歌手可惜就是英年早逝，他在60年代出版过好多张大碟，好多张大碟，他叫做长新。

长身咧就系佢嘅艺名啊，佢本身姓林嘅。长咧就系长短嘅长，身手不凡嘅身啊。咁而佢哥哥咧就系唱片公司嘅创立人啊，林福如。林福如咧系一位教育家、作曲家、编曲家同埋指挥家。1963年咧，佢组成幸福男声合唱团啊。青山未服兵役之前咧，曾经加入其中啊。咁而服完兵役之后咧，佢就独当一面啦，咁啊成为一代嘅歌王啊。呢个时候送上嘅系佢第一张发表嘅个人专辑《深言之歌》嘅点题之作。

心言之歌，这张大碟只有八首歌，其中有三首都是翻唱潘秀琼的作品，包括头先的那首点题之作。潘秀琼有很多名曲的，这首会不会是你最喜欢的作品呢？

0: 潘秀琼，女儿圈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0: 早晨，早晨，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啊，自在早晨开始啦。这个时候咧，我哋继续听老歌啦。咁头先出场嘅就系低音磁性歌后潘秀琼啊。咁佢除咗有自己嘅名曲之外，亦都好中意翻唱人哋嘅歌嘅。咁譬如话佢唱过《秋水伊人》啦，《梦中人》啦，都系龚秋霞嘅作品噶。咁而讲到《秋水伊人》呢一首非常经典嘅作品咧，就系1903年今日喺湖南出生嘅音乐创作人何禄丁先生嘅创作嚟嘅。咁何禄丁咧从事音乐工作70多年啦，作品系超过200首啊，哇，唔少啊。咁而1968年有一部粤语片叫做《影迷公主》，陈宝珠、近永堂都唱咗《秋水伊人》嘅粤语版啊。

三江水亦有尽头，相识有玉女。

影迷公主呢部电影里面呢有难忘初恋啦，陈宝珠嘅独唱版本啦，亦都有呢个合唱版本啦。初恋啊曲呢都系改编自龚秋霞原唱嘅《秋水伊人》啊。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等紧你啦。早晨，我系陈永业。

男孩。The Beach Boys Serving USA。令我想起另一首呢都是跟这个滑浪有关的作品，就是一对二人组 Jan and Dean。1963年他们推出的这一首细碟叫做 Surf City， 就打上美国细碟榜的冠军位置，还两个星期 No.1 天。

0: Jen and Dean Surf City。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志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8:0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发出，指尤其是八乡和锦田一带正受大雨影响。在过去一小时，该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教育局表示，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学校应该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是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让学生回家。社会福利处宣布，所有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同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和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会继续开放。市民如有需要，可以联络有关中心和服务单位，安排子女或家人安全回家。美军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这个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作出军事行动，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包括西南部马克夏克尔港、霍梅尼港和南部港口城市石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已经启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针对敌方目标进行新一轮导弹发射。港金报37,400元，升70元。

0: 安，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3.02美元，卖出4014.86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善恩。
3: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全体立法会议员昨日早上分别乘搭两班航机启程前往北京，开始为期一个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的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还有一系列实地考察活动，期望借此研修和考察，让议员全面了解国家的最新发展，让香港发展得更好，尤其是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做好香港首个5年规划，以及更积极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他说，今次亦都会实地考察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人工智能、航天航空、信息技术应用等领域。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昨日清晨开始暂停食水供应，至到午夜还未恢复。水务署估计大约10000用户受到影响。水务署说，昨日早上大约6点接报之后，随即派员在区内一带检查喉管，多个钟头在下午才将渗漏的位置收窄到去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就发现一条直径450毫米的铸铁食水水管有漏点。由于水管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食水经地下流失而没有涌到上路面，所以未能够及早发现。明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进入全面启动阶段。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北部都会区建设已经是从规划阶段迈入大规模施工和企业导入阶段，未来5年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的熟地，10年内合计产出1800公顷发展土地。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片区项目早前截标，8月底前公布招标结果，而粉岭北片区计划在年底招标。洪水桥产业园内8公顷的土地已经完成平整为熟地，政府目标是今年内签订首批企业落户合约。大公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世界杯决赛不少球迷在食肆边食宵夜边看波。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由6月底到现在，全港大约100间食肆和10个商场的直播赛事活动的确带动到有生意的效果，而且比赛的后段就更加明显，预计整体可以带来大约5亿元的生意额。经济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接手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昨日举行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主动向全体与会的业主通报大维修工程余款退还的工作进度。截至到本月15号，团队已经顺利向合资格的屋苑单位业主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而整笔的退回大维修余款总金额超过1亿1000万。合安自本月4号起展开后续跟进工作，联络尚未成功领取退款支票的业主，寻求一户一社工和各区的区议员协助。星岛日报报道，
2: 商报报道，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服务和整体资源运用显著改善。医管局说，今年头6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第一、第二类别，即是危殆危急病人，获优先救治是全面达标。至于第四、第五类别，即是次紧急、非紧急的个案，就减少分别大约10%和大约20%。 公立医院收费改革在引导病人合理使用医疗服务、减少缺席预约和避免资源浪费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新预约和付款安排自4月中生效之后，电脑扫描、磁力共振、超声

0: 波造影检查的缺席预约数目分别减少大约两成八、四成和三成半。商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已经初见成效，数据显示今年头六个月急症室求诊人次按年减少大约 3.9%。 跟着下来，要让有限的公共医疗资源运用得更加精准，当局是应该继续总结改革经验，持续优化配套措施。商报时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初见成效，改革重在标本兼治，亮丽数字的背后仍然是香港医疗系统千亿拨款万人轮候的深层制度樽颈。医管局和政府需要以更大的担当和执行智慧，将开源节流的成果有效转化为预防、医学、社区康复和公私营协作的长期投资。经济日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就讲到，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寻日召开业主法团特别大会，由于居民诉求多元，不可能寄望一次会议就解决所有问题，但是相信在特区政府联同各界的通力协作之下，善后的事和各类的问题将会得到积极处理。对于居民的合理诉求，合安是理应细心倾听，但是超出议程范围或者是逾越管理人职权的诉求，最终是会损害全体业主共同权益。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大埔宏福苑五级大火将香港楼宇大维修工程长期潜藏的种种漏弊暴露在阳光之下。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政府正是着手对大维修监管制度进行根本改变。评论认为，加强版招标妥的制度改革，政府是以实际行动去表明业主的家园安全不容妥协，制度的漏洞必须堵塞。文汇报社评。
1: 日前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南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快线的坏车咧，啱啱收到消息已经清理好了，目前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不过咧，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葵兴港铁站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嘉宝大厦。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目前龙尾咧就去到丁九。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宝奇利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大榄隧道元朗入口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比较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柯达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鲗鱼涌公园。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攞翻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海达村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美林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青龙头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加龙村。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机电台。
6: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

0: 陈永业，自在早晨。
1: 唔经唔觉，自在早晨踏入第六周年啊！第六年第一张同你分享嘅专辑咧，就系1984年啊，黄莺莺。在东南亚的时候，他用另外一个名字，黄露儿所推出的唯一一张广东专辑。这个环节由第一日已经开始了，实在有很多精彩的专辑可以透过这个环节跟大家分享，所以至今我依然 keep 住他。

黄露仪俾我哋嘅感觉咧就系斯文大方啊，偶尔喺专辑里边咧都会唱翻一两首轻快啲嘅作品啊。呢一首就系其中之一啦，由新加坡嘅一位音乐人 Chris Verdam 所作曲嘅《你是吴家》，而作词嘅系汤正川啊。大碟里边啊 ，Chris 系写咗三首歌俾 Tracy 嘅，咁而主打歌咁除咗头先嗰首《你是吴家》，仲有以下呢一首啊，更加系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十大位置。好多朋友都好鍾意呢一首小调作品啊。

自从一首常在我心间爱你不分早晚，令到我哋感觉哇，喺黄恩恩、黄露儿啊，唱粤语歌一样咁好听。咁佢真係語言天分嚟嘅，咁佢出版嘅專輯咧以國語為主啦，英語專輯都有好多張好受歡迎、好賣得嘅。咁而唯一一張嘅廣東專輯就係1984年出版嘅《炎夏的夢》啊，收錄咗頭先我哋聽過嘅呢一首小調味道作品《未完的愛》。小調好啱佢唱嘅，呢一首咧就係由安迪。呢位仁兄作曲，卡隆作词，十一首歌里面其中一首，同你推介嘅作品啊，歌名叫做《紫线》。

如果黄老二放多啲时间在香港发展，我相信他的成就在香港会更犀利。虽然在东南亚他非常非常之红，但是很喜欢尝试新事物的。84年这张专辑呢，当时的口碑都是相当之好的。11首歌，以下这一首就是点题之作了。大家都说在炎夏之中， Tracy 把声好像清泉一样，给我们凉快舒服的感觉。送上这一首《炎夏的梦》。

0: 炎夏的梦，作曲的一位又长住在香港的澳洲籍音乐人 Noel Quinnan， 作词有卡隆，亦都是这一张84年专辑的点题之作。黄莺莺在1974年出道以来呢，一共是发行过有51张的个人专辑，可以说张张卖得啊。好啦，阵间9:30新闻报道之后，仲有最后半小时节目。
1: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2: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1: 我失恋、啊，你仲好快乐？
2: 我话我过多2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1星期7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三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同市民一起睇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罗淑佩话：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商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以及八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及全运运动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观赏世界杯决赛期间就加拿大山火烟雾影响美国的问题同一同出席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谈话。特朗普在乘搭空中一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之后对记者说，他说给卡尼听加拿大应该阻止山火污染空气。特朗普又说他和卡尼关系很好，在山火问题上美国或许能够帮助加拿大，但是加拿大方面应该赔偿美国一些损失，或者美国应该向加方收取一些关税。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纽约上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外界一度担心影响世界杯决赛的举行。美军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作出军事行动，目的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包括西南部马克夏克尔港、霍梅尼港和南部港口城市石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已经启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针对敌方目标进行新一轮导弹发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66点，升304点，成交金额1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0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8点，升22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7.8升5.2，腾讯控股473.6升12蚊，智普1013蚊跌94蚊，盈富基金25.36升3.8，中芯国际70.5升2.8，华虹宏力148.7升10蚊，长飞光纤光缆140.4升10蚊，汇控155.9跌1蚊。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 日元 162.38，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1， 人民幣 6.775， 英鎊對美元 1.345， 歐元對美元 1.144， 澳元對美元 0.69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4。港金报37,40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3.09美元，卖出4,00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海皇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油華車，目前呢唯一行車線是封閉緊㗎，駕駛人士經過請小心。就是屯門的海皇路呢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油華車，目前唯一行車線封閉緊，駕駛人士經過請小心。而另外同大家跟進返呢較早前葵涌道去九龍方向近住葵興港鐵站嘅交通意外呢已經清理好㗎啦，一帶呢仲有少少嘅車多。睇返隧道情況啦，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民村，七鹹道北過海龍尾排到無街，東隧嘅九龍入口現時車龍去到啟田道迴旋處，西隧九龍入口車龍去到民安隊總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現時車龍去到石門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发现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康华苑，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依家去到观塘码头。还有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就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还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有线电视大楼。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0: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自在早晨，陈永业。
3: 听完王啱啱嘅歌，有冇觉得自己好似清凉咗？再加杯清茶，真系一乐呀！嚟到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啊！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呢、這个时候我哋一齐要同罗大佑讲声生日快乐啊！佢喺70年代初投身音乐工作，早期咧为刘文正、凤飞飞、张艾嘉、陈淑桦、梅艳芳、甄妮、陈慧娴等写过好多精彩歌曲。咁而呢一首咧，就是他写给张艾嘉的作品。

1982年，罗大佑由幕后走向幕前，推出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就是叫做《知乎者也》，里面收录翻张艾嘉原唱的《童年》。张艾嘉都说这首歌其实是他偷回来的，在罗大佑手上偷回来的。而《童年》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精彩的作品。罗大佑也是写了很多很出色的电影歌的，譬如说《海上花》啦，《阿郎的故事》《天若有情》《相足》《东方三合》《高海拔之恋二》《复仇》还有这部89年的《八两金》，当中有这首很好听的主题歌曲，就是罗大佑所写的齐豫演绎的《船歌》。

洪金宝、张艾嘉主演的《八两金》就是这首非常动听的主题曲。船歌听到罗大佑有份和唱，主唱的是齐豫。另外一位今日出生的朋友就是我们香港的一位歌手，九一年出道，他爸爸是演员许坚信的许秋怡。九一年跟张智霖合唱现代爱情故事，片片枫叶情爆红。九三年他独立发展，至今出版过五张的个人专辑，送上的这首歌是九四年的作品，一首终止日曲。

许秋怡，爱上一个爱我也爱他的人。许秋怡好细个咧，自己喺片场大噶啦，陪住爸爸咧去到片场睇佢拍戏。咁讲到细细个咧，就已经一鸣惊人嘅咧，仲有罗坚，好耐冇见佢啊！1978年今日咧喺香港出世啦。咁罗坚8岁咧就考入演艺学院啦，咁啊主修钢琴，亦都赢过好多嘅比赛嘅。咁有音乐神童嘅美誉。嗱，16岁嘅时候咧，咁罗坚咧就从事流行音乐工作啦。咁推出过咧流行创作嘅专辑嘅。咁而96年咧，佢亦都开始为电影啊、电视剧咧系配乐。咁其中难兄难弟嘅电影原声，应该系电视剧原声大碟咧，真系叫好叫座噶，亦都令佢得过奖啦。97年咧，罗技罗文啊赏识佢。咁当时罗文咧就系正准备举行25周年演唱会光辉舞台，咁啊需要一首嘅演唱会主题歌曲，就揾咗罗坚写啦，就系呢一首啊。感激说话千百句。

生就系咁噶，有欢乐有悲伤，有成功有失败，但系过去成过去式，谂嚟做咩啊？做人最紧有目的，同埋一班好嘅朋友一齐，咁听日有一个美好嘅明天。对住咁多爱惜我嘅朋友，只能讲句说话，多谢你哋。

0: 听住呢首感激说话千百句，要搭单呢，藉住呢首歌，多谢啊 Pollyanna 啦，仲有水灵儿啦，寄嚟嘅贺卡啦，祝贺自在早晨五周年啊，多谢多谢。好，呢个时候送上嘅最后一首歌咧，就系今日82岁生日嘅美国乡谣歌手啊 ，T.G. Shepherd 啊，佢嘅一首作品，一首旧歌重唱。Happy together.
1: Imagine me and you, I do.

一陣間有三小時香港暖流啊 ！Happy Together， 今朝早自助早晨嘅最後一首歌，聽朝八點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在早上7:10先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到8:05改发红雨警告。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结束，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由上个月30日至今，整体餐饮业界的收益增加大约5亿元收入。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世界杯期间有大约150间食肆提供直播，10个大型商场设有大型屏幕。业界初期估计，今届赛事因为时差关系，整体生意只有大约2%至3%的微升，但随住赛事进入16强、8强阶段，气氛持续炽热，不少球迷凌晨到商场、茶餐厅以至酒楼观赏赛事。黄家和说，在日后的大型活动或赛事，如果有主题或亮点，既然已经设置大型屏幕，相信会继续推出不同活动或优惠吸引客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观赏世界杯决赛期间，就加拿大山火烟雾影响美国的问题，同一同出席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谈话。特朗普在乘搭空中一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之后，对记者说，他告诉卡尼加拿大应该阻止山火污染空气。特朗普又说，他和卡尼关系很好，在山火问题上美国或许能够帮助加拿大，但加拿大方面应该赔偿美国一些损失，或者美国应该向加方收取一些关税。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纽约上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外界一度担心影响世界杯决赛的举行。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后，将会接替斯己贤，成为近10年来第7位英国首相。届时亦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的办公室说，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

0: 更多喘息空間，同時指出英國必須坦誠面對自身面臨的挑戰。天氣方面，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強雷雨區正影響珠江口一帶。本港方面，今早多處地區錄得超過50毫米雨量。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三仍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酷熱。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早上11: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生效，現時氣温26度，相對濕度9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111点，升545点，成交金额7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7点，升6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05点，升20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8升6毫，阿里巴巴117.7升5.1。腾讯控股476.6升15蚊，智普1038蚊跌69蚊，中芯国际71蚊升3.3，华虹宏利150蚊升11.3，恒生中国企业86.1升2.4，南方恒生科技4.68升1.54，长飞光纤光缆141.9升1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51，瑞士法郎9.706，澳元5.483，加元5.598，新西兰元4.585，欧元系8.9672，每百日元对港元4.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4。港金报37,40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6.7美元，卖出4,007.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兰开下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日兰开下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啦，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西九龙公路去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咁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啦。较早前海皇路去黄珠路方向啦，咁去翻黄珠路方向，去翻屯门公路方向啦，个坏车已经拖走咗，咁啊封路重开。而家海皇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嗰段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去红隧车龙排到去芜湖街，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都是车多。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对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时，代表可以继续沿行车线向前行驶，但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0: 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二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五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4700米，有雷暴。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2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早上嘅十点十一分，2026年7月20日啊，咁啊，今日星期一啊，农历方面六月初七嘅，有邓添立，
0: 有黎仙仪，
1: 仲有天气消息啊，
0: 系
1: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方面，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咧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咧逐渐就系天晴同酷热噶啦。
0: 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0.1啊，强度属于低啊，冇太阳。
1: 系啊，温馨提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30，新界北部水浸有特别报告嘅。咁啊，今日咧翻嚟嘅时候啊，天阴阴啊，各位旅友记住要注意天气，小心地滑，咁啊唔好周围去啦，因为咧非常之危险啊吓，因为咧好多旅游记咧一线亲嘅话咧就会可大可小噶啦。
0: 虽然出边冇太阳啦，但系我哋有呢一首 Beyond 嘅《心中的太阳》。
1: 送个太阳俾你哋啊！

0: Beyond 嘅呢一首歌叫做《心中的太阳》啊，虽然出边咧而家天阴阴啊，但系心中有太阳嘅话咧，永远都系咁温暖，永远咧都系咁阳光普照嘅。但系今朝早咧起身翻工嘅时间啊，除咗天阴阴之外咧，见到好多人啊，赶上班嘅时间，佢哋个面口咧，
1: 面容非常之疲累，
0: 都系好疲倦嘅。一来星期一啦，大家可能玩完啦，咁啊星期一要翻工啦，又要可能有唔同嘅工作要做啦。与此同时咧，因为寻晚咧系一个盛事嚟嘅，
1: 系
0: 就系凌晨嘅三点钟。
1: 凌晨三点钟我已经瞓着咗啦，
0: 我都瞓着咗啦。
1: 诶，你冇睇咩？
0: 我冇睇，我知道有。
1: 咁唔怪之你相对比其他人你精神啲。
0: 系，我知道好多人咧都冇瞓觉啦。
1: 系，我见到我哋嘅同事派派咧，佢就话佢今朝早就直接翻嚟啦。
0: 哦，即系佢系直情冇瞓过觉。
1: 佢话佢睇到七点钟。
0: 哇，七点钟就睇到。
1: 咁应该系差唔多就直接可以翻嚟。
0: 因为咧我见有啲朋友咧就去咗一啲嘅商场咧，可以一齐去睇直播啊等等啦。讲咗咁耐啦，就系、是、世界杯嘅决赛。咁啊，决赛咧就系阿根廷对呢个西班牙嘅。其实咧，我寻晚都唔系特别早瞓噶啦，都差唔多两点先至瞓。
1: 你都好夜喎，其实都差几远，你唔睇埋先。
0: 唔同，因为如果你三点钟睇九十一场比赛九十分钟，
1: 系
0: 仲未计加时同埋上下半场，中间会有中场休息。你谂下，咁
1: 所以咪睇到七点咯。
0: 系，即系去到五六点钟，可能仲要完结之后颁奖啊，
1: 加下时啊，
0: 系啊，等等啦。哇，咁所以我两点瞓同五六点先瞓又争好远啊！系因为今朝早要翻工啊嘛，咁啊就算唔翻工，不过我都未必会即系睇通宵嘅。但我今朝一瞓醒就即刻睇赛果咯。
1: 系，我都系啊，我都系即刻睇赛果，都会想知嘅，因为大家咁热烈咁讨论。
0: 系啊，咁啊而最终就系由西班牙得到咗呢一个世界杯嘅冠军，
1: 系啊，佢哋啊，
0: 系知道好多女友记都中意睇波嘅，唔知道女友记寻晚有冇都好夜瞓啊？系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就精神奕奕咧去到度过呢一个早上啦。咁啊，十点钟到一点钟咧，除咗我哋刚才所讲到咧有世界杯嘅资讯之外啦，亦都咧会有好多同女友记息息相关嘅歌曲啦，同埋内容咧准备同你分享嘅。而由今个星期开始啦，逢星期一二啦，都会有乐仔同埋有
1: 小植
0: 咧为你主持啊。小玉咧就加入咗咧即系新闻报。好啊，即将咧就会喺港台电视32咧为大家报道新闻噶啦，希望大家咧都继续支持小玉啊。好啊，小植交俾你讲讲十点钟到十一点钟，我哋有咩环节先啦？
1: 逢星期一咧早上，我哋有呢个老歌关键字啊，
0: 系老歌关键字啊，拣嚟咗有两首精选老歌，拣嚟咗歌词当中嘅一啲文字，同你哋去到讲讲佢哋嘅由来。与此同时咧，亦都一齐听下呢一首歌嘅。而今日大件事方面咧，翻去7月20日啊，咁啊而家就2026年嘅7月20日啦。
1: 今日翻去1969年，
0: 1969年嘅7月20日，讲紧咧都已经有半世纪之前啦。
1: 哦，系，你咁样讲完先至发现系半世纪咯，
0: 系好劲嘅，迎嚟咗个叫做 Human Space
1: Flight
0: Day， 又或者
1: Moon Day，
0: 叫 Moon Day，
1: 叫 Moon Day 算啦
0: ，Moon Day 算系简单啲。Moon Day 啊，咁究竟呢个日子系发生咗啲咩事嘅咧？1969年嘅7月20日啊，当时发生咗一件盛事，咁啊一阵会讲到啊。而今日咧去第六集嘅扫口精啦，就有希婷同埋营养师咧，注册营养师陈秋伟啊，会同我哋讲到一个高纤嘅素食嘅。
1: 高纤嘅素食，我觉得食咗之后会肠胃会好畅
0: 通，系啊，健康一啲，
1: 一听就觉得好似会好舒服啊。
0: 系啊，咁啊，究竟高纤素食咧有咩嘅内容咧？有边啲素食可以高纤咁去到饮食咧？一阵希婷就会介绍啊。而去到11点钟至到12点钟咧，我哋会有拜健师傅
1: 喺
0: 第五台之外，仲有港台电视边个台啊？
1: 31同步播放噶。
0: 系啊，而拜健师傅方面啦，过往嘅请一个师傅上嚟啦，今日咧呢位嘉宾带咗一群师傅上嚟。
1: 一群，我哋个录影厂放唔放得落咁多人啊？
0: 放得落。因为佢系用声音带佢哋上嚟，
1: 咁犀利系点样嘅咧？咁啊，到时大家留意一下。咁但系呢位嘉宾到底系边位啊？
0: 陈志华教授啊，今次主题咧会讲到香港嘅非遗文化，因为咧陈教授咧就系喺香港树人大学历史学系担任客席嘅助理教授啦，亦都有喺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咧兼任一个讲师嘅。咁啊，与此同时咧，亦都系一位作者嚟嘅，佢一直咧都长期关注我哋本土嘅历史啦、风俗文化研究同埋一啲嘅历史教育嘅。咁啊，稍后咧就会详细同我哋讲讲啊，佢访问过边一啲嘅师傅， 而在当中呢有什么的体会啊。咁啊，极速15秒咧会有乐仔同你玩游戏嘅，1872312成功胜出咧会有超时现金礼券嘅。最后
1: 系，
0: 仲有咩环节咧？
1: 仲有当年博物馆，我哋真系个当年博物馆越嚟越夸张。
0: 点解啊？
1: 一开始我哋系一件物品啊，摆喺个玻璃箱，后来咧嗰个玻璃箱越嚟越大，装唔落啦。上个星期已经去到非法铺咁大啦，今次仲夸张。
0: 有几夸张？
1: 比博物馆更大。
0: 系、哦，
1: 成个机场咁大。
0: 我哋其实系个博物馆系喺佢上面咯，
1: 系
0: 唔系佢放喺我哋，唔系我哋系微缩嘅，
1: 系我哋喺入边
0: 嚟
1: 嘅，
0: 系啦，机场好多回忆，特别系旧机场，
1: 启德机场，
0: 众多回忆。
1: 其实我真系佢成日会及喺即系谂咧，我细个嘅时候，我有冇经历过嗰一种抬头就望到飞机咧？系咪我好似冇呢方面嘅经历咧？但系又应该差唔多，应该出咗世噶啦，
0: 出咗嘅应该，我印象中我细个。

三不二同我哋讲下旧机场啊！听多一首歌，一齐翻到嚟咧，会有老歌关键字。有李克勤嘅呢一首《你是我的太阳》。为何

0: 消暑小剧场。
1: 沙漠咁热啊，我就嚟中暑啦！我嘅第一个愿望就要饮一杯冰水啊！
2: 主人，饮冰水入口的确会凉快，但系会导致体内嘅中心温度降低，启动升温机制会更加热噶。饮暖水可以提高体温，加速排汗功能，咁先系最强嘅消暑魔法啊！
1: 好啊，第二个愿望就系要你帮全香港嘅市民都准备一杯暖水，齐齐消暑。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3: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

0: 你想查询的是
1: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0: 今日的老歌关键字是
2: 第一个关键字就是俘虏。
3: 俘虏，俘虏这个字呢、我以前以为是英文来的。
2: 哦，俘虏，
3: 俘虏是啊。
2: 俘虏，俘虏很简单啊。俘虏的意思就是可以是名词，其实可以是动词来的。当它是名词的时候就是讲紧被敌人捉了，担任这个人质，咁就叫做俘虏咗佢啦，系咪？咁而当佢系动词嘅时候，就系、是、我俘虏咗你，
3: 系
2: 你成为咗个俘虏，
3: 系咪要转咗啊？
2: 唔系我俘虏你，
3: 俘虏
2: 系个动词，
3: 我俘虏你，所以
2: 你
3: 就你
2: 变成咗个俘虏，
3: 就变成咗俘虏，
2: 就
3: 系
2: 一
3: 个
2: 名词啦。系啊，哇！但其实原来甲骨文会去到
3: 系、
2: 个俘字点写嘅咧？如果我哋普通嘅写法系
3: 就系企人边啦，跟住咧撇一下
2: 美夫个夫啦，
3: 美夫个夫
2: 系啦，咁啊单企人做美夫个夫啦。咁啊甲骨文嘅话，其实佢系似一个动作嘅喎，原来
3: 似一个爪啊，即系咧手啦上面嗰个撇嗰个咧就似个爪，跟住下低个指指字咧，
2: 指字
3: 系啦，下面个指字原来就系解细路或者人。即是捉住了个人啦、
2: 啊！啊，即系捉佢过嚟嘅意思，即系捉。
3: 其实都好象形字喎，
2: 系啊，讲紧说文解字啊，啲旧嘅即系一啲经典啊著作当中啦，佢记载嘅夫
3: 夫
2: 君公生获贼人也，意思系军事上面活捉对方啊。咁啊，而喺过往啦，就喺古代啊，战败嘅人咧，往往啊就会被活捉完之后咧，咁样就成为咗奴隶，咁所以咧就有一个强烈羞辱嘅意思噶。不过过往历史当中，由春秋战国至到秦汉到唐宋啊，咁啊都有好多咧过往曾经发生过嘅呢一啲事情嘅。咁但系咧到咗今时今日咧，就同军事又未必有关噶咯。
3: 而家我哋成日都会用俘虏咧嚟形容一啲人。被某样嘢深深吸引住，爱到咧冇办法自拔啊！譬如话咧，佢嘅歌声俘虏咗无数听众嘅心咁样样。
2: 又或者可能你好喜欢某一个人啦，就会觉得我一定要俘虏佢。
3: 系啦，
2: 系啦，咁啊就有呢一个用字嘅。咁啊，究竟芬妮姐姐嘅呢一首《爱的俘虏》当中啊，又系讲紧咩嘅故事咧？

0: 多谢五台之友一直支持。
1: 几时都话五台听众系最好噶啦！
2: 嗯啊，谢晒你哋啊！
1: 为咗答谢各位一直以嚟支持，由7月22日起邀请你参加上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入边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然后上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以私信嘅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嘅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详情记得留意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啦。
3: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接咧第二首嘅老歌，关键字小直系边度咧？
1: 系杏花溪喺边度嚟嘅咧？
0: 杏花溪其实咧喺中国内地各地咧都散落住好多好多叫做杏花溪嘅溪涧噶。咁啊，当中有一个系最出名嘅，
1: 系呢个安徽池州杏花村嘅十里杏花溪啊，系最出名噶。
0: 系啊，哇，好似一啲咧诗词入面啊，春日山水嘅意境啊。咁啊，呢一条横跨景区嘅水啊，系整个杏花村嘅灵魂嚟嘅。咁啊，而溪岸咧栽种咗7000多棵嘅杏树，每到一个嘅初春花期嘅时候咧，满树嘅杏花会随风飘落啦。跌落去呢个溪边啦，风光系好温柔、好动人嘅，哇，好想去睇下。
1: 应该好靓哦，系咪金金黄黄色咁样嘅咧？当佢落花嘅时候，
0: 嗯，要睇下系咩嘅时节啦，咁啊，咁啊，而今日要介绍嘅呢一首歌咧，同杏花溪当然系有关系噶啦。
1: 今日介绍嘅呢一首老歌，亦都系以杏花溪而命名嘅，佢就系由青山演唱嘅经典歌曲《杏花溪之恋》。虽然入面描写嘅嗰一条杏花溪咧，就唔系参考真实存在嘅杏花溪，但系歌词入面写下嘅柳绿花红垂柳摇曳，黄莺儿枝上相栖呢啲嘅画面咧，都透过咗用翻呢一啲好凄美嘅风景咧，去衬托翻佢哋嗰一种好青春嘅恋情啊！
0: 系啊，咁啊，透过咧喺度聆听呢一首咁温柔嘅老歌啦，一路听我哋嘅脑袋咧就能够勾勒出杏花盛开、溪水长流、乡野正好嘅画面啊，隔空感受下呢、这个。各地杏花溪独有的淳朴山野美貌，一起跟着这首歌一起走入杏花溪。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4: 姜

0: 小夕，今日系几多月几多号？
1: 今日系7月20号。
0: 而每年嘅7月20号，我哋全球同步一齐迎嚟咗嘅日子，佢就系人类月球日，英文就系 Monday。
1: Monday
0: 系呢个日子系代表住啲乜嘢嘅咧？
1: 呢个代表咧，呢个日子应该咁讲，佢承载住咧全人类对呢个未知宇宙嘅一种浪漫同埋探索嘅野心嚟嘅。因为佢系纪念住一个科技史上嘅高光时刻，就系、是、人类第一次喺地球以外嘅天体，就系、是、月球留低咗我哋嘅足迹。
0: 月球日起源自1969年的7月20号的。当时美国太空总署的阿波罗11号的登月任务就发生举行了。当时太空人 Armstrong， 即是岩士堂，和另一位的太空人艾德灵成功驾驶一个登月舱鹰号降落在月球的正海上面。是可以少少分享，月球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地点啦，被人类我哋改名啦，其中一个叫静海，有一个叫做智海，智慧个智，有机会都可以再介绍一下。咁啊，岩士堂咧率先佢踏上咗月球嘅表面啦，并且透过直播啊，同全球嘅观众讲咗一句名言嘅，佢就话呢一个系我个人嘅一小步，不过

0: 就系人类嘅一大步。哇！呢、這个纪念日咧系由民间发起嘅、哦，
1: 系啊，就系、是、呼吁咧7月20日咧就定为呢个纪念日。咁咧后来都即刻获得咗世界各地嘅天文爱好者啦，同埋一啲科研嘅机构响应啊。咁啊，慢慢演变成为一个全球性嘅航天节日啦。
0: 系啊，每逢呢一日啦，世界各地嘅科学馆啊、天文台啊，都会举办一啲特别嘅展览同埋观星嘅日子嘅。而天文爱好者咧，仲会拎住望远镜对准月海同埋陨石嗰啲坑咧，去到打卡嘅。而家长咧就会带小朋友去到太空馆啦，去到探索一下宇宙嘅奥秘啊。
1: 有一个感觉咧，就系、是、当呢一日咧。大家即係外國嘅人咧，特別就會慶祝多啲啦。我覺得有啲似我哋中國人嘅中秋節
0: 啊，
1: 即係大家都會揀喺呢一日望下個月亮先。
0: 係啊，同埋因為咧，即係我哋喺地球唔同嘅角落去到睇啦，月球依然都係同一
1: 個
0: 月球，係啊，冇錯，都係同一天空下。咁所以咧，即係我諗係好多我哋共同全世界嘅人嘅一個願望啦，又或者一個期盼啦，就係、是
1: 嗯、
0: 究竟呢個咁浩瀚嘅宇宙啊！是怎样的呢？我想未来的日子会有更加多的探索的。
1: 是啊，我自己呢对于这个太空反而是由小到大呢都充满着好奇。我小个的时候很喜欢看那些、宇宙的书，看看那些黑洞到底是关于什么啊，到底会不会我都可以去到第二个星球啊，会有外星人啊等等
0: 的。有很多人小到大成日听的黑洞啊，虫洞啊。
1: 是。
0: 但是呢这些呢好像很近。但是又好你好像永远捉摸不到的。即系天上面又有好多星，
1: 系啊！
0: 我哋又凭住我哋嘅科学智慧，知道哦，原来除咗月球、地球啦，仲有月亮啦，
1: 有好多星体啊，唔同嘅嘢啦，
0: 火星啊、木星啊。
1: 我记得听过最浪漫嘅一个关于星星，就系话我哋依家睇到嘅星星，其实因为嗰个光速系好耐之前噶嘛，或者我哋已经睇到嗰粒星星嘅时候，嗰粒星星已经消失咗。
0: 哇！系哦，佢话佢好远，
1: 嗰个光速
0: 好远啊！每一次讲到光速呢啲咧，都系唔明白嘅，
1: 好犀利啦！
0: 唔明白唔紧要，呢一首歌你哋一定识，亦都系非常浪漫嘅。邓丽君姐姐是1977年的代表之作，月亮代表我的心，一阵翻到嚟会有希婷的扫口精。

0: 边个话养生健康好无聊噶？纯素都可以玩出潮流新滋味。立即启动素食模式，重拾靓到发光嘅肌肤同好心情。素口正，主持萧希婷，嘉宾注册营养师陈秋慧。
1: 第六集，高纤素食。高纤维的饮食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2: 我哋咧有生果、蔬菜、豆类、五谷杂粮、坚果，呢啲都系纤维素嘅来源。真系食到40克纤维素一日，就可以改善胰岛素嘅反应啦，同埋减少血糖飙升啦，可以降低胆固醇同埋改善体重管理嘅。
1: 点解而家咁多营养师都鼓励大家要实行高纤维饮食呢？
2: 主要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的生活方式是不良或者是不理想的时候，才是造就了三高的这些慢性疾病的。叫做生活方式不当引发的这些慢性疾病呢，本身是跟我们的病从口入直接相关的。70%至90%都是关于吃错东西，是长期吃的东西比例不对啊，有东西过多啊，有东西是缺乏了，令到我们功能不是那么好啊，才会搞到我们有这个高血脂啊、高血糖啊，或者是胆固醇啊，甚至是心脏病的。咁呢个就是生活方式医学啦，就是话我哋唔用药物干预，反而是在生活方式嗰度调，样样各方面都睇下啊，有冇可能我可以做得更加健康嘅咧，改善翻咧，就喺饮食嗰度入手嘅话咧，其实有好多根源性嘅疾病嘅源头都系食错咗嘅。
1: 除了尽量遵从高纤维饮食，还有什么饮食的重点？
2: 还有一个呢，可能你都会很想听到的，就是说呢，花青素啊、茄红素啊，这些不是叫做抗氧化营养素的。
1: 是啊。
2: 但是呢，现在科学家和医生都知道了，在纤维素的这个名字呢，其实它的消炎和抗氧化作用呢，是大过晒所有的单独的什么花青素啊、茄红素啊、胡萝卜素的。那就是说纤维它就是 number one， 它是消炎抗氧化的榜首来的了。30几岁就已经有心脏病的，我都见过这样的客人了，真的已经不在这里了，30几岁，而40头就可能已经要塞了90%的动脉血管，
1: 要通波仔了。
2: 是啊是啊，那我们身边都不乏这样的例子听讲过，但是不希望是大家。那还有就是要补充一个资讯，胆固醇在什么东西才有，你知不知道？
1: 动物。
2: 啱啦，你咁叻嘅。咁因为动物嘅細胞壁呢，就係来自胆固醇嘅结构嘅。但是食植物性为主的话，植物的细胞壁就是纤维素，就不会通过食物吃到胆固醇入来了。
1: 高血压的朋友很着重饮食，有些什么素食食材可以帮助降低血压的呢？
2: 基本上所有植物来源的东西都可以降血压的。
1: 所有？
2: 是啊，吃高钾的东西、低钠的东西就是降血压的了。高钾的东西就是来自植物咯。
1: 哦，那所以所有植物吸收了人体，都会令到血压有所下降，
2: 可以改善了。所以高纤维的饮食就一定是降血压的饮食。真的的，有些是30多岁就已经是要吃血压药两种。
1: 是啊，
2: 是
1: 啊。
2: 是啦，那不一定是只是饮食出现错误的，就是压力高的人都会有高血压的嘛。
1: 哦。
2: 饮水不够的人都会高血压的嘛。
1: 嗯。
2: 不要做运动的人可能血管都已经硬硬地，不够弹性都会高血压的嘛。
1: 听你这样说，其实很多方法都可以降到血压咯。饮多些水，做下运动，令到自己压力不要那么大。
2: 是。
1: 开心饮食，日日见到餐盘是七色的，开心的。
2: Yes, 那
1: 血压自然就会下降咯。
2: 是啊是啊，所以如果是很年轻的人，你听到的话呢，你就可以尝试食素啦。

素食小锦囊。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炒双耳，材料包括干云耳六十克、干雪耳六十克、姜蓉一汤匙同埋少少红萝卜。调味料就会用到生抽一茶匙、豉油一汤匙、糖一茶匙、少少嘅胡椒粉同埋盐。做法就是将云耳同雪耳先浸水，浸淋咗啦就可以剪啲脚，记得浸泡嘅水要倒咗佢，唔好重新再用啊。喺锅入边放啲水落去煲滚，滚起之后就将云耳同雪耳放落去煮三分钟之后捞起，啲水都系要倒咗佢。喺个锅嗰度落少少油，爆香姜蓉同埋红萝卜片，落埋啲双耳落去就转细火炒一炒，落埋啲调味料，加少少水落去炆煮佢五分钟。熄咗火之后，可以加几滴麻油落去，会令到炒双耳更加好食，更加香噶。就用呢一个炒双耳去开启大家嘅健康素食模式，大家不妨试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受之前爆水管影响，筲箕湾一带 大范围继续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表示正全力抢修，争取在今日中午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署方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说，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工程团队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抢修，而相关喉管旁边亦有一些地下公用设施，令维修工序更复杂和需时。水务署说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水车和水箱，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署方会继续和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和关爱队紧密联系，为受影响市民和商户提供适切支援。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结束，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由上月30日至今，整体餐饮业界的收益增加大约5亿元收入。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世界杯期间有大约150间食肆提供直播，10个大型商场设有大型屏幕。业界初期估计今届赛事因为时差关系，整体生意只有大约2%至3%的微升，但随着赛事进入16强、8强阶段，气氛持续炽热，不少球迷凌晨到商场、茶餐厅以至酒楼观赏赛事。黄家和说，在日后的大型活动或赛事，如果有主题或亮点，既然已经设置大型屏幕，相信会继续推出不同活动或优惠吸引客人。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地盘全面禁烟新法例生效至今，处方发出9张定额罚款，主要是巡查过程中发现有人在地盘范围内吸烟。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处方巡查大约200个地盘，对承建商发出4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处方会再跟进巡查，如果发现不符合通知书，可提出检控。他又说，至今发出大约110个书面或口头的警告和建议，主要是见到地盘有管理措施，但仍然发现烟头，不过没有明确见到有人吸烟。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在同一节目说，新措施执行得顺利，因为很多地盘在过去1-2年已经禁烟，尤其是宏福苑大火后，业界更加警觉。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完成连续第9万对

0: 伊朗的打击袭击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沿海监视设施、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讯网络，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和平民船员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伊朗的最新军事打击是为了悼念近日牺牲的美军。特朗普观看完世界杯决赛返回华盛顿后对记者说，美军狠狠地打击伊朗是要为三位伟大的爱国者致敬。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约旦的美军飞机，多架飞机严重损毁。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33点，升471点，成交金额13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9点，升14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升5.2；阿里巴巴118元，升5.4；南方恒生科技4.67，升1.42；腾讯控股475.2，升13.6；中芯国际71.75，升4.05；恒生中国企业85.94，升2.24；华虹宏力151.4，升12.7；长飞光纤光缆142.7，升12.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55，瑞士法郎9.711，澳元5.481，加元5.597，新西兰元4.591，欧元系8.9703，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1。港金报37,530元，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8.37美元，卖出4,02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咧，由于有路面急修，现时咧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请小心，经过请小心。就系咧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现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最后咧，再提提大家，就系柴湾道咧，由于有地下电缆铺设工程，直至到今日下午的4:00，去小西湾方向近住柴湾邮政局的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
5: 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

0: 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 一齐估下呢一个系乜嘢中乐乐器？系笛子啊！尤其喺模仿雀仔叫声嘅时候，令到我哋好似身处喺森林之中。
2: 逢星期六晚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由黎晓君主持嘅《动人的中国旋律》，
1: 同你分享唔同嘅中乐韵味，
2: 认识更多中乐乐器。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AM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香港暖流》，我系刘天乐，
1: 我系李仙燕，
0: 系啊，冇错啊，咁啊，有小植同埋乐世咧为你主持《香港暖流》嘅拜见师傅噶，今日呢位嘉宾咧好厉害，即系我哋平时请一位师傅上嚟啦。他自己本身已經是承載了很多個師傅
1: 幾十個師傅
0: 揹住了
1: 都不會 OK
0: 是將他們放在一本書裡面沒錯，因為今天這位嘉賓最近出了一本著作是跟非遺有關的，過往我們訪問過那麼多的老師傅去講他們的歷史故事，今次請來這位嘉賓就可以詳細去講一下為什麼會有這一本著作呢，為什麼會想做這一方面的題材呢，而與此同時我知道他是歷史方面的專家來的。
1: 是啊，你喜歡歷史啊，我自己就都挺喜歡的。
0: 我喜歡啊，我讀文科啊，本身
1: 我都是讀文科的。
0: 是，我很喜歡讀歷史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事件很多東西都是循環來的，在歷史當中我們可以吸收到過往受過的教訓，又繼續去到前進，當中有很多事是很值得我們去到認識的。當然就不是我們兩個說了，稍後就會請嘉賓出來的，但記住以下的電話號碼，電話號碼是多少號啊？
1: 1872312，可以打來登記玩極速15秒啊！
0: 今天有樂仔同你玩遊戲，成功勝出嘅話會有
1: 超時現金禮券。
0: 哎呀，事不宜遲啦，即刻請我哋嘉賓出嚟同我哋講下。
2: 拜見師傅，
0: 拜見師傅，
1: 歡迎！
0: 好嚟，好嚟，好嚟，好嚟！係啊，喺我哋身邊咧，而家有香港樹人大學歷史學系嘅客席助理教授陳之華教授嘅，陳教授你好，
3: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
0: 好，你好，你好。今日咧請陳教授上嚟咧，因為源於最近咧書展啦，大家都知道啦，喺我哋嘅台面咧見到有一本陳教授你嘅著作喺度喎。是叫做慢慢
1: 慢慢講非遺，
0: 是慢是慢慢
1: 漫步個慢，
0: 漫步個慢講咧係
1: 香港個講，
0: 非遺就非遺啦，非物質文化遺產啦，
1: 識曬字啊，就好似慢慢同你講呢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咁。
0: 係啦，慢慢講，因為咧而家有507項，有507項咁多，有排講，好多都係我哋咧一啲前輩、一啲師傅咧佢哋嘅心血結晶嚟噶。不過呢個時間咧，我哋認識咗陳教授先啦。陳教授最初點解會愛上歷史？點解咁迷歷史嘅咧？
3: 唔係，我諗歷史好得意嘅，歷史好似我哋嘅過去啦。咁我哋可能喺過去裏面睇到啲我哋而家嘅嘢啦。咁同埋做歷史過程裏面咧，或者研究歷史過程裏面，我哋會訪問唔同嘅人啦。好多人都會俾啲好特別嘅經驗俾我哋啦。譬如我曾經訪問過一個水手啊，佢其實講翻佢自己歷史裏面咧，譬如佢講以前點樣救啲人嗰陣時，佢真係講到喊。咁我覺得有陣時人嘅歷史裏面咧，係睇到佢感受到佢哋嘅過去，好有情。
0: 嗯，係，但陳教授係咪讀書嘅時候已經即係細細個好中意
1: 文科啊，睇歷史故事啊？

0: 書、中史書，日日喺度睇，日日喺度睇，好沉迷嗰一種嚟嘅咧。
1: 我中意聽古仔咯，咁所以希望多啲知道個古仔嘅發展，咁所以所以咪一路沉迷咗或者多咯。咁去到大學咪讀歷史系，跟住就開始教人歷史啦，同埋去寫好多歷史書咯。咁而家寫咗關於香港歷史嘅書，大概都有成二三十本到咯。
0: 係，我見到有《簡明香港歷史》啦，
1: 《
0: 香港古蹟考察指南》啦，《舊香港》啦，《漫談香港史》啦，等等等等，
2: 好多，
0: 好多好多。與此同時，而家都係教緊學生，
1: 係一啲本科生歷史系嘅學生啦。咁同埋都教緊一啲老師去教歷史咯。
2: 即係培育更加多嘅人去教。
1: 係，主要培育啲歷史老師咯，中國歷史科老師同埋世界歷史科老師。
0: 同埋見到亦都有喺報章啦，有唔同嘅工作坊啦，會去到分享關於歷史嘅資訊啦。但係小植，我哋剛才講咗咁多著作名咧，好多本當中都係特別見到兩個字嘅。
2: 係。
0: 例如《漫談香港歷史》有香港兩個字啦，《舊香港》又香港兩個字啦。
2: 都圍繞住香港。
0: 係咪即係咪歷史好廣闊？係咪特別集中想研究都係關於香港歷史？
1: 香港歷史比較特別嘅地方就係因為你揾資料嗰陣，所以真係揾得好近嘅。咁譬如我舉個例子咧，如果譬如你喺中國嘅歷史，或者我哋講英國嘅歷史，或者日本嘅歷史，你真係要去到嗰度嘅檔案館揾啦。咁但係香港你去話檔案館就真係方便嘅。咁有陣時喺檔案館抄資料過程裏面咧，會有啲好特別嘅你揾到嘅。即係我舉個例子，譬如我有次去揾一啲資料關於荃灣嘅，我想揾啲荃灣嘅歷史，但我揾到一啲喺香港島一啲將啲叫 lay soil，lay soil 大家知唔知係咩意思啊 ？lay soil 夜嘅土，
0: 夜土，
1: 夜土 lay soil
2: 即係咩咧？夜晚嘅土，
1: 夜晚嘅土嚇 lay soil 英文嚇。
0: 夜土，我諗估下先夜。
1: 你估下估下。
0: 喺荃灣，
1: 唔係唔關事嘅。
2: 純粹呢個
1: 純粹嘅事啊！我揾到第二份資料講 lay soil 嘅。
0: 哦，夜土啊！
1: 外地發現嘅，你聽個名會知係咩？
2: 會唔會係夜晚嘅？嘅咩咧？
1: 你估啦，你估啦，你估啦，
0: 土，我估係一啲已經喺泥土入邊好耐、好長時間嘅物品。
1: 嗰篇嗰個檔案主要係講啲將啲 lay soil 咧喺一個譬如喺中上環嘅地方，就運去荃灣，就係埋咗去嘅。
2: 咁到底夜土係咩？
1: 夜土就係米田共糞便。
0: 哦
1: 咁嗰陣時就講招標咧，即係啲船咧，船家招標就係一個船家出幾多錢就運幾多擔嗰啲土就去荃灣咯。咁其實喺過程裏面就睇到當時嗰、那個即係我哋講嗰個點講排泄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嚇嗰、那個廁所系統唔係好好啦。另外又睇到荃灣就係處理呢啲地方咯，即係睇到嗰個地方未開發。咁呢啲第一手嘅資料咧，你發現原來真係幾好好得意啊！
0: 哦，令我諗起，因為咧，除咗夜土之外咧，有時候我哋睇一啲古裝片咧，會叫做夜香，
1: 係啦，但當變英文就係係啦，
0: 夜土。
1: 我唔知道，即係中文係咪就譯啦？但係就英文就係咁啦。
0: 哦，所以係，但係咧，因為咧，好多人認識歷史咯，好似我哋以前咧就睇書啦，
1: 係
0: 書啊，歷史書啦，
2: 古裝戲啊，
1: 係。
0: 但係研究歷史嘅人咧，係咪真係要身體力行？真係
2: 走訪嗰啲古蹟。
0: 哇！每次可能有一個主題啦，就真係花要幾長嘅時間。一般你要花幾耐嘅時間去到做一個研究咧？我哋因為普通讀書就唔知嘅，即
2: 係想打開本書寫。
1: 其實好難估計嘅，因此，譬如我舉個例子，譬如我有次去做一個長沙灣太平清照嘅想做一少少多少搜集啦。咁我就問咗差唔多十幾年前啦，就喺長沙太平清照問嗰個負責人啦。我由入門口。去問佢啊，依要係唔應用整咗幾錢咧？其實老人家可能係不斷會講乜嘢咧，就話啊好辛苦啊，要整太平清照，好快好大規模好多嘢，但係去咗兩個鐘頭咧，佢都講唔到俾聽幾錢。
2: 係啊，即係
1: 唔係佢唔想講，但係
2: 佢個回憶未連結到佢價錢，
1: 同埋佢好想講佢想講嘅嘢。咁我依個可能大家都係你哋經常訪問人，大家都會面對咁嘅情況。咁我哋可能呢啲就會做好耐咯，可能下次再去問啦，或者睇第二啲。資料通常會出現嘅問題就係好多時間就係當你搜集嘅資料有唔同嗰陣時候，睇下點樣處理。我舉個例子俾大家聽啦，就係、是、譬如石硤尾大火啦，大家都知道。石硤尾大火咧，其實係當時如果睇翻啲報紙啦，消防局同埋政府嗰啲民政部門寫嗰、那個即係嗰個傷亡數字咧，即係唔係死嘅數字，係比較唔同嘅。一個係寫五萬六，一個五萬三。
0: 咁所以但係
1: 兩個都係政府部門。 咁同埋有陣時你發仲有啲好得意嘅出現嘅，譬如我哋揾嗰啲海事處嘅嘅資料講，譬如啲船隻乘客數量，咁我哋加埋，譬如可能1971、1972、1973，咁咧我哋揾 Excel 表加埋咧係發覺錯嘅。
2: 是
1: 即係譬如呢十年嘅 total 錯，原來嗰陣時係冇電腦嘅，咁或者佢哋就係用數打字機，唔係嗰啲咩計數機打，
2: 即係人手去手動。
1: 咁但係我哋有陣時會信政府檔案，咁就一定啱啦。咁但係有陣時可能啲編輯啊各方面嘅同事會執完之後，點解唔同嘅？咁跟住你揾 Excel 或者揾自己再做一次就會原來咁呢啲咪係中間嘅趣味，大家都會原來係咁，
0: 係
1: 即係發現到啲得意嘅嘢咯。
0: 好，我已經好佩服陳教授。
1: 冇咁講，
0: 係因為。
2: 除咗發掘之外，仲要負責埋修正。
0: 係，同埋最厲害嘅就係咧，即係我哋攞本書睇好簡單，
2: 已經係個結論嚟。
0: 入邊文字幫我哋去到整合、收集嘅人咧，真係花咗好多嘅心血。
1: 係
0: 喺入邊，可能重複又重複嘅，要計過啲數，又要可能訪問好多個鐘頭先得到一句或者係兩句，
2: 甚至可能最後都係得唔到想要嘅答案。
0: 係啊，哇！所以咧，令到我以後咧再睇書咧，我會再用心啲，
2: 感激嘅心咁樣去欣賞，
0: 專心啲去到睇嗱。但係今日重點講飛維啦，因為著作名叫做《慢慢講飛維》，咁下一次咧翻到嚟真係慢慢講啦。

0: 拜见师傅。
1: 做第二節嘅拜見師傅又鄧添立，
2: 有黎先義。
1: 係，除此之外，仲有香港樹人大學歷史學系客席助理教授陳之華教授。陳教授你好，
3: 大家好。
1: 係上回講到咧，陳教授咁愛歷史，係因為咧當中有好多好有趣嘅東西，同人接觸，同事物去到接觸，咁啊化成著作。今日咧特別講到非遺，想嚟一個非遺接龍先嘅。嗱，一人嗰、那個，而家有507項咁多啦。
2: 陳教授都有份，
1: 陳教授都有份，陳教授贏硬。
3: 我唔識，
2: 可以讓我哋幾個。
1: 咁我同步都可以俾大家去到諗下，究竟咦，我哋有啲咩嘅非遺嘅咧？好，我先嗱，我客家話係非遺嚟嘅，我知道。客家話係非遺嚟嘅。
2: 潮州話係咩啊？
1: 潮州話嗱，我知道客家話係嗱，
3: 呢個話要真係要炒，
1: 係要炒一炒嗱。咁陳教授仲有啲咩非遺？
3: 蛋撻咯，
1: 蛋撻啦，
3: 係啦。
2: 我知腸包山、
1: 奶茶啦、
3: 雲吞麵咯，雲吞啦，
1: 雲吞
3: 唔係麵，雲吞啦。
1: 涼茶應該都係非遺。
3: 涼茶係啦，慕斯啦，
1: 係
3: 皮誒貔貅啦，
1: 貔貅。
2: 哦，佢哋分兩種，即係貔貅。
3: 貔貅唔同嘅，貔貅唔同慕斯嘅，
1: 係兩係兩種嚟嘅，兩種嚟嘅。
3: 大坑冇火龍啦。
1: 哇！好快成咗
3: 手，冇錯，
1: 好快，好快，
2: 好啦，交俾陳教授。
1: 唔係嗱，但係我諗到一個啦，例如我記得煲仔飯
3: 係
1: 煲仔飯係非遺嚟嘅，
3: 係
2: 打小人
3: 係係啊，
1: 都係
3: 都係都係。
1: 所以咧，有一啲係同飲食有關，
3: 係
2: 啦，有啲係同一啲
1: 習俗
3: 係係
2: 嘅
3: 語言有關啦，有啲
1: 語言有關啦，加加埋埋就有507項。大氣啦，
3: 係
2: 真係好多。
1: 大氣係非遺，
3: 大氣係大氣係
1: 大氣又係非遺。咁過往咧，成日都有一單新聞啦，就係、是、有一間連鎖店集團，佢想將佢哋嘅豬扒飯都想申請非遺。咁啊，大家對於非遺咧，就近年多咗好多認識嘅。但陳教授點解會即係過往做過船啦，做過好多歷史啦，點解揀到非遺咧？今次會
3: 其實我過程裡面，我覺得非遺其實同學生或者同下一代嘅接觸會更加多嘅。咁我舉個例子，我啲前嗰日咧，上個禮拜咧，帶咗3個中學生咧，就去打小人啦。
1: 咁
3: 鵝頸橋打小人，你知中學生，大家都可能知道中學生，哇！打小好即距離好遠嘅嘢嚟噶嘛，即係呢啲可能對佢嚟講上一代嘅嘢嚟嘅。咁去到現場嗰3個中學生，其實都有啲怕醜嘅。咁唔係幾好，咁我哋就俾一隻拖鞋佢啦，就俾咗啲道具佢啦，
1: 有張紙，有張拖鞋咁。
3: 咁跟住其中一個同學，其實我唔知係咪佢好多小人為罪啦，越打越投入，越打越興，
1: 好起勁
3: 啊，好起勁。咁跟住嗰個同學打完之後，就其他兩個同學都覺得啊，都幾好喎。咁我覺得喺個參與裏面咧，其實同學係喺睇個了解非遺，就其實了解上一代嘅嘢，更加了解我哋嘅文化，我哋嘅傳統咯。咁我覺得更加好，即係我唔係鼓勵佢打小人或者鼓勵佢真仇恨人，但其實都因或者了解多啲呢個文化傳統嘅背後咯。
1: 係因為好多時候咧話兩代會有代溝，又或者兩代有時唔知傾啲咩話題，但其實非遺係一個好好嘅連結啊。
3: 係
1: 涼茶，以前喺涼茶鋪咁啊，老友記講開咧就話可以聽收音機，可以睇電視機，但係年輕人可能分分鐘而家呢一代咧。

0: 我係做呢本書嗰陣時發現咯。
1: 我估到，我估到嘅啫。
2: 公園附近？
0: 唔係，
1: 我估街市。
0: 係街市，
1: 街市
2: 哦，係啊，
0: 係啊，但係其實我最初見街市有涼茶鋪嗰陣，覺得好奇怪嘅，因為依邊係賣緊餸嘅，即係賣緊魚、賣緊菜嘅，或者賣緊水果，依邊有人真係坐喺度飲嘅，即係你發覺好似係。我唔知道，我覺得有啲格格不入咁嘅。
2: 我好似唔係好覺眼，我成日認住喺路邊經過就會有涼茶鋪咯，反而
0: 係。我舉幾個啊，嗱，體業村嘅街市有，鯉魚門廣場嘅街市有，嚇，即係好多街市。
1: 樂富我都有。
0: 樂富嚇，其實大家有冇估到點解突然間咁多街市有涼茶鋪？
2: 因為啲家庭主婦買完餸就買支涼茶翻屋企。
0: 唔係，佢坐喺度飲嘅有啲。
2: 啊，會坐埋喺度飲。
1: 有燈係。
0: 即係有五花茶啫，
2: 街市鋪租平啲。
0: 係啊，我估其中一個原因啦。
1: 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其中啊，我諗個顧客層
0: 係，
1: 因為年輕人少飲咗啊嘛。
0: 係。
1: 咁即係上一代比較懂得欣賞啦。
0: 係。
1: 咁去得街市嘅就係都係媽媽級。
2: 我知坐低嘅話，仲會有街坊一齊一路飲涼茶，一路傾偈。
0: 係，我估都係啊。但係其實可能，譬如我哋做研究嗰啲，我哋覺得。啊，都比較特別的，即係你可能係街市，隔離係即係另外一個感覺。
2: 即對面就已經賣緊魚啦。
0: 係啦係啦，或者就避住過嚟或者佢未必係魚嘅，即可能係菜檔或者嚇。如果菜檔嗰啲會好啲啦，或者雜貨檔好啲啦。但如果真係佢有講魚啊嗰啲，會咧有味啊，或者係咯，肉檔啊咁
1: 樣。但今次著作係咪都收集咗好多同人之間訪問傾翻嚟所得到嘅故事咧？會
0: 都多㗎。譬如有陣時訪問一啲人過程裡面都睇到佢哋對嗰個傳統個堅持啊，同埋一啲感受咯。
1: 咁每個地方都有非遺啦。咁
2: 香港有咩特別？
1: 香港係咯，個特別喺邊度咧？
0: 咁香港特別嘅地方就係、我哋講香港嘅非遺，除咗我哋講嶺南地區在咧，我哋仲有啲客家啦，有啲水上啦。咁但係最特別嘅地方就係我哋有啲係有啲外國嘅元素。我舉個例子，譬如蛋撻咁啦，蛋撻入咗非遺，但蛋撻嘅撻其實嚟自外國。
1: TART
0: 係啦嚇，咁佢就係一個嚟到之後，佢哋最初其實係一啲肉撻啊，或者唔同嘅撻。咁嚟到之後咧，我哋最初喺廣州地方，咁佢哋就將啲豬油嘅皮咧做咗皮，跟住就擺咗啲本地化咗嗰啲擺咗蛋殼。咁所以佢哋其實有啲外國元素咯。咁啲地方就比較少咯。香港就有呢啲中國元素啦，有啲外國嘅元素啦，有啲本地啊，有各方面客家元素。
2: 真係中西合璧，
1: 文化交融多一啲咯。
0: 所以我哋可能係一個混合式嘅非遺。
2: 咁喺搜集過程更加難咧，因為即係如果佢一個地方咁，你就淨係一個。但我哋 mix 咗咁多嘢。
0: 我最難一樣嘢同做其他嘅研究唔同嘅地方就係、我譬如我舉個例子，譬如我做鐵路嘅研究，我睇鐵路公司嘅年報咧，我會睇到成個脈絡嘅。即係我會睇到成個脈絡嘅發展，但係譬如我舉個例子，譬如我做涼茶研究，我冇本涼茶嘅年報噶嘛，咁可能就要睇好多典籍啊，或者文獻啊，睇會唔會啲舊嘅報紙介紹啊，政府嘅檔案有冇講一啲登記啊，或者一路睇咯，或者跟再加埋訪問啦、啊。再加埋觀察或者一啲即係去實地嘅研究咁。
1: 係因為以前煲涼茶都係口耳相傳多啦，我相信即係點樣煲
2: 涼茶池啊，幾錢嗰、那個咩紫草咁。
1: 唔會特登寫本書會話你知，我哋1960幾年開始
2: 就開始煲。
0: 因為涼茶本身原來問即係睇個背景咧，原來係由官府流落民間嘅。
1: 哦，即係最初係政府
0: 係官員或者係係啦，即
2: 係藥物咁樣樣咯。
0: 係啦係啦，佢哋嘅俾啲大官貴人或者皇帝我哋調理身體咁嘅幾多條方嚟嘅，據講嚇。咁後屘就慢慢流落咗。咁我哋嶺南地方或者香港地方就失業啦。
1: 係。
0: 咁所以我哋就我嚟醫病啦。因為最初嗰陣喺100幾年嗰陣，其實香港係冇乜人睇西醫嘅。
1: 嗯。
0: 即係有病就飲涼茶啦，飲24年咪得咯。咁所以其實係一種治病嘅形式，咁後來慢慢發展到即係個社會變咗啦，咁而家就可能一啲消暑啊或者各方面啦。
1: 係，同埋發現咧好多嘢係環環相扣嘅，即係一杯涼茶連結咗係人同人之間的感情之外咧，反映埋一個地方嘅氣候啦。頭先講到廣東文化濕熱，所以點解我哋咁中意飲湯水？
2: 翻廣東都可以有好多涼茶鋪。係
1: 啊係啊，記得過往好多旅遊記都話好中意，可能啲湯水煲清補涼，
0: 係
1: 就因為話
2: 去濕茶，
1: 去濕茶都係由上一輩傳落嚟嘅咁樣。咁但係咁多種非遺當中啦。

0: 一個人可能都會特別偏好或者跟那個連結比較大一點。陳教授，你在做過程當中有哪一樣你自己跟你自己的連結是比較特別深的呢？你覺得是？
1: 我會覺得黃大仙咯，因為本身我讀中學就係一間息息園嘅中學嚟嘅，咁所以同埋我住又係黃大仙區，咁所以我覺得同個連結比較大。
0: 哦，咁所以做嘅時候特別投入喎。
1: 係啊係啊，其實讀書嗰陣時候我哋有黃大仙誕嘅，咁黃大仙誕咧我哋會有利是俾我哋嗰陣時，咁嗰陣時都會覺得黃大仙誕點解其他學校冇嘅，係我哋學校有嘅，或者即係我哋嗰個辦學團體嘅學校先有，咁跟住就會諗翻啊，原來後屘再了解多少少就知道一個信仰文化連個地區都變埋嗰個名咯，咁我諗都比較少嘅，即係譬如有邊個地方係因為一個宗教嘅廟啊、祠堂啊、祠啦，變咗一個地方名啦。
0: 嗯，係成個地，甚至乎鐵路站，成個地區，係
1: 啊，
0: 都係以佢嚟到命名。
1: 係啊，因為最初一個區應該叫竹園。
0: 係，我諗咧，我哋嘅五台之友咧，見到陳教授一定。
2: 好多
0: 唔會俾你走，因為咧，費講咩都好咧，陳教授都總會有一個故事盛載喺當中嘅。咁相信呢一本著作入邊咧嘅歷史故事係相當之豐厚啊！一陣翻到嚟咧，會有一啲圖片同你哋分享嘅，咁啊，大家可以一路睇啦，一路去到認識嗰啲飛位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會有極速十五秒電話號碼係1872312。一陣翻到嚟有我同你玩遊戲。

0: 极速十五秒，乐仔要两位嘅听众观众同我玩游戏啊！电话号码17231，想玩游戏嘅话咧，快啲打电话嚟啊！今日我手上两个信封，右手 A 信封，左手 B 信封，一齐睇睇规则。規則相當簡單嘅，兩位聽眾觀眾打通之後咧，要揀一個信封，然後各自喺十五秒之內講出最多同題目相關嘅詞語，邊個講得多啲咧，就為之係勝出噶啦。而勝出你可以得到超市現金禮券，一陣翻到嚟接聽你電話。
1: 你估下我係邊個？平時我非常之中意笑，嗜好咧就係同聽眾報道呢個天氣報告。一年365日，都叫大家要着多件衫、饮多杯水，同埋大翻把声。而且咧，仲成日话自己有几年画画功力，但系画工大家有冇碰到啦？咁到底我系边个？
2: 我是香港暖流的周以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都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陪住大家，用笑声欢度每一个早晨。
0: Hello， 阿娟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听得清楚吗？
3: 听到，听到。
0: 咁就好啦。阿娟，想拣 A 信封定 B 信封
3: ？B，B
0: 即系左手边呢个啦。听清楚问题啦。
3: 嗯。
0: 问题系咁嘅，请喺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西洋嘅乐器。预备，三、二、
3: 吉他、电子琴，
0: 系开始。
3: 萨克斯风、吉他、电子琴、鼓、钢琴，钢琴、电子，
0: 够钟，多谢晒阿娟。咁啊，紧接咧，仲有冯先生都喺电话旁边嘅。冯先生你好，
4: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冯先生。

0: 嗯，听得清楚吗？
1: 系，听到。
0: 咁就好啦，嗱，得翻 A 顺丰 Jack 咁啊，听清楚问题啦。问题就系、是，请喺15秒之内讲出最多体育运动嘅名称。预备，三、二、一。
1: 游水、踢波、打篮球、跳远、跳高、马拉松、单艇、踩单车。
0: 好，够钟，冯先生是一位非常之好动的人啊！一阵翻到嚟话俾你知边个胜出。
2: 即即啊，你喺度做咩啊？
3: 我喺度练习紧吹泡泡咯，我阵间就去公园表演俾啲公公婆婆睇。
2: 咁你想唔想知道小丑吹嘅泡泡同平时人哋玩嘅泡泡有咩唔同呢？
3: 好想知道啊！哇，丁丁老师，你画小丑的泡泡和我平时在公园的泡泡有什么不同啊？
4: 我们做的那些泡泡啊，坚硬很多的。
3: 哇，为什么可以不爆的？可不可以教我整啊？
4: 吓，唔得，这个是我们祖传秘方来的，不可以随便教人的。啊，好啦，给你玩一下啦。
3: 哇，为什么我接不到的？
4: 我帮下你啊，拿着手来。
3: 这个似是我冲凉泡泡浴的泡泡。
4: 嗯。
3: 咁啊，咁我哋冲个泡泡浴先。
4: 好啦，拜拜。
3: 拜拜。

0: 時間嚟到啦，早上嘅11:36，翻返嚟香港暖流，有鄧添立，
1: 有黎先燕，
0: 極速15秒嘅勝果咧，結果都已經係公布得噶啦，
1: 係
0: 望望先，
1: 係
0: 勝出嘅
1: 係
0: 冇錯，馮先生，
1: 恭喜曬你，馮先生，
0: 恭喜曬馮先生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亦都多謝咧我哋嘅五台之友一直都咁踴躍參與啊。咁一陣翻到嚟咧，我哋繼續會有拜見師傅啊。今日講到就飛
1: 圍
0: 啦，係啊，每一個飛圍項目背後咧，我相信都係好多嘅故事，好多嘅心血嘅。咁啊，剛才咧，陳教授就同我哋講過啦，黃大仙咧同佢嘅連結得比較深。咁我哋即刻就諗啦。
1: 你有啲咩係連結得比較深嘅飛圍？
0: 即刻諗到蛋撻啊！
2: 淨係掛住食，
0: 係都係同食有關嘅比較多啲。係，既然有咁多行啦，一陣翻到嚟繼續慢慢傾，仲有相睇添嘅。
3: 拜見師傅。
0: 繼續拜見
1: 師傅，
0: 係喺我哋身邊有香港樹人大學歷史學系嘅客席助理教授陳之華教授喺度，陳教授早晨，早晨，
4: 早晨，大家早晨，
1: 教授你好，
0: 係有圖有真相，睇緊港台電視31嘅你咧，即將就會見到不同由陳教授所帶嚟嘅圖片嘅，喺呢一張相當中咧。一定是一個非遺項目嚟㗎啦，但是究竟是一個咩嘅項目呢？小植有冇投水？
1: 我冇投水。
0: 唔係你描述下一張相先啦。
1: 嗱，呢張相咧就有好多人一起拎住咗一個疑似是一支竹，上面再有一個好似漏斗咁樣，
0: 是
1: 一個竹籃，
4: 係藤啊嗰啲啦嚇，
0: 都幾長下㗎。
1: 跟住啲人一起舉高曬。
0: 哇！佢有人咁高㗎喎。
1: 佢到底係咩嚟㗎？
0: 係，然後而家我呢張相片見到咧，大家拎起咗咧。都是指向天的
4: 這個是個比賽來的、我們看到有綠色一隊和白色三一隊的大家可能看
0: 我分了兩隊人
4: 兩隊人來的兩隊人來的
0: 是而個場地應該就是球場
4: 是是是一個球場你估同咩節日有關
1: 我覺得同太平清照嗰啲有 friend。
0: 我都係咁諗，啲傳統嘅節慶。
4: 某都近嘅，但某一個特別節嘅。
0: 盂蘭
4: 係啦，盂蘭節嘅。
0: 哦，盂蘭節就比較濃厚嘅係鬼神嘅文化入邊啦。咁究竟佢哋但係比賽即係佢鬥
4: 嘅呢個叫搶菇啊！
1: 搶菇，
4: 菇係孤兒個菇。
0: 哦，
4: 咁咧佢就會揼啲豆袋咧，咁佢哋就會兩隊咧鬥搶得多。
1: 我就喺度即係攞住嗰個去。
4: 啊！啲米袋咁咧，
0: 係喎，因為我見到地下有一個個袋仔。
4: 係係啊，咁我哋咧，可能下一張相咧，我又係咪啊？下一張係啦，嗰個台啦，見唔見到個台？
0: 漁蘭文化節
4: 係啦，咁咧台上面咧就會有啲人咧可以揼嗰啲米袋啦，
0: 米袋
4: 定係啲小嘅米袋，咁跟住啲人就搶咯。
0: 哦，哇！真係第一次聽
1: 佢自己嗰隊啊，咁呢個
0: 咁公平嘅，應該
1: 咁呢一個活動到底叫咩名
4: 啊？就係搶菇咯，
1: 就係搶菇。

0: 搶搶就搶嘢個搶啦，孤就係嗰啲孤，因為佢孤係講
1: 誒
0: 誒係啦，但係佢就講遊魂野鬼嗰啲孤。
2: 哦，但係、我見到係阿小食都問得好喎、
0: 啊。
2: 掉嘅人係咪自己隊嘅人嚟嘅？
0: 唔係唔係，係大會嘅人嚟嘅。咁、
2: 哦、
0: 就係佢拋啦，咁兩隊就會鬥啦。係係係係啦。
2: 哦，最後就數啦，睇下邊個係
0: 啦
2: 係
0: 啦，邊個多啲啦？
2: 有冇限時咁樣嘅咧？
1: 一炷香，
2: 一炷香。
0: 咁應該，因為依個咧，其實唔係以前有嘅。咁佢希望多年青人參與依個盂蘭節嘅文化。
1: 哦。
0: 就因為我哋叫改進版啦。
1: 係。
0: 即係以前係嚇，咁所以咧，其實係有時間限制嘅。當然，如果冇時間限制，你就會出現好多問題啦嚇。
2: 係啦。哇！第一次。
0: 即係一個小比賽啦。咁有啲中學會派啲代表去參加嘅，咁一啲街坊都會有參加咯。
2: 搶孤，但係背後嘅理念係等，即、就、係、是、我哋頭先所講到啦，可能好多遊魂野鬼即係去呢個文化上。
0: 咁嗰啲米就可能攞嚟係即係
2: 吸引佢哋，
0: 吸引佢哋俾佢哋可能喺個
1: 即係化一化
0: 嗰啲啦。
2: 哇！呢、這、一個真係你要去到現場睇，先感受到嗰個氣氛。
0: 都多嘅，多即係當然唔係個個盂蘭節嘅場地都會有啦。咁而家都多咗盂蘭節嘅場地有嘅，
1: 係真係你咁講，我先知道原來非遺入邊會有一樣嘢叫做搶孤。
0: 係啦，
2: 係有學到多嘢。
0: 你可以大家得閒，即係有啱適逢嗰個時間都可以去參觀下。
2: 係因為咧，一講到傳統嘅節慶咧，即係除咗會喺球場嗰度發生，即係竹棚啊等等啦，另一個咧。大家即刻聯想到嘅咧，就係一啲嘅圍村，係即係新界嘅一啲村落啦。以呢一張相片為例咧，即係我點解咁講咧？上面寫咗三隻字，
1: 錦田鄉啊，
2: 錦田鄉，而下面咧就係酬恩建照啊，太平清照嘅照，係啦。上面下面仲有
1: 八仙
2: 賀壽啊等等啦。點解會準備呢一張相片？
0: 一張相咧，其實最初我諗住係用個影片嘅形式嘅，咁但係因為係啦個關係啦，咁但係咧你見到咧，其實個八仙賀壽嗰啲公仔係可以喐噶。
1: 即係佢好似嗰啲叫做影畫戲，但係佢
0: 係啦，佢會喐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講錦田嗰陣時有一個最大嘅竹棚啦，即係我哋嗰個戲棚啦，即係已經破咗世界紀錄㗎啦。
2: 哦，
0: 係啊，破曬就前嗰排我唔記得幾個月前到啦嚇，咁就係啦，咁就其中其實佢個設施好好，其中包括咗呢啲設施，其實係已經係配合個時代啦。就有啲電子化咗，係可以喐下，喐嚟喐去嘅，所以好吸引嘅。而家我哋因為依張係相，所以我哋睇唔到。
2: 哦，即係啲公仔理論上佢應該會自己有啲喐動。
0: 係係係嗰啲嘛，係會行埋去咁咯。
2: 但係木偶戲可能都要有人啦。
0: 係啦係啦，
2: 係啊，隨住時代改變啦，
0: 即係佢有啲魔打喺背後啊，係啦。
2: 哇！但係阿陳教授你。都真係好忙喎咧，
0: 因為
2: 你
1: 一年咁多節日，
2: 你
1: 有咁多嘅非遺，
2: 係咪個個禮拜其實都點都會出啊？
0: 都唔係，係
1: 一個月到啦，
2: 係真係都要有啲時間喺辦公室度不停嘅著作咁樣，同埋見到咧，
0: 依個都係嘅，依、這個裡面咧其實有一個咧係有一張係其實係揾個斬嗰個人嘅，你見唔見到啊？因為我哋又係而家係唔係一啲相，唔係一啲片俾大家睇啦，係一啲相啦。咁所以你見唔到嗰紅色嗰啲係啲血嚟嘅。咁其實如果俾啲小朋友睇啦，都可能有啲恐怖嘅血腥，係啦。
2: 係，但係係講緊一個歷史故事嘅，佢呢一
0: 係十八層地獄嗰啲嘅。
2: 哦，
0: 即係背後有啲故事。咁呢個都係個太平清照裡面嗰啲裝飾嚟嘅，一路有。
2: 同埋小朋友睇到咧就。有教育意味咯，即
0: 係
2: 過往都係透過即係可能以前虎豹別墅，
0: 係
2: 就話你哋唔好講大話，唔好做壞事啊咁樣，咁所以係一個俾年青人去學習有教育意思嘅一個項目嚟嘅。咁啊，接住嚟你呢一個啦，你分咗兩張相嘅，
0: 呢兩張相都係講沙田嘅，都係啲太平清照嘅相。咁就我哋見到啲有啲係啲真人啊，有啲係啲因為我最初都係片嚟，所以大家睇唔到嗰度。
1: 好似唔同地方嘅太平清照都有好多自己嘅嗰個習俗去。
0: 係，因為本身個鄉本身可能都有一啲固定嘅習俗啦。咁可能你大家去睇嗰陣時候就可能譬如留意一下有咩唔同咯。
2: 係，因為以沙田為例，佢係有特別嘅服飾，然後剛才睇又有一啲新嘅電子元素。
1: 我一直以為太平清照就係去搶包山嘅。
2: 我哋一直以為係固定咗嘅，
1: 全部都一樣嘅。
0: 因為有啲係客家人為主啦，有啲海陸豐啦，即係唔同個族群本身都會有啲本身嘅唔同嘅。 即係佢有個大事王，有啲就會雙腳企喺度，有啲單腳企喺度，就因為牽涉到係港府啊、海陸豐咁。咁所以可能會大家如果第時睇嗰時候睇得仔細啲，其實有好多書都會介紹嘅。
2: 我印象中我讀書的時候曾經去過大埔、又是有一個很大的球場，即是剛才講到大士王、等等，就有很多不同的紙扎製品，就是紙扎品、在現場這樣的、哇，如果是這樣的話真的要個個都去曬。
0: 其實最特別就是化嗰個大士王嗰陣時候，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嗰啲片咧。
2: 我未有，未有，未有。
0: 係成箱成個大士王攞起咗啦，跟住抬去一個即係火燒嘅地方化咗佢咯。咁你見咁大個咁大個竹製嘅大士王化嗰陣時候真係好壯觀。
2: 同埋呢一啲都係公眾係可以
1: 睇到，
2: 睇到，
1: 大家都可以
2: 參與。
0: 同埋以前，譬如我講多少少其他啦，譬如冇火龍嗰陣時候。大坑冇火龍，大坑冇火龍咧，其實最初傳統嗰陣時咧，係條火龍會抌咗個維港嘅。
1: 即係
0: 抌落銅鑼灣，
1: 佢冇完之後，
0: 即係冇完之後，因為佢化咗佢嘛，咁而家當然，我哋牽涉環保嘅問題，就會即係有少意識嘅嚇，俾佢可能撈翻上嚟。但係當時就咁沖咗就算噶啦。
2: 即係由大坑即係沿住啊，去到
0: 即係海邊，跟住就係拜拜咁咯。咁即係呢啲就係當時嘅傳統，但係隨著時代嘅改變，你咪嗰個即係個環保意識加強啊，我哋嘅生活習慣嘅改變，我哋就唔會。咁樣啦，係啦，
2: 哇！但係呢一啲咧，即係就算有時你見到冇火龍嘅人，佢哋都未必知道，
0: 係
2: 即係一定可能上咗年紀，又或者可能係跟過好多好多年嘅人，先至會知道。
0: 同埋可能冇火龍裏面，我哋叫珍珠草，大家可能都聽過。咁以前咧，珍珠草就係喺係咪？我哋有冇一張相咧？
2: 有啊有啊有啊！呢一張相片就係應該係做緊呢個火龍。
0: 係我哋係啦。咁阿師傅就喺度去摘緊啲火龍啦。咁你見到佢就係揾啲珍珠蟲同埋揾啲鐵線啊，咁啊摘條火龍。咁大家可能會知道咧，你見到啲珍珠草嘅顏色係有啲變嘅，即係依個深色啲係咪？
1: 點解嘅咧？
0: 咁因為啲珍珠草咧就係其實以前咧就係新界運嚟嘅，咁但係而家新界已經冇噶啦，就喺內地運嚟嘅。咁佢哋運嚟過程裏面咧，啲草最初就比較鮮色啲嘅，咁但係個時間改變咗之後咧，就慢慢就會
1: 即係
0: 乾咗啦，咁個色就會深色啲咯。咁而家我哋見到就火龍個頭啦，嚇個火龍個頭。咁你見到火龍頭，如果大家可能有機會去。接觸下啦，你都係非常之重嘅。咁另外就係、是、我哋有啲工作坊就會俾老師同啲學生去咯。咁而家見到咧，見唔見到黃色衫同紅即係黃色衫嗰位啦，嗰位長輩嗰、那個咧就係阿輝哥，就係香港冇火龍嘅承傳人。咁佢幾年前就過咗身，咁嗰陣時佢都講過一樣嘢好特別嘅地方，就係佢話其實佢冇火龍喺香港咧，其實個歷史好悠久咯。但係佢話其實佢都唔知點樣申請做非遺，咁最尾就由阿科大教授阿廖迪生教授幫佢申請。咁我哋訪問嘅過程裡面咧，佢就話：我都唔知點申請噶，阿廖教授搞掂就得㗎啦。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好多非遺嘅嘢咧，其實係如果有啲學術團體幫佢推動咧，就令到可以更加成傳咯。
2: 係啊，因為好多非遺嘅傳承人年事已高啦，
1: 佢未必識啊，未知係
2: 啊，係因為一旦冇承傳落去咧，就真係可能會失傳，甚至乎係流失嘅。咁啊，講咗咁多非遺嘅項目啦，其實做研究工作真係一啲都唔簡單。而未來咧，始終我哋一直都會有不同嘅改變嘅。咁究竟陳教授之後會有啲咩嘅研究方向呢？一陣再請教陳教授啊。

0: 拜见师傅。
1: 最后一节嘅拜见师傅啦，有陈教授喺度啊，陈教授你好啊，今日讲咧就系非遗啊，因为咧陈教授最近有一本著作咧系讲非遗，系慢慢讲呢样嘅。
2: 系
1: 小植嗱，我哋咧喺访问嘅尾声啦，我哋会了解下陈教授继续嘅研究方向啦。不过咧，有一啲嘢好吸引到你喎，
2: 係有一張相係陳教授帶咗上嚟同我哋分享啦。我睇咗好耐，我就見到佢掉曬啲沙煲冷叉喺度。
1: 邊一樣係非遺咧？咁
2: 係啦，
1: 係個煲啊。
2: 係咯，如果呢個煲都係非遺，咁我哋個景後面都有一個。
1: 係，又或者如果呢個暖水壺係非遺嘅
2: 話，或者嗰個膠盤都係。
1: 咁你都有喎。
2: 係咯，
1: 我都有喎。
2: 係咯。
3: 唔係，我諗大家估下係咩場合會出現啲嘢先啦。
1: 有竹棚啦，
3: 係有竹棚嘅，
2: 有雨遮。
1: 唔係有竹棚，我通常就直接估係。即係節慶㗎啦，
3: 係
1: 節慶㗎啦。不過因為頭先講過盂蘭節啦，講過太平清照啦，

0: 咁當時而家唔會啦，而家比較少啦。咁當時咧就係啲人會擺咗一啲，即係將一啲舊嘅，唔係舊嘅新嘅一啲，可能啲你口講沙煲冷餐咧水，去愛嚟投標嘅。
1: 投標啊！
0: 即係其實佢哋就要點講咧？因為佢哋搞一個咁嘅盂蘭盛會，其實都要好多錢嘅。咁佢哋就會有啲啊，譬如可能佢開個缸咁啦，即係簡單嚟講。
2: 我見到有遮添喎，
0: 係有遮啦。咁你就可以俾錢去係啦，咁咯。
1: 哦，即係我
0: 咁，但係而家應該唔會㗎啦，而家唔會。
1: 我買呢個煲係一個開咗光嘅煲。
0: 即係有啲神靈嘅祝福嗰啲，
2: 同埋支持一下食嘢。哇！但
0: 係而家我估冇啦，即係我見咁多呢個已經係十。我諗有成十五年前嘅相嚟嘅，
2: 現場係唔係就會好似一個拍賣會咁？有個主持話：我哋而家首先買呢一把遮，有冇人出價競投咁樣？
0: 應該唔係咁樣，我唔記得係咪暗標定乜嘢，我就冇睇到仔細，因為我哋都係嗰陣時係當一個參觀，但係就冇睇到嗰個場合咯。
2: 如果唔識嘅人咧，好似我哋咁咧，經過以為係啲工作人員想擺住先。
0: 我哋經過都問過嘅，我哋啊點解會咁特別嘅？因為係小盂蘭節見到咁樣嘅，跟住佢話哦，唔係啊，係
1: 競標嚟，
0: 即係咁咯。所以你見到好多都係有嗰陣時暖水壺啦，有煲啦，有水盤，
1: 係咯，有遮
0: 都好生活嘅嘢啦，即係簡單好生活嘅嘢啦。
2: 但係做咗咁耐研究，係咪到目前為止每一次？當聽到一些自己不識，又或者第一次聽的分享的時候，個心都會好像我們一樣那麼激動。其實我們很激動一路聽，是不是現在都會
0: 有時候都很有趣的。你譬如有時候做一些研究的時候，你說啊，譬如我舉個例子，譬如我們那時候出一本書關於小輪，咁我哋每一張相，我哋買本書每一張相，我就問咗船公司呢張相係乜嘢咩型號啊咩咁啦，咁跟住擺曬出咗本書啦。啲網民咧係話錯嘅，逐張相講話啊錯，咁但係船公司係咁講，網民係咁講，咁係咯，就係會出現啊，即係船公司係咪真係錯定係網民係錯咧？都唔知道。我細個嗰陣時候，但唔係咁樣嘅喺咁咯。
2: 係因為有啲係自己嘅歷史，
1: 自己嘅記憶錯過㗎嘛，
2: 生活記憶啊。個但係船公司又好權威喎，因為係船嘅公司喎，
0: 係
2: 就所以我諗呢一啲就係會有好多誤會啊。
0: 都有趣嘅，都有趣嘅。咁我哋咪再係研究一下咯，即係有趣嘅，有趣嘅。
2: 要對比啊，又要再揾多啲唔同嘅人啊，咁樣啦。
1: 咁通常有咁多唔同嘅資料咧，即係譬如你考證上點樣去決定到底邊一邊係啱？
2: 最後決定係呢、這個。
1: 你真係船公司啱定係網民啱咧？有冇？
0: 其實我諗都係幾樣嘢啊。有陣時真係如果譬如。就係將兩樣嘢去對拼啦，或者話會唔會有第三個 source 啦，第四個 source 啦。咁如果都揾唔到嘅話，有機會我哋會喺嗰、那個招裏面話，即係喺個著作裏面話，其實有幾個講法咯。
2: 嗯，係有一個説法係咁，
0: 係
2: 另一個説法係咁樣咁樣，無從聽考啦，暫時。
0: 因為有陣時真係有唔同嘅講法嘅。有陣時喺你喺做訪問嗰陣時候，因為啲人嘅年紀比較大啦，可能咁有陣時啲。係啦，佢哋可能記憶啊各方面咯。
2: 係等同於我哋有時同五台之友傾偈啦，傾某啲話題，咁可能本身呢個喺呢一區度住，呢、這、一個喺呢一區住開，佢哋真係唔同喎。原來佢哋都係同一件事，唔係我個貴啲喎，嗰陣時唔係呢個價錢，
1: 原來都爭好遠。
2: 係啊，咁啊就好靠我哋嘅聽眾咧，樂意分享你哋自己嘅故事啊。咁啊，既然準備咗咁多張圖片啦，唔睇埋呢一張啦，因為呢一張咧，我自己都覺得咧係吸引嘅，因為佢又唔似係喺一個球場。咁好大嘅一個盛會，佢係細好多嘅喎，但係有好多人坐咗喺度嘅。咁而地下咧就鋪咗一張紙，上面咧又有好多水果啊、祭祀嘅用品啊。小植有冇投水啊？你
1: 呢個係梁婆婆啊嘛，
0: 係咪啊？係啊，我比較遠啲個位
1: 係。呢個打小人嘅係好似係梁婆婆，我印象中呢度係鵝頸橋底吧？
0: 係啦。
1: 係，因為我都有做過打小人嘅研究，所以就有少少印象。
0: 其實打小人都係一個，即係我哋成日講過喺鵝頸橋嗰個位啦。咁但係其實咧，而家大家知唔知道打小人一次係幾錢嘅？
1: 五十
0: 係啦，係啦。
1: 當年咧，
2: 我唔知道，我真係唔知道，真係當年啊。
0: 當年啊，我諗由十蚊即係
2: 慢慢通脹。
0: 咁同埋以前打小人咧，我諗大家都可能會未聽過，就係揾死人嘅鞋去打小人嘅。
2: 哦，真係唔知啊！
0: 即係最初唔係有啲專業嘅人幫你打嘅，咁咧佢就要揾因為咧，其實打小人就講啲小人喺你纏住你啦，
1: 經濟啊，
0: 經濟啊各方面咁，咁佢咧就會揾啲義莊裏面咧就租啲死人鞋，就話唔知一毫定兩毫子一隻咁啦，咁跟住你就打完單就還翻俾佢，咁啊話。

0: 話說打死人嘅鞋嘅法力係最強。
1: 哦，因為我一直仲以為係喺街市就咁十零廿蚊買完翻嚟，
2: 我以為係啲婆婆就咁除低就拎出嚟打咁樣。
0: 因為當時好多香港係一個即係好多男人嚟嘅香港打工。咁啲即係妻兒啊，仲喺內地啦。咁佢嚟到香港之後，有陣時有啲基於香港嗰陣時個衞生環境又唔係咁好啊，各方面啊，咁啊治安，咁嗰啲就嚇死異鄉留喺香港。咁佢哋嗰啲鞋就會被擺喺義莊，咁義莊就會將啲鞋我嚟做嚟俾人租租俾人用。
1: 嗯，哇！如果你哋都想知道多啲關於非遺背後嘅故事咧，即係一集講唔曬，冇可能講得曬㗎啦。係過去陳教授咧有咁多本著作啦，而家有新嘅著作啦。咁啊，各位想認識多啲咧，都不妨去即係收看嘅。咁啊，嚟到訪問嘅尾聲啦，陳教授，咁啊，係咪都好鼓勵我哋嘅老友記咧多認識歷史，繼續接觸歷史咧？
0: 係啊，我即係建議大家多啲認識歷史，因為歷史係幫我哋了解過去同埋展望未來啦。
1: 係，咁你自己未來而家有冇即係除咗非遺啦，新嘅項目有啲咩新嘅項目好想繼續做嘅咧？
0: 除咗非遺之外啊，其實係想了解多啲盤屋嘅嘢。
2: 嗯，
0: 因為而家其實少咗，即係而家冇人再會起盤屋啦。咁但係盤屋背後有冇啲歷史係想多知多少？
1: 盤屋係咪講水上？
0: 係，即係大澳嗰啲，大澳嗰類。
1: 哦，嗰啲好揾。
0: 其實大澳之外咧，沙頭角都有啲嘅。即係有幾有喺個，如果大家去到沙頭角都會見到一少少。
1: 啊，我未去過禁區位置，係啊，
0: 係。而家申請都好易嘅，係啦。
1: 咁哇，咁即係
2: 有機會去參觀。
1: 代表住可能陣間陳教授做完訪問之後咧，
2: 佢就會出發去沙頭角睇下啲棚屋，
1: 又即係去大澳啊，去嗱去好多地方周圍去。咁啊，嚟到訪問嘅尾聲啦，多謝曬陳教授今日抽空咧上嚟同我哋旅遊記介紹歷史、介紹著作、介紹非遺，亦都咧介紹翻過往我哋請過咁多嘅嘉賓咧，
2: 係
1: 每一個咧。真係好值得我哋敬佩啊！
2: 係拜見師傅，
1: 師傅真係師傅。咁啊，稍後咧去到十二點鐘到一點鐘咧，我哋會有暖流熱線之當年博物館嘅電話號碼1872312。今日講咩主題啊，小姐？
2: 今日講機場喎，唔知佢算唔算非遺咧？
1: 唔係新嗰個喎，
2: 舊嗰個
1: 喎，
2: 啟德嗰個喎。
1: 你哋當年咧有冇經歷過咧？打嚟話我哋知啊！喺度同你講聲，拜拜。
3: 香港暖流嘅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因为紧急水管维修，昨日导致大范围停止食水供应，今早曾经一度恢复供水，但其后发现喉管接驳位有渗漏，再次进行抢修。水务署网页表示，朝早近11点陆续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有居民说天气热，没水冲凉和洗手觉得辛苦，有食肆就派员工前往供水点拿水，预计损失大约三成生意。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其中在启德零售馆吸引大批球迷通宵聚集观战，有食肆通宵营业。到场观战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形容气氛很好，又指直播赛事有助带动本港经济。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相信直播决赛的商场和食肆都很旺场，由上月30号至今，整体餐饮业界的收益增加大约5亿元收入。他说业界在经营上都要寻求新路向吸引客人，日后的大型活动或赛事如果有特别主题，既然已经装有大屏幕，相信都会继续推出不同活动或优惠。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地盘全面禁烟新法例生效至今，处方发出9张定额罚款，主要是巡查过程中发现有人在地盘范围内吸烟。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处方巡查大约200个地盘，对承建商发出4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处方会再跟进巡查，如果发现不符合通知书，可提出检控。他又说，至今发出大约110个书面或口头的警告和建议，主要是见到地盘有管理措施，但仍然发现烟头，不过没有明确见到有人吸烟。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在同一节目说，新措施执行得顺利，因为很多地盘在过去一两年已经禁烟，尤其是宏福苑大火后，业界更加警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观赏世界杯决赛期间，就加拿大山火烟雾影响美国的问题同一同出席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谈话。特朗普在乘搭空中一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之后，对记者说，他告诉卡尼加拿大应该阻止山火污染空气。特朗普又说，他和卡尼关系很好，在山火问题上美国或许能够帮助加拿大，但加拿大方面应该赔偿美国一些损失，或者美国应该向加方收取一些关税。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纽约上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外界一度担心影响世界杯决赛的举行。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

0: 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59点，升496点，成交金额16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5点，升2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元，升5.6元；南方恒生科技4.64元，升1.3元；阿里巴巴118.4元，升5.8元；腾讯控股478元，升16.4元；智普969.5元，跌咗137元；恒生中国企业86元，升2.3元。中芯国际70.7元，升3元；恒生中国企业86元，升2.3元；华虹宏力145.7元，升7元；长飞光纤光缆141.3元，升10.9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55，瑞士法郎9.713，澳元5.483，加元5.598，新西兰元4.594，欧元系8.9715，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75。港金报3761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2.98美元，卖出4023.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啦，咁近住租卑利街一段咧就车多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啦，近住吴松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裕金国丰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喺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西九龙公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西九龙公路去返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部分行车线封闭的，不过现场就没有挤塞，但是经过就要小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1: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2: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3: 我有冇份噶？
1: 好啊，
2: 开心冇忧愁。
3: 我咧，
2: 喺收音机听到教
1: 周以玲收留，
4: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5: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新年，翻新年，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
2: 是，啊，邓天乐，
4: 嚟啦，
1: 嚟啦，我系邓天乐，
2: 仲有萧希婷，
1: 萧希婷，仲有派派，同埋有实习同学仔雪雪帮我哋接听电话嘅，辛苦晒，
2: 耶！
1: 喺呢个时间咧，我哋继续睇睇天气啊。头先做咗直播嘅时候咧，我都隐约听到出边
2: 行雷啊，
1: 系
2: 啊，
4: 好大声，
2: 仲要其实如果我哋喺直播室入边听到行雷，就证明咧雷声系好大声。
1: 我印象中今朝都听到，翻工嘅时候都听到。交俾阿小植讲讲本港地区涵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先啦。
4: 大致系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啊。初时咧雨势会有时颇大咧，吹和缓嘅西南风啊。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咧雨势会较大，星期三咧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咧会渐转天晴酷热啊。周末期间咧天气就冇咁稳定。
1: 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低的，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1:30。咁啊，新界北部水浸都有特别报告啊！除了注意天气咧，其实都要注意身体嘅。
2: 我想讲咧，我啱啱喺乐乐啦同小植嘅对面啦，我见到你哋两个中间个胸隙
4: 嗰条鸿沟，
1: 其实我同小植之间嘅鸿沟系越嚟越阔嘅啦。
2: 我见到邓天乐一路报道天气，
4: 一路向右
2: 开咗。
4: 佢头先做电视嘅时候已经好想搬走自己噶啦，我同佢讲。你不如坐出出边啦！
1: 我今日帮小植加咗个新名，
2: 系咩啊？
1: 细菌小子，
4: 我已经戴咗口罩。
1: 唔系小植，其实好好去做电视部分，除咗要必须除口罩啦，
2: 因为上镜佢戴口罩啦。
1: 佢其他时间咧系戴咗口罩。
2: 系我今日一翻到嚟就见到佢戴住咗口罩。
1: 你见唔到我人系倾斜？
2: 我见到你好似比萨斜塔咁样
4: 倾翻正常。
1: 我系好似 moonwalk， 唔系即系 Michael Jackson 唔系有个好经典向前倾45度
2: 嘅？系啊系啊。
4: 我依家就係咁樣，
1: 我而家係向右咯。
2: 但係佢係坐喺度嘅版本，
1: 我係向右傾。
4: 其實我自動都向緊左邊傾咯，佢就向右，我就向左。我哋咧，
2: 好似病咗好多日咯，係咪？
4: 我禮拜五嗰日喉嚨痛，跟住星期六日就屋企比較嚴重，係啦。跟住
2: 今日咪叫好翻啲
4: 啊？今日叫好翻啲㗎啦。
1: 唔係，但係各位要注意你哋嘅屋企嘅藥箱。小植同我講，我同佢講啦，佢同我講病咗，我話
4: 係啦。
1: 咁你要食藥喎，你快啲食個睇醫生啦。佢話好啊，我有食藥㗎啦，你食成藥啊？佢話係啊。
2: 即係佢啲成藥係過期
4: 嘅，係啊，
1: 佢係唔止一種啊，
2: 係啊，佢揾下咧，揾下有一種。
4: 我屋企個藥箱根本全部嘢都過期
1: 嘅，即係我就即刻同你講，你唔好，你快啲落去買過曬佢啦。
2: 同埋去睇醫生就最穩陣啦。
1: 要啊，但係尋日星期日咧，因為好多都冇開，咁所以小植你
4: 下班去，下班去，
1: 下班就去睇醫生嚇。同埋與此同時咧，即係雖然今日咧就小植就為我哋主持啦，咁啊小玉就去咗新聞部啦，咁啊但係咧我哋都係支持小玉嘅。在刚才的12:00
4: 我们一起看了电视。
1: 是12:00那一节32台的新闻的报道呢，就被我们又见到小屋的踪影
4: 了。我已经挂住他了。
1: 即所以其实看完港台电视31香港暖流之后呢，
2: 就可以直接紧随
1: 都看了小玉。
4: 但同步都要继续听着我们，耳仔就听我们，眼睛就看小玉。
1: 收音机开着第5台。
4: 是啦。
1: 电视机呢看完港台电视31。
4: 睇住32台，
1: 32台
2: 系啊！睇完32台，有时间嘅话咧，亦都欢迎大家上到面书专页5台之友睇埋我哋嘅贴文。
1: 嗱，我谂啊，唔系啦，呢个唔系有时间，呢个系必须，
4: 随时都要睇，一得闲就睇，
1: 随时要睇。嗱，我都未睇，即刻睇先。
2: 嗱，今日咧张相就几有趣嘅，因为咧邓天乐先生就手持住一个旧式嘅行李箱。
1: 哇！我突然之间发现，
4: 真系，
1: 我个装扮都好旧式嘅。
2: 系啊，因为今日呢张相一出咗咧。

0: 有啲朋友就問我，哇，點解鄧添樂咧好似以前咧女奇咁嘅打扮啊？話你係。
1: 李奇神探李奇，
2: 我贪你嘅，唔系呢一张，
1: 你要飞啦，乐哥，
2: 系啊，我要翻去啦，我要翻去我家乡，
1: 再见啦，奇哥，
2: 再见，
1: 系咪再见啦，乐哥？
2: 但我睇得出呢一张相，你哋好开心嘅，见到
1: 系啊，
3: 你终于都走啦，啊、喂，
0: 你睇小夕同希婷个样，几开
1: 心，
0: 好开心，
1: 拜拜，
0: 你快走啦。
2: 喂，但系呢一个机场嘅飞机好近我哋，
0: 好近，
2: 呢、這个唔系赤角嚟嘅，呢个
0: 唔会啦。其实讲到最近咧，就真系启德机场。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有听过，在新闻上都有报道过、
2: 甚至乎近年啦，即系九龙寨城电影啊，都用咗即系嗰度做背景嘅，系啊，有一幕都见到有飞机飞过，咁、当然而家电影就系 CG 啊，
0: 小直系咪冇经历过呢个
1: 階段？我冇啊，真系冇呢个印象。
2: 但希婷，你经历过咩？
0: 我冇啊，
2: 我都冇。
1: 你哋，
0: 我哋冇。
2: 唔係，其實我有。
0: 我喺新聞片段度睇過。
2: 唔係，我細個嘅時候，我媽媽我頭先都有講，可能帶我去九龍城買嘢玩啊咁。我諗我經歷過見過，我冇搭過飛機喺嗰度。我人生第一次搭飛機已經係中學，
0: 已經
2: 係
0: 赤
2: 鱲角
0: 啦，
2: 所以我係冇喺啟德機場度坐過飛機嘅、
0: 嗯。
2: 但我諗我哋有聽眾有喎。
0: 應該有啦，
1: 佢哋講話以前坐飛機咧係好盛事噶嘛，一定會全家去曬送機噶嘛。
0: 仲、要搭飛機之前，可能一個月開始就張羅啲物品噶啦，要
2: 啊。同埋我好想知道究竟以前機票幾多錢？
1: 以前機票應該好貴
2: 咯，係咯，即係而家搭飛機啊，因為多咗好多航班，加多咗好多航空公司，咁啊有啲。就叫廉航啦，我哋咁、所以機票就平啲啦。
0: 以前冇呢啲噶，
2: 係啦，哇！咁以前搭飛機幾多錢嘅咧？
0: 我哋都想知喎、
2: 啊。係喎，嗱，17232當年博物館啦，今日會講到嘅就係舊機場咧。
0: 係最緊要有你哋嘅參與啦，無論你有接過機、送過機，亦或咧喺舊天台嗰度望到飛機，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我哋嘅電話係
2: 1872。

0: 迎嚟到当年博物馆，呢度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咗嘅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嘅展品就系、
1: 是，哇！你望下嗰只飞机又飞过啦，
2: 哇！好似
3: 我又飞啦，
2: 你咩事啊？你
3: 唔系令我谂起
2: 你系龙咁威，
3: 系啊，电影龙咁威，我又飞啦。
2: 但系你今日系女骑喎、哦。
3: 是哇，变翻个声先。
2: 乐哥，
3: 喂，等等先，唔系我哋博物馆啱啱先开门，
2: 系
3: 好今日好捧场喎、
2: 啊，系啊，
3: 有人入咗嚟咯，
1: 冇错、
3: 啊，有参观者咯，
1: 有姨姐喺度啊，姨姐你好，
4: 啊，各位几位靓女啊，阿靓仔你好，
3: 你好你好，姨姐你好，
4: 阿乐仔系嘛，
3: 系啊系啊，小乐，
4: 小乐系嘛，啊，个女士系边位嘛，
1: 有直直同埋希婷喺度，
4: 希婷系嘛，
2: 系啊系啊，
4: 小希婷啊，绿色力量，绿色嗰个嘛，
2: 系啊，
3: 绿色绿色。嗰、那個就係佢啦，
4: 係啊係啊，
1: 而且今日打電話嚟想講舊機場係咪咧？
4: 冇錯係。
3: 嗯，當年係點樣嘅？啟德機場，我哋未去過，嗰、那個模樣個環境係點嘅？你仲記唔記得啊？
4: 我哋去過嗰陣時，我阿媽、我阿 爸去先，去移民去美國先，
1: 跟
4: 住啊，嗰度都係一個環境普通啊，咁咯，好舊，嗰度舊啲啊，比較細啲咁啫嘛，那
2: 個機場啊。
4: 吓、啊，唔系好大咯，个机场都
3: 系、哦、哇！当时飞美国好远、
1: 啊，好大件事
4: 嘅、啊，
2: 系咪全村人都去送佢机咧？
4: 送个机吓，我送我妈，咪送我爸先嘅。
2: 系，
4: 之后咧去嗰个瞭望台嗰啲用嗰啲咁嘅望远镜啊，睇咩嘅，喺度睇啲飞机咁嘅，有个出边个瞭望台有天棚咁嘅。
3: 哦，即系出边可以俾啲送机嘅人系望住个飞机起飞。
4: 系啊。睇个只起飞咁噶，到1974年啊，到我爸申请我妈细佬妹啊，全家去嘅。首先我爸去移民咧，就我家姐申请我爸去先嘅。我家姐就嫁过去外国咩嘛，
1: 嗯，
4: 啊，跟住就1968年就申请我爸去先嘅，因为美国咧就要配偶就申請咧，姊妹都申請唔得噶喎。
1: 哦，即係一定要法定嘅另一半先至可以啦。
4: 係啦，
1: 嗯，
3: 係喎，啊，嗯，咁當時1970年代嗰陣時，即係再早年啲噶咯喎。但係嗰陣時知唔知道機票啊？嗰以前買一張機票係咪好唔容易啊？咁啊，貴唔貴嘅咧？
4: 好處嗰度佢哋又冇話俾我聽，點啊？但係。

0: 坐到已經係赤鱲角啦。
1: 啊，赤鱲角啦，嗰陣時我去坐新飛機就去赤鱲角機場啦。我同我先生仔女啊去咩啊去，我哋去旅行啫，我哋去美國旅行啊嘛。
2: 哦，就去探爸爸啦。
1: 探爸，我爸爸嗰阵都走咗啦，系就探我妈同埋我家姐细佬妹咋。
3: 系哇，当时你爸爸飞美国啦，身边啲人系咪个个咧都觉得呢一件事系好大件事？因为
1: 好大阵仗，
3: 系啊，
1: 嗰啲送机啊。哇！嗰度喊住口啊，我唔捨得佢走噶。
0: 係啊係啊，我哋睇電視劇都見到呢啲情節㗎，
2: 嚇到好犀利。
3: 你一定要寄信翻嚟、啊。
2: 你去到嗰邊要好好照顧自己啊，
0: 保重啊。
1: 我話二表嫂嗰時，我話二表哥嗰時候去有嗰陣，嗰時好興喺咩嘛，喺美國過嚟翻嚟娶老婆㗎嘛，揾女仔嘛。
2: 係哦。
1: 咁我表哥都咩啦，就娶阿表嫂，跟住啦。我表哥去先咁啊，申请我表嫂，我表嫂喺机场喊到咩咁啊，喊到好似难舍难离，好似
0: 要分开啊嘛，当时。
3: 哇，咁以前咧系唔系真系会寄信翻嚟啊？或者以前系咪电报咁样噶？
1: 电报又有电报咯，大东电报局咧嗰阵时。
3: 系。
2: 我中意电报局添。
1: 系啊，有间大东电报局啦。
2: 哦。
1: 嗰阵时。同埋寄信咧，寄信有我嗰时候，我佢哋去咗美国，我唔知寄几多家书去美国。
2: 系咪要寄好耐先至收到嘅咧？
1: 哦，如果系寄本港邮咧，就好快收到啫。如果寄平邮啊，寄船嗰啲一个月咁。
0: 哇，嗰啲真系耐咯。
1: 寄系啦，寄船啊悭，嗰啲寄平邮就悭啲咯。
3: 系。
1: 我寄成十张八张信纸去嘅，我都嗰时都。$4郵票費啊！嗰陣嗰陣時就好犀利喎，
3: 哇！梗係咯，我記得上個星期上一兩個星期講
2: 剪頭髮三蚊，
3: 電髮三蚊，
1: 啊，
3: 寄封信$4，仲貴過電髮喎。
1: 我記我個電髮我都幾十蚊啊！嗰陣電冷氣又貴啲，
2: 咁可能有十零年嘅差距啦。
3: 係啊係啊係啊，
1: 分冷氣同埋而且嗰啲嘅冷氣咧，粒嗰個風筒啊，嗰陣時就。$100+啦，貴啲啦。
3: 嗯，
1: 啊，而家普通嗰啲就60啊、70、80咁咯。
3: 係，問多你一個啊，第一次搭飛機嘅時候個感覺係點啊？仲記唔記得啊？
1: 哦，記得嗰陣，哇！望住個天空啊，藍嘅，啲太陽好晴朗我嘅。
3: 緊唔緊張啊？嗰陣時
1: 啊，有啲覺得好新奇咁咯。我哋搭啊，嗰啲好窄位飛機啊嘛，我哋咪。我哋冇錢搭商務啊嘛，
0: 哦，即係經濟客位啦，
1: 經濟客位好窄㗎嗰啲，
3: 我都係坐經濟嘅啫，
1: 坐唔入啊！
3: 我未坐過商務，我都係坐經濟嘅啫，咁耐以嚟。
0: 不過，而且你第一次搭飛機搭去美國都長途機嚟喎，
1: 十幾個鐘啊，三藩市12-13個鐘頭㗎要。
2: 使唔使轉機㗎嗰陣？
1: 要啊！我哋接啊，我因為直航咧貴啲嘅，我哋要轉機咧，由日本轉啦。
0: 哦，系会唔会亦嗰个感觉咧，同你想象中有啲唔相似咧？其实搭长途机又要转机，好攰，好辛苦，都几辛苦。
1: 辛苦啊！我晕机浪添嘛，咁
0: 系啊，
1: 系啊，又呕添嘛，真系。
0: 你同希婷一样，我又系第一次搭飞机，呕到傻咗啊！
1: 我又呕到傻啦，我又搭车又晕，搭长途车又晕，我搭船更加啲啊，浪咁啊嘛，又系噶，嗱真系呕到傻啊，真系。
0: 系咧，仲要咁长途搭去美国。
3: 我同埋我记得我第一次搭飞机，好深印象就系耳仔好痛。
0: 哦，系
1: 啊，系啊，
3: 好痛，真系好痛啊！
1: 听唔到嘢噶，
2: 系咁吞口水咯、
3: 啊。系
1: 将近落或者将近上嗰度系噶，嗰只耳仔唔舒服噶。
3: 以前就我记得我家 姐就俾香口胶我食
0: 啊，系啊，以前呢条桥系人人都会用，
2: 啊、
3: 就会通翻。
1: 我会嚼香口胶又，不过我哋未嚼过啫。总之我又唔识，而家即系嚼咗香口胶，啲人话会好啲，
3: 啊、会通啲咯，系啊。
1: 通我只耳仔咁嘅。
3: 嗯，好啊，多谢晒 姐，多谢你。
2: 知你今日拣咗首歌喎，系咪啊？
1: 系啊。叫做啊谂起咧嗰只歌咧就叫我要飞上青天谂起嗰只歌，
0: 好啱我哋嘅主题啊！首歌
1: 好啱我就系个主题。仲有啊，我哋有个九龙城个公园啊，我哋坐出边睇到好太阳，哇！嗰啲飞机啊，闪得好似喺头顶过咁噶，
0: 啲、哦、
1: 感觉系啊，好大架飞机
0: 咁噶。以前嘅特色嚟嘅，
1: 啊，以前系啊，都好周围都一都嘈啊，一飞机过啲电视机一斩下斩下咁噶。
0: 同埋喺头壳顶飞过咧，学你话斋嗰个声系嘈到咧，完全听唔到隔篱嗰人讲。
3: 系咯，开引擎啊，听
1: 唔到噶，真系。
0: 多谢晒二姐你嘅电话。
1: 系咯系咯，好啦，唔好再考啦。
3: 下次再倾，一齐听歌。
1: 拜拜，
3: 拜拜，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啊，亦都好多谢怡姐同我哋重温咗呢首歌啦。我要飞上青天系葛兰姐姐嘅歌，原来系电影插曲嚟噶。呢套电影叫做《空中小姐》
1: 啊。空中小姐，
2: 当年我想很多人都是梦想成为空中小姐和空中少爷。
0: 是啊，直至成长的阶段有没有长辈成日跟你们说做空姐好啊，有没有这样说？
1: 那又没有，但我身边有很多同学呢，小的时候梦想是成为飞机师或者空姐咯。跟着呢，我很记得中学的时候有些女仔同学呢小息啊食晏呢他都是这样举手咯。
0: 但是扮够不够高啊。
1: 是啊，要看够不够高。我望一望他再望一望自己，跟着我哎得了，我不用。我定唔够，
0: 放弃啦。
1: 系我唔够高。
2: 我曾经喺节目讲过，当时毕业之后，我都曾经去见过呢一个空中服务员嘅工作。
0: 哦，系啊，我啱啱就谂住问下乐乐，你有冇谂过做空中少爷咧？
2: 我仲见过两间嘅航空公司。
1: 咁我哋，所以我哋而家明白点解你坐咗喺度啦。
2: 因为
1: 都
2: 我有一个更加远大嘅梦想，就系服务我哋嘅第五台听众。
1: 哦，
2: 但系当时咧，其实咧有一啲。
0: 大家都不想再
2: 讲故事嘅，有时间嘅话我可以讲下。
0: 我帮我哋听咗电话先啦，而家电话旁边有刘先生喺度啊，你好，
1: 你好啊，刘先生，
3: 系你好，主持人你好，系。
0: 哇，刘先生，听闻你好似系喺旧启德机场工作过喎，系咪啊？
3: 系啊，我哋系旧嘅启德机场嘅大修部，即系飞机维修大修部。
0: 哦、
3: 我做咗15年噶啦。
2: 哇！
3: 嗰时系70年代嘅时候，咁喺嗰度服务嘅。啊，
2: 系啊，即系你嘅工作就系维修飞机。
3: 系，冇错。
2: 哇！

0: 有啲咩問題啊，咁我哋當係大修啊，或者有啲急修啊，各方面，咁好多時啲飛機，而家飛機就經常 delay 啦，我以前嘅飛機咧好少 delay 嘅，因為我哋要靠我哋嘅技術咧，去被令到嗰個飛機咧可以飛得到咁樣。
1: 哦，咁你哋工作咧嗰、那個時間咪要拿捏得好好咯？
0: 係啊，所以我哋就有分早班啦、夜班啦，或者有啲啊 shift duty 啦，兩日中兩日早，兩日早兩日中兩日夜啊，咁樣各方面咁樣去做咯。咁咪係差唔多係24小時運作咁樣噶啦。
2: 係因為啲航班又有凌晨機，又有早機，咁所以飛機工程亦都要同步進行，隨時 stand by。
0: 咁啊，同而家全部都唔同晒所有嘢啦。咁想當年咧，一日搬機場咁樣，咁啊真係都好震撼噶啦！一日全個機場由啟德搬去赤鱲角咁樣，係好震撼。
3: 你有冇粉葉搬啊？
0: 之後我哋冇再做啦。
1: 哦，咦，劉先生，你話你係七十年代七零年左右啊嘛，係咪啊？咁你咪見證住啟德機場閉幕咯，係咪啊？
0: 冇錯。因為咧，逢親我哋你見，即係喺親呢個啟德做過嘅人咧，即係好似我哋咁咧，都起碼七十歲以上嘅人先得啦。咁或者嗱，我解答一下正話你哋想問個問題啦，問嗰個機票就當時會係大概幾多錢？
2: 係啊係啊，好想知啊！
0: 咁我話俾你聽，咁咧當為我哋好多時咧，我哋放。翻完夜班，咁又有兩日 off 咧，我哋買張機票，攞一啲物品咁過去台灣咁樣啦，咁就會換到啲一啲嘅洗費啊，各樣嘢咁樣。咁你知唔知我哋買一張機票當時一個我哋係十分一嘅，
2: 即係一折機票，
0: 係啊，機票嘅十分一價錢，咁但係要 stand by 上機嘅。咁就吉位即係可以上機嘅，唔同而家咧任何飛機都 full 嘅。咁有陣時咧，嗰陣時我哋咧都要好大機會上到飛機嘅。咁我哋買一張機票咧係$75，
3: 哦，
1: $75，
3: 即正常票價$750
1: 啦，
0: 係啦，
2: 哇！
3: 嗰時候嘅食一餐飯大概係幾錢咧？
0: 幾蚊啊咋？
2: 哇！哇！咁當時機票，所以當時機票如果冇折扣嘅話，
1: 真
2: 係
1: 好
2: 貴
1: 啊！
0: 依啲係短程啦，作為飛台灣嗰啲短程啦。咁以前咧冇乜咁多，冇咁多長程嘅飛機嘅。
3: 係。
0: 咁好多搭飛機咧都要轉機嘅。咁例如咧，作為好似我哋去過我哋去紐西蘭咁樣啦嚇。咁我哋咧。就搭飛機咧，要去到New Guinea 嗰度，再轉飛機去依個 New Zealand 嘅咁樣嘅。
3: 哇！
0: 咁嗰時咧就係大概$300+飛機票咁樣啦，我哋。
1: 哇！你哋都$300+，即係嗰陣要3000多喎，正價。
0: 係啊，因為轉機啊嘛，要轉機，好長嘅路程咁樣個。
2: 我諗等同於而家智能手機好普及。但當年擁有一部大哥大咧，
3: 已經
2: 好貴。
0: 冇嗰時未有
3: 大哥
0: 大
3: 都未有，
0: 係科技就
2: 所以當時坐飛機係一件幾奢侈嘅事，
3: 係真係好有錢嘅人先會坐。
0: 同埋我哋以前就坐飛機要盛裝咁去嘅，唔同而家。
1: 哎呀，著到好靚嘅以前，
3: 踢拖唔準上機嘅，唔好意思。
2: 唔係因為喺飛機上面坐得嘅，可能都係有啲
1: 富翁身份啦，
2: 身份。或者又俾啲
3: 有啲地位嘅人，
0: 可以咁講啦，係啦。咁以前佢嘅結構咧都係嘅，上層咧就係去飛走嘅，即係departure 嘅，下層咧就係接機嘅，一樣係咁樣嘅。咁佢又係啊，咁嗰啲車咧又天橋嘅，咁啊駛上去上層，咁停喺度俾你咧，就入就落去嗰啲 counter 度 check in 啊，各方面咁嘅嘢嘅。
2: 係，而家咧啟德機場就唔係而家赤鱲角機場就。好多个闸口啦，要行好远啦。以前系咪唔系好多个闸口咁样？
0: 好近噶咋，好少噶咋，系好近噶咋，好容易噶。你一搭当为通常咧，你去搭飞机都会坐的士啦，有行李咁啦。去过条天桥咁啊，上咗去喺二楼嗰度，出门口咁入去就差唔多系 check in counter 噶啦。好，即系唔系咁大，好方便嘅。
2: 系即系离境咗之后一上去就可能已经上机咁样。
0: 系啊，但系以前咧要用人手去 check 行李嘅。咁你要check in 嗰時候，要打開曬個行李
3: 跟住逐樣檢查
0: check 係啦 check 好曬啦，咁然後之後封箱咁先係可以嘅，唔同而家你擺上去淨係磅咗之後咧，咁啊～ 個 X-ray 咁樣各方面嘅嘢。

0: 系
1: 咁系以前咧就多数咧就系、是、我哋公司咧就飞呢、這个波音嘅707啦，同埋飞洛捷嘅呢、這个三星啦飞机咁呢个，呢啲已经淘汰咗。
2: 系咯，因为而家听已经系777啊、737啊、747，真系冇听过707呢个飞机型，
0: 过咗几十代啦已经。
1: 咁同埋呢啲嘅飞机种咧，系好多人咧都唔知道咧，有啲咧就你哋唔会知道入面有嘅嘢嘅。啊，你见过飞机里面有电梯嘅未？
0: 飞机入边
2: 有电梯，
0: 有楼梯我知啫，有上下层嗰啲空中巴士
1: 有电梯嘅。嗱，都系一系啦，洛捷嘅三星飞机咧，
0: 依家仲有冇噶？
1: 而家冇咯，系冇啦，
0: 太高级啦。
1: 系啦，佢点样咧？那个飞机系装，系我哋将啲餐咧就送上去客舱咁样嘅。
2: 哇，好有趣啊！
1: 佢喺嗰个行李舱嗰度咧，就上晒啲餐卡，上晒餐，咁由咧有两部窄窄嘅电梯，即系你而家见到有啲餐车咁上下大嘅餐车啦，咁就推入去咧，咁啊由就升上去呢个客舱，咁嚟到喺嗰度派呢个餐嘅。
2: 有啲似以前香港咧，有啲旧式酒楼啊，都有 lift 噶，有冇见过？
0: 系食物嘅 lift
2: 系啊，
1: 细部电梯咧，但系佢系成架餐车连人都入到去咁样噶嘛。
2: 哦，
1: 系有两部嘅，喺个飞机嘅中间嘅部分咁样嘅。
2: 哇，好多谢刘先生同我哋
0: 长知识啊，真系。
2: 咗呢个年代嘅事情。
3: 同埋我特登查翻咧，原来三星飞机系。70年代开始
1: 是、啊、
3: 首飞
1: 洛捷
3: 是、啊、就中长途的
1: 是啦、啊、没错啦。咁同埋呢以前呢在启德的年代呢曾经有两次这个和谐号超音速的和谐号呢法国那只呢就离过启德机场两次的。
3: 哇当年你们一定好期待啊。
1: 咁讲嗰时咧，就大家都好期待，但系咧就都好担心，因为个机场个跑道唔惊唔够咁长，同埋个噪音好大。咁同埋咧嗰啲嘅技飞嗰啲嘅机师嘅技术咧，又要好好。咁啊嚟降落喺呢个启德咧，系一个系好大嘅问题嚟嘅。咁当然咧就有曾经系我哋都睇到呢个飞机嘅降落啊。系啦，
3: 但系以前问多一个，以前系唔系真系喺九龙城啊，长期都嘣，
2: 好嘈，
0: 系咯，
1: 系啊，好嘈噶，好嘈噶，尤其是啲和谐号咧更加嘈，系差唔多有两倍咁嘈嘅。
3: 哇！
1: 咁同埋咧，系啦，同埋如果你喺个山嗰边落啦，九龙城嗰边咁落嘅话咧，咁佢嗰边嗰个跑道咧，咪变咗好似短咗咯，系咪啊？
3: 嗯，明白。
0: 好虛撼。
1: 咁如果由海嗰邊嘅落飛機嘅話咧，咁個海嗰個跑道可能會長啲咯。
3: 係，因為跑道要有足夠嘅空間先可以俾佢降落 landing。
1: 同埋咧，但係你每次嘅 landing 同埋嗰個起飛嘅咧，要睇個風向嘅。我哋行白所有咧都要逆风而行嘅。
2: 系知道启德机场咧系一个对于飞机师嘅要求好严谨嘅一个机场。最后刘生，我想问一下你咧，你哋头先话见证过启德机场闭幕啊嘛？我哋知道咧就系98年嘅时候咧，启德机场就正式画上句号啦。可唔可以问一下你咧？佢闭幕嘅时候嗰一刻啊，你系咪喺机场嗰度啊？
1: 我唔喺嗰度，我已经离开咗啦。
0: 哦，
3: 因为头先阿刘先生话七十年代做咗15年啊嘛，即系做咗80年代中啦，
1: 系啦，系啦，系啦，
2: 好啊，多谢晒你嘅电话，刘先生，我哋今日学到好多嘢，
0: 好丰富呢个内容，多谢你。
3: 我哋有机会再请你分享，多谢你，
2: 多谢晒，拜拜，
3: 拜拜。
2: 哇，呢首歌原本我唔想播住。
3: 但是没办法
0: 是很适合这个 feel，
2: 因为呢刘先生做的角色直情是下神、啊、
3: 是还有这套剧集本身就是讲机场的工作。

0: 声音充满力量，
1: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2: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路。
1: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3: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4: 今集有华德学校卢淑仪校长。
5: 小学嘅生涯规划都系讲紧喺呢几年里面开始会注意啦。我哋系讲紧佢嗰个性格嘅特质。譬如举个例，我人际关系稍弱嘅，我唔紧要再发展多啲或者去优化啦。其实我哋整体都系做一啲嘅全人教育咯。
6: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7: 当年博物馆。我哋今日当年博物馆啊，带大家翻翻去旧启德机场。
8: 系啊，曾经啦有一座被名为啊当时啊全球十大危险啊嘅机场啊，就系坐落于我哋香港九龙城区啊启德机场。
7: 系，我记得咧分享少少啊，我以前读完书之后咧，就有一个短期嘅 part time 做
8: 过。系、哦，
7: 我以前咧就系同一班嘅机师一齐喺一个商场入边咧，有个模拟嘅飞机驾驶舱。
9: 哦，
7: 跟住咧就系可以俾大家咧入去试下驾驶。
9: 系，
7: 当时最受欢迎嘅机场就系启德机场。
8: 哦哦，即系可以喺嗰个模拟
7: 嘅机场嘅，系啊系啊。有赤立角機場揀嘅，但大家都唔揀，大家都係揀翻舊啟德機場。
8: 情懷啦，同埋感覺啦，即係有幾有幾可你會機場你咁多住宅喺旁邊咧。
7: 係啊，
8: 我有時一去其他地方旅行咧，我都會望一望佢哋嘅機場坐落喺邊嘅。即係通常旁邊都係冇乜嘢嘅，因為就係個空間問題嘛。嗯、
9: 因為好驚會有啲嘢棲息喺附近啊，雀仔啊，總之你越少東西，即係樹嗰啲都冇咧，就連。著料都會少
8: 安全啲咯。

0: 系，
1: 所以我哋今日咧带大家去到啟德機場去懷緬過去的，而電話旁邊繼續有我們來參觀的朋友，就有安哥在這裡。安哥你好。
2: 你好嗎安哥？
3: 你好，各位大家好。是啊，你講起這個啟德機場呢，以前呢是看到飛機只是降落的，在即九龍城的建築物那裡很低飛降落來的，看到飛機
2: 是
3: 那時就有一個開玩笑就講了即係喺啟德機場嗰啲收衫人咧，嗰支落衫竹冇料到咁高啊，料到飛機碌。
1: 料到佢，
3: 講笑啫。
1: 係啊，當然我哋睇就好似好近啦，但其實都有一定距離嘅。
3: 同埋咧，仲有咧喺嗰個九龍城迴旋處，如果搭巴士經過咧，你仍睇到個飛機起飛嘅，停喺跑道嗰度。
1: 嗯。
3: 啊嗱，即系你哋可能你哋后生呢啲唔记得呢咁样记忆
0: 的。系啊，冇啊，同埋我即刻谂就系，哇！如果住九龙城嘅人咧，
3: 好嘈噶，
0: 系咯，
3: 好嘈噶，系啊，
0: 都居住环境都唔系几好啊，真系。
3: 诶，咁啊系啊，真系噶，讲咗闹好耐噶啦，讲咗好啊，冇办法就咁样吓。
0: 嗯，
3: 咁就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我第一次搭飞机嘅，就系喺机场嘅。
1: 嗯，
3: 咁咧当年我好记得清楚就系1977年，
0: 嗯，
3: 咁我就去台湾旅行。咁其实嗰次去台湾旅行咧，我就唔系想去台湾旅行。我想知道搭飛機是咩滋味嘅，
1: 我純粹是想搭飛機嘅啫。
3: 搭飛機因為好好奇，因為點解你嗰時搭飛機城市嚟噶嘛，係嘛？唔同依家啊嘛，搭巴士咁啊嘛，係咪？
1: 嗯。
3: 啊，咁就搭去台灣旅行。咁我記得嗰時咧去台灣八日嘅，1200多蚊。
1: 1200多。
3: 係啊。
2: 八日。
3: 即係來回。是啊，我成个唔系，即系我讲佢成个旅行团嘅费用啊。
1: 哦，成个旅行，我以为你讲紧个机票，
2: 系咯，呢个机票就乜机票又？
3: 唔系啊，那个旅行团啊，那个费用啊吓，咁嗰时系仲系圣诞节去嘅。
1: 嗯。
3: 咁咧就冇附加费嗰时，我哋嗰时冇嘅。
1: 嗯。
3: 咁同埋嗰个导游咧，我哋俾小费佢咧，都系我哋自发性嘅俾佢嘅，每人俾50蚊俾佢嘅啫。
0: 嗯，系，因为头先讲到话机。即系我哋上一位听众讲啦，就话机票当时去台湾地区啦，就700多蚊啦。咁而家连埋旅行团，有埋导游，千蚊差唔多价钱咯。咁就
3: 系啊，
0: 我仲要圣诞档期喎。
3: 同埋仲系啊，同埋仲有，唔系嗰时唔系咁多人去旅行噶，圣诞佢唔会加价，唔会升价。
0: 哦，系
3: 啊。咁我记得我用咗成个几月人工啊，1200多蚊。
1: 哇！
3: 系啊，你1977年，我哋谂下系咪先？
1: 哇！你呢个系好好嘅对比啊！你用咗个几月人工去买一张机票去旅行，
3: 唔系参加下个旅行团咁样嘅。咁但系有一样想同大家分享，有一样喺飞机上见到嘅见闻就咩咧？咁飞机上嗰张凳嗰度咧，即系个。头嗰度咪有块四方嘅白色嘅布嘅，
0: 系啦，系啊，
3: 嗰块布咧，当年咧系用魔术贴黐喺度嘅，
1: 吓，
3: 咁好神奇啊！我净系喺度搣嚟搣去，冇嘢嘅，系啊，当年
0: 即系当年少见啊嘛，少见到搣又贴，又搣又贴噶嘛，
3: 系啊，有啲咁神奇嘅嘢喺飞机上面见到啊！
1: 呢个画面真系好好笑啊，安哥，
3: 系啊，系嘛，即系你当然有普通啦，你系咪先？当年1977年。喺飛機上面見到喎，係
2: 好新穎，因為我記得魔術條好似嗰個起源係咪太空人要用噶嘛？
3: 唔知呢樣嘢，我唔知呢樣嘢係啊，
0: 呢個要查一查先知我哋
3: 係啦。呢個係我喺飛機上嗰個見聞咁樣咯。
1: 其實你如果係飛當年啊，應該好短途啫，係咪個零鐘飛機就差唔多？
3: 唔使一個鐘頭到啫嘛，
0: 係一個鐘頭到㗎咋。
3: 啊，你可能你送完機就即係嗰隻劇啲機，然後送完機就裡面翻屋企人哋飛咗台去咗台灣啦，已經。
1: 你已經落咗地啦，可能。
3: 係啊，係啊，係啊。
1: 但是一个很好的体验来的。
3: 是啊，即是那时好奇搭飞机嘛，那时。嗯，那即是那时不是，即是搭飞机真的是一件很很巴闭的事的嘛。
0: 咦，有没有自此就念念不忘，哎呀得闲又想飞一下这样。
2: 你说钱每年飞一次。
3: 那有钱咪飞咯，那时都。有钱咪飞咯，那没事的，那时就即是自己都负担得起的。
0: 嗯，
3: 啊，那我记得第二次搭飞机也都是又是同啲朋友去自由行去台湾，就两年之后咯，79年那又那就。坐飛機去台灣旅行咁咯，又咁樣
1: 其實咧，以前大家嗰個年代咧，冇話而家咁開心，話細細個就搭飛機嘅，真係。
3: 嗰時當然啦，有好嘢都係啦，呢個世界好多嘢都。
1: 係啊，以前大家係出嚟做嘢揾到錢啊，先至辛辛苦苦儲錢去第一次旅行。
3: 同埋去旅行唔係咁普遍嗰時，唔係去旅行嘅呢時，即係唔同你哋咁幸福，咁隨時去日本一年都去幾次咁樣。吓系，你
2: 而家生活好咗，大家
0: 系机场又大咗，靓咗咁多咯，唔同晒。
3: 系啊系啊系啊，咁样咯，吓吓吓。
0: 好啊，多谢晒你。
3: 同埋今日我揾嘅歌咧，都嗰对乐队都叫 pilot 叫飞机师咧，都好衬。
1: 好啱啦，简直系。
0: 好啱今日嘅主题。
3: 我同埋仲有讲呢只歌咧，系当年系流行过喺香港。
1: 哦，系啊 ，January 啊嘛，你拣咗系咪啊？

0: 错，系啊，冇错。我知道你嗰、那个嗰、那个唱片封套应该有写，系咪1977年嘅咧？讲有冇？
1: 我哋呢个封套冇写到
0: 啊。冇写唔紧要，我记得好似大概咁上一时间咁样啦。
1: 我哋阵间上网帮你查一查，睇下系咪都系七几年，咁咪啱你搭飞机嘅年份咯。
0: 多谢你哋，多谢你帮我揾到。
1: 多谢晒安哥，
2: 好，多谢，拜拜。

0: 啱听过有 Pilot 呢一队乐队嘅 January 啊，原来呢首歌咧，我哋查翻啊，就系1975年嘅作品，所以咧就好啱头先安哥讲啦，佢都系七几年第一次搭飞机，
1: 系啊，就令我谂起第一次搭飞机嘅嗰个回忆啊。
0: 你哋系咪都觉得好神奇、好新颖咧？
1: 我惊咯嗰阵时，同埋痛咯、
0: 啊。我好唔开心啊，第一次，因为我呕得好犀利。
1: 我又冇呕，我好纯粹好痛。
2: 我就记得个飞机餐好好食咯，有个布丁，因为细个食儿童。
0: 好符合你嘅性格、
2: 我到今时今日都好中意嗰个飞机。
1: 大家可以幻想到喺同一架飞机入面分咗三排，左中右，中间嗰个就系咁样呕。中间嗰就呕痛呕痛呕痛，然后入边嘅人唔就
3: 冇啲好食啊，
1: 嗰啲好食啊，嗰啲好食。
2: 我未食埋你嗰个系咩？
0: 好味，呕你都食唔落噶啦。
1: 系啊，同埋咧，有人要唔要水啊？要唔要汽水啊？
2: 要苹果汁。
1: 唔该，要苹果汁，系咪唔使钱噶？
2: 系啊系啊。
0: 跟住小食话，我想要多杯汽水添啊，唔该。
1: 喂，但系变咗好多啦，而家未必有。
0: 好似要钱
1: 啊，啲年
2: 唔系逐样计。
1: 但系而家咧仲犀利啊，杯面啊，口味又好多啦，鸡蛋仔啊。好多新花
2: 本㗎，我唔抵得人哋食得咁香。

0: 我又要一齐食，
1: 我都系，我又要两底。
2: 另外都见到你有好多朋友有上去留言啦，就讲到话以前启德嗰啲显示牌又好特别啊，多谢晒你哋咧，同我哋一齐重温翻以往啊启德旧机场嘅一啲回忆啦。
1: 系啊，今日准备咗好多资料噶，但系咧实在太丰富啦，咁我哋有机会再讲，喺度同你讲声，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因为紧急水管维修，昨日导致大范围停止食水供应。今早曾经一度恢复供水，但其后发现喉管接驳位有渗漏，再次进行抢修。水务署网页表示，朝早近11点陆续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有居民话天气热，冇水冲凉同洗手，觉得辛苦。有食肆就派员工前往供水点攞水，预计损失大约30%生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刊宪，条例将在7月31日起实施，为特区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并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条例定明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采用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日后使用新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将由原来落马洲皇岗口岸的大约30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5分钟，新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将提升至每日20万人次，待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更可以进一步增至每日30万人次。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话，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3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据了解，口岸共设置134条旅客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同68条人工通道，预计日通关流量20万人次，高峰可达30万人次。海关在世界杯举行期间进行打击冒牌活动，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物，估计市值共大约1亿5900万，拘捕13人。海关下午举行简报会，讲述行动详情。发展局局长凌汉浩接受报章访问时表示，为了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现届政府一改传统先建楼再招商的发展模式，以产业先行、规划优先的全新思维推动片区开发。作为北都首个片区开发试点的洪水桥项目，他说收到两份联合财团标书，形容是来自有份量的企业，下月底或之前将完成评标并公布结果。凌汉豪说，特区政府亦将原本只是规划港口后勤的23公顷土地，向城规会申请放宽为多元化用途，新增研发、酒店、人才公寓等。改划申请已获城规会支持，目标是在未来一年内落实首批签约落地项目，其余15公顷土地预计明年陆续交付园区公司营运。凌汉豪又说，政府准备推展下一个位于粉岭北新发展区片区的项目，计划今年底招标。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0: 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3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和茂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9公里，有骤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94点，升534点，成交金额1,7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1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0点，跌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6，升5.8；南方恒生科技4.62，升1.38；阿里巴巴118.2，升5.6；腾讯控股479.2，升17.6；恒生中国企业86.16，升2.46。中芯国际70.15，升2.45；华虹宏力144元，升5.3；长飞光纤光缆139.8，升9.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6，瑞士法郎9.716，澳元系5.485，加元5.598，新西兰元4.592，欧元系8.973。每百日元兑港元4.8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8。港金报37,61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7.47美元，卖出4,018.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市超域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西九龙公路系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工程，就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喂哺母乳给到 BB 优质的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耐，对 BB 和妈妈

0: 而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昼嘅1:11，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喺直播室有陈希瑜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昼嘅4:00噶。第一个小时节目时间里面咧，将会有吴知戏班讲乜话，继续有可由为你介绍下一啲戏班嘅用语。稍后去到1:45左右咧，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2点唱，同时咧亦都会为你播放一曲由陈玲玉主唱。嘅绝代佳人，喺到下昼2:00到4:00，锣鼓响，想点就点，欢迎你打电话嚟点唱噶。咁啊，今日嘅天气咧都系不稳定噶，咁所以同大家讲下啲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天气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嘅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去到周末期间咧，天气不稳定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特别留意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昼嘅3:30，仲有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

0: 星期一下午的戏曲天地又来到不知戏班讲乜话这个环节，有我黄海游为大家主持。上次为大家介绍过医边、杂边，今日要讲的亦都是一组的字词，讲的是立嘢、着嘢。通常咧喺演出开始前的30分钟咧，我哋会听到呢一个宣布嘅。
1: 今日今晚演出仲有10分钟，请投射演员立嘢、着嘢。
0: 如果你系一位嘅戏曲演员，听到要立嘢、着嘢，代表住啲乜嘢咧？你觉得自己有啲乜嘢要准备呢？我先后问了小玉以及 Harry 哥哥，他们觉得如果自己是一位的戏曲演员，听到自己要立嘢、着嘢，代表什么嘢呢？有什么嘢要准备呢？我们听下他们怎么说。
2: 我会估是不是够钟我要准备要上台呢？叫我准备呢？我估是这样咯。
3: 立嘢着嘢啊，咁即系要着衫咯，即系时候要换戏服咁解啊。因为我知道佢哋咧，好似有啲嘢要揾条绳要绑住，咪立嘢咯。着嘢就着衫啦。
0: 听完小玉以及 Harry 哥哥所讲咧，接住落嚟嘅时间咧，邀请到越夜越精彩嘅李伟图同我一齐倾下偈。有请伟图。
4: 你好啊，咁啊，头先咧。

0: 講到咧，一聽到勒嘢著嘢嘅時候咧，咁其實我哋咧就又興奮又緊張啊！點解咧？即係證明咧就快開場啦。咁啊，首先我哋都會檢查自己，譬如我哋做花旦嘅，戴好頭飾未啊，戴好耳環未啊，著好嘅護領未啊，即係我哋啲底嘅嘢啦嚇。咁啊，加上我哋咧啲衫服裝咧，通常都係好多層噶。咁咧，所以變咗你著嘅時候咧，都要注意有冇著錯啦嚇。第一，第二咧就係話咧，我哋每一層咧都要綁得好實先得嘅。如果唔係咧，出到台咧裙拉褲甩咧就好尷尬噶啦。
1: 所以頭先咧 ，Harry 哥哥其實講得好好，即係雖然佢唔具體知道乜嘢係勒嘢著嘢，但係佢都亦都大概知道咧。哦，原來戲曲嘅服裝咧，唔係話好似平時就咁用魔術貼啊或者拉鏈啊咁樣，我哋咧會用條繩啊。頭先 Harry 哥哥講到，知道我哋要綁嘅，
0: 冇錯，
1: 我哋係有邊帶去到綁噶。咁啊，講到勒嘢啦，咁啊同花旦會有唔同啦，生角咧都係會用網巾去包住自己嘅頭髮啊，跟住會用戚眉帶去到戚眉啊，再用水沙啦去到做一下我哋嗰個嘅額頭前方嗰個嘅形狀啊，亦都去修飾面型啊等等啦。咁啊呢個動作我哋叫勒頭啦，咁所以我哋咧都會聽到勒嘢啦、夠鐘勒嘢啦，或者我哋前幾集有提過啦，提搶亦即係粵劇舞台裏邊嘅舞台監督啦，佢就會喺開場前啦，或者可能佢會大概知道我第一場幾時完嘅，咁佢就會提點一下後台嘅工作人員啊、演員等等咧，就話哦呢一場咧仲有幾多板子，即係仲有幾多頁嘅劇本咧就會完啦，所以第二場嘅演員咧就要勒嘢著嘢啦咁樣嘅喎。
0: 係啊，因為我哋都係分秒必爭嘅，咁我哋花旦咧就會一樣係要勒嘢嘅，不過咧我哋前邊我哋會有啲片紙啦嚇，咁我哋咧就一早咧就會整好曬噶啦，咁但係我哋有唔同嘅片紙石啊，或者我哋配合唔同嘅角色啊，或者場口啊，或者我哋嘅衫嘅顏色咧都會變嘅，咁所以咧都要去檢查一下自己，我有冇帶錯唔同嘅飾物啊，咁樣同自己角色啱唔啱啊，咁樣咧都要好注意嘅。
1: 係，所以我哋成日都講啦，就係寧穿破，勿穿錯啦。咁啊，今日咧講咗一啲嘅關於著嘢啊、勒頭，接住落嚟咧都聽翻一首同個衫有關係嘅歌曲啦。我哋收聽一曲嘅《背衣情》，由羅家英以及吳美英主唱。

得娇躯难堪风雨啊！你睇那边有柴有草，不如取来生火，以驱寒意啊！

Thank you.

0: 哎呀，姑娘，菩萨乃是木素泥飘，又怎会偷窥呢？
1: 我最怕菩萨无心，但你凡人有意。
0: 哎呀，原来姑娘是怕我啊。姑娘，我可以身而背。

0: 姑娘，虽知弱质娇躯难堪风雨，你放心背吧，身躯要紧啊。
1: 如此说，奴家参阅了。
0: 姑娘，我望住嗰边，我唔会拧过嚟噶吓。
1: 咁你唔好太。

0: 哎呀，你又望过嚟啦！
1: 姑娘，因何呼叫啊？难怪难怪，素手几时操家务呢？姑娘，不如由我效眉劳吧。

姑娘，罗衣也曾备好，请姑娘立会穿着吧。

收听过由罗家英以及吴美英合唱的《贝依情》之后，今集的五支戏班讲乜话就来到这里了，我们下集再见。

0: 唔该晒海游为我哋介绍咗能嘢著嘢啊！咁我哋好多时咧讲嘢都系用一啲简称嘅，咁所以原来短短四个字咧就包含咗好长嘅过程噶咯，即系话整头啊，又要着起戏服啊，讲就快啫，但系咧做嘅过程咧，其实咧都好考功夫啦，花心机亦都要花时间噶。时间嚟到下昼嘅1:42，黄色暴雨警告继续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午的3:30。
1: 夏日消暑小剧场，
2: 姑娘仔，夏天太阳猛烈，快啲咬一啖冰镇的红苹果消暑咧。
3: 多谢你啊，婆婆。不过在夏天，我比较喜欢吃时令瓜果，适量进食可以帮助身体解热。我啱啱食咗一大块西瓜，成个人都透心凉啊！你都试下啦，拜拜。
2: 好啊，下次等我买多几种瓜果先。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4: 粤曲回字音。

时间嚟到下昼嘅1:43，继续有陈希如为你主持戏曲天地嘅，嚟紧为你送上呢一曲咧，就有陈玲玉主唱嘅《绝代佳人》。

红罗大结方云端，草木龙首且罩香，一死已成千古恨，痴心哭断旧回肠。

生前会是外花人，今借落花麻艳骨，我愿化作花云长伴。这个绝代佳。

欣赏过一曲是由陈玲玉主唱的《绝代佳人》，时间来到下午的1:59，欢迎你打电话来1872312点唱。今天有我们的实习生，有小雪和可由在电话旁边等着你打电话来点唱的。稍后2:00开始就会有锣鼓响，想点就点，欢迎你点一些不同的歌曲，等各位的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去温故知新。

0: 新聞。筲箕灣一帶的食水供應已經在早上近11點陸續恢復。水務署說，部分地區因地勢較高，例如明華大廈，又或者位於供水網末端，例如金華街一帶，可能要較後時間才能夠恢復供水，預計在一兩小時內。署方說，筲箕灣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緊急水管維修工程已經完成。由於水管內的食水在恢復供水時有機會含有較多空氣，而形成大量氣泡，個別用戶用水在恢復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出現稍為混濁的情況，署方說屬正常現象，建議用戶先移除水龍頭隔篩，並持續開啟水龍頭幾分鐘，等水質回復清澈之後再裝回隔篩。海關在世界盃舉行期間進行打擊冒牌活動，檢獲大約24萬件懷疑冒牌貨品，估計市值共約1億5900萬，拘捕13人。警方下午舉行簡介會，講述行動詳情。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刊憲，條例將在7月31日起實施，為特區在皇崗口岸設立港方口岸區，並為依法實施管轄提供法律基礎。條例定明，香港法律適用於港方口岸區。重建之後，皇崗口岸將採用一地兩檢安排和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通關模式。日後使用新口岸的整體通關時間會由原來落馬洲皇崗口岸的大約30分鐘大幅縮減至約5分鐘。新口岸的設計通關流量將提升至每日20萬人次，待港鐵北環線支線開通後，更可進一步增至每日30萬人次。深圳市政府口岸辦公室表示，旅檢大廳自助通道採用三道門一體化閘機設計。據了解，口岸共設置134條旅客合作查驗快捷通道和68條人工通道。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在觀賞世界盃決賽期間，就加拿大山火煙霧影響美國的問題，同一同出席的加拿大總理卡尼談話。特朗普在乘搭空軍一號專機抵達安德魯斯空軍基地後對記者說，他同卡尼講加拿大應阻止山火污染空氣。特朗普表示，他同卡尼關係良好，在山火問題上美國或者能夠幫助加拿大，但加拿大方面應該賠償美國一些損失，或者美國應該向加方收取一些關稅。加拿大總理卡尼就說，極端熱浪和破紀錄的干旱天氣使今年成為加拿大歷史上最嚴峻的山火季節之一。目前當局已經組織5000多名消防員和近300架各類飛機投入滅火前線，從加拿大東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宗山火正在燃燒。天氣方面，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強雷雨區正係影響珠江口一帶。本港地區下晝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三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酷熱，週末期間天氣不穩定。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午3點半。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94%。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049点，升487点，总成交金额2,15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777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13,570点，跌13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升5.6。南方恒生科技4.65，升1.16。阿里巴巴117.3，升4.5。 腾讯控股476.6，升15蚊。恒生中国企业86.08，升2.38。中芯国际69.65，升1.95。华虹宏力140.2，升0.5。长飞光纤光缆139.8，升9.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557，瑞士法郎9.714，澳元5.481，加元5.597，新西兰元4.589，欧元8.9691，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5。港金报37,460，比上日收市升13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08.07美元，賣出4,009.4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坏车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慢线系有架坏车阻路噶，现时龙尾就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跟住提翻大家一个电车嘅消息啦，因为路轨急修嘅关系，电车东行线即系筲箕湾方向啦，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系西行线即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啦，仍然系暂停至另行通知噶，市民要改搭其他交通工具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中港城车多，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童军中心至到戏曲中心车多。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北角嘅月圆街啦，系有电缆铺设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近住嘉运大厦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喺油麻地嘅庙街啦，就有拍摄工作噶，直至听朝嘅7点，直至听朝7点，介乎中方街至到希隆里嘅全线系分段封闭。咁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是暂时未有报告的，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是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是前路受阻，大家要更加小心驾驶，随时准备停车。最后提提大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5: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4: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5: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2: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有陈希瑜在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4:00。今日的天气不稳定，所以如果你没有急切的需要，就最好留在家，听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知道时事，亦都会知道出面的天气情况。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继续生效的，请大家留意了。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天气不稳定，不过咧，暂时黄色暴雨警告咧就系取消咗，但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有效时间咧目前系去到下昼3:30钟。继续有锣鼓响，想点就点，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0点唱，将会有可由啦，同埋我哋嘅实习生小雪咧接听你嘅电话噶。呢、這个时候喺电话旁边有阿李爷爷喺度，喂。
1: 是啊，小姐。
0: 你好啊，李爷爷，我是希如。
1: 啊，希如。
0: 是啊，咁啊，今日咧带嚟呢一首《金不换》。
1: 系好啊。
0: 好经典嘅歌曲，送俾边啲朋友？
1: 冇啊，我自小已经系孤儿仔嚟啊。
0: 哦。
1: 家阵已经系有冇？从未有妻。
0: 嗯。
1: 啊。冇人冇物又冇收入，
0: 唔紧要。
1: 所以咧，你个港台咧真系好啊！你咧，你哋咧俾咗啲幸福我哋啲细路，唔系细路，大细路。
0: 系啊，大家个心境开朗咧，个个都系细路嚟嘅。
1: 咁啲大细路咧，开心过日子啊嘛。
0: 梗系好啦，我哋都想俾啲精神食粮俾大家。
1: 港台啫，而家。总言之，而家中国真系，唉，为咗香港啊，搞咗咁多幸福嘅好人好事啊！真系，我真系非常开心。
0: 咁就好啦，咁啊，一齐听歌，一路咧将你嘅开心延续落去，好冇？
1: 好，唔该晒。
0: 咁好啦，多谢你电话。
1: 好，唔该晒，拜拜。
0: 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有何非凡、吴君丽主唱嘅《金不换》。

0: 桃丝逼返如前，唯有向妻房离乞讨啊。找我老婆就行了。阿麗啊，阿麗，阿麗
1: 做什么？
0: 什么黑口黑面的嘛。阿麗啊，整住五道嘢给我先。
1: 我来做什么？
0: 还用洗吻的？我来做什么啊？来
1: 没
0: 唉，醒食左头左细母啊！咁咁啊，两蚊鸡，两蚊鸡，两蚊鸡，两蚊。
1: 系啊，你个衰样，都话冇啦。
0: 咩咪衰样啊！烟瘾你啊，梗系咁噶嘛。冇嘢咪冇。咁啊，一皮。
1: 冇啊。
0: 我又唔信啊吓，咁你前几日出咗粮咧冇？你真系，你啊冇一皮都冇啊？几好啊？几好啊？几好啊？
1: 你做咩要搞到咁贱噶？

冇解嘅，成日都讲埋啲咁嘅嘢。喂，你知唔知啊？你唔俾钱我整整翻几口，我边度有精神去搵钱的？

以提神兼醒脑，但得问啊。

0: 从你染上毒癖，空负以马才华，
1: 无解。
0: 怎奈你神经已麻木了，你仲不念我日夜劳形，也因为你自己的前途珍惜啊！你为咩事干仲唔戒？你为咩事干仲唔戒？
1: 我冇无解嘅，你知唔知啊？
2: 悔罪烟霞烈酒成仙道，今时欲戒心头好，奈何忍气都苦难熬。唉，口硬为把分文吐啊，不知地巧与天高啊！
1: 哈气，
2: 系妻啊！你见返我眼流泪水的好流。

0: 俾多少錢你？咁啊，俾我食埋呢一次，至多下次至戒把咧，好嘛？
1: 俾你食埋呢次，你又有下次嘅啫。
0: 唔会，
1: 永远都唔戒得噶啦，你。

0: 都冇解，你睇下我而家钓烟瘾钓得咁凄凉咁惨，你仲唔俾钱我去食？喂，你想点啊你？
1: 想点？
0: 你俾唔俾？
1: 唔俾。
0: 系唔俾咯？唔俾我抢噶噃。
1: 你抢？
0: 抢啊抢啊！
1: 问你饱读圣贤书，岂不问野田有不贫之何呢？饥不觉扶树，渴不饮杜泉。今日你为咗吸毒无力养妻，咁为吸毒你都欺凌弱质，你简直不如禽兽啊你！

0: 随做迷光，饭餐餐有得食啊嘛，食宵餐几唔闲啫，食食烟紧要嘛，你都傻噶，交租迟又交得，早又交得，冇钱咪交迟一阵咯。
1: 好心你生性啦、
0: 啊。咁我唔生性咩？唉，你枉你又话系我老婆，又话乜嘢都顾住我啊！你而家冚唪都唔理我，你知唔知啊？
1: 咩啊？
0: 唉，我为。

0: 俾唔俾？
1: 做咩啫？咁沉气唔俾？
0: 系唔俾啦嘛？我唔同你客气，我老实咋？
1: 点客气啊？
0: 真系唔俾啊嘛？
1: 唔俾。
0: 嘿，唔俾啊！

0: 男比男比男，
1: 哎呀，
0: 天比男比男比男，
1: 你打我系嘛？
2: 啊，你用手脚啦，喺度处理啊！
1: 你冇钱吸毒，你仲对我横施辣手，你，哎呀！
2: 做咩啊？做咩啊？你想点啊？想点啊？想点啊？

0: 嘛你？
1: 龙都要如斯田地，正是生不如死咯。
0: 唉，我够死啦，唔忍气啦。
1: 睇下你个衰样，根本是个大好青年，竟把恶习沾染。你空负锦绣嘅才华，到头来一无所用。今已日暮途穷，恨你尚执迷不悟。我不忍见你为吸毒误终身，我唯有效前言，以死相间系啦。我望你，望你好自为之。
0: 喂！你做咩啊？你做咩啊？

0: 凡夫啊！
1: 好啦，我决意戒除烟毒，创新生。

0: 系，嗱，冇事噶，冇事噶，可以顶得顺噶，顶得顺。阿黎啊，你讲得啱，你讲得对，我而家知道错啦，知道错啦，系唔应该嘅吓。当日咧，我自己系唔立品，因为一时嘅刺激，一时嘅冲动，甚至无同你嗌下交啫。或者个事业上系唔多成就，有多少唔顺利，又话去整翻两口啊，顺一条气啊，咁样。冇事啊，冇事啊，冇事噶，而家冇事噶，整翻两口顺一条气。点知玩啊玩啊，初玩嘅，玩啊玩啊，上咗烟瘾都唔知。谁啊上咗烟瘾就一上咗烟瘾咧，就不时生产，样样都唔愿做。唉，阴公啊阴公！
1: 咁仲有呢？
0: 咁嗱，我哋以前咪一样系住洋房花园嘅，
1: 系
0: 嘛？而家搞到穷街陋巷，唉，住木屋，为咩事干？都系为食烟。衰啊，仲衰啊！初食烟呢，又学人食埋红丸呢，整下整下冇银啊，冇钱，食烟又唔够钱，食红丸又唔够钱，又学人哋食白面，因为白面一个几毫就可以顶得话瘾，顶瘾，点知衰到红黑白三样都上齐，你话衰唔衰呢？乜嘢事都系为食鸦片烟、红烟、白面所累嘅，系咁样所累嘅。阿黎，我而家觉悟啦，我而家明白晒呢啲嘢系害人嘅事。我咧就无论如何唔食佢，不止我唔食佢，我原本系一个咩人，你知唔知啊？我系一个知书识学啊嘛。堂堂一个大学生嚟噃，识好多嘢噶，唔系呃你噶。
1: 你知道就
0: 系啦。嗱，以我个本事，等我写一篇文章嚟劝告社会嘅人士，冚唪唥戒除毒品。咁啊，得唔得？冇事啊，唔怕啊，而家唔怕啦，唔怕啦，唔怕啦。而家讲起上嚟好兴奋啊，冇事噶。嗱，咁啊，戒除。嗱，我同你咧，两个住九龙啊。

0: 爸爸呢吓、啊，你爸爸咪住香港咯，系嘛？我哋一齐联合起嚟，发动向港九各区嘅街坊首长联合起嚟，响应华民署呢个禁毒运动。
1: 吓、啊，好啊！
0: 嘿，嗰时兴奋，冇晒烟瘾，甩咗，我而家冇烟瘾啦，甩咗啊，甩咗啊！
2: 好啦，好啦。你肯决心戒毒，真系皇天有眼啊！
1: 冇错。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何非凡、吴君丽主唱嘅《金不换》。介绍呢一首歌嘅时候咧，都话啦，呢一首系经典，并唔系咧，因为佢哋系一套嘅全剧里面嘅一个截止器，而系我哋电台嘅经典啦，系取材自1960年嘅金独运动红伶二唱大会里面咧，就系、是、一阙嘅歌曲，仲要咧赞曲嘅咧系叶绍德先生啊！
1: 哎呀，又讲唔切。
2: 又闩咗门买唔到啦！
3: 点解我哋成日都会错过噶？
4: 错过咗可以重温噶嘛？诚邀你参加想你听香港暖男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男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问题，然后上五台之后免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2: 咁多内容边度记得晒啊？
4: 上翻第五台网站重温，同埋去五台之后嘅免书专页啦。
5: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周嘅2:38，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3:30。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喺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至于电话旁边咧，有莲太喺度。喂，你好啊，
6: 你好啊，希儿，
0: 你好啊，莲太，
6: 你好你好，
0: 今日
6: 发声都靓，
0: 系啊，多谢你，
6: 系啊，
0: 系今日带嚟呢一首歌曲系嗲姐梅雪诗嘅歌、哦，
6: 系啊，就系代玉种花，祝佢生日快乐
0: 啊，好有心、啊，
6: 身体健康，
0: 嗯，
6: 系啊，
0: 咁你好耐以前日都快乐，以前已经睇佢噶啦，系咪啊？
6: 睇咗佢几十年噶啦，个年代。
0: 系有冇话排队你最高峰系要排几耐先买到飞啊？
6: 三四日咯，
0: 三四日、啊、
6: 我哋轮流咯。
0: 哦，三四日啊，轮住大家、
6: 啊、四日四夜啊！
0: 哇，四日四夜排佢哋嘅戏飞，
6: 即系啊，日日都系咁排咧，所以嗰啲戏迷朋友又几个钟咁咯，即系大家轮住嚟排咯。
0: 是咁啊，呢一个都系你青春嘅经历嚟噶咯。
6: 系啊，成日都系跨时排队啦。
0: 嗯，同偶像一齐即系见面嘅机会嚟噶嘛？呢一个系
6: 系啊，一去睇佢开心噶啦。我哋
0: 系咁啊，所以亦都会认识啲朋友啦。喺睇戏嘅过程中，
6: 识好多戏迷朋友咯。
0: 嗯，咁将呢一首歌送俾边啲朋友啊？
6: 戏迷朋友啦。
0: 嗯，
6: 咁话淑华、美华、赵太啊，同埋总之嗲姐最紧要啦。
0: 嗯，
6: 祝阿嗲姐生日快乐，
0: 系
6: 日日青春常驻，
0: 系
6: 同埋开开心心，日日都好开心，好健康啦。祝大家祝俾你，祝大家都点俾你，同埋。可有啦，多谢佢俾我出街，我好开心，好紧张啊！
0: 唔使紧张噶，你讲得好好啊，
6: 系咪啊？都紧张啊！

0: 你阿希儀我都有見過你嘅，你嗰陣時睇初房，我嚟睇初房西樓啊，西樓錯夢都見你。
1: 哦，可能係再細紅梅記啦，因為西樓錯夢咧，我係仲係讀緊小學啫。
0: 系咪？
1: 系啊，
0: 即讲最近啊，最
1: 啊
0: 最近，
1: 即系开幕嗰时嘛，系
0: 啊系啊，戏
1: 曲中心开幕嗰次，
0: 系啊系啊，
1: 好啦，
0: 总之见到好多咁啊，我哋挂住偶像啫，
1: 又
0: 疏忽啦自己。
1: 好啊，嗱、啊，你挂住偶像都要挂住我哋嘅节目喎，
0: 梗系要挂住啦，
1: 系啊，
0: 我日日都开五台嘅，
1: 系啊，咁你要多啲打电话嚟、啊，等我哋听下你偶像嘅歌声。
0: 咁啊系啊，你成日都听噶啦，成日听，但系出唔到街嘛。今日好好彩咯，
1: 好好彩啊！我哋都觉得好庆幸啊，可以有一个咁特别嘅机会一齐听佢。
0: 今日系啊，系姐姐生日啦，即系俾我诶希望咗啊！
1: 好嘢，
0: 我好开心啊！
1: 好啦，连太今日多啲打电话嚟咯噃。
0: 好，
1: 多谢你
0: 支持你啊，希儿，
1: 多谢连太。
0: 好，
1: 我哋一齐听歌啦。
0: 好，拜拜，唔该晒，
1: 唔使客气，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有梅雪诗主唱嘅《红楼梦之葬花》。

见一朝漂泊难寻觅，人说到大观园四季如春，在我眼中只是一座。

0: 欣赏过一曲啦，系由梅雪诗主唱嘅《红楼梦之葬花》。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时间嚟到下昼嘅2:59，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3:30。我哋准备听一节新闻报道，稍后咧继续会有香港电台第5台戏曲天地，陈希月约定你稍后继续听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已经在上午近十一点陆续恢复。部分地区因为地势较高，例如明华大厦，又或者是位于供水网末端，例如金华街一带，可能要较后时间才能够恢复供水。由於水管內的食水在恢復供水的時候有機會含有較多空氣而形成大量氣泡，個別用戶的用水在恢復供水初

0: 可能呈奶白色或者出现稍为混浊的情况。署方话属于正常现象，建议用户先移除水龙头的隔西，并持续开启水龙头几分钟，等到水质回复清澈再装翻隔西。停水期间有居民话天气热，冇水冲凉同埋洗手，觉得辛苦。有食肆就派员工去到供水点攞水，预计损失大约三成生意。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同阿根廷喺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喺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波，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其中在启德零售馆吸引大批球迷通宵聚集观战，有食肆通宵营业。到场观战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形容气氛很好，又说直播赛事有助带动本港经济。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话：，相信直播决赛的商场和食肆都很旺场。由上个月30日至今，整体餐饮业界的收益增加大约5亿的收入。他说业界在经营上都要寻求新路向和吸引客源。日后的大型活动或者赛事，如果有特别主题，既然已经装有大屏幕，相信都会继续推出不同活动或者优惠。海关在世界杯举行期间进行打击冒牌活动，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物，估计市值共约1亿5900万，拉了13人。海关下午举行简报会，讲述行动详情。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观赏世界杯决赛期间，就加拿大山火烟雾影响美国的问题，同一起出席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谈话。特朗普在乘搭空中一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之后对记者说，他说给卡尼知加拿大应该阻止山火污染空气。特朗普又说他和卡尼的关系很好，在山火问题上美国或者能够帮助加拿大，但是加拿大方面应该赔偿美国一些损失，或者美国应该向加方收取一些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说，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令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当局已经组织5000多个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在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宗山火正在燃烧。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83点，升521点，总成交金额2,51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6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0点，跌9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5仙8，升1.24毫，盈富基金25.54，升5.6毫，阿里巴巴116.9升4.3，腾讯控股478.6升17蚊，智普936.5跌170.5，恒生中国企业86.14升2.44，中芯国际69.65升1.95，华虹宏力143.1升4.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英镑10.559，瑞士法郎9.712，澳元5.484，加元 5.598, 新西兰元4.588，欧元8.96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77。港金报37,46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05.32美元，卖出4,005.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呈祥道去转弯方向通去蝴蝶谷道嘅支路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咗场，一带咧仲有少少嘅慢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多车，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柯士甸道。咁最后咧，仲再提提大家啦，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3:0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在直播室陪住大家去到下午的4:00。首先在这里也多谢咁多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日的点唱名额已满了，所以为了多谢大家，我们继续听歌，也都欢迎你在星期三、星期五继续打电话来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天地时段。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继续是点唱的时段，电话旁边有詹先生在这里，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啊，哎呀，
0: 是，你好詹先生。
1: 好啊，我都没跟你谈过话。
0: 是呀，一段时间了。
1: 我都几年了没跟你谈过。
0: 是呀，那你有没有打电话来啊？
1: 打电话，有时打电话就点不到，龙华子记又点不到，入过入不到算了。
0: 哦，不要紧。
1: 现在入到就多谢你，哎呀。
0: 不用客气。
1: 德超冇做咩？
0: 我哋都

0: 期待住佢会回归嘅。
1: 好似听好耐冇听到佢声啊。
0: 系啊，冇错啊。
1: 差唔多成几个月噶咯。
0: 都有咯。
1: 系啊。
0: 系啊。
1: 你有冇做戏啊？而家？
0: 有做戏嘅。
1: 系咩？
0: 系。
1: 我而家点做咧？就香港电台啊，同埋我哋个失明人协进会嘅中乐组，
0: 系
1: 同埋全体一齐听啊。
0: 好啊。
1: 系啊。
0: 好多谢你啊，詹先生。
1: 阿梁子杰同阿梁苏琴唱啊嘛，
0: 《惊猜记》。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嗯，好啊，咁我哋一齐听歌啦。
1: 好啊，唔阻你啊，姨。
0: 唔使客气，多啲打电话嚟啊，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啦，就有梁苏琴、梁子杰主唱嘅《惊猜记》。

0: 小生王十行未作先用，巨经卓约。常闻为史既有掌上珠，难心为侧。今宵得近相成，哎呀，真系三生有幸啊啦！
1: 十郎。

0: 兵差去十龙下平为家之物，又哪有杀还之理呢？看来是有蹊跷，莫非内藏奸险？
1: 为家姐姐，十行虽然是两袖清风，都尚有一肩道义，只望姐姐仗义还差，使十行无愧。

来经差组成作评语之意，可惜好缘未遇，名花先谢了。十郎是经差为不祥之物，故此再三杀患。咁究竟是珍惜你我一段姻缘，抑或系情深

生未行，殿下先作关羽啦。今杀回京差，非为论食，一则不愿而累他人，二来料尽哀悼之心，三则留为纪念，望为家姐姐你心怀恻隐。

0: 年妻，去年你抱恨头哥，今宵一笑回眸，哎呀真系好啦！相信系十行精诚所致，感动天心，准许你魂系归来，在我眼前出现啦！
1: 十六，你猜错啦，有道是祸系福，以福系祸福噶。当日为公换玉莲于鬼门关外，借得洛阳花似锦，我只落叶。

0: 欣赏过一曲系由梁秀琴、梁之杰主唱嘅《惊猜记》。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解停咗我首歌啊？未听完噶。
1: 我哋宣传声打得咁短时间，播唔晒噶。
0: 咁我想听好歌点算啊？
1: 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由周锦瑶主持嘅《好歌安歌》啦。瑶瑶为你拣嚟一首首靓歌，到时慢慢听都得啦。
2: 联赛系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同商业价值嘅足球联赛之一，越嚟越多有梦想嘅港脚选择北。

0: 想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楠。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下午3:37，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午的4:30钟。多谢你继续收听由陈希瑜为你主持的戏曲天地，在电话旁边有陈婆婆在这里。喂，
1: 系希瑜你好，希瑜
0: 你
1: 好，
0: 你好啊，陈婆婆。
1: 身体健康啊，
0: 大家咁话，
1: 工作愉
0: 快，多谢。
1: 我点俾咧？你阿可油同埋啊，嗰、那个咩啊，
0: 小雪
1: 听同埋吓，同埋你听啦。
0: 多谢。
1: 个都听啦，听咗个身体健康啦吓、
0: 啊。好啊，呢一首歌曲诶，《碧玉簪之送凤冠》。
1: 系。
0: 嗯，
1: 唔该晒你啊吓。
0: 唔使客气啊。
1: 行身体健康吓、啊。
0: 好啊，
1: 拜拜，
0: 打电话嚟啦。
1: 拜拜，好啊，拜拜。
0: 为大家送上这曲呢，就有文千岁、李宝莹、谭兰卿主唱的《碧玉簪之送凤冠》。
2: 夫人又来

原来状元爷都知道要顾全颜面嘅，可怜我，我当日眼。

0: 状元爷，我无福接受你的下配凤冠啊！
1: 唉，娘亲，
2: 做乜嘢啊？
1: 娘子佢唔肯接受凤冠，请你代孩儿去劝告一下啦。
2: 唉，劝告劝告，边个叫你当日唔肯听阿妈劝告啊？你而家叫做现眼。

0: 娘亲，你叫我去求岳丈岳母啊？
1: 系顶啦，哎呀，亲家老爷同阿奶奶帮下你口，哎呀佢啦嘛。
0: 哦，好啊好，孩儿即刻去，
1: 快啲去啦。

0: 但要我夫妇重续愿望。
1: 点啊？
0: 殊识苦难难做到。
1: 唉，宝贝，你好心听我劝啊，高心肝定啊，你无谓令我心唔操。宝贝啊，你贤良淑德心肝啊，你堪称女性佳模，一日都系坐在玉椰林，佢性情暴躁。宝贝啊，你汪涵海亮心肝啊，你俾面我呢个家阿姑啦，佢系我五脏，你就系我嘅心肝，我左右都难兼顾啦。若果不能重

0: 我更唔愿做人添啦。
1: 婆婆，你无谓咁伤心啊！
0: 唔伤心就系假嘅咧。
1: 婆婆，你唔好喊啦，我听你话系
2: 啊。你真系听我话？哎呀，真系好辛苦啊！真系好辛苦咯。大德大量，你有气度添，净系我手板又肉嘅手背又肉，我对你两人都一样公道。为咗警戒阿玉林，等我替你嚟摆布嚟摆布呢。阿玉林，
3: 娘亲，
2: 嗱，你头先向外父外母求情，究竟点啊？
3: 唉，求极都唔肯帮口，呢趟唔知点算咯，娘亲。
2: 唉，危又唔得，西又唔得。咁啦，仔。
3: 点啊？
2: 只有跪咯。
3: 娘亲，你叫我跪呀？
2: 系咯。
3: 唔得，我系新科状元，天子门生，点跪得老婆啊？
2: 切，你真系傻仔啦！跪老婆好失礼咩？皇帝都一样要跪老婆啊嘛。不过你睇唔到啫。
3: 啊？真系要我跪呀？
2: 跪啦。
3: 啊？
2: 跪咧。
4: 跪跪跪跪拜群前求恕罪。望妻你接受奉官锦袍啊。
1: 相公请起。为我博得金花封啊，
2: 高！哎呀，咁我安乐晒喎。但得你哋夫妻和顺，我就休。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文千岁、李宝莹、谭兰卿主唱嘅《碧玉簪枝送凤冠》。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

0: 志，永不放弃。
1: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0: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日夜晚8:00，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1: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时间嚟到下昼嘅3:58，多谢你继续收听由陈希瑜为你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同大家讲下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西南风。天气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就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午的4:30钟。话咁快来到今节由陈希瑜为你主持的戏曲天地的尾声，继续听着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稍后就会有新意哥哥李仁杰为你主持的有你同行。希瑜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波，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其中在启德零售馆吸引大批球迷通宵聚集观战，有食肆通宵营业。到场观战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形容气氛好好，又说直播赛事有助带动本港经济。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话：相信直播决赛的商场和食肆都好旺场。由上个月30日至今，整体餐饮业界的收益增加大约5亿的收入。他话业界在经营上都要寻求新路向吸引客源。日后的大型活动或者赛事，如果有特别主题，既然已经装有大屏幕，相信都会继续推出不同活动或者优惠。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刊宪，条例将会7月31日起实施，为特区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并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条例定明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会采用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日后使用新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将会由原本落马洲皇岗口岸大约30分钟大幅缩减到大约5分钟。新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将会提升到每日20万人次，等到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之后，更加可以进一步增至每日30万人次。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话，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据了解，口岸一共设置134条旅客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之后，将会接替斯己贤，成为近10年来的第7位英国首相，到时亦都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的办公室说，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之后的第一次演讲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喘息的空间，同时说英国必须要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韩国仁川物流中心火灾，焚烧超过50个小时仲未救熄，当局下令附近的商户撤离，防止建筑物倒塌。火警在前日清晨发生，截至今朝已经烧了50个小时，是烧了超过50个小时，火势仍然未扑灭。消防话，物流中心存放大量易燃物品，而且内部结构复杂，导致灭火工作困难。但是由于当地落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火场高温，物流中心部分区域火势都已经受控，令到灭火工作有望加快。为避免灾害扩大，当局昨晚发出撤离令，要求物流中心半径100多米范围内的商场和工厂用户撤离。虽然不包括居民，但是因为担心烟雾和粉尘影响，有居民自行前往避难所栖身。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14点，升551点，总成交金额29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96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0点，跌9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65，升1.2。阿里巴巴116.7，升4.1；腾讯控股477.6，升16蚊；恒生中国企业86.2，升2.5；智普887.5，跌219.5；华虹宏力142.9，升4.2；中芯国际69.6，升0.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67，瑞士法郎9.721，澳元5.491，加元5.594，新西兰元4.594，欧元8.972，每百日元对港元4.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8。港金报37,585蚊，升2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0.97美元，卖出4,02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清水湾道近住孟公屋系有交通意外。

0: 来呢段咧，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当中啦，去大澳门方向即系大清方向啦，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咁就系清水湾道近住万公屋有交通意外，呢一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比较车多，去大澳门即系大清方向嘅车龙系比较长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慢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宋皇台道比较车多，龙尾接近九龙城回旋处。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入屯门啦，近住深井一段是车多挤塞，另外在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都稍为慢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筲箕湾道啦有水管急收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还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一个下雨天的星期一晏昼，仁杰好希望有你同行。打电话嚟俾我18723112，打电话嚟一起去创造我哋嘅节目，我哋一起讲下我哋嘅生活日常，一起分享下我哋内心嘅感受，又或者一起讨论下我哋中意啲咩歌曲。打电话嚟18723112，今日咧又话小雪妹妹咧先听你嘅电话。如果你要拣歌嘅话咧，同佢讲低，我哋会尽量满足你嘅要求嘅。喺今日啦，落咗成日雨啦，唔知你嘅心情系点样啦？我自己咧，其实喺上个星期咧已经预备咗今日后半小时嘅歌曲噶啦。我谂起有好多嘅歌手咧，可能讲佢嘅名咧，你都可能遗忘咗噶啦。咁但系一听到嗰首歌咧，啊，你又会记得翻噶。记唔记得有一位男歌手，佢叫做李健达啊？应该记得呢一首歌嗬。

唔知你记唔记得有位男歌手叫做李健达呢？就算你唔记得都好啦，你应该都记得呢一首歌嘅，就系、是、电影《阿郎的故事》里面嘅插曲《也许不易》。跟住呢一位女歌手咧，其实喺一啲过年过节咧，我哋都互相问候嘅。唔知你又记唔记得蔡立仪咧？

0: 佢系蔡立仪，曾经将名字改成蔡立，但系无论系蔡立仪定系蔡立，呢一首《绝恋》绝对系佢嘅代表作。
1: 夏日消暑小剧场，
2: 灰姑娘，夏日舞会就嚟开始啦，我帮你变一套深蓝色嘅天鹅绒礼服啦。
3: 深色衫会吸收热能，仲要着住嚟跳舞，肯定热上加热啦。如果我中暑晕咗喺舞池，咁咪丑死怪咯。
2: 哎呀，我真系糊涂啊！夏天应该要着透气浅色嘅衫，等我帮你变一件浅蓝色透气嘅礼服啦。Money money hi，
3: 成个人都清爽晒，多谢你啊，仙子。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ggie 傅佩嘉，诚意向你推荐我的好朋友李仁杰的音乐节目《有你同行》。

刚才他已经介绍了自己了，他的名字叫做傅佩嘉，当年有这一首豪歌，歌名只有一个字，就叫做绝了。电话号码1872312，欢迎你今日揀属于你自己喜欢的豪歌，在有你同行这个节目和大家分享一下。跟着这位女歌手，不知道你又记不记得她呢？由唱歌到做歌唱老师，她的名字叫做彭嘉丽。

可能是《雨流行曲》最长的一个歌名，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属于彭嘉丽的歌曲。刚才讲到名字啦，可能你会听过威震乐队这个名字，可能你会听过威利这个名字，但是威利的真名你又知不知道呢？他的真名其实叫做冯伟林。四点半前选择了威利哥哥冯伟林的这一首好大个忙。电话号码187-2312，今日好希望听到你的声音，听到你的故事。老朋友打电话来做一旧，新朋友我们互相认识一下。四点半前将这首歌送给你。

威利冯伟林嘅好大个网，放心啊，我哋呢度唔系一个陷阱，唔系一个阴利嘅网嚟噶，放心打电话嚟1872312，同阿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系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啦。4:30之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谢贤的女谢婷婷透过社交媒体和哥哥谢霆锋联合发布爸爸离世的消息，形容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哥仔谢霆锋亦都在社交媒体说，期望大家想起四哥的时候不要太伤心，应该将他充满魅力和笑容的身影长留心中。谢贤1936年在内地出世，幼时随家人在内地移居香港，曾经在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颁授终身成就奖，并凭《杀出个黄昏》勇夺第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海关打击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由5月26号至昨日，一共侦破50宗侵权案件，检获大約24万件懷疑冒牌貨物，估計市值共約1.5亿900万，一共有13人被捕，當中有12人涉嫌在網上出售冒牌波衫。其中4个被捕人士属于18岁以下，海关形容青少年参与网上侵权活动情况值得关注，有上升趋势，相信部分人误以为网络可以匿名，加上世界杯周边商品有庞大商机，部分青少年打算搵快钱或者转售闲置物品，但是未核实产品真伪就放上网转售，而误堕法网。海关提醒，无论

0: 是集团式出售或者只是出售一件冒牌产品都要负上刑责。海关将会走访校园进行宣传教育，加强青少年守法意识。在北京，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今个星期三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今个星期四至六出席在吉尔吉斯乔蓬亚塔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发言人林健话：东盟是中国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亦都是中国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中国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期待东亚合作保持蓬勃发展活力，继续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稳定、发展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方期待透过这次外长会进一步凝聚发展合作共识，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致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43点，升580点，总成交金额3,06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6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0点，跌9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58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65升1.16，阿里巴巴116.8升4.2。腾讯控股477.8升16.2，恒生中国企业86.02升2.32，智普890.5跌216.5，华虹宏力142.9升4.2，中芯国际69.75升2.05，美团86.3升2.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3，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港金报37,585，升2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0.66美元，卖出4,021.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系有道路事故噶，现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塞到过去丁九交汇处。清水湾道近住孟公屋亦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呢一段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系车多慢驶。在洪隧啦，现时是有紧急维修噶，咁就系去九龙方向管道之内快线封闭紧，港岛入口车多。重复多次啦，就系洪隧去港九龙方向管道之内由于有紧急维修，所以快线系封闭紧，港岛入口车多挤塞。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啦车龙就排到去波斯富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就接近马会大楼。在洪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就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厘道方向龙尾中港城，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接近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

0: 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想嚟听香港乱流有奖问答游戏，
4: 好难玩噶。
5: 唔怕，等我哋教路啦。
6: 第一步，由7月22号起收听香港乱流节目，记住当日嘅节目内容，唔记得嘅话仲可以上返网站重温。
5: 第二步，留意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内发问嘅问题。
6: 第三步，上返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答案俾我哋，
3: 你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5: 等緊你哋参加。
6: 详情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室外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2: 星期一嘅晏昼4:39，提提你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就系84%。再提提你要打电话嚟18723112，同人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系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记住，我哋嘅相聚时间越嚟越少噶啦，要好珍惜啊！好啦，听电话啦，把握时间。首先有钟太，你好嘛？
3: 你好啊，
2: 新年！你好啊，钟太。
3: 老友记，
2: 据讲你听咗我超过20年噶咯。
3: 你谂下，你未个仔未出世，我就听。
2: 哇！
3: 听到咧，咁我话我同你讲系老友记啦。
2: 系。
3: 乜客家人乜我？
2: 哦，咁我记得啦，呢个系你个暗号嚟噶嘛？
3: 系咪系咪好耐
2: 咧？好耐啦，因为我成日都话咧，你哋最紧要咧有啲属于你哋自己嘅嘢啊。咁譬如咧，阿钟太，你一讲客家人蚊我，咁我记得你啦。
3: 系啊，
2: 我仲因为曾经同你讲过话，你不如教我煮啦咁。不过我真系好难煮啊，呢啲真系。
3: 我
2: 点
3: 啊？我边有资格教你啊，新年？
2: 都唔系噶，我自己咧就系好中意煮嘢食嘅，亦都即系好想学多啲唔同嘅菜式嘅。
3: 系啊系啊，不过依家咧。我3年前咧，我搬开住啦，我而家自己一个人独居嘅啫、
2: 哦。
3: 因为个仔，因为个仔嗰边唔够住，有两个孙，咁啊4个人就唔够住。咁我搬咗出嚟咧，个房就褪咗俾个大哥男孙。我而家搬咗过嚟差唔多3年啦，我自己搬开嚟住。
2: 即系世上只有妈妈好啊，同埋世上只有嫲嫲好啊。
3: 冇办法啦，你知道香港嗰啲青金缺土嗰啲地方系咪先？咁我可以。咁我一个老人家，咁我3年前我有得搬，咁我梗系尽量系搬开，又俾佢哋几只拉住。佢哋搬出去租地方好贵啊嘛！依家我哋系住嗰啲，我哋梗系住嗰啲政府楼噶嘛。
2: 喂，但我想了解一下咧，咁你而家自己就一个人住啦。啲屋企人系咪经常翻嚟探你噶？
3: 通常我过去啊，佢住得有爱啫，
2: 冇问题。
3: 佢住喺有外啫嘛，我好近咁，你就搭车过去。
2: 好啊，嗱，最紧要多啲联系啊，经常咧、
3: 啊、
2: 就
3: 有、啊、
2: 你见下我，我见下你，你探下我，探下你咁、
3: 哎。你放心啊，成日都同我啲孙女食嘢噶啦，同埋有时我仔屋企咧系煲咗汤咧，咁佢又会叫我过去食饭啊，饮汤啊咁咯。
2: 咁就 very good 啦，系咪？
3: 冇乜，即系一人

0: 让一步咧，冇乜所谓啦。
1: 其实咧，
0: 因为
1: 你哋真系好好嘅妈妈，亦都系好嘅嫲嫲，即系睇见阿仔啊、新抱啊啲孙有呢个需要咧，往往都系即系二话不说就嗱，我用呢几个字啦，就叫做牺牲自己。
0: 冇咁样讲，冇咁样讲。嗱，我同你讲，因为点解咧？呢两个细嘅孙咧，就唔系我凑嘅，就俾咗佢外母凑。咁佢外母咧，以前就住喺我度嘅。咁我同我亲家咧，系人见到咧，都冇话两亲家咁好嘅。
1: 系，即系好似两姊妹咁啊！你哋
0: 啊，我饮茶啦，食嘢咧，一定系一齐嘅。个个见到都话。哇！好羨慕你哋啊，有幾何兩親家可以一齊去食嘢啊，有一齊去買餸啊！我有乜所謂啊？人哋幫你做，而家人哋幫你湊孫，咁人哋都哭，人哋都變咗佢嘅時間都俾曬我個新抱同我個仔咯。咁、我有乜所謂啊？就我新抱放假，咁佢報團報嗰啲團咧去旅行，我咪陪佢咯。
1: 喂，所以咧，其实咧，即系如果人与人之间有呢啲咁好嘅关系咧，呢、這个世界就靓好多，呢、這个世界就和谐好多噶啦。即系好似你咁样样，同阿亲家好似两姊妹咁，我相信你都当你嘅心抱好似女咁噶啦，系咪？
0: 系啊。
1: 咁如果个个都好似你咁，喂，呢、這个世界边度会有纷争？边度要咁多嗰啲咩？婆媳嘅难题或者难相处嘅出现咧，系咪？
0: 如果是那些譬如那些親家你都不是同埋一齊住更加冇拗叫啦有咩問題啫
1: 係
0: 咪先
1: 所以中體好嘢。
0: 唔係好似我個仔咁樣錫佢外母。
1: 係。
0: 咁我都好想都好鍾意喎。
1: 係。
0: 老人個外母肯幫你湊仔又幫你煮飯洗衫。咁你同當人工人唔得㗎喎。
1: 係啦。
0: 我个仔咧都对佢外母好好嘅。
1: 系咁，但系我相信即系阿仔对外母好好，但系同时间阿新抱都会对你好好啦。
0: 个新抱都即系当阿妈咁咯，佢都系叫我阿妈嘅，
1: 唔系
0: 叫我啦。系，我觉得冇所谓。好似嗱，唔觉唔觉，我都同你嗱廿几年朋友啦。
1: 系啊。
0: 我又知道你就嚟退休咯。
1: 系啊。
0: 咁我今日嗱，我下个星期二咧又78岁啦。
1: 系，咁我喺度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0: 多谢多谢多谢，大家都要健康。咁我。睇打唔打到咧，我打咗咧就真系到你退休我都唔打啦，俾好多嗰啲我哋以前而家嗰啲老友记打俾你咯，系咪先？
1: 好啊，好多谢你咁体谅。
0: 你退咗休咧，就得闲咧就去下旅行，同阿太太
1: 好
0: 咁样周围去下，
1: 系
0: 系嘛？翻大陆旅行，而家大陆好多地方，嗰啲风景都好靓，
1: 都有计划嘅，系
0: 啊。好似我嚟紧我新抱报咗呢个8月2号三号都同埋佢阿妈，
1: 系
0: 咁啊，同我哋一齐又翻大陆玩两日。
1: 咁系咯，我成日都话你有听我做节目，你就知啦。啲屋企人叫你去食饭，第一时间应承；叫你去旅行，第一时间答应，系咪？
0: 嗱，我仲有一句，佢去到嘅嘢啱食嘅，你可以食多两嚿；唔啱食嘅，你可以唔食。哎呀，呢样我唔食嘅，你唔好叫，唔好。人哋食嘅嘢未必你中意食，你中意食嘅嘢，人未必中意食。
1: 好多谢阿钟太，即系其实你就已经系一路喺同我哋倾偈之中咧，教晓我哋咩叫做人处世啦。
0: 都唔系嘅，都唔系嘅，我冇得时间做。
1: 喂，今日好开心啊！
0: 我做好我自己嘅本事。
1: 系嗱，今日好开心同你聚旧嗱，咁啊头先咧，如果你有听新闻咧，你又听到个消息咧，就系、是我哋好中意嘅一个
0: 阿谢贤
1: 影帝啊，阿谢贤四哥咧就离开咗我哋啦、
0: 啊。我觉得我而家呢轮听收机啊，或者睇新闻，即系我哋嘅戏曲嘅戏界嘅都好多人走咗。
1: 系啊，咁所以咧，我成日都话好好珍惜仲喺你自己身边嘅人咯。咁嗱，今日咧、我就揾咗咧一首歌，呢首歌同阿四哥有关嘅，即系我自己咧喺睇电视嘅世界里面咧，有一部电视剧我好中意嘅，就系、四哥做男主角嘅，就系、千王之王喺里面咧。
0: 同阿汪明荃，
1: 汪明荃啊嘛，咁啊，另外佢仲有一个对手叫杨群啊嘛，阿四哥咧就系做罗四海，阿杨群咧就做卓一夫，系嘛，咁啊，今日咧我就拣咗阿姐汪明荃嘅呢一首《用爱将心偷》电视剧《千王之王》嘅主题曲，
0: 多谢你，
1: 系啦，咁啊最紧要 你又啱听，大家又可以借住呢首歌去怀念下四哥。
0: 嗱，你第日咧，退咗休咧，好似我咁啊，去游下水啊，我朝朝都游水啊。
1: 知道，我已经定立咗个计划噶啦，就喺我退休之后咧，可能一三五咧，我朝早就去做 gym， 二四咧，我就去游水啊，咁啊，希望。

0: 令到我身体再 fit 啲，再强壮啲。
1: 变到你都叻，瘦咗好多啦。啊、
0: 我可以再瘦啲嘅。
1: 我都帮你影过相啦。
0: 好啦，喂，咁我要将呢首歌送俾你同埋你屋企人啦，好唔好？
1: 好。
0: 好啦，再一次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拜拜。
1: 拜拜。

0: 阿姐汪明荃嘅《用爱将心偷》亦都系当年电视剧《千王之王》里面嘅主题曲。喺里面，谢贤四哥嘅演出实在精彩，好多人都好挂住佢嘅。好啦，继续听电啊！喺度提提你，电话已经爆晒棚啦。今日点唱倾偈倾心事啊，电话已经爆晒棚。衷心感谢每一位打电话嚟嘅朋友。如果头先打通嘅，耐心等候，希望你会收到啊小树福利嘅电话。打唔通都唔紧要，听日再打俾我啦。好啦，我要把握时间听啊胜哥嘅电话啦。你好嘛，胜哥？
1: 喂，杨庆，你好啊！
0: 你好啊！
1: 两年啦，冇打电话俾你。
0: 咁耐，但系我印象中咧，我哋对上一次见。啊，唔系、哦，我记得喺港外线码头，我哋见咗一次。
1: 唔系天星码头，
0: 唔系嗰个系港外线码头，系啊，港外线码头喺香港嗰边嚟噶嘛。
1: 系啊，香港天星码头咯，叫做咯、
0: 啊，都可以叫，系、哎、都可以叫天星码头，因为佢再向住嗰边行咧，就系、是、港外线码头。因为我成个概念系咩咧，就系、是、我去亲譬如搭船去大屿山啊，即梅窝啦，去长洲啊，或者去平洲咧，我就去嗰度噶啦。所以我个心里面就系记得嗰个地方系港外线码头。你讲都啱，
1: 咁讲
0: 系天星码头都啱。即系其实你嗰个系更加准确啲，因为我哋个位咧系近天。

0: 升码头多啲嘅。
1: 系啊，你快闪啊嘛，嗰、那个名叫做。
0: 系你果然系经常搭船出入，你比我更加清楚。
1: 哦，嗰度我哋南区嗰边，我哋清咗，九龙嗰啲唔清咗。
0: 系，因为即系你系南区或者系即系离岛住咗几廿年啊嘛，系咪？
1: 系啊，喺嗰边出入。方便啲啊嘛，九龙嗰边冇咁方便啊嘛。
0: 系，喂，但系咧嚟紧咧夏天嗰啲风雨又嚟啦，系嘛？咁即系你知一打风，你哋就即系以前就哇担惊受怕系嘛？即系以前仲系打雨嘅时候。
1: 冇啦，而家啦卖咗艇好耐咯。
0: 系咯，咪讲紧以前啊，以前一打风你哋系咪好惊噶？
1: 打风诶，梗系惊啦，要车翻嚟避风啊。
0: 喂，有冇试过赶唔切翻嚟噶？
1: 有啊，嗰次车就几乎嘥命啊！
0: 喺边度啊？
1: 喺一个淡江外嗰度咯。
0: 淡江即系淡江州系咪有个叫做？
1: 诶，淡江山。
0: 淡江山
1: 系香港以南嚟嘅。
0: 香港以南系。
1: 车唔到埋香港，车行西头。
0: 咁点啊？
1: 到嗰个闽州嗰西边咧，就慢晒，有起翻头嘅话，慢慢调翻东嚟咯。
0: 哦，喂，咁但系你喺个海嗰度好危险噶、哦，
1: 系啊，七八级噶，八九级咁风嗰浪咯，
0: 系会唔会真系连只艇或者连只船都俾嗰啲风浪打沉噶？有冇咁嘅可能噶？
1: 有啊，有可能啊，但系我哋都打过百几二百水上艇啊，不过烂晒啲甲板。
0: 哦，哇，呢啲真系惊险。喂，所以我哋以前咧有句说话，你一定听过噶啦，叫行船跑马。三分险啊，系咪？哇，真系惊险啊！其实呢啲真系，
1: 我都跌过几次落海啦。
0: 你跌落海都冇事啦，系嘛？你游水咁叻，
1: 我咪游水咧放满跌落海啊嘛。
0: 哦，咁啊系，
1: 即系激住只手咪跌咗落海咯。
0: 系系
1: 系，慢慢游翻上岸，游翻上艇。
0: 系系系，明白明白。
1: 喂，退休，好好玩喎，退休。
0: 你又讲我退休啦，系嘛？
1: 系啊，我退咗休啊嘛。
0: 系，喂，我都计划紧啦，好多嘢。头先就同阿钟太讲过啦，咁我都会努力做翻啲运动啦。咁希望每个礼拜可以游到两次水啦。
1: 哦，冇游水哦，
0: 点解啊？
1: 行喐、
0: 你以前即系近得个海，近得水太多啦，而家就中意行山多啲，系咪啊？
1: 系啊，系啊。行山唔会喐啊嘛，个人喐啫嘛，落水咧就成身喐啊。
0: 系，其实咧好多人都话，即系如果你周身骨痛咧，啊特别系嗰个膝头哥痛咧，最好运动就游水咯，或者喺个水度即系浮下浮下咁样样咯。
1: 系啊，但系我都冇游啊，呢几年都冇游啊，但系食嗰啲补充剂咯。
0: OK， 喂，咁我就嚟退休咯，有咩说话想同我讲噶？
1: 恭喜你先咯，退休环游世界咯、
0: 啊！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喂，咁你自己咧？你自己喺嚟紧嘅日子有啲咩计划啊？
1: 我咪游船河咯，
0: 游船河
1: 台湾起咗两次台湾。
0: 系、哎、好啊，好啊。
1: 啊
0: 你知唔知咧？其实我退休之后都有一个小小嘅计划嘅，就唔知得唔得啊？呢、這、一个啊，就可能比较遥远啲嘅，就是、我都希望可以学下揸船啊。
1: 你系咪喺嗰个仔度啊？吓，退休。
0: 边个啊？
1: 你个仔嗰度啊？
0: 唔系，我仔翻咗嚟香港咧，
1: 翻咗香港，唔喺美国啊？
0: 唔系佢，唔系佢喺加拿大嗰阵时，加拿大读书，但系佢都翻咗嚟香港做嘢咯。
1: 哦，
0: 系啦，
1: 咁好咯，
0: 系啊。喂，头先我讲啊，我话退休之后咧，我想学下揸船啊。
1: 揸船冇问题啊，你有牌得啦。
0: 系嘛，难唔难考噶？
1: 考啊！如果你正常，应该好容易考。
0: 即系如果我勤力读书，就应该 OK 噶啦，系嘛？
1: 系啦，
0: 好啦，
1: 我啲唔识嘢都会考到。
0: 好啦，
1: 我问你识嘢。
0: 诶，多谢你鼓励我啊！喂，今日。今日我知道你想听阿学友嘅歌啦，咁我就揀咗佢一首歌叫《月半弯》，因为今日初七啊，所以咧都其实接近月半弯啊，咁我将呢首歌送俾你同埋你屋企人咯。
1: 哦，好啦，
0: 好啦，多谢
1: 晒
0: 成哥，拜拜。
1: 努力啲啊，
0: 知道，拜拜。
1: 学佬揸船桨啊，
0: 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谢贤的女谢婷婷透过社交媒体和哥哥谢霆锋联合发布爸爸离世的消息，形容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个仔谢霆锋亦都说，期望大家想起四哥的时候不要太伤心，认为只要将他永远充满魅力和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心中就足够。谢贤1936年在内地出生，幼时随家人移居香港，从影的首作《留下山水喉》已经做男主角，历年演出以时装文艺片为主，包括《难兄难弟》《黑玫瑰》和《英雄本色》等，亦都曾经参演《万水千山总是情》和《情陷夜中环》等多套电视连续剧。80年代末移居加拿大，去到千禧年前后再现身银幕，在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出演。谢贤在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颁终身成就奖，并在第40届凭《杀出个黄昏》勇夺最佳男主角。水务署话，筲箕湾道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陆续恢复。住在筲箕湾中心的杨小姐话，大厦由低层开始陆续恢复供水，又话冇水对佢构成不便，要去供水点攞水。住在东大街的何太话，上午10点几开始，他的寓所已经恢复食水供应，起初食水有些混浊，要开水一段时间之后才可以用。何太又说，由于爆水管发生在星期日，理解处方需要时间，已经紧急抢修，亦都满意临时供水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国事访问中国之后，中方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今年秋季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说，预计习近平将会九月访美，访问仍然按计划进行。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是否认为访问仍然按计划进行，发言人林剑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方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不便透露，内政部长将会访问巴基斯坦磋商两国相关事务。巴加埃话，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认为防御和外交无法并行的讲法并不正确。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是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美方的罪行。伊拉克民兵组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发表声明，警告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组织将会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和中东地区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43点，升580点，总成交金额3064亿1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796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0点，跌9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65升1.16，阿里巴巴116.8升4.2，腾讯控股477.8升16.2，恒生中国企业86.02升2.3毫。智普890.5跌216.5，华虹宏力142.9升4.2，中芯国际69.75升2.05，美团86.3升2.6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56，瑞士法郎9.714，澳元5.487，加元5.592，新西兰元4.589，欧元8.966，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港金报37,585蚊，升2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6.93美元，卖出4,01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道啦，现时系有紧急渠务工程噶，去油塘方向近住亚丽道慢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请你特别留意啦。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嘅道路事故已经系结束咗噶啦，一带仍然稍为行车缓慢。较早前清水湾道近住孟公屋嘅意外亦都清咗场噶啦，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取消咗，交通回复正常。

0: 在洪隧去九龙方向啦，之前因为紧急维修，一度封闭的快线已经是重开翻噶啦。咁喺港岛入口嗰边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洪隧嘅九龙入口即系港岛方向啦，交通就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另外就是电车的消息啦，因为紧急路面路轨急修的关系啦，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系西行线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紧，直至另行通知，乘客要留意翻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温地北村去沙头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9，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的5:5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1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8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4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5: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4: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5: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6: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2: 今日好明显咧，就系下雨天噶啦。不过下雨天咧都冇咗你打电话嚟，再一次感谢你打电话嚟一齐去创造我哋呢个节目。如果头先打唔通电话唔紧要，听日再打俾我。另外头先打通电话嘅咧，耐心等候一阵，希望你会收到阿小雪福利嘅电话啦。而喺呢个时候咧，我就要同一位啊嚟自新加坡嘅朋友啊 Judy 倾下偈啦。Judy 你好嘛？
8: 好啊，日杰。
2: 你好啊 ，Judy， 多谢你喺新加坡咁远打电话嚟。吓？
8: 见人呢近啊，我新加坡已经咁近咯。
2: 系，喂，我想问一下咧，嗱，我哋今日香港就落雨落得好紧要。

0: 要啦，天气又麻麻地啦。
1: 我哋家家落紧大雨，
0: 你哋又落紧大雨啊？哇！
1: 系啊，
0: 我自己去新加坡嘅时候，
1: 我哋
0: 啲
1: 新加坡落大雨。
0: 系嗱，我自己去新加坡嘅时候咧，我就发现咗一个即系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都有啲似啊，就系咧佢好中意咧喺十二点零或者一点零咧就落一场大雨嘅，咁然之后咧落完之后咧，系啦，然之后咧就跟住又好似好翻天咁噶咯，系咪啊？
1: 系啊，一落雨就好天，就好似秋天咁咯，就好凉咯。
0: 系啦，
1: 新加坡系咁噶。
0: 系咯，我都中意新加坡噶。我嗰次都去咗一个礼拜啊，去新加坡玩。
1: 哦，你中意啊？
0: 系啊，我中意新加坡噶，几好啊。
1: 哦。
0: 咁同埋嗱，地方又干净啦，咁啊啲嘢又好食啦，系咪啊？咁啊系有少少热咯。
1: 睇法咯。
0: 系。喂，咁啊，多谢你喺新加坡都咁远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Judy。
1: 系啊，我就知道你成日去啊，我打好多把噶啦，不过冇出街噶嘛。
0: 唔紧要啊，你只要肯打嚟咧，就出到街噶啦。
1: 小心我通唔通？不如咧，小心俾我出街，即系啲电话嘅线路唔啱啊。
0: 系系系，你嗰阵时系同阿小新倾过偈系嘛？对上一次。
1: 系啊系啊。
0: 系、
1: 啊。
0: 咁
1: 啊，
0: 今日同仁杰啦，因为仁杰就嚟退休啦嘛。
1: 系啊，我真系半退休啦，我就嚟。
0: 你自己都半退休啦。
1: 半退休啦。
0: 系系系。
1: 我依家半退休咯。
0: 你系做咩工作噶？我唔好记得添啊，书念。
1: 我做办公室啲清洁噶咯。
0: 哦，办公室嗰啲清洁，好唔好做啊？喺新加坡、做呢一啲办公室嘅清洁。
1: 新加坡讲好做，唔错啦。睇你如果嗰度有乜大啊细啦，有啲细嘅就比较范围
0: 嗰咁
1: 大就冇咁辛苦咯。
0: 系，我相信阿 Judy 都系一个好尽责嘅员工啊！办公室嗰啲哥哥姐姐一定好锡你噶。
1: 会啦 ，OK 啦
0: ，OK 啦，
1: 我得你啦。
0: 喂，我其实咧头先讲到咧，我都几中意食新加坡嗰啲嘢噶吓。咁啊，
1: 你咪讲你过嚟个牛车水咯。
0: 牛车水又有啦。咁我记得嗰阵时咧就阿咪咪姐同埋佢先生都经常喺新加坡、香港两边走噶嘛。咁佢先生咧就带咗我同埋我屋企人咧去食呢个蟹米粉啊！哇，好好食噶！
1: 好食啊！
0: 系啊、哦，我自己都好中意食。
1: 有冇食海南鸡饭啊？哦、
0: 海南鸡饭都有，海南鸡饭就系去嗰啲food court 啊嘛，同埋佢有几档都好出名嘅、
1: 啊
0: 啊啊，我哋都食过嘅、
1: 啊，
0: 都真
1: 系
0: 好食嘅。
1: 有冇系呢种
0: 嘛？哦，仲有肉骨茶咯，
1: 海南鸡
0: 系啦，肉骨茶咯，
1: 茶辣沙
0: 系啊，辣沙都好食。我食到啲啲啦，食到啲啲辣啦，我就
1: 我啲啲吓
0: 系啦。
1: 哦。系啊，新加坡系几样出名嘅。
0: 咁同埋我自己，我自系啦，胡椒蟹啊嘛。
1: 系啦系啦系
0: 啦。我自己咧就好中意新加坡有个食嘢嘅地方叫做老巴萨啦 ，Old Bazaar。
1: 老巴萨系啦，好耐咯，个百年一百年嘅历史咯，嗰度。
0: 系咪啊？我自己几中意嗰个地方，好有香港嗰个大排档嘅风味嘅嗰度系。
1: 系啊系啊，因为古老嘅。建筑嚟噶嘛，
0: 系啊，
1: 你把啲装修咗啦，旧味，依家新都冇咁咩啦。
0: 哦，系嘛，我就喺嗰度食，我觉得都真系好食嘅串烧咯。
1: 吓、啊，串烧炸鸡系咪？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好食啊！系啦、
1: 啊，
0: 喂，咁啊，其实新加坡同香港咧都有好多好嘢食嘅，欢迎你得闲又嚟香港，
1: 啊、
0: 又食下香港嘅美食啦。
1: 不过冇机会同你倾偈又识啊，
0: 唔紧要啊，
1: 今日或者冇机会噶啦，
0: 唔紧要，我哋有缘总会能相会嘅。
1: 系啊，我想问你嗬，如果你退休啦，我哋嚟游世界咯，如果我哋再寄信俾你。
0: 我系电台。哦，都可以。我谂喺呢段时间咧，如果你真系有一啲信嘅俾我啊，又或者系有啲说话想同我讲啊，咁我已经揾咗我一个好嘅同事阿小新咧，佢都会帮我喺即系一个过渡嘅时间咧，帮我去收集咗大家对我嘅祝福或者问候嘅。系啊，咁即管寄嚟啊，你可以先寄俾阿侯伟新，寄俾阿小新先啦。嗯。
1: 我小
0: 星啊，系啦，冇错啦，好冇？
1: 小星越做越有呢嘅风味啊，
0: 系
1: 到你啊，
0: 系我希望佢就可以快啲吓，同大家再次主持翻呢个有你同行啦。
1: 哦，记得你去过，如果你去过圣淘沙，你个古柏树全部啊？
0: 哦，唔系，我其实都中意圣淘沙嘅，头先你讲起。
1: 唔系阿哥，你有冇去过虎珀别墅？
0: 有啊，香港嘅虎珀别墅嘛，我细细个已经去过。
1: 但系我新加坡，我

0: 新加坡啊？
1: 新加坡嗰个我冇去过啊，新加坡嗰个就冇啦，香港嗰个就有，香港嗰个有，新加坡嗰个冇，系啦，系啦。
0: 新加坡即系装修就冇咁咩，咁我细个就好多嘢睇嘅，
1: 系都系有胡文虎同埋胡文豹佢哋起噶嘛，系。
0: 系啦系啦，
1: 好啊！喂嗱，今日咧我就拣咗一位新加坡嘅女歌手啊，叫做孙燕姿嘅一首歌叫《天黑黑》，
0: 啊、
1: 送俾你啊，好唔好啊？
0: 哦，好啦，时光听。
1: 喂，咁
0: 我用呢个
1: 想五个极歌好嘛？唔紧要，因为今日拣咗《天黑黑》，咁啊希望你都喜欢啦，同埋佢都系新加坡嘅天后嚟啊嘛，系咪？
0: 系啦，天后咯。
1: 系啦，喂，咁我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先啦 ，Judy， 多谢晒你啊！
0: 好啊，祝福你吓，
1: 你都一样，身体健康，好，日日都咁开心。

0: 新加坡嘅天后孙燕姿嘅经典歌曲《天黑黑》，将呢首歌送俾喺新加坡打电话过嚟俾我嘅 Judy 同埋你屋企人。继续听电话，电话另一边有娟姐，你好嘛？
1: 你好啊，黎生。
0: 你好啊，唔使咁客啦，叫我仁杰或者杰仔得啦。
1: 我听咗你26年啊。
0: 26年啊，咪即系我仔出世听到而家。
1: 系啊。
0: 哇！
1: 我听咗真系26年啊。
0: 多谢多谢。
1: 我今次第四次打俾你嘅。
0: 吓、啊，20几年先打咗4次电话俾我咋？
1: 系啊系啊。
0: 哎呀，
1: 我听到你话就系退休。
0: 系啊。
1: 哎呀，劲唔舍得。
0: 劲唔舍得啊！我都唔舍得你啊。
1: 我真系好唔舍得你啊！因为咧，我希望你退咗休咧，间中翻嚟客串下，俾我哋听下你把声。
0: 间中翻嚟客串下，我睇下得唔得啦？呢、這个唔系我话事嘅。
1: 你把声好好听啊！
0: 多谢。
1: 是啊，真系啊，我不过你唔知记唔记得啫。我嗰阵时打头一次打俾你，我话喺九龙城街市啊，由街市头，我行到街市尾都系听紧你哋个台。
0: 系咩？九龙城街市咁多人听我哋嘅咩？
1: 系啊，好多人听噶。
0: 多谢多谢九龙城街市嘅街坊。
1: 都是听你哋个台嘅，
0: 系系系，
1: 就同埋最近嗰次咧，即系第四嗰次打俾你咧，就系讲咧，我喺九龙截的士啊，截咗3部都唔肯同我过海啊。
0: 哦，系啊，
1: 系啊，
0: 有时截的士都真系令人好激气噶
1: 嗬。咁咧就真系好麻烦咯。我差唔多60岁，听到你而家80几岁，
0: 哇！
1: 咁但系佢3部的士都唔肯过海啊！咁我同你讲过噶，
0: 系系系，
1: 记唔记得？
0: 知道知道。喂，不过我又想了解一下啦，你而家就80，应该86岁啦，系嘛？
1: 差唔多啦，
0: 系咯，
1: 85噶啦，
0: 85、86啦。嗱，近呢几年啊，身体点啊？
1: 要揸拐杖咯！
0: 哦，咁好正常啊，86岁要揸拐杖，即系正常到不得了噶咯。
1: 但系如果冇嗰啲拐杖，冇嗰部车推嗰啲车咧，我行唔到咯。
0: 明白。
1: 但系我就系觉得依家好闷啊，因为啲街坊又有好多走咗。
0: 系。
1: 咁你话退休即系咪好唔舍得啊？
0: 系。
1: 我想要求你咧，趁未你退休咧，你反映下咧，你可唔可以礼拜六礼拜重播以前港台嗰啲成套粤剧录咗音嗰啲啊？
0: 哦。
1: 即系喺戏院。佢直头喺戏院嗰度录咗，
0: 即系好旧好旧。我哋即系攞住部录音机或者系带住成班人出去录音嗰啲啊嘛，
1: 系啊，同埋龙翔剧团都 OK 嘅，
0: 系得我哋先有嗰啲录音啊嘛，
1: 系啊
0: 系
1: 啊。嗰阵时你港台咧，成套粤剧都录咗啊，
0: 系，
1: 因为我哋依家去睇粤剧好困难啊，
0: 知道知道，
1: 好论尽啊，
0: 系系系，啊，其实我哋咧真系星期六日咧都即系有一啲叫金装粤剧啦，系一套一套咁播俾大家听嘅，
1: 但系唔系喺戏院，你哋以前真系喺戏院，
0: 你觉得唔够旧系嘛，即系唔够旧，再旧啲咁系嘛，
1: 系啊，趁你未退休，你反映下，
0: 好啊好啊，我同啲同事倾下，
1: 长者咧。唔好咁闷咯。
0: 好啊，我又同戏曲组嘅同事倾下，睇下可唔可以揾翻啲再旧啲啊！大家一听就哇，好多回忆翻晒嚟嗰啲一套一套嗰啲粤剧啦，好嘛？
1: 系啊，成套噶。
0: 系知道知道。
1: 咁同埋咧，即系我希望你即系唔好话全部退晒休
0: 啦、哦！我成日都话咧，退休就一定要噶啦。不过咧，系咪可以再翻嚟客串下，又或者偶尔做？咁呢个唔系我话事嘅，咁就睇下有冇咁嘅机会，或者有冇咁嘅安排啦。
1: 但系好多市民政府都好关怀嗰啲长者嘛。
0: 系知道知道。
1: 咁但系你因为你人生经验丰富啊，
0: 嗯、
1: 我发觉咧有好多人有好多难题，你同佢解决咗啊、
0: 哦！
1: 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好重要咯。
0: 系，其实系因为你哋信任我，同埋真系同我做朋友，咁我又作为一个朋友，俾少少意见啫。
1: 唔系，因为你太好人啦！我喺商台喺港台嗰阵时咧，等同埋一班老友。 等你落嚟同你倾偈，你真系落嚟做咗节目，真系落嚟。
0: 咁咁咁多人等我，一定落嚟
1: 嘅。
0: 系咯，喂，咁我非常之多谢阿娟姐啦，一路咁支持我啦。嗱，咁啊，喂，时间关系，我哋要
1: 仲有一样嘢，
0: 诶，请讲埋先啦。
1: 唔系一人一定要讲嘅，
0: 系讲埋讲埋。
1: 因为阿荣妈咧介绍我听呢个节目噶。我先嗰几日见到佢，我想点一首歌俾阿荣妈听，
0: 冇问题，
1: 祝佢身体。

每次梅艳芳嘅似水流年，每一次同你哋倾偈，听到你话俾我听，听咗我节目超过十年、二十年，甚至系有啲三十年，心里面都好感动，好感动啊！再一次感谢阿娟姐打电话嚟啦，亦都感谢介绍阿娟姐听我节目嘅荣妈啦。五点半后继续有你同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2027年乡郊一般选举将会出年年初举行，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作公众咨询，咨询期到下个月18号为止。选管会主席陆启康话，制定选举活动指引的目的是要透过简单语言解释现行选举法例条文，提醒候选人和其他相关人士选举法例的规定和要求，并就法例未有涵盖而和选举有关的活动，以公平和平等的原则订立行为守则。选管会一向竭力确保所有公共选举在公开、诚实和公平的情况下进行，而制定选举活动指引是选举各项安排中重要的一环，希望公众人士积极参与。水务署话，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陆续恢复。住在筲箕湾中心的杨小姐话，大厦由低层开始陆续恢复供水，又话冇水对佢构成不便，要去供水点攞水。市民温小姐话，妈妈住在受影响范围内，佢担心妈妈冇水饮，亦都担心食肆冇营业，所以佢专程在九龙区买蒸馏水同埋早餐探望妈妈。佢话受到停水影响，妈妈冇冲凉，认为停水对长者构成不便。在北京，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今个星期四至六出席在吉尔吉斯乔蓬阿塔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发言人林健话，会议期间，王毅将会同其他成员国外长就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上合组织下部发展和各领域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为今年上合组织比什海克峰会。

0: 做好全面准备。中方愿意同各方不断深化团结互信，积极拓展各领域合作，推动上合组织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新的贡献。林健又话：为延续中吉两国传统友好，巩固双方政治互信，王毅亦都将会同吉尔吉斯国家领导人同外长会面，就双边关心同共同关心嘅国际系就双边关系同埋共同关心嘅国际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N 提翻你啦。观塘道系有紧急渠务工程，去油塘方向近住雅丽道慢线系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大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5: 太阳计划2026，
6: 听下来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使者周正熙同学的心疆回忆。
7: 过往只可以在网上面远观的美景，而家今次真系真实铺现在眼前，彻底改变了我对新疆的印象。原本我以为呢度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的壮丽景观。
6: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星期一嘅黄昏5:36，再一次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嘅节目叫做有你同行，我系李仁杰，喺度同你讲讲最新嘅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低嘅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约31度，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咧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周末期间咧天气又唔稳定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就系80%。喺呢一个天气幻变不定嘅日子咧，最紧要都系随时留意住天气，留意住几时冻，几时热，几时落雨，几时好猛太阳。

0: 唔好因为天气嘅变化而令到身体抱恙啊。好啦，继续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有刘太，你好吗？
1: 哎呀，你唔记我嗰日打过俾你，我唔舍得你啊，你就嚟走，咁咪退休嘛，咁咪打多次俾你咯，唔打咯。
0: 多谢。
1: 唔舍得你嘅退休，听到你好耐啊嘛，唔舍得你啊。
0: 嗱，咁你听咗我几多年呢？
1: 几多年啊？听到好多年啦，一直好耐好耐打俾你，总之我唔记得，总之听到你好耐啊。
0: 系，嗱，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又觉得你可以做一样嘢啦，就系、是、嗱，当然你会唔舍得我啦，但系咧，我啲同事咧都好努力咧，做紧第五台唔同嘅节目，又或者做紧有你同行嘅，咁所以咧嚟紧，请你多多支持阿梁学熙啦。
1: 啊，我打过俾你，我
0: 系咯，多多支持阿吕文仪啦，
1: 玫瑰
0: 系啦，同埋多多支持阿玫瑰啦，好唔好啊？因为佢哋都好俾心机做呢个节目
1: 嘅。我知你好心机啊，几好，个个都好叻嘅，第五台个个都叻嘅人嚟噶。
0: 系啊，咁所以嗱，仁杰咧虽然咧仲有个零月就要退休啦，
1: 系咯，
0: 吓咁，但系我啲同事咧仍然咧喺度努力为大家服务嘅，咁希望俾个机会佢哋，好唔好？系啦。
1: 嗰靓仔靓女
0: 几
1: 好，唔错噶。
0: 系啊，你知唔知我已经开始年纪大噶啦嘛，我就唔算系靓仔噶啦。系咯，
1: 阿
0: 把声仲可以呃到人嘅，咁所以嗱，交俾啲靓仔靓女为你哋服务啦。你咁，
1: 老音个仔好得意啊！我听周杰
0: 多谢你。
1: 好咧，冇廿几岁啊，李生。
0: 我个仔头先已经透露咗啦，有位朋友听咗我廿六年，其实咧我仔咧就正正已经廿六岁啦。
1: 同我孙个样，我孙
0: 系咩？咦，咁你个孙而家应该系咪读完书都做紧嘢噶？
1: 兽医啊，
0: 去到哇，好叻喎！哇，系啊，喂，其实香港咧读兽医咧，第一就真系几辛苦嘅，但系第二咧读完出嚟咧就好抢手嘅，因为真系唔休冇嘢做啦。
1: 系啊，
0: 嗯，
1: 系啊，搵嘢都艰难啊，搵嘢好艰难。
0: 系啊，咁但系你个孙唔使担心啦，因为兽医个出路好好嘅。
1: 我有一个孙都读理工大学都读完读紧嘢啦，喺屯门医院，我有个孙。
0: 好啊，
1: 廿五岁，三个廿六岁，
0: 系又系医护人员嚟噶系嘛？
1: 九岁，
0: 哇，
1: 三个都大晒。
0: 儿孙满堂啊，开心啊，开心啊！
1: 儿孙满堂，你
0: 系咯？喂，
1: 有个孙十三岁，
0: 系咯，
1: 一个八岁。
0: 咁啊，刘太好好享受下呢啲，即系阿儿孙满堂，屋企人个个都。锡你，照顾你嘅日子啦。
1: 阿李生，我三高嗱，复诊啊，成
0: 明白
1: cancer， 我生个 cancer 噶。
0: 知道知道知道嗱，
1: 我脚唔方便噶，
0: 系
1: 家长督下督下行，我跌咗几次，跌咗三次啊，李生。
0: 明白嗱，但系最紧要咧就系我哋都仍然行得走得啊嘛，系咪？仍然就系食得瞓得啊嘛，系咪？同埋虽然患过癌症，但系又康复咗啦，痊愈咗啦，系咪？
1: 三次做咗三次手术喎、
0: 啊。嗯，明白嗱，咁所以咧，而家咧虽然咧就有三高啦，咁但系咧我哋就好好去食药啦，好听医生同埋医疗团队同你嘅指示，咁啊按时食药，同埋咧特别系
1: 食嘅
0: 特别系如果有糖尿病啦，即系血糖高嘅话咧，系啦，咁咧就更加要留意住啲饮食咯。
1: 我有姐姐，姐姐请阿姐姐睇住我嘅姐姐。
0: 系啊，最紧要咧就好控制饮食，知道吗？
1: 会噶会，我会控制噶。
0: 好啦，
1: 阿李生，
0: 好啦，
1: 我控制，我听你讲啊。
0: 知道。
1: 你把声系咁好，都唔得你啊。
0: 好啦，
1: 你谭住剃光得唔得？翻嚟讲。
0: 唔知噶呢啲，我希望有机会啦，好唔好？
1: 我听到你婆婆劝你，叫你冇快退休，你要退休。
0: 唔得啊！因为我哋即系呢啲公务员咧，我哋去到六十岁，我哋真系要同大家说再见噶啦，好唔好？嗱，今日咧我知你明白嘅，嗱，今日我知道你拣咗首歌嘅，就系阿陈宝珠嘅《工厂妹万岁》，咁我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好
1: 嘛？以前我做工厂啊嘛。
0: 哦，原来你都系工厂妹嚟嘅，
1: 咁啊，
0: 听翻呢首歌一定好有共鸣啦。
1: 好老啦，
0: 好啦，咁我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工厂妹。
1: 你啊，阿李仁杰，
0: 好，我系。

0: 一齐估下呢一个系乜嘢中乐乐器？系笛子啊！尤其在模仿雀仔叫声的时候，令到我们好像身处在森林之中。
1: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由黎晓君主持的《动人的中国旋律》，
0: 同你分享不同的中乐韵味，
1: 认识更多中乐乐器。
2: 我真的很难过啊！
3: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2: 我失恋，你仲好快乐？
3: 我话我过多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7: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6: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9: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10: 曾经睇过啲评论系咁讲嘅，佢话咧，陈洁玲喺音乐上面咧，可能比较自我，唔够商业，所以同唱片公司咧就唔够协调，因此咧喺过往嘅日子咧就少出咗啲嘅唱片啦。陈洁玲，你点睇呢个讲法咧？

0: 我咁讲啦，其实咁多年我做咁多间唱片公司咧，咁多间唱片公司对我都好好。
1: 嗯。
0: 不过我谂我承认一样嘢咧，就系当我哋去摸索陈建明呢个人嘅时候咧，冇真真正正去 study 过呢个人。
1: 嗯。
0: even 我自己吓，即系喺某一个限度由英文歌转咗广东歌之后，就系谂住哦唱第一日唱碟唱碟，咁第一日唱片嘅时候咧。就人哋翻嚟嘅 feedback 可能话喂西化得滞喎，哦咁点啊？咁咪唔好咁西化，广东啲，OK，广东啲，广东咗之后人哋话。

0: 冇咗性格喎、哦，咁你明啊？好啦，咁点咧？好啦，跟住就话俾人听，喂，跟住开始打电话叫啲人去写歌俾呢个陈洁玲咁啊睇啦。咁嗰啲写歌啲人话啊，陈洁玲、哦、都唱得几下噶、哦，深啲啦，写得，难度高啲啦、啊，因为即系、啊、你明啊，可以唱得高啲嘛。咁又唔谂下你难度高啲，听众点接受啫？吓、咁我咪去唱难度高啲咯。好啦。咁难度高咗之后，咁嗰翻到嚟唱片公司话，唔得啊，可能媒介话呢个个心，咁点啊？浅啲咯，好啊，下一啲整啲浅啲嘅 ，OK， 浅啲，但系浅啲嗰个又唔系我、啊，唱出嚟又话，浅得滞，通街通行都有，咁使乜嚟唱啫？吓、咁又唔得啊？咁点啊？沟埋佢啦，沟埋，咁就变咗咧，其实冇一个好特。即系冇一个好持久嘅一个 star，、其实就一系咧就心咧系心噶啦、你觉得你中意听心嘢你就嚟听啦，或者系话西化系西化噶啦，你中意听你咪嚟听啦。好啦，你慢慢系去 educate 啲群众咧、即系群众就会觉得，诶、就嚟咗个叫 R&B 啦嘛，
1: 系啊，
0: 其实以前行 R&B 唔得鬼得仔，咁呢个可能话，好啲咁先创新啊嘛，人冇人好似你咁唱啊。其实咧就系可能系太多人咧，去将陈洁玲呢样嘢咧就摆到又深又浅又西又中咁，沟到佢乱晒龙。咁我咧就系一个比较即系冇乜所谓嘅，你我就只系话你俾呢只歌我应唔应付到啫嘛。
1: 系
0: 对我嚟讲，你只歌我就尊重只歌，你俾一只好简单嘅我又唱；你俾一只好深嘅我又唱。咁啊，当然啦。深嗰啲啊，就係人哋即係觀眾聽眾緊係話：，唉，你唱咩難唱到咁樣，個音都聽唔到，因為佢刻意嘛，佢想刻意。其實佢唔係，我要多謝啲作曲人，因為佢哋係睇得起我，諗住作得深啲俾你咧，高啲個 range 闊啲。
1: 係啊，係啊，
0: 係。你明唔明啊？咁但係好似嗌交咁，又唔好聽咯，就變咗咧，變咗就係一個好混淆不清嘅一個音樂嘅路向，但係反而咧，我唱英文歌嘅時候咧，我理鬼理，即係我自己要表演嘅時候，我自己嘅腦裏邊係一種方程式，我只係去同群眾溝通，所以咧就唔需要啦，即係嗰樣嘢係已經人哋已經有個 visual 喺度，就唔覺得係有個音樂風格。我諗咁多年嚟，我最失敗嘅咧就係冇去創造咗自己一個。自己太隨意，亦都冇你講你頭先話我太過執着，我就係唔執着。即係我諗住我
1: 唔夠執着，
0: 我唔夠執着啊！你老闆話好啊，你出呢只碟啊，好啦，你話咩歌你揀啊？我記得有一個高層同我講，佢話我覺得你應該行 rock， 咁咪又 rock 咯 ，rock 咯嚇，唔得喎，唔 rock 得太 rock 得滯，唔好 rock 啦，唱翻啲比較小調啲嘅啦嚇，小調唔得嘅，唔係咧依排興咧。好又少調啦，咁但係唔啱我噶嘛，咁其實就係咁樣啦。但係其實就係最主要，只不過其實嗰陣時其實揾啲商業啲俾我咪唱咪好咯。但係因為好多人都知道我好中意音樂，亦都知道我係可能有呢個能力去可以去唱好多歌。佢覺得如果唱一啲好普通嘅商業嘅歌咧，可能係唔好啦，嘥咗。
1: 嘥咗你。
0: 咁但係其實唔嘥我噶喎，你明白啫？其實係唔嘥我㗎。

Miss Chan Chan 陳建寧的永不讓步啊。仲有五分钟将会去到六点钟啦，一阵间六点你会听到傍晚新闻天地，然之后咧喺七点至八点，请你多多支持啊猫哥姐姐陈思正嘅休闲安多芬。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每一位 DJ 咧，其实都好用心去拣歌，好用心去做节目嘅。咁啊，当然唔少得阿猫哥姐姐啦，所以一阵间你要好好支持佢啊。至于听日晏昼四点至六点，你就继续支持我啦。好啦，临走嘅时候将周慧敏嘅呢一首《红颜知己》送俾你，我相信你都系我嘅红颜知己。男人嘅话就系、知己啦。

记得小个时候，我外婆成日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好特别。我成日都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喺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历嚟第二次捧杯。本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罗淑佩话直播有助带动本港经济。有餐饮业界话整体增加大约5亿元收入。海关打击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估计市值大约1.59亿元，拘捕13人，包括未成年人士。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今朝近11点陆续恢复供水，水务署话由于喉管旁边有一些地下公用设施，令到维修工序更加复杂和碎时。详细新闻内容：世界杯决赛，西班牙与阿根廷90分钟互无纪录，最终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阶段的入球，以1-0击败阿根廷，历嚟第二次捧杯。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世界杯冠军战西班牙沿用4强击败法国的阵容，对手阿根廷就稍作调整。西班牙的4强成功封锁法国的进攻之后，今场都令到阿根廷难以组织攻势。不过西班牙在上半场亦都在对手的严密防守之下未能造成入波，两队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除了有后卫利申道马天尼斯在上半场尾段伤出，换边之后就有蒙迪亚和基斯丁罗美路先后退下火线。瞒着马天尼斯在后防连番变动之下，忙于应付西班牙一面倒的攻势，将奥姆、费兰托里斯还有亚马等球员的攻门化解。阿根廷在法定时间虽然力保不失，同西班牙打成0-0平手，但安素费兰迪斯在下半场补时阶段2-1被逐，在加时只能够10人。

0: 人应战成为今场的关键之一，打多一个的西班牙攻势继续一浪接一浪，力高威廉斯在加时上半场将个波送入龙门，但队友美连奴犯规在先，入球无效。到加时下半场，西班牙的力高威廉斯今次在禁区内头槌二传，造就后上的费兰托里斯撞射挂网。西班牙今场总共有20次攻门，这一球终于打破僵局，造成入波，领先1-0。阿根廷全场只有2次攻门，都是在最后阶段发生，美斯和祖利安奴斯蒙尼先后施射，但都无功而还，最终西班牙维持一球优势到完场，继2010年之后再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双方有球员在完场之后一度发生冲突，阿根廷球员帕里迪斯因为作出暴力行为被球证出示红牌，颁奖礼由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两个人将奖杯交到西班牙队长，同时是今届金球奖得主的洛迪香兰迪斯手上。西班牙门将斯蒙今届只是失了一球波，得到最佳门将的金手套奖，后卫古巴斯就获选最佳青年球员。而在今届入了10球的法国队长麦巴比就连续两届获得金靴奖。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今届世界杯虽然已经决出冠军，但系亦都创下唔少纪录，并且带出争议以及话题，并且引发对往后赛制改革，例如扩展至64队参赛球队嘅讨论。再由李俊杰报道。
0: 今届世界杯扩大到48队参赛，淘汰赛增设32强阶段，令到非传统劲旅或者小国球队有更大机会亮相决赛周，甚至系突破分组赛。主办国之一嘅加拿大、埃及以及南非等球队都首次分组赛出线，而佛得国仔分组赛首和最终夺冠嘅西班牙，32强对阿根廷亦都打到加时紧败，成为热门话题。队中40岁嘅门将和仙夏亦都凭住出色表现而为人认识，新势力兴起，同时有传统劲旅失落，德国同荷兰32强出局，巴西16强止步，都反映世界足球版图正在变更。而参赛队数增加带嚟正面回响，亦都促使国际足协有意将决赛周嘅参赛队伍扩展到64队。而决赛中场休息时段加入表演环节，以及上下半场中段各有一次强制饮水时间，都是今届的新安排。39岁的美斯和41岁的基斯坦奴·朗拿度分别达成6届决赛周上阵的成就。美斯就一度打破德国名宿高鲁斯原本保持的个人总入球纪录，麦巴比在稍后就再将纪录推高至22球。而美斯和基斯坦奴·朗拿度两名老将今届持续改写各项纪录，不过赛事完结之后都好大机会同克罗地亚队长莫迪力告别世界杯舞台，象征球坛一个世代的终结。今届赛事都引起过争议，包括球证执法尺度和 VAR 的应用准则仍然是焦点。而美国球员巴鲁官32强红牌被逐之后，和国际足协暂缓执行停赛，可以在16强上阵都引起关注。事件更加涉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引发外界指责有干预之嫌。恩芬天奴其后发声明话，特朗普确实有就事件打俾佢，但有关决定系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所作出。今届世界杯随住西班牙夺冠而结束，下届会由西班牙、葡萄牙同埋摩洛哥主办。为纪念世界杯100周年，有3场比赛会分别喺南美洲国家乌拉圭、阿根廷同巴拉圭举行。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其中在启德零售馆吸引大批球迷通宵观战，有食肆通宵营业。到场观战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形容气氛好好，又指直播赛事有助带动本港经济。有餐饮业界就说，业界整体增加大约5亿元收入。王惠培报道。
2: 在启德零售馆中庭，大批球迷凌晨聚集在大屏幕前看世界杯决赛直播，不少人穿着阿根廷或者西班牙国家队波衫，为深水球队打气。商场为球迷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亦都有食肆通宵营业，全场唯一入球的一刻，球迷一起欢呼。 不少球迷都觉得赛事很精彩。
3: 本身我都没有遇到会加时的，这场比赛有很多入球机会，双方的进攻和防守都挺好看。决赛再加上现场气氛的打动之下，比赛的过程都比较紧张，
4: 挺兴奋，各样的粉丝都有，真的有

0: 西班牙粉絲有阿根廷粉絲，有啲兩隊都唔撐，個氣氛好熱烈，都幾中意。咁夜都唔瞓係值得嘅。
1: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凌晨亦都到場同市民一齊睇波。佢形容現場氣氛好好，又話世界盃期間商户都有唔同招數吸客，生意額都多咗。
2: 以前諗酒樓睇波好似格格不入，原來都係得嘅喎。大家真係多啲用腦睇下自己強嘅地方、長處喺邊度咧，可以揾到更加多。呢幾日我都有留意，有份做世界盃直播嘅商號咧，都話個生意係多咗。譬如酒吧，朝頭早五點啊，甚至七點啊嗰啲波咧，平時佢哋唔開噶嘛，咁但係都係多咗生意嘅。
1: 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话：相信直播决赛嘅商场同食肆都好旺场。由上个月30号至今，整体餐饮业界增加大约5亿元收入。
3: 如果成个月嚟计，大概有接近6% 增长嘅。对餐饮业嚟讲咧，都几鼓舞噶。睇到一啲食肆咧，都好积极去开拓客源，带动到生意。
1: 黄家和话：业界都要寻求新路向吸引客源，日后嘅大型活动或者赛事如果有特别主题，相信都会继续推出不同的活动和优惠。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4: 海关打击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包括球衣、球鞋、足球，估计市值大约1.59亿元，共拘捕13人，其中4人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士。海关表示，青少年涉及网上售卖冒牌物品有上升趋势，会加强宣传和教育工作，从源头去打击侵权活动。实习记者倪子莹报道。
5: 海关在5月26号至今个月19号采取行动，打击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共侦破50宗案件，检获共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包括多件参与球队的波衫、波鞋、足球等，估计市值共约1.59亿元。行动中共拘捕13人，其中4名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士。海关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组指挥官吴家俊表示，涉及网上售卖冒牌物品的18岁或以下青少年人数有上升的趋势，由2024年的1人、上年的2人、今年目前已拘捕5人。他相信主要与网络的匿名性和世界杯带来周边商品的庞大商机有关。
6: 部分青少年的朋友误以为在网上售卖冒牌物品是很容易可以逃避到海关的侦查，但事实上海关一直与时并进，利用大数据系统去进行一个全天候的巡查分析，并且进行一个精准的打击。第二，4年1度的世界杯带来一个周边商品的庞大商机，部分的青少年人士企图是售卖一些冒牌的物品去转售图利，即是我们俗称所讲的搵快钱。
5: 吴家俊说，有关冒牌波衫的售价大约是正版的3-4成，并会用高仿、 A4 等字眼，又说仿真度偏高。
6: 今次我们留意到球衣那个仿真的技术都是偏高的，如果我们是很细心去观察，包括是一些球衣的造口啊，或者它的数字的立体的程度啊，或者队徽的那个缝印的话，其实都不难分辨的。但是你说如果对于街外的人士呢，他没有特别留意的话，就有机会可能被这些不法分子是蒙混到的。
5: 海关说已经展开宣传和教育工作，又呼吁市民光顾信誉良好的店铺或者是网店。香港电台实习记者倪子莹报道。
4: 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谢贤的女儿谢婷婷透过社交媒体与兄长谢霆锋联合发布父亲离世的消息，形容父亲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儿子谢霆锋亦都表示，期望大家想起四哥的时候不必太伤心，认为只要将他永远充满魅力和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心中就足够。 謝賢1936年在內地出生，幼時隨同家人移居香港，重影首作留下山水後已經做男主角，歷年演出以時裝文藝片為主，包括難兄難弟、黑玫瑰和英雄本色等，亦都曾經參演萬水千山總事情和情陷夜中環等多套電視

0: 連續劇。80年代末移居加拿大，自千禧年前後再現身銀幕，在周星馳的《少林足球》出演。謝賢在第3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獲頒終身成就獎，並在第40屆憑著《殺出個黃昏》勇奪最佳男主角。發展局局長林漢豪接受報章訪問表示，北都首個片區開發試點的洪水橋項目已經收到兩份聯合財團標書，形容是來自有份量的企業，下個月底或者之前將會完成評標並且公布結果。另外，洪水橋產業園公司負責營運23公頃產業用地，林漢豪表示，當中大約8公頃屬地具備即時招商條件，目標未來1年之內落實首批簽約落地項目。仇志榮報導。
1: 發展局局長林漢豪分別接受文匯報和大公報專訪，他說國家155規劃首次將加快北都發展寫入綱要是極大鼓舞，相信市場會優先在北都投放資源。
2: 对于我们做北都的工作是一个强心针，无论为政府来讲，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落力去推动，对市场来讲呢，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让市场知道他们来紧他们投放的资源那个优次，我相信大家会知道照计都是应该摆落一个有国家发展策略层面有战略意义的项目那里咯。
1: 林汉豪透露，北都首个片区开发试点洪水桥项目的招标反应符合预期，已经收到两份联合财团标书，都是来自有份量的地产发展商和科技产业企业联合组成，成功促成地产和产业企业跨界合作是极为正面的市场信号，下月底或之前将完成评标并公布结果。合约明确要求中标财团必须营运指定产业用地，定明土地平整、产业建设的明确时限和违约后果，避免重住宅轻产业的旧有弊端。他又说，负责营运洪水桥产业用地的产业园公司已经完成董事局架构搭建，并召开首次董事会，行政总裁招聘工作亦都有序推进，并已经聘请顾问团队开展前期工作，以及同多间有意落户的企业初步洽谈招商工作。23公顷产业用地中，大约8公顷是具备即时招商条件的熟地，目标是在未来1年内落实首批签约落地项目，其余15公顷土地正是推进进平整工程，预计明年陆续交付园区公司营运。林汉豪又说，粉岭北新发展区片区项目已经完成征收土地程序，视乎市场反应，计划今年底招标。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因为爆水管导致大范围停止食水供应，今朝近11点陆续恢复供水。水务署表示，由于喉管旁边有一些地下公用设施，令到维修工序更加复杂和需时，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3: 在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位置，路面挖出了一个大窿，见到地底的喉管，工程人员在大雨下抢修，有多架工程车在场戒备。水务署说，由于喉管旁边有些地下公用设施，令维修工序更复杂和需时。署方中午宣布维修工程完成，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在上午近11点陆续恢复。
4: 居民何女士说，大概10点几有翻水，要开一段时间才可以用水。
5: 开始那些不可以用。
6: 等了多久才有清水？
5: 十零分钟到，流开10分8分钟到，整体大概都 OK 嘅，都冇办法啦。琴日系礼拜日，系咪？
3: 市民温小姐由九龙区带水同食物，探住喺受影响范围嘅妈妈。
7: 梗系唔方便，我专登由九龙攞啲蒸馏水俾佢饮噶，我惊佢冇水啊，同埋买啲早餐俾佢食咯。怕樓下那些店鋪又不開，我怕他沒東西吃嘛，因為老人家真的不方便，真他沒有理由叫他落下地拿水嘛。
3: 茶餐廳負責人黃先生說，停水對生意造成不便，估計損失大約30%生意，
8: 得跌了30%左右咯，因為沒有水供應嘛，以後沒有水，我們的食品碗筷子碗要水洗，是吧？洗不切啊。
3: 水務署表示，由於水管的食水在恢復供水的時候會含有較多空氣，個別用戶的用水在恢復供水初期會稍為運作 建議先。

0: 移除水龙头隔筛，持续开水龙头几分钟，等水质回复清澈再装翻。水务署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1: 筲箕湾同西湾河一带因为爆水管停止食水供应超过20个钟头。有专家话今次情况较为特殊，因为爆水管之后食水冇涌出路面，增加咗工程人员寻找爆水管位置嘅难度。稍后嘅新闻特写环节访问咗香港喉管从业员总会主席赵建强，讲下今次工程嘅困难。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许敬轩报道。
2: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港深第一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口岸，旅客和车辆只需要排一次队就可以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据了解，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一共设置134条旅客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分布在5楼入境大厅、4楼出境大厅与1楼夹层、3楼夹层的随车查验厅区域，预计日通关流量20万人次，高峰可达30万人次。通关的时间可以由现时的30分钟缩短到大约5分钟，大幅提升通关的效率。深圳传媒报道，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以入境深圳为例，第一道闸机读取旅客证件资料，核验通道使用资质；第二道闸机采集指纹和面容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机用于入境方实施异常人员精准管控，真正实现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查验、一次放行。在过关流程方面，同样以入境深圳为例，旅客抵达二楼港方非过境交通层之后，坐电梯去到五楼的入境大厅，经旅客合作查验通道，一次完成两地出入境查验手续之后，进入深方口岸区，坐电梯前往深方交通层。在新模式之下，内地和香港两侧的出入境查验，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变成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方同步审核，如果没有异常就一次过完成出入境放行。交通方面，皇岗口岸未来会接驳五条轨道， B2 层对接深圳地铁7号线，旅客接驳无需出地面，可以实现无缝对接。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国事访问中国之后，中方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表示，预计习近平将会在九月访美，访问仍在按计划进行。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是否认为访问仍在按计划进行，发言人林健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将会正式成为首相。据报，他在就任首相之后的首次演讲之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且承诺给予民众更多喘息空间。张曼燕报道。
3: 因为担任英格兰西北部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的政绩而被称为北方之王的贝安德，星期一将会觐见英王查理斯三世，接受首相任命和授权筹组新政府，正式接替辞职的斯几贤，成为近十年来第七位英国首相，届时亦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预计当地星期一上午在唐宁街首相府外发表上任后首次演讲，展述施政重点。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届时他会表明非常清楚首相频繁更迭的问题，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而政治稳定必须带来切实的改善，让民众在生活成本方面有更多喘息空间，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贝安德的办公室表示，他上任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放弃要求所有雇员

0: 持有数码身份证的计划，原本用于计划的所有时间和资源，现在将会用于最需要的地方，例如协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为打击非法移民，司纪贤去年九月宣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但被质疑成本过高和侵犯私隐。英国预算办公室去年十一月估计，项目未来三个财政年度需要耗资18亿英镑。在近300万人联署反对计划后，政府今年一月放弃强制推行，改为自愿参与。工党副党魁布洛斯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取消计划节省的资金可能不多，但就是政府重新调整优先事项的一个例子。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跟住有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筲箕灣和西灣河一帶因為爆水管，昨日下午大約兩點起大範圍停止食水供應，直至今朝大約11點陸續恢復供水。香港喉管從業員總會主席趙建強表示，今次情況較為特殊，因為爆水管之後食水冇湧出路面，增加了工程人員尋找爆水管位置的難度，相信因此令到搶修時間較長。赵建强话：通常凿开路面之后，铺设在最上方是电话线和网络数据线等，之后会有电线和电缆，最下层才是水管和坑道，因此要运出水管爆裂位置，又要避开公用设施，的确需要时间。记者任顺希访问了赵建强，听下他的讲解。
3: 平时我哋爆水管，佢啲水谷出地面噶嘛，佢地面全部好似喷水池咁样涌出嚟啦。咁呢个咧，佢爆水喉嘅时候咧，冇出到地面，佢咪要揾咯，要揾下边度爆出嚟咯。平时爆出嚟，你知道嗰个位系啦，嗰、那个位爆出嚟嗰个位就一定系噶啦。咁你一路掘落去，咁啊好快就揾到佢啦。但系呢次咧系真系有啲难度嘅，佢要去揾翻嗰个爆口出嚟，佢唔好推到出嚟啊嘛。佢咁我咪变咗佢个难度，真系要少少时间去找翻出嚟咯。到底边个？呢一段後爆
4: 都有曾經話咧，一度其實恢復過筲箕灣呢個供水嘅，即係話喺嗰個水管嗰度發現咗仲有啲漏點，接駁位咧有啲滲漏嘅情況，再要做一啲工程啦。其實呢個情況過往其實係咪少見嘅咧？
3: 唔係少見嘅，你嗰條喉咧已經自然爆裂㗎啦。咁我唔可以一路咁掘到好長去換㗎。如果通常我哋做緊嘅維修咧係咩？嗰度漏水，我 cut 咗佢，嗱聲換咗頭，開翻水俾人用先。咁但係當我開完水之後，原來嗰個爆口再向前伸展咧，我咪再向前 cut 咯，再停三次再向前 cut 咯。我都過程試過開三次停三次，因為我一路向前爆啊，邊度爆我咪 cut 咗嗰橛。換翻個橋，即刻開水俾居民用咯，因為涉及地方太大。
4: 話下面咧，附近都有好多嗰啲公用設施咧，咁所以去維修嗰度都有啲困難。其實呢方面又有啲咩困難喺度咧？
3: 水喉同渠咧本身就唔係邊頭嗰浸嚟嘅，邊頭嗰浸我你見到街邊咁多井啦，有呢、這個電話線噶啦，有呢、這個寬頻嘅線啦。有其他電線嘅行緊面頭啦，即係 table 啊嗰啲咁，其他線行緊面頭，跟住嗰陣咧可能電線電纜嗰度嘅，再落去先至係做啲水喉同渠嘅，佢行水低嘅。咁你要揾到出嚟喺邊度爆水喉咧，仲要避開曬啲所有嘅線咧，佢真係要少少時間嘅。佢唔同就咁推出嚟爆咗，咁你喺嗰度掘落去咧就見到曬所有嘢，咁咪避開曬咯。好啊，就揾到。
4: 今次咧嗰个影响范围咧，好似都几大嘅，即系筲箕湾啊、西湾河一带啊，好多嘅食肆啊、成嘅住户啊、嘅即系嘅楼宇啊，或者系即系啲商店啊等等咧，都有影响啦。其实同嗰、那个即系爆嗰个水管嘅位置啦，或者佢嗰、那个即系大细咧，系咪都有关噶？
3: 系啊，越大嘅喉，佢派嘅水咪越多咯，接近个范围越广，就所以佢哋嗰条喉唔细嘅，嗰条喉爆上嚟，因为佢大喉咧就。等佢供應一個區域比較大嘅細喉咧，淨係可能供應一座樓啊，或者係一條街個好短咁上下嘅啫。咁但係啲喉咧，我相信佢個範圍，你要停水係咪要閂咗兩邊嘅水喉先得啊？如果唔係，嗰邊又回流翻過嚟噶嘛？佢爭個掣嘅範圍距離，咁啊涉及咗幾條街可能。范围比较大咯。
4: 近年咧都间唔时咧都会有啲即系咁样嘅爆地下水管嘅情况咧，导致到即系附近嘅即系居民受到影响啦。有冇啲乜嘢区啊或者乜嘢地方啊嘅喉咧，佢嗰个爆裂嘅机会会比较高啲啊？
3: 呢个就真系好难估计嘅，因为其实咧你爆发得越多，嗰条喉里边咧就多咗啲沙石，令条喉磨损程度会增加嘅。咁如果

0: 个封路啊，涉及咗啲时间嘅限制，嗰条路要掘几耐，未要封几耐咧，咁甚至影响紧交通噶嘛。正常见到水务署喺街边掘喉啊、掘路啊整嘅，但其实佢哋已经系将一啲高危嘅地区可以喺度咁做紧啊，只不过咧。就再仍然阻止唔到其他地區出現爆喉出現嘅情況啫，因為有啲喉可能一早已經開始滲漏，咁啊係但係喺啲渠嗰度走緊啲水，所以造成啲泥土流失先土地下陷啫嘛。太多地方係咁，佢冇可能逐個地方去 check 嘅 ，check 唔到嘅呢啲。你除非你肯定咗佢有問題，如果唔係就好難 check。
1: 重复新闻提要：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历嚟第二次捧杯。海关打击与世界杯相关嘅冒牌活动，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拘捕13人。筲箕湾同西湾河一带今朝近11点陆续恢复供水。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系3，健康风险都系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6点财经，
3: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消息。我系张思文。港股重上25000点关口，恒生指数高见25155点，上升近600点。收市报25143点，升580点，升幅近2.4%。主板成交额超过3064亿。科技指数升近2.8%，报4752点。ATMSJ 升超过3%。金融分类指数升近2%，中资金融股做好，建行升超过4%，中人寿升3%。油股、医药同埋金属相关股份向上，中海油升超过5%，石药集团同埋中国铝业升近50%。部分公用股向下，电能实业同埋中电跌咗超过1%，系跌幅最大嘅两只蓝筹股。人工智能大模型股跌幅显著，智普跌咗近20% ，Minimax 就跌咗近11%。由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曾永坚分析港股表现。
4: 中证监通过一个座谈会的名义呢，向市场呢就表达出呢一个即是话维护股市各方面各个决心信号，都令市场呢预期呢中央政府会继续之后来讲呢会通过一些政府旗下的一些长期的一些资本啊基金啊继续会是流入股市啦。咁而在今年本身来讲呢，都即是话是一个比较上变大的一个即是话政策因素呢，是令到咧嗰個股市咧係可以延續到反彈，咁特別就係話見到喺港股嗰方面咧，喺傳統類特別金融股咧，見到有一個比較上明顯嘅一個即係反彈啦，咁而呢一個咧估計亦都係。市場的一些即係相關資金咧，本身嚟到講係預先係流入股市。
5: 中證監呢個投資者座談會呢個消息咧，其實會點樣利好翻港股個表現咧？可能係有機會上望乜嘢區間？
4: 呢一個座談會之名咧，其實亦都最主要令到市場咧係有信心咧，中央政府會繼續係有心。亦都係會係有一啲未來咧實際行動咧，對於喺中港個股市咧，會注入一啲實際嘅一啲長期資金咧，係去到即係支撐股市嘅。咁至於接落嚟咧，其實市場亦都期待咧，中央政府會唔會繼續喺內地嗰方面嘅經濟層面咧，推出一啲較為強而有力嘅一啲政策出台，特別就話係針對樓市呢方面。咁如果短期嚟到睇咧，預計喺250天線左右啦，即係大概25700點咧， 住嘅。

0: 一个短期的目标。
1: 香港交易所表示，有关优化港股现货市场交易时间的建议，现时仍然处于非常早期的探讨阶段，任何调整都需要审慎评估对市场的影响，综合考虑市场各方意见和互联互通机制的安排。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指，港交所正考虑延长港股交易时间，近几个星期已经将相关计划传达给各大券商，其中一个方案是建议将港股交易时间提早30分钟，在上午9点开始，并取消中午一小时的午休时段。报道又说，交易所正评估若干方案，仍然可能作出调整。港交所的发言人就重申，一直致力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正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在内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的措施。发言人指，当前首要工作是研究延长衍生产品市场交易时段的建议，是否落实尚待收集市场意见和监管机构批准。此外，交易所亦都会定期探讨各种优化市场安排。渣打银行预计，下半年内地经济增速将会反弹至 4.5% 以上，全年增长有望达到 4.6%， 预期货币政策维持适度宽松，今季或者会降准25点子，短期内未必会追加额外政策刺激。渣打又指，当前内地政策以长期措施为主，下半年基建投资效益会是较明显。由罗伟浩报道。
2: 内地上季经济按年增长 4.3%， 渣打大中华及北亚区首席经济师丁爽预计，下半年增速将会反弹至 4.5% 以上，全年增长有望达到 4.6%， 受惠人工智能需求支持，出口表现强劲，但境内投资和消费转弱成为主要的挑战，亦都要关注环球央行收紧货币政策有机会影响环球贸易需求和出口。丁爽话，内地下半年货币政策维持适度宽松，可能只为今季降准25个点子，认为短期内不需要追加额外的政策刺激。
3: 定价贷款的这个利率呢 ，LPR 呢也是维持不动。主要原因呢，就是一方面中国通货膨胀已经转正，同时呢，主要的央行市场预期是很多都是要收紧的，国内的银行业的净息差还是在下降，降息的条件呢不具备了，效用也非常的有限。有可能接下来呢，央行会增加公开市场操作当中隔夜逆回购的频率。近期呢，我们觉得还不会追加政策，更多的是强调现有的政策啊用足。
2: 丁爽相信，当前内地的政策以长期措施为主，并且透过推动国有资金入市，达至资产价格稳定，在 A 股估值相对低企的时候，有助提振海外投资者的信心，并且持续强调服务消费和低收入人群保障等。但相关的政策见效需时，相信基建投资会在下半年见到较大的效益。他提到，上季内地财政开支和财赤减少，相信是当局希望先用足当前的政策空间，预计下半年财政赤字和支出显著反弹，两种政策将会支持基建投资，而且内地有专门的资金协助地方政府化解债务，相信下半年有较大的空间提升基建支出。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正就新一代通讯网建设开展研究，预期新一代通讯网的覆盖范围将会突破传统地面限制，大幅提升稳定性。工信部又说，因应人工智能和算力需求发展，会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由任浩峰报道。
4: 中央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城下管网以及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合称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在北京，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正就新一代通讯网建设开展研究。新闻发言人、信息通讯管理局局长谢全表示，新一代通讯网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升级，更加是面向智能时代。 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次关键革新，可以加强稳定性，并且突破传统限制。他们会加强 6G 移动通讯等核心技术创新，深化 5G 在重点行业的应用。
0: 新一代通信网新在哪里？我们理解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二是覆盖范围突破传统地面限制，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拓展。三是连接能力实现确定性稳定性等提升，更好满足行业应用差异化需求。
4: 近年人工智能和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信部表示将会持续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推动自算集群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并且印发算力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工信部表示，中国研发的四足机械人占全球销量份额近七成，认为中国的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143点，升咗580点，总成交今日有3,064亿1,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123点，跌咗29点。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58升咗6毫，南方恒生科技升咗6.5毫，系升咗1.16毫。阿里巴巴116.8升4.2，腾讯控股477.8升16.2，恒生中国企业86.02系升咗2.32毫，智普890.5跌咗216.5，Excel 以南方海力士52.58升咗7.78，华虹宏力142.9升咗4.2，中芯国际69.75升咗2.05，美团86.3系升咗2.65。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富通科技、沧海控股、利是企业、江西生物、荣辉控股。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环球华商俱乐部、真健康医疗、美佳音控股、国恩科技、大唐西市。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796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0点，跌咗9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3，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兑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港金报37,58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2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1.79美元，卖出4,022.2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系冇起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又阿 N 提翻你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环宇海湾。而较早前出行到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一带车多。咁仲有较早前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龙日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去荃湾同埋狮隧嘅车龙到竹园道。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柯士甸道。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车多，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站至和斜村车多。而扫管部路去清河村方向近住鸡岭回旋处车多。咁仲有新运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扫管部路亦都车多，龙尾去到上水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

0: 基本法二十三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财经新思维，
2: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世界杯刚刚就有冠军出炉，到底你捧那一队是有没有胜出呢？但我们今集就不是讲波，我们找来就是商场管理学会的联合主席罗恩琪 Catherine， 还有就副主席康佩莹 Monica。
3: 你好，大家好。
2: 系揾两位上嚟咧，就讲下啊，其实世界杯期间咧，商场嘅表现系点样咧？其实开头咧，大家又觉得我啲世界杯有个时差、哦，因为喺美国啊嗰边搞嘅话，美墨加嘅世界杯，咁、那个时差都几大下，半夜去睇，哇，第二朝又冇乜精神翻工啊！商场嚟讲会唔会一个好大嘅挑战先？其实初期而家到去结束啦，即系个整体嚟讲嘅话，商场咧点样去部署，同埋个成绩系咪都叫出乎意料呢？
3: 其实我哋都见到好多商场咧都非常之灵活嘅，咁其实的而且确有啲可能系晏少少嘅时间啦，咁但系我哋觉得佢哋咁多位商场咧都系变咗做一个机遇啦，咁有啲甚至乎104场咧都足本咁样去播放咁，咁同埋其实佢哋都有一啲好亲子嘅一啲活动啦，咁其实成个活动都吸引咗好多唔同年龄层嘅参与噶，咁所以真系可以就变做一个体验嘅经济咯，咁我哋都话啦，阿罗局长今日都有去到启德零售馆啦，咁去参观嗰个比赛啦，咁所以其实都见到大家都好支持嘅咁。
2: 但如果话咧，商场喺个推广策略上面啊，开头咧会唔会话觉得一定嘅难度啊？尤其是因为半夜同埋朝早嘅话咧，好早嘅时段，一般嚟讲嘅话，平时商场呢啲时间都唔会开噶啦，咁会人手部署，甚至乎系咪要增加好多嘅其他额外资源去做呢个嘅迎接呢个盛事咧？
3: 有少少挑戰嘅，不過都真係見到佢哋係變咗一個機遇咯。因為好多時我可能喺嗰個營運上面嘅時間係有少少難度，咁但係大家都一條心嘅時候，其實都做得好好。咁亦都見到大家個人流啦，其實都真係增加咗好多。我哋都見到有啲甚至乎有啲個別嘅商户啦，佢哋話其實嗰個餐飲啦同埋人流啦，其實都增長咗10%啊、15%咁樣嘅一個情況。咁甚至乎見到蘭桂坊啦都有講過話酒吧嘅人数今年其实都增加咗30%到噶。
2: 咁啊 ，Monica， 我哋继续都讲下啦，就系关于个世界杯嘅热潮啊。其实咧，呢个热潮过后啦，咁其实业界又点样可以捕捉咧佢当中带嚟嗰个嘅而家见到嗰个现象咧，点样可以延续得到嗰个客流咧？嗱，啲客人好似突然之间咧，即系对于话可能体育嗰个热情，短时间之内未必话会散退噶嘛。咁如果商场嘅层面嘅话 ，Monica， 你觉得点样可以咧，即系留得住呢啲客咧？
3: 冇错冇错，其实当然我哋话世界杯可能就真系得一个月啦。其实但系若果我哋咁多个商场咧，都将所有呢个运动变做一个常态化，其实我哋就觉得体育经济咧就真系一年365日都可以做得到。咁同埋我哋今时今日都系话，其实好多国内外啦，其实都系讲紧系要将呢、变做一个体验嘅经济啦。咁我哋都见到啦，其实一场比赛可能唔系话讲紧有几多人嚟，而系其实我哋都好紧张嘅，就系讲紧活动之后其实佢哋仲会唔会翻嚟咧？咁所以其实我哋都同好多我哋嘅即系协会嘅会员啦，咁我哋其实都有同佢哋倾过，就系话啊，我哋以后点样可以善用我哋而家有一啲嘅会员嘅数据啦，点样去做翻一啲分析啦？其实呢班新嘅会员，其实佢哋嘅喜好啊，咁希望佢哋可以继续啊，无论系活动之后咧，都会再翻嚟嘅。
2: 咁我哋咧先揾咧就联合主席罗恩琪啊 Catherine 咧就倾倾啊另一个话题啊，就系咧啲宠物嘅商场嗰方面嘅发展啊。嗱，其实咧因为由7月9日开始啦，狗只可以进入获批准嘅食肆啊。对于话咧商场甚至乎咧食肆啊两方面嚟讲嘅话啊，有冇见到业界初步个反应系点咧？系咪都觉得话系一个生意嘅一大个？

0: 个增长嘅潜力喺度啊？
1: 业界初步反应咧，其实整体系好正面嘅吓。咁我哋商场管理学会觉得，即系今次呢个新措施，其实系香港宠物友善发展一个重要里程碑啦吓。大家都知道香港而家即系个有30万只。即係狗隻啊嚇，咁唔少家庭其實一早都當咗自己寵物係家庭成員，咁、所以市場對於寵物友善措嗰啲設施啦，同埋空間其實一直都上升嘅嚇，咁、所以今次係即係人寵共融制度化嘅，我哋叫第一步啦，亦都同時為餐飲同埋零售業界提供咗一個新嘅客源同埋新嘅商機嚇，咁、亦都提升咗即係商場個吸引力啦，同埋嗰個消費體驗嚇，咁、我哋初步。见到咧就系、是、对于生意嘅带动咧，初步观察啦吓，亦都系好正面嘅吓。因为一般我哋见到一啲大宠物嘅顾客，其实佢哋都系较为重视个生活体验吓，亦都系逗留时间长啲啦吓。咁我哋同嗰啲餐饮业嘅朋友倾过，咁好似过去嗰个周末啦，啲宠物区其实都。滿座嘅嚇，佢哋都講就係啲顧客一般逗留可能係一個半鐘到兩個半鐘，咁單價亦都係高過一般食客嘅。咁尤其是週末啦，個反應係好好嘅嚇。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除咗話即係初步嗰、那個。效果是好之外呢，其实亦都同时提升整个城市的包容度咯。
0: 但是 Katharina 其实如果说作为呢商场管理的一方面啦，因为有时呢宠物进入商场的时候，大家会考虑可能就是正所谓狗狗啊，或者系猫猫啊，任何宠物啊，可能佢有毛发噶，会甩出嚟噶。咁其实咧，商场喺管理上面使唔使加强清洁啊，或者系点样去做好啲通风嘅设施啊，等等咧，即系等人又开心，宠物嚟到个商场咧，佢又可以玩得开心啲咧。
1: 喺商場配套方面咧，其實大部分嘅大型商場啦，喺過去嗰幾年咧，其實都逐步去發展啲寵物友善嘅措施嘅。所以我哋見到今次其實都未必佢哋有好需要有好大規模硬件上嘅改動嘅。咁你見到常見嘅即係啲措施，就可能佢哋會增加多啲可能寵物嘅手推車啊，有安排一啲停泊嘅位啊。咁當然亦都加強咗即係清潔啦。可能添置了一些空气净化的设备啦，吓咁样样。咁但系我哋即系学会亦都觉得最紧要其实系即系三方面去共同配合啦，吓咁而家政府好好提供咗一个框架，咁业界亦都当然要做好嗰个管理，咁但系狗主咧亦都要即系自律同埋守规，咁最紧要就系即系兼顾就系平衡，即系可能宠物主人啦、一般顾客啦同埋经营者大家嗰个需要咯，吓咁做到大家都可以即系安心同埋舒适咁。
0: 但如果你见到呢现行啦，而家都呢实施咗呢一段日子啦，虽然话唔系好长啊，但都有成呢十零日咁样。其实会唔会话呢见到有啲乜嘢嘅空间係可以呢改善或者再优化一下个做法呢？
1: 我諗我哋会建议即係喺呢个我哋都係做咗两个星期啦，咁、可能喺下一阶段再开放申请之前，可能都要整合一下一啲即係数据啦，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投诉嘅情况啊，同埋即係总结一下业界有时係好嘅经验添，咁再去优化同埋分享嗰啲好嘅指引囉。
0: 同埋呢，如果话睇返呢宠物相关嘅消费嘅租户嗰个组合啊，都想问一下呢啊 Katharina 呢，其实你点样睇呢？即係因为而家其实宠物嘅话唔再淨係话买猫罐、买呢个嘅狗粮或者相关嘅食物。有阵时呢宠物都要好似人一样要做美容㗎喎。亦都呢可能有一啲嘅宠物，譬如可能兽医啊相关嗰啲商场呢，喺呢一方面呢宠物相关消费嗰啲嘅租户占比啦，喺佢哋嗰个嘅租户组合度啊，算唔算话一般嚟讲有几大咧？同埋，即系你觉得提升嘅空间大唔大？
1: 其实而家唔少商场咧都有一啲即系宠物友善啊，宠物相关嘅租户嘅。咁例如即系宠物友善嘅餐饮就其中一样啦。另外，你正话讲食品店啊、用品店啊、美容服务啊呢啲咁样。咁我哋。 個學會預期就係即係嚟緊嗰個發展咧，即係都會去延伸到成個即係寵物生活嗰個產業鏈嘅嚇。咁包括啲咩咧？即係可能有寵物主題嘅活動啦，嚇市集啦，可能係寵物攝影啦，嚇一啲

0: 體驗消費啊，甚至會唔會係有一啲可能啊寄養啊、日間託管嘅服務啊呢一啲咁樣咯？咁我哋亦都覺得即係寵物經濟唔係一個短期嘅熱潮啦，而係可應該係會逐漸形成一個新嘅消費生態圈咁樣。
1: 嗯，但係會唔會話商場都見到咧？既然呢一方面有一個發展空間嘅話啦，其實有一個潛力喺度，可能咧喺啲租金啊、定價上面咧，亦都會。針對住呢個板塊就 mark 高一啲咧。
0: 其實我諗即係都係一個睇個市場嘅即係需求啦嚇。咁好多商場我相信都願意即係去配合去打造一個即係新嘅生態圈啦嚇。咁租金咁我諗即係個別商場就交俾佢哋去做一個最好嘅決定。
1: 嗯，我哋翻翻去咧，都揾翻阿副主席啊，康佩莹啊 ，Monica 咧，再倾多少少啊。就系适逢咧，其实而家七月份嘅话咧，啊，都去到暑假嘅时候，啱啱咧世界杯嗰个嘅完咗啦，咁啊嚟紧咧就迎接住咧暑假，其实物罗紧股咁样都商场嘅部署咧，有冇话观察到咧？而家香港咧普遍嚟讲啲大嘅商场咧，点样迎接个暑假咧？有啲咩策略咧？
2: 其實我覺得今年個暑假咧都應該會係相當激烈嘅，因為其實我哋啱啱完咗世界盃啦。其實我哋香港自己都有好多其他嘅城市，八月頭甚至會有其他一啲足球比賽啊咁。咁其實而家我哋好多嘅一啲商場都係會執住呢種而家真係有啲咩盛事發生緊啦。咁亦都會係建立好多其他啲大型嘅一啲嘅 IP 嘅一啲展覽嘅。咁亦都好似頭先講啦，其實始終呢個體驗嘅經濟都係好緊要。咁所以都真係越嚟越多係有唔同嘅一啲展覽啦、互動嘅一啲遊樂設施啦，或者一啲親子嘅活動咧，咁佢哋都係準備緊嘅。咁啊，同時旅發局都有呢個Hong Kong Summer Fun啦，所以我哋都見到其實香港，我覺得係無論係商場又好啊，或者係成個生態圈咧，其實都希望可以有再多啲活動，係令到更加多嘅人係留港消費嘅咁。咁又或者始終暑假都有啲人可能會離開香港啦咁。咁但係所以其實我哋咁多個商場咧，只要係繼續更加多嘅一啲活動，係令到我哋係本身香港嘅市民繼續留喺香港消費嘅時候，其實我哋都見到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咧。而家更加多係一啲跨界別啦。我哋頭先提過一啲寵物啦，咁譬如我哋講緊寵物社群，咁而家好多啲屋企其實除咗有寵物，佢哋都有小朋友。咁會唔會呢個都係一個方向咧？就係可能以後有啲活動係更加將呢個寵物啊或者小孩啊呢個係更加可以擺埋一齊。咁亦都有一啲跨界嘅合作，我哋可能譬如同其他旅遊業啦，一啲文化藝術啊，又或者係一啲嘅寵物社群，點樣可以令到個活動更加豐富咧？咁我哋頭先都有傾過，就係話可能好多商場其實講緊啲店鋪都會有所即相似喎。咁我哋其實就好多時啲商場亦都係希望可以靠呢一啲唔同嘅一啲體驗、一啲活動，係希望可以吸納再多啲唔同嘅年齡層同埋其他朋友嚟咯。
1: 嗯，係正正頭先咧，我哋啊一日開始直播之前啊，都有傾咗少少啊。而家個商場好似有個現象咧，大型商場咧，普遍嚟讲话咧，好似有少少越嚟越累近，就系好多都一式一样，大家就觉得啊唔紧要啦，就算我冇出市区嘅，当我系新界嘅人，咁我唔出市区嘅新界都可以照去得到，因为咧大嘅连锁嘅其实已经咧喺唔同嘅商场都有插旗啦，我哋俗称做，其实会唔会话咧，点样可以商场咧尽量避免呢个嘅有一个即系好似同质化嘅现象咧，即系或者你作为商场管理嘅时候咧，可能譬如喺个租户组合嗰度啊，点样去尽量做到分散，佢自己有个特色啦。
2: 咁所以呢個又真係好睇返每一個商場啦。咁同埋我諗未來我哋其實都話我哋嘅商場競爭都唔係再係講緊係有邊一個嘅鋪頭啦，有邊類型嘅可能係展覽啦咁。咁反而其實係點樣可以做到一個連結，可能同我哋嗰個社區啦，點樣可以做返一個連結啦，可以同屋企人可以製造多啲唔同嘅回憶啦。因為我哋都覺得其實而家最成功嘅一啲活動呢，其實都有三個比較大嘅特點，咁其實真係好多時都係要親身有一個參與嘅元素啦，同你哋嘅屋企啦，可能會製造一啲共同嘅經驗，咁同埋有啲社交媒體嘅分享價值，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就係越嚟越多嘅一啲商場咧，都會喺呢三個特點度咧係擺喺佢哋嘅活動上面，係可以再同我哋嘅社區咧做翻一個嘅連接嘅。
1: 嗯，啊，头先咧，Catherine 咧都好似有啲想补充系嘛？其实你点样睇翻咧？即系商场啊，其实今年嗰个状况啊，会唔会话都符合你符唔符合你嘅预期啦？而去到啦下半年啦，展望嘅话咧，会唔会觉得商场个市道咧，系咪可以都仲有唔同嘅城市，令到咧个生意啊，各个人流啊，都可以保持得到延续得到咧？

0: 我想城市经济一定是重要的一环啦。咁呢个亦都系正正我哋正话分享点样提升嗰个体验式消费啦吓。咁同埋即系商场，每个商场都有自己嘅定位。咁点样可以即系突出嗰个差异化咧？咁例如就系即系加强个餐饮特色啦吓，个质素啦，可能加啲特色嘅品牌，做一啲特别嘅主题活动吓，咁同埋即系连结啲文化创意啊、社区元素啊吓，做一啲即系比较难复制嘅一啲本地体验咯吓。咁另外都有讲到就系点样善用一啲数码化嘅营销啦吓，可能有会员制度啦吓，咁同个顾客个连结可以再加强。咁當然就係持續提升嗰個服務嘅質素啦，咁點樣發揮香港即係喺品牌多元化、國際化、專業服務呢啲優勢，跟住就可以吸引多啲即係本地旅客嘅消費嚇，咁希望可以穩步就係面對市場嘅變化。
1: 嗯，但係個人流上面，你覺得下半年係咪都應該仲 OK 啊？都？
0: 我哋自己睇就都係穩定嘅嚇，咁當然啦，即係要。各个即
1: 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一起努力啦。
1: 系啊，希望可能咧，即系喺个商场管理上面啊，咁啊都系各界啊，同埋啲商户一齐咧，即系唔系净系商场自己嘅努力啊嘛。咁我话唔该晒咧，今日咧商场管理学会嘅联合主席罗恩琪啦，仲有就系副主席康佩莹啊，同我哋分享咗咧，即系世界杯总结咗咧，对于话商场管理有啲咩嘅体验到啊，同埋咧就嚟紧暑假点部署啊，唔该晒两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首相斯基贤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发表告别演说，说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他将会风度翩翩地带着微笑离开，又说担任首相是他毕生的荣幸，祝愿继任人执政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一切顺利，自己会全力支持对方。斯纪贤随后前往白金汉宫，向英皇查理斯三世递交辞呈。白金汉宫表示，查理斯三世欣然接受斯纪贤的辞呈，预料英皇将会接见贝安德，邀请他出任首相。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接受报章访问表示，北都首个片区开发试点的洪水桥项目已经收到两份联合财团标书，形容是来自有份量的企业，下个月底或者之前将会完成评标并且公布结果。另外，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负责营运23公顷产业用地，凌汉豪表示，当中大约8公顷属地具备即时招商条件，目标未来一年之内落实首批签约落地项目。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因为爆水管导致大范围停止食水供应，今朝近11点陆续恢复供水。水务署表示，由于喉管旁边有一些地下公用设施，令到维修工序更加复杂和需时，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有市民说，特意在九龙区带水和食物探望住在受影响范围内的妈妈，有食肆派员工前往供水点拿水，预计损失大约三成生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不便透露。内政部长将会访问巴基斯坦，磋商两国相关事务。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认为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的说法并不正确。伊朗從未主動違反伊美諒解備忘錄，美國違反承諾導致伊朗採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裝力量正是反擊美國，竭盡全力制止美方罪行。他又說，即使沒有伊美諒解備忘錄，作為霍爾木茲海峽的沿岸國家，伊朗亦都擁有對海峽的控制權。伊拉克民兵武裝伊斯蘭抵抗組織發表聲明，警告如果美國進一步擴

0: 大对伊朗的侵略，组织将会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荃湾路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观塘啦，系有紧急嘅渠务工程噶，咁就系观塘到油塘方向，跟住雅丽道慢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要特别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慢车，龙尾飞林明道。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接近百德新街。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系稍为繁忙噶，龙尾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变电站。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啦，就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少少，龙尾桑亚道油站。在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的支路慢车，龙尾接近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接近龙日村。最后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啦，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夏日消暑小剧场
6: 啊，沙漠咁热啊，我就嚟中暑啦！我嘅第一个愿望就要饮一杯冰水啊！
7: 主人，饮冰水入口的确会凉快，但系会导致体内嘅中心温度降低，启动升温机制会更加热噶。饮暖水可以提高体温，加速排汗功能，咁先系最强嘅消暑魔法啊！
6: 好啊，第二个愿望就系要你帮全香港嘅市民都准备一杯暖水，齐齐消暑。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8: 主流、
1: 另类、
8: 舞台、
1: 文字、
8: 影像、
1: 形体、
8: 媒介、
1: 环保、
5: 文化快讯。
9: 粤剧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有大约400年历史，不单止入选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更加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香港首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0: 为了令大众亲身体验粤剧艺术，提升对传统表演和本地历史的认识，作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社区文化大使之一的紫荧峰粤剧团举办了飞越梦工场非遗大联动活动，其中包括飞越区区展风华、社区导赏和粤剧巡回演出，引领参加者走入各区古迹和艺术景点。
9: 资深导赏员温佐士嚟紧将会带领参加者去到铜锣湾，带大家参观宝良局历史博物馆。
11: 导赏为大家介绍下里面的藏品之外， 同埋呢个大楼嘅建筑特色啦，保良局嘅中座大楼周围呢都系挂满咗好多前清翰林嘅墨宝。有一啲嘅翰林当时呢社会地位好高。咁点解佢哋辗转会嚟到香港呢？同埋呢大楼里面有一个关帝嘅神位嘅。咦，点解呢一个慈善机构里面呢会供奉关帝嘅呢？到时就会同大家去讲解一下。
9: 温佐治仲话，完咗社区导赏之后，参加者仲可以欣赏明伶演出嘅粤剧折子戏，亦会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示范同讲解。
11: 剧团拣选咗一啲嘅粤剧演出，主题系同水有关嘅。中座大楼附近其实有唔少庙宇都系属于水神嚟嘅，例如话有天后啦、洪圣啦、北帝咁样。希望透过今次呢个活动，参加者可以更加欣赏我哋粤剧嘅优秀文化。
10: 详情请浏览紫荧峰粤剧团 Facebook 专页。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2: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3: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09，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机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呢把啲天氣都真係咧估佢唔到噶，一陣時咧就可能咧就啊陽光普照啦，但係可能轉個頭咧就會落大雨、哦。所以都係嗰句啦，千祈唔好怪我沉氣啊！就係、是、每朝早起身嘅時候咧，睇一睇呢個天氣預報。同埋無時無刻留意住，最好就聽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啦。咁我哋都定时咧就会为大家送上呢一个最新嘅天气状况噶。好，嚟到礼拜一啦，7月20日星期一嘅挨晚时候，唔知道你有冇咁样嘅谂法咧？以前细个时候咧，都几羡慕有啲同学仔咧，佢哋屋企咧可能有个家姐啦，又或者有个哥哥啦。点解会特别羡慕佢哋咧？就因为咧啊，如果咧即系有个家姐或者哥哥嘅话咧，有啲咩学业上面唔识嘅话咧，第一时间就问佢哋啦。又或者咧，一到放学嘅时候咧，就可以跟住家姐、跟住哥哥周围去玩啊！而印象当中咧，啲家姐啊、哥哥系特别会照顾啲细佬妹噶。咁但系思静咧，作为咧屋企里面嘅大家姐啦，亦都系咧家族里面咧，即系都算系比较大啲嘅即系喺我呢一代里面咧，就系比较大啲嘅一个啦。咁即系咧，做表姐嘅嗰啲角色啦。咁啊，所以咧就会有头先我所讲嘅谂法嘅。咁当然咧，其实做大家姐都开心嘅。调翻转头咧，就系话啦，可以对住自己细佬咧，就可以作为一个我成日觉得好似有一个保护伞嘅作用噶。又或者有啲表弟表妹啦，我希望自己都可以做到呢一个角色。的而且確啊，我哋咧喺人生當中咧，好多時我哋都好希望喺身邊會有一個咧會保護我哋咧、守護我哋嘅人嘅。尤其是當遇到一啲事情唔如意啦、唔開心啦，又或者諗唔到有啲乜嘢方法可以解決嘅時候咧，最好咧呢一個咧作為守護角色嘅呢一個人咧會突然間出現，然之後咧叮一聲就可以咧幫我咧排難解分。於是咧，我哋今日啊，星期一嘅7:00高單嘅主題就係講守護啦。你身邊有冇一個你會覺得經常會守護住你嘅人呢？又或者調翻轉頭，你自己啊最希望可以為身邊邊一個人 作为一个守护者的角色呢？欢迎去到我们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

今日贴文嘅呢一张相片系啊，陈物思政咧就跑步嘅时候咧，就跑咗去沙田嘅文化博物馆嗰度啊，亦都揾到个小惊喜。原来里面咧有一个咧关于蒙罗丽莎嘅展览，喺大堂嗰度咧仲影咗张相啊！你觉得系咪好特别咧？我觉得几中意啊！

妹仔梅艳芳呢一首歌叫做《小天使》啊，歌词里面有提到咧，就话啦啊，啲小天使即系啲小朋友咧个面蛋咧好可爱噶，见到佢哋嘅时候咧就好想爱护佢哋啦。系啊，小朋友咧好多时咧，即系尤其是咧嗰啲咧肥嘟嘟啊、眼仔碌碌啊嗰啲小朋友咧，特别多人痛锡噶，见到嘅时候咧就好想抱下佢哋啦，好想同佢哋倾下偈啦，好想见到佢哋咧笑面嘅样噶噃。咁所以咧，我哋就话啦，系啦，有啲小朋友真系好幸福啊，好多人痛锡佢哋啊。你谂下家族里面啊，爸爸妈妈啦，或者如果可能佢哋有啲兄弟姊妹啦、哥哥姐姐啦，就好锡佢哋啦。又有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又或者家族里面好多嘅亲戚朋友都会好爱锡啲小朋友嘅。诶，咁但系人大咗之后咧，人年纪大咗嘅时候，可能去到一个情况就系、是，可能身边嘅亲戚朋友，佢哋都会有忙碌嘅时候啦。我哋平时嘅屋企人啊，可能佢哋都有事去忙紧嘅时候，啊，究竟有冇人去守望我哋咧？今朝早咧就睇到喺网上面咧就有一个漫画，咁咧就系一个好叻画绘本，即系一啲插图公仔啊嘅一个人咧去画嘅一个好温馨嘅故事啊。咁咧就讲到咧喺个诊所里面有位婆婆，佢就一个人去睇医生，咁咧手上面咧揸住份报告，似乎份报告里面嘅内容咧就唔系太理想啦。咁所以见到呢一位婆婆嘅面容咧，好彷徨啦，好无助啦，尤其是得佢一个人喺个诊所门外面等紧见医生嘅时候咧，佢都真系有啲彷徨嘅情况。当佢入到去呢个医务所里面嘅时候啦，见。

到医生啦，医生睇到呢个报告，亦都知道咧呢位婆婆咧非常非常之咁担心，唔知点算好啦，唔知跟住落嚟嘅治疗嘅过程会系点样啦。咁于是呢个时候，个医生做咗一个咧好温馨嘅举动啊！佢知道呢个婆婆好彷徨，咁于是就俾咗一双手俾个婆婆，让婆婆紧握住佢。兼且个医生就慢慢安慰佢，慢慢将个报告里面嘅内容解释俾佢听，仲好细心咁话俾佢听，跟住落嘅程序系点添。

CDBIT 的这一首歌《守望你》啊，是啊，在我们一生当中呢，如果在我们身边有些人呢是可以照顾着我们啦，就不单止是我们家人啦，甚至是可能是我们的亲戚啦，我们的邻居啦，我们的朋友啦，如果他们可以在我们很彷徨的时候伸出援手，做一个简单的关心，简单的问候的话呢，其实分别都可以好大的噃。刚才有讲过呢，就是施政在今朝早呢就在网上面看到一个个故事啦。咁当然我就唔知係真实故事啊，定抑或係一个虚构故事。我好希望呢一个系个真实故事啊，因为讲到呢一位嘅老人家啦，一个婆婆，佢一个人去睇医生，攞到份报告啦，唔系好

知道跟住落嚟下一步应该系点样，又唔系好知道份报告里面所写嘅情况，自己跟住落嚟嘅治疗会系点样呢？咁幸好佢遇到一个非常之细心嘅医生，佢医生一见到呢一个婆婆嘅面容嘅时候，就知道佢内心嘅一个担忧啦。咁于是好主动咁伸出双手，让婆婆紧握住佢，然之后咧就好细心咁解释俾佢听，个报告嘅意思系点样啦。跟住落嚟个治疗嘅程序可以系点样啦？咁因为医生嘅好细心嘅解释之后，让个婆婆咧就知道哦，原来跟住落嚟有医生有医疗嘅团队会一路跟住跟进住佢嘅状况，可以俾到最适切嘅治疗俾佢。咁呢一样嘢，咪就系呢一位嘅医生，又或者医疗团队，又或者喺我哋身边好好咁守护我哋嘅人，可以俾到我哋嘅一啲嘅安慰咯。而呢种安慰真系唔单止净系话，系大家本身系认识嘅，系家人嘅，系朋友先至会咁样嘅。有阵时我哋见到一个人需要帮忙嘅时候，可能我哋就会主动咁样去提出一啲嘅帮忙啦。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好多人会提过嘅一句说话，就系话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亦都系因为呢一个原因，有帮人嘅心，所以先至可以让到故事里面嘅婆婆得到安慰嘛。

谭校长谭咏麟嘅呢一首歌《我的生命我的爱》。刚才讲到其实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可能都会遇到一些情况，很想身边人可以守护我们，又或者调回转头，可能你曾经受过人家的帮忙，受过人家的守护，所以你都很希望日后有机会有个能力可以帮到其他人。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每人都有这样的心的话，都的而且确这个世界会很美好的。当然你可能会说，师姐不是

0: 觉原来就算喺街上面见到一个人，咦，似乎佢好似需要帮忙，但系又自己唔系好够胆咧去出手嘅时候咧，都真系咧会令到我哋咧有所犹豫啊！又或者可能因为咁样，所以令到咧有啲真正需要帮忙嘅人咧，即时咧未能够咧得到人哋帮忙啊！其实呢一样嘢咧都几令到大家咧觉得无奈嘅，我哋都唔想有啲咁嘅情况发生，但系的而且确系有一啲嘅骗案出现啊咁样。但是呢前一排呢有一个网上的片段引发到我哋关注到一样嘢嘅。那个片段就咁样嘅。就係话呢就係、喺香港有一间专系帮人呢修理手提电话嘅铺头。咁呢就有一位嘅老人家啦，佢就攞住个手机去到呢一个铺头度，就同个店主讲啦，就话啦，我个手机呢即係收到个短信，佢就叫我呢要转账去佢户口嗰度啊，但係呢我又唔係好识点样转账，你可唔可以教一教我咁样。咁嗰个店主呢听到佢咁讲之后呢就话咪先你会唔会收到骗徒嘅讯息啊，又或者呢叫你呢揿入去某啲连结嗰度啊咁样啊。係呀，而家呢我哋真係呢真係要醒定啲啊，要聪明啲啊。如果有人就叫你啊揿入去啲连结嗰度啦，即係嗰啲所谓揿入去啲 link 度啊，係呀，嗰啲连结里面，即係话呢如果你收到个短信，跟住呢你见到一组嘅数字加埋英文字，你又唔知佢点解嘅，但係呢嗰度呢嗰行字呢又会有一条线间住佢呢，又变色呢，就叫你呢揿落去啦，唔好揿住，如果唔太清楚嘅话呢问返你屋企人，问返你信任嘅人，千祈唔好乱咁揿呢啲连结啊，係呀，的而且确嗰、那个呢帮人修理手机铺头嘅店主咧，见到之后咧，即刻提醒嗰位老人家。咁而呢个片段咧就喺网络上面有广传啦，好多人咧睇完之后咧都赞呢一个咧手机维修嘅铺头嘅店主咧非常之机警啊！即刻咧就提醒呢位老人家唔好受骗啦。咁而之后咧，哇！真係令到我哋咧個心好暖啊！好耐冇出現過咧呢啲咁温暖嘅情景，就係話咧後來呢一位嘅店主咧就獲得呢個好市民獎啊！就連同咧一班同樣都係用心去幫助人嘅一班好市民咧一齊咧受到呢一個嘅讚賞啊！係啊，的而且確咧喺呢個社會當中咧係嘅，真係比過往咧多咗一啲嘅騙徒出現，我哋真係要小心嘅。但係同時間，如果呢個社会里面依然都有人系带住呢一份嘅爱心去帮助一啲有需要嘅人嘅话咧，其实呢一样嘢咧，令到我哋依然觉得呢个世界系美好嘅。咁当然呢样嘢系要大家一齐努力啦。点样努力啊？一阵间不如休息一阵间先吓，听听宣传声，但系转头翻到嚟继续再讲啊！
1: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声音充满力量，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1: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路，
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2: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3: 今集有华德学校卢淑仪校长。
4: 小学的生涯规划都是讲紧喺呢几年里面开始会注意啦。我哋系讲紧佢嗰个性格嘅特质。譬如舉個例，我人際關係稍弱嘅，我唔緊要再發展多啲或者去優化啦。其實我哋整體都係做一啲嘅全人教育咯。
5: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賢、陳定安同你一齊認識教學有心人。
6: 多謝五台之友一直支持。
7: 幾時都話五台聽眾係最好噶啦。
8: 嗯啊，謝曬你哋啊！
7: 為咗答謝。

0: 各位一直以嚟支持，由7月22号起邀请你参加上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在同日的有你同行节目入面就会发问一条相关的问题，然后上返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以私信的方式回答，最快答中的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详情记得留意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啦。
1: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2: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4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今日我哋7点歌单嘅主题讲到守护啦。固然我哋好希望身边有人就时时刻刻咁守护住我哋啊，爱护住我哋啦，咁系好幸福啦。但正所谓施比受更为有福，如果可以作为他人的守护者，我觉得都是一样福分来的噃。施政咧好中意看网上面的短片嘅，我就不是话纯粹是八卦看人哋咧有啲乜嘢搞笑的短片啊，而是你知啦，施政在节目里面咧就经常要找一些很多不同的资讯，又或者去找很多例子，去让我自己让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都可以留意多一点的。有时间不中在新闻里面都听过一些的例子啦，原来而家咧喺一啲嘅学校里面咧，可能会出现一啲唔系几开心嘅事情啦，一啲所谓校园欺凌嘅事情出现啦。每次见到呢啲新闻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好唔开心。点解喺呢一个学校里面，大家嚟到嘅时候应该系一齐共同学习噶嘛？但为什么会有人会作出这个欺凌的行为呢？但相反地，我又在网上看过一个片段。这个短片呢，其实就是正正可以说是施政刚才所讲的情况是刚刚相反的。又是看完之后呢，令到人的心呢是很温暖的。就话说咧，喺呢个片段里面咧，有个学生啦，咁佢系学校里面新嚟嘅学生嚟嘅，咁佢就唔小心咧就跌低，即系跌咗手上面嘅书簿啦。咁有个同学咧就喺远处见到呢件事发生，但系当佢喺度谂紧，哎呀，应该点做好嘅时候咧，佢就见到咧喺呢一位需要帮忙嘅同学身边咧，有另一个同学出现，主动帮佢执起啲物件。呢个画面令到佢好感动、好震撼，佢就记住喺脑里面啦。然之后，当佢再见到一个需要帮忙嘅人，佢就好似接力咁样主动帮忙，一个接一个。咁喺学校里面得到帮忙嘅人有咩人呢？可能就系低年级嘅同学啦，佢可能咧即系有啲嘅功课唔识啦，佢主动教佢啦。又或者喺学校饭堂里面，每日帮手俾饭盒我哋食嘅嗰个姨姨，可能佢见到个姨姨面上面冇乜笑容，甚至好似有啲烦恼。咁於是呢位同學就主動送上一張字條， 同佢讲，叫佢加。

其实呢啲一个又一个举动就好似懂得传染一样，又或者咁讲啦，好似令到呢个世界有一个接力嘅力量一样，一个传一个，令到大家知道其实呢个世界可以好美好噶，可以唔系大家想象当中咁差噶。而在我们身边的而且确可以有一些守护的天使出现，又或者为人提供守护的那个正正就是你自己了。

嘅呢一首歌就是《梦中的天使》啦。呢一首歌咧喺细个时候听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啊，真系非常之美丽嘅图画，亦都系好多时咧，好多小朋友喺细个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呢个世界系好美好噶。咁当然，当佢渐渐长大嘅时候，先至发觉原来呢个世界咧，并唔系自己想象当中咁简单、咁直接啦。有好多事情，可能佢哋细个嘅时候咧，完全想象唔到，又或者完全唔知道。当佢大个咗之后，每个人都会有机会经历一啲咧好多唔同嘅挑战啦。咁所以我哋作为年长嘅人，我哋作为佢哋嘅前辈，就系、要好好咁教导佢哋，引导佢哋啦。

John Lennon 的这一首歌 Imagine， 整首歌当中你会不会听到他最后尾这一段讲什么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世界未必是那么美好的，哪个会觉得这个世界真是十全十美的美好呢？发紧梦咩？但是其实这个想法不是只是一个人的，而如果终有一日会有更多人不介意一起做一些小小的善事的话，那这个世界就会更加美好了。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力量很小，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可以付出一点，力量加上就会很大的了。

而郑秀文的《加尔各答的天使》，讲紧嘅系德兰修女，佢用尽佢一生嘅时间同埋佢个人嘅能力，希望可以帮到更加多嘅人。其实咧有阵时咧，我哋未必每个人咧都会有好大嘅能力去帮助好多人，但系我总会觉得咧，至少一样嘢就系唔好做一啲伤害其他人、伤害其他生命嘅事。有阵时咧，当你睇到新闻嘅时候咧，可能会有一啲譬如国同国之间嘅冲突啊，人同人之间嘅欺凌啊，甚至有人对动物有啲无理嘅伤害啊。每次睇到呢啲新闻嘅时候，我都会喺度谂，其实我哋可唔可以退后一步，再谂一谂咧？其实我哋人类作为呢个万物之灵，有智慧、有思想，甚至有权力，但呢啲能力并唔系让我哋去欺负其他人，而系有个责任令到呢个世界更加美好噶。咁当然呢、這个都系嗰句，呢样嘢系要大家都一齐付出呢个力量。这个世界才可以进步的嘛。

Carpenters 嘅呢一首歌 Bless the Beast and the Children， 祝福地球上面所有嘅生命，无论有几脆弱都好，好好咁爱护佢哋。好啦，茫茫大中时间。

哇，眨下眼已经嚟到晚上嘅7:54嘅啦噃。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活力动起来。活力动起来，新兴运动跑固球。在这么多种球类运动当中，有一种运动有个别名叫做君子球。这种运动也都是结合了篮球、排球、壁网球玩法的新兴运动，叫做跑固球。虽然在香港算是新兴运动，但其实这项体育活动是在1970年代由一位瑞士生物学家所发明的。他将当时已有的游戏经精细的分析研究之后，创造了跑固球。跑固球主张没有身体接触，男女能够同场进行比赛，不能够撞、抢、拦截，所以亦都有君子球之称。那跑固球是怎样玩的呢？要在什么场地玩呢？跑固球的比赛场地主要是草地为主，如果是室内的话，都会优先选择优质的木地板进行比赛，主要以安全为考虑标准。而在香港玩跑固球，场地通常都是用篮球场，大约20×40米。跑固球需要什么器材呢？跑固球通常以橡胶又或者皮革制成，里面充气。反弹网就以可折叠式的钢架结构制成。跑固球基本玩法包括有，每次进攻只有3次传球机会，三球之后就必须射球的了。球员接球之后不可以拎住个波多过3秒钟，亦都不可以走超过3步。还有啊，接球失败的话，敌队将会获得1分的。优先获得5分为胜利1局，3局两胜制。如果两队平分，会继续进行比赛，直到其中一队领先2分为优胜。刚才有提过，跑固球主张没有身体接触，所以如果在比赛过程当中有任何刻意或者主动碰撞、拦截抢球的话，都算犯规。而如果传球没有经过对方的内场上空以及两条场地线的话，都算犯规的。

送上有 Annie Lennox 嘅呢一首歌叫做 You Belong to Me。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介绍到呢一个新兴运动考古球，唔知咧有冇机会日后试一试咧？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啦，私定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因为爆水管，导致大范围停止食水供应。今朝近十一点陆续恢复供水。水务署话，由于喉管隔离有一啲嘅地下公用设施，令维修工序更复杂同需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深感抱歉。有市民话特登喺九龙区带水同埋食物探望住喺受影响范围内嘅妈妈，有食肆派员工前往供水点攞水，预计损失大约三成生意。2027年乡郊一般选举将会喺明年年初举行，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作公众咨询，咨询期到下个月18号为止。选管会主席陆启康话，制定选举活动指引的目的是要透过简单语言解释现行选举法例条文，提醒候选人和其他相关人士选举法例的规定和要求，并就法例未有涵盖而和选举有关的活动，以公平和平等的原则订立行为守则。选管会一向竭力确保所有公共选举在公开、诚实和公平的情况下进行，而制定选举活动指引是选举各项安排中重要的一环，希望公众人士积极参与。在北京，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今个星期三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发言人林健话：东盟是中国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亦都是中国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中国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期待东亚合作保持蓬勃发展活力，继续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稳定、发展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方期待通过这次外长会进一步凝聚发展合作共识，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致力构建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白金汉宫和英皇查理斯三世会面，获任命为新一任首相，接替较早时辞职的司纪贤。贝安德获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稍后将会是在唐宁街首相府以首相身份发表第一次讲话。司纪贤发表告别演说的时候说，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他将会风度翩翩地带着微笑离开，又说担任首相是他毕生的荣幸，祝愿贝安德一切顺利，自己会全力支持对方。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

0: 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仲有就系宋皇台道去码头涌道方向，近住北帝街嘅坏车都仲系未离开，部分行车线受阻，两个位置都系车多少少，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就是观塘道是有紧急渠务工程的，去油塘方向跟住雅丽道慢线是封闭紧，经过请小心。电车消息方面，因为路轨急收的关系，东行线即是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是相反方向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这一段的服务，两边仍然是暂停紧，直至另行通知，乘客要改搭其他交通工具。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正常。封路方面就提提大家啦，油麻地庙街啦有拍摄工作噶，直至听朝嘅7点，介乎中方街至到希隆里全线系分段封闭。另外，湾仔嘅坚拿道天桥啦，晏啲咧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10点直至听朝5点，去九龙方向介乎告士打道至到摩利神山嘅呢一段，部分行车线系受阻，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的，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由冰格放入去雪柜，不要长开水喉解冻，咁先是明智之举啊。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我是诗，
7: 我是歌，
6: 我哋一直同行。从《诗经》到现代新诗，我都承载情感。
7: 当文字遇上旋律，心就被轻轻唤醒。
6: 诗记录时代，亦都承载情感。
7: 等旋律带你走进文字嘅世界。
8: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7: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

0: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大家一起分享现代新诗同音乐嘅节目《诗情歌意》，我系圈圈洪丽圈，大家好啊！当然仲有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温兆武老师啦，温老师你好，
1: 圈圈你好，大家好
0: 啊！温老师啊，你系喺边度过嚟电台噶？最近咧天气好反复啊，一时又落大雨，一时又出太阳，好焗噶！我见你仲流住汗、啊。
1: 圈圈，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0: 吓、啊，唔好问，我都系关心你啫。电台呢度咧冷气好冻噶，我担心你一冷一热，好容易病到啊。
1: 圈圈，多谢你嘅关心。嗱、啊，放心，我身体好好。头先话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咧，其实系同今日介绍嘅呢一首诗咧好有关系嘅，所以我就特登同你玩下啫，
0: 估唔到温老师咧，你都有鬼马嘅一面啊吓！唔知大家咧估唔估到咧，我哋今日会介绍边一首诗咧？俾多个 tips 大家，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后面嗰句系我的故乡在远方啊！
1: 嗱，我谂有翻咁上下年纪嘅朋友一定估到嘅，因为呢一首歌都陪伴住好多人成长。尤其是如果你上世纪七十年代看过一套叫做《欢颜》的电影，你会记得电影的主题曲一开始就是用《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开始的。
0: 其实我用广东话去讲《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是有点不惯的，因为我通常听开的都是普通话去读《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还是唱出来的、哦、这首诗歌就是叫做《橄榄树》。
1: 是这一首诗歌就在现代诗歌和华语乐坛的交汇处，就可以说是一座不可磨灭的里程碑。每当我们听到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心里面就好像总会涌起一种想去远方漂泊，去找一些灵魂归宿的冲动。
0: 我一直都好想知道呢，写出咁潇洒又带有一啲传奇色彩歌词嘅沙毛，究竟佢现实当中佢嘅人生系点样嘅呢？佢系咪真系好似佢笔下所写咁浪漫，成日都喺度流浪嘅呢？
1: 圈圈，你就问得非常好啦。嗱，沙毛嘅一生呢，可以话系将流浪两个字呢系活出咗极致嘅。今日呢，我哋就会一起走入沙毛嘅世界，去了解呢一首嘅《橄榄树》背后，它到底隐藏咗一个点样嘅故事。我哋仲会呢系赏识呢一首诗啦，以及呢后嚟配埋音乐嘅《橄榄树》嘅。
0: 温老师，不如我哋先嚟讲下沙毛嘅背景啊。佢嘅原名好似唔系叫沙毛㗎喎。
1: 冇错，沙毛原名呢叫做陈茂平。后嚟系因为嗰个茂字呢太难写。个茂字即系两个木字，中间有个茂字，下面呢有个心字。佢自己呢系索性改名呢叫做陈平，即系秒咗个茂字。佢系1943年呢出生喺战时嘅重庆，祖籍呢就浙江定海。佢童年嘅时候呢，因为时代动荡，佢就跟咗屋企人呢移居去到南京，后嚟再搬到去台北。可以话呢，佢由细到大呢都系喺流离之中呢系成长嘅。
0: 呢一种动荡嘅环境之下成长呢，对佢嘅性格有乜嘢嘅影响啊？
1: 个影响系真系好深。沙毛由细到大呢都好敏感，好有想象力。佢就好鍾意呢文学同埋艺术。咁但偏偏对当时嗰种死板啦、制度化嘅学校教育呢就格格不入。中学嘅时候呢，有一件事呢对佢造成咗呢好大嘅心理创伤。当时呢佢因为呢数学成绩唔好，就俾学校嘅老师呢係当众羞辱嘅。
0: 哇，又系数学啊！啲诗人咧对数学都几头痕噶、哦，而且对一个青春期又敏感嘅女仔嚟讲，都真系几大伤害啊！吓，
1: 系啊，嗱，这个心理创伤就令到三毛咧逐渐封闭自己，甚至最后咧要休学。喺好长嘅一段时间里边咧，佢都受到咧忧郁情绪嘅困扰。不过咧，亦都系呢一段嘅经历咧，系塑造佢日后喺作品入边咧嗰种好浓厚嘅孤独感觉嘅。
0: 咁佢之后系点样行出嚟开始写作嘅呢？
1: 这个呢就要多谢呢佢嘅屋企人啦，同埋伯乐啦。喺休学期间呢，佢屋企人呢就安排佢去学画画啦、音乐啦，同埋传统嘅艺术。就好好彩呢，佢就遇到呢画家顾福生。 顾福生咧就唔单止系佢艺术上嘅导师，更加系引领佢进入咗文学世界嘅一个关键人物。顾老师咧就介绍咗《现代文学》杂志咧，同埋好多西方作家嘅作品俾佢，就拓阔咗咧三毛嘅视野，帮佢一步步咧系走出内心嘅阴影。
0: 咁佢第一篇发表嘅作品系点样样噶？
1: 嗱，就喺1962年咧，三毛咧就只系得19岁嘅时候。他就写了一篇小说叫做《画》，发表在《现代文学》上，还得到当时著名作家白先勇的赏识，这个就是他文学生涯的序幕。之后他就持续投稿，开始就在文坛崭露头角的。
0: 听说三毛之后去了很多次外国，他的流浪之旅是由何时开始的呢？
1: 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中期呢，他就曾经以选读生的身份进入文化学院哲学系读书。虽然呢就没有正式的学籍，不过呢成绩非常好。那阵时呢三毛个性呢就好与众不同的。他的思想浪漫啦，自我意识又好强啦。他自己后来都评价自己早期的作品是带有一种呢自恋的色彩的。
0: 浪漫的文艺青年呢多数都是有少少自恋的。
1: 是啊，不过呢在那段的时间呢，他经历了初恋的挫折。这个打击呢是进一步强化了呢他想逃避现实去远方流浪的心。于是呢就在1967年他就决定呢远赴西班牙留学，正式展开了呢长达好多年的海外生活了。他的足迹呢是遍及欧洲和美国。做过好多种唔同嘅工作嚟到维持生计，咁喺异国文化之中咧，佢就累积咗好多丰富嘅生活嘅经验。
0: 讲到西班牙咧，大家一定会联想到三毛一生之中最刻骨铭心嘅一段爱情，就系佢同荷西嘅故事啊。
1: 冇错啦，嗱，荷西可以话系咧三毛生命当中最重要嘅转折。其实三毛留学期间咧就已经认识阿荷西噶啦，但系当时咧，两个人都未正式在一起。三毛后来呢经历了好几段的感情的波折，甚至有一次呢定了婚，但是最后结不成婚，这种这样的沉重的打击。就直到1972年的时候呢，三毛呢再次回到去西班牙，和已经呢有一个少年成长为成熟青年的荷西呢是重逢的。
0: 话缘分真系好神奇啊！兜兜转转又遇翻对方。
1: 系啊，嗱，1974年咧，两个人就喺西属撒哈拉沙漠结婚，系展开咗一段咧充满冒险啦，同时又极具诗意嘅沙漠生活。由呢个时候开始咧，佢就用三毛做笔名，开始咧喺台湾嘅联合报副刊发表咧描写佢哋喺沙漠生活嘅散文。好似好出名嘅中国饭店等等啦。
0: 啊，我有睇过佢嘅撒哈拉的故事啊，佢嘅文字呢真係好自然流畅㗎。一边呢觉得沙漠生活好荒凉好艰苦啦，但係一边又俾佢同荷西嘅幽默同埋温馨呢感动到。
1: 呢个咪就係三毛文字嘅魔力啦。嗱，佢出版咗头先讲嘅撒哈拉的故事、稻草人手记、哭泣的骆驼等等啦。全部都是以他的真实经历作为基础，将异域风情和人性的温度完美地结合。他笔下的沙漠既孤独又自由，亦都开创了华文散文里面是很少见的一种跨文化的叙事风格。白先勇就曾经这样评价，话三毛是建构了一个充满传奇和浪漫的世界，令到他成为两岸三地无数青年人心目当中的精神偶像。
0: 不过三毛的幸福好像很短暂。
1: 是啊，这个也是令到无数读者心碎的遗憾。就1976年因为西属撒哈拉局势动荡，三毛和荷西就搬了去加那里群岛。1979年呢，荷西在一次的潜水意外入面是不幸身亡。这个噩耗呢对三毛造成了呢毁灭性的打击。一度呢就陷入了极度的悲痛和精神低潮啦。他之后的作品风格呢也都转得非常的深沉哀怨。好似梦里花落知多少，就一字一类咁呢记录了他丧夫之痛。真是非常动人的。
0: 而温老师你提到梦里花落知多少，我就想起我们之前介绍过路前的本事。梦里花落知多少呢是对青春无情的伤感，想起都会令人眼湿湿。那三毛之后怎样呢？
1: 去到80年代三毛就逐渐走出阴影，他 他就选择回去台湾从事教育。

0: 演讲同埋写作嘅工作。佢去咗咧文化大学咧就担任副教授，教写作课啦，好受学生嘅欢迎。
1: 嗯，
0: 同时咧佢都冇停止脚步，佢去过咧就系中南美洲旅行，就写咗《万水千山走遍》。晚年嘅时候咧，佢仲尝试咧跨界创作，推出咗一啲有声书啦，甚至系做埋电影嘅编剧。嗱，1990年咧，佢就为电影《滚滚红尘》咧就撰写剧本。呢部电影咧后嚟仲赢咗好多项嘅金马奖添。
1: 佢真系好有才华，但系好可惜，佢好早就离开咗我哋啊。
0: 系啊，嗱，三毛晚年嘅身体健康一直都唔好嘅，精神状态都有起伏。1991年嘅时候咧，佢就喺台北嘅医院咧病房入边辞世，享年咧只系得48岁嘅啫。
1: 嗯，
0: 好多人都认为咧佢嘅死同长期嘅身心压力咧系有关嘅。佢嘅离开为文坛留低咗咧巨大嘅震撼，亦都为佢嘅传奇嘅一生咧系画上咗句号嘅。
1: 听完三毛嘅一生咧，我觉得佢真系用生命嚟到实践文学啊！佢嘅人生同佢嘅创作一样，根本就系融为一体啊！
0: 冇错，白先勇喺三毛自杀嘅消息传出咗之后咧，系讲过一段咧好令人深思嘅话。佢就话喺三毛咁多个身影里边咧，佢觉得嗰个着住苹果绿色嘅裙、拒绝成长嘅16岁少女咧，先至系真正嘅三毛。
1: 嗯，
0: 一个终身嘅生命流浪者。而漫画《三毛流浪记》的作者张乐平看到三毛的作品的时候，他都觉得三毛那种乐观、好胜、倔强、豪爽和孩子气和他自己笔下那个正义的三毛是一模一样的。
1: 嗯，三毛一生呢就喺度漂泊啦。咁呢首《橄榄树》系咪就系佢喺沙漠或者系流浪嘅时候写嘅呢？
0: 讲到《橄榄树》嘅创作背景，其实好多人都未必知道嘅，就系《橄榄树》原稿入面呢，主角其实唔系橄榄树。
1: 吓，唔系橄榄树，咁系乜嘢啊？
0: 原稿入面写嘅呢，其实系一只小毛驴。
1: 小毛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为了梦中的小毛驴，好像有点怪、
0: 啊。其实这首诗呢，最初是三毛在1971年左右呢是以英文写成的，原名叫做 The Little Donkey。当时三毛在西班牙流浪，见到原野上面跑来跑去的小毛驴，觉得他们很活泼，好似童话世界咁，于是咧就激发咗灵感，就写咗呢一首咧带有童诗感觉嘅英文诗。歌词里边原本咧仲写埋咧为了小毛驴啦，为了西班牙姑娘的大眼睛啦，为了西班牙姑娘等等嘅句子咧，系充满住咧西班牙嘅情意结嘅。
1: 咦，咁后来点解又会变成橄榄树嘅咧？
0: 咁就真系要讲到咧作曲家李泰祥啦。
1: 嗯，
0: 当时李泰祥咧见到三毛写呢一首嘅英文诗咧，就眼前一亮。其实呢一首诗咧系受到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著名嘅作品《小毛驴与我》嗰个启发嘅。
1: 嗯，
0: 不过李泰祥谱曲嘅时候咧，发现英文词就好难完美咁切合音乐嘅意境。
1: 嗯，
0: 于是咧佢就摆埋咗一边。后嚟咧，李泰祥揾民歌手杨祖坤将呢一首诗译成中文。不过李泰祥觉得为了小毛驴流浪，实在有啲怪怪地，而且咧原诗太过西化，于是咧佢就决定咧大刀阔斧删走咗呢个小毛驴同埋西班牙姑娘嘅元素，
1: 改成橄榄树。咁有咩特别嘅含义嘅咧？又
0: 改做橄榄树之后咧，嗱，成首诗嗰个意象同埋意境咧，亦都真系提升咗嘅。
1: 嗯，
0: 因为橄榄树系西班牙到处可以见到嘅植物，系三毛当时生活同流浪嘅真实写照。而更深一层嘅就系橄榄树，亦都系佢丈夫河西家乡嘅盛产植物。
1: 哦，
0: 冥冥之中咧，三毛同西班牙系有住好深嘅缘分。
1: 嗯，
0: 佢喺嗰度咧遇到心爱嘅河西啦，后嚟又痛失所爱啦。咁所以将歌词改为橄榄树，除咗保留咗流浪嘅符号之外，亦都多咗一份咧对河西、对那段逝去时光的凭吊的意思在这里。
1: 一份这么深的感情令到三毛写出《小毛驴》这首诗歌，而李泰祥将它改为《橄榄树》。我们又可以从什么的角度去欣赏这首诗呢？休息一阵，回来继续诗情歌意。
2: 作一首诗是心声，
3: 唱一段歌是情意，
2: 当诗与歌相遇就是最动人的表达。

0: 掌進課程，事情個異，主持温兆武、洪毅娟。翻返嚟掌進課程，事情個異嘅節目啦，温老師，《橄欖樹》呢首詩咧，究竟有乜嘢特別之處呢？
1: 橄欖樹嗰個篇幅就比較短嘅，但係嗰個情感張力就好大嘅，意境亦都係好開闊嘅。首先咧，開頭嗰一句不要問我從哪裏來，就即刻建立咗一種咧同世俗割裂嗰種嘅孤高嘅姿態。然後我的故鄉在遠方，就講到故鄉唔再係一個具體嘅地方，而一個咧遙遠嘅理想嘅。
0: 咁流浪呢個主題，佢又係點樣表達噶？
1: 嗱，佢流浪嘅原因咧，就喺诗入边咧分咗两个层次嘅。第一层咧就是、为咗自然同自由，小鸟啦、小溪啦、草原啦，呢、这个咧就好直接嘅浪漫嘅情怀，系为咗摆脱束缚，追寻无拘无束嘅美。但系最关键嘅咧就系、第二层，为了梦中的橄榄树。这个橄榄树咧就系、

0: 追寻无拘无束的美。但是最关键的就是第二层，为了梦中的橄榄树。这个橄榄树就是整首诗的核心，它就象征着沙漠心里面那种的终极理想、
1: 嗯、
0: 可能是沙漠的平静，可能是至死不渝的爱情，也都可能是灵魂的归宿。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它就是一切求之不得但是魂牵梦萦的理想。
1: 不怪得这首诗触动这么多人的心。
0: 另外这首诗的语言很白话的，但是节奏感很强，流浪远方流浪，这一句是重复出现，就好像脚步声一样，将那种在路上的宿命感觉是渲染得很淋漓尽致的。最后那一节还有还有，就带着一种情绪的堆叠和迫切感，就将读者是推向橄榄树这三个字，然后就停低了，真是余味无穷的。
1: 可以话呢一首诗咧系沙漠一生嘅缩影、哦。
0: 系啊，嗱，佢对流浪嘅执着啦，对体制嘅叛逆啦，将生命系活成一场壮丽放逐嘅勇气啦，亦都全部浓缩咗喺呢几十个字里边。咁所以话橄榄树唔只系文字，更加系一个咧燃烧紧嘅灵魂。
1: 讲完诗就一定要讲埋歌啦。齐豫嘅演绎咧，真系将呢一首诗咧提升到另一个层次啊！
0: 嗱，我同意嘅。李泰祥写好咗曲之后咧，一直想揾一个咧系声音嘹亮咧又空灵嘅人咧去唱呢一首歌，一直都揾唔到。直到佢喺金韵奖做评审嘅时候，佢就听到齐豫把声。佢觉得齐豫嘅声音就系佢等待咗好耐嘅声音。
1: 嗯，齐豫讲过啦，李泰祥要求佢咧唱得好广阔噶，唔可以有一点嘅虚音。
0: 系啊，嗱呢种咧就系宽阔嘅要求啦。咁令到齐豫嗰个版本咧真系成为咗经典。不过最初嘅版本咧，因为当局认为流浪远方咧有啲负面嘅含义、
1: 嗯，
0: 所以就要改成咧流浪流浪，先至咧系可以出到街。
1: 嗯，
0: 不过咧好嘅作品咧始终系会冲破禁忌嘅。后嚟我哋听到嘅版本咧就可以用翻流浪远方呢四个字。
1: 嗯，
0: 橄榄树最后咧都系成为咗咧民歌时代嘅一个不朽经典，奠定咗咧李泰祥喺乐坛嘅地位。
1: 真系好佩服沙漠、李泰祥同埋齐豫啊！佢哋三个加埋咧，就创造咗一个时代嘅记忆啊！
0: 橄榄树之所以能够咧传唱几十年咧，到今日依然系感动人心，就系因为咧佢触碰到咧人类灵魂深处嗰种最古老啦、最核心嘅命题，就系我哋系边个咧？我哋会去边度咧？嗱，佢成功将身体嘅漂泊咧，系升华成为咧一种好高贵嘅精神仪式。其实咧喺我哋每一个人嘅心目当中咧，都有一棵属于自己嘅橄榄树。
1: 呢首诗咧就系送俾所有行喺寻觅路上孤独而自由嘅灵魂，一首最好嘅赞美诗啊！节目最后咧，等我哋一齐嚟欣赏一下由沙漠作词、李泰祥作曲、齐豫演唱嘅不朽名作《橄榄树》啦。下星期同样时间约定你在诗情歌意节目里面与诗歌相遇，圈圈和温兆武老师在这里跟大家讲声拜拜。

0: 日消暑小剧场。
1: 姑娘仔，夏天啊，太阳猛烈，快啲咬一啖冰镇嘅红苹果消暑咧。
2: 多谢你啊，婆婆。不过喺夏天，我比较中意食时令瓜果，适量进食可以帮助身体解热。我啱啱食咗一大块西瓜，成个人都透心凉啊！你都试下啦，拜拜。
1: 好啊，下次等我买多几种瓜果先。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3: 哎呀，又赶唔切
4: 啊！又闩咗门，买唔到啦。
0: 点解我哋成日都会错过噶？
5: 错过咗可以重温噶嘛？诚邀你参加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问题，然后上五台之后免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4: 咁多内容边度记得晒啊？
5: 上翻第五台网站重温，同埋去五台之后嘅免书专页啦。
6: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梦想故事。
7: 大湾区创业梦。
8: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亿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7: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6: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战国时期，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辉煌霸业，历时15载。大秦灭亡，属天命难违，定系有迹可寻？

0: 星期一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1: 到星期一的晚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解密秦朝，有我黄好庭玫瑰和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冯天乐博士。冯博士你好。
2: 你好啊玫瑰。
1: 上回呢我们就提过啦，胡亥啊赵高理师呢就策动了一个政变啦，史称呢就叫做沙丘之变嘛。
2: 是啊。
1: 那结局呢最后就是扶苏自杀啦，而胡亥呢就是继位的。咁其实当中呢阿李斯呢係经历过呢个秦始皇同埋二世掌管呢个国家嘅政事呢都近四十年㗎啦。咁佢亦都辅助过秦王呢就吞灭六国啦，一统天下嘅。咁但係如此咁犀利嘅一号人物呢，点解最后会有一个咁悲惨嘅结局呢？
2: 其实我哋就係要解剖呢个问题呢。首先我哋回顾返上一次我哋讲过，其实李斯一开始都系想忠实咁執行秦始皇嘅嗰个遗愿嘅。但系经唔死呢个赵高嘅威逼利诱。我哋要諗下啦，其实点解李斯最后要决定变节呢？系因为除咗焚书坑儒嘅呢啲措施同扶苏嘅政见不合呢，其实佢同蒙恬呢都系麻麻地
1: 嘅。都系不合嘅。
2: 点解会不合呢？嗱，我哋諗下蒙恬呢其实就系一个名将，就系、是、我哋讲北伐匈奴，即系揸住三十万大军嗰位咧，就系镇守长城嘅。咁但系李斯反而嗰阵时系唔赞成打匈奴啊，即系觉得匈奴系一啲飘忽不定嘅游牧民族嚟嘅，如果打佢就冇乜嘢，
1: 冇咩胜算啊，系咪啊？定系胜算都低，
2: 即系惊住系啦，即系佢觉得唔系一个可以预测嘅嘢，佢觉得不如休养生息。咁但系当然秦始皇系冇采纳到李斯呢种做法啦，因为秦始皇都系想打仗嘅。但系问题咁样做咪即系又同蒙恬是不啱的咯。咁其实我哋又可以再諗远少少，点解李斯同蒙恬会有呢种矛盾呢？我哋回顾返商鞅变法以嚟，其实秦国呢是赞成立功的嘛，即係要透过不断咁样去斩杀敌人嘅首级然后嚟升迁嘅。咁你諗下佢作为一个将军啦，如果蒙恬冇仗打，咁蒙恬咪冇咗存在价值。
1: 即係军功爵制。
2: 係啦，所以你见到其实嗰啲军人集团呢好鍾意打仗嘅。如果冇仗打，佢就会觉得好似周身唔安乐，
1: 系好似停咗喺度唔喐咁样。
2: 系啊，你会见到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咧，你见到好似一部开行嘅机器咁样咧，不停咁要搵啲仗打嘅，仲要打匈奴啊，仲要打白越啊，好似唔使唞咁样。其实就系呢啲军人集团嘅利益就系建基喺战争嗰度，只要有战争，佢哋就有存在价值。而李斯佢作为一个文官嘅代表，佢系丞相嚟噶嘛，对佢嚟讲，其实治理天下最紧要稳定嘅安全啊，同埋个经济嗰啲嘢上轨道。咁所以大家双方嘅集中点就唔同。咁而加上我哋讲个秦国嘅传统呢，通常如果个丞相被罢免呢，就通常都冇咩好下场嘅。
1: 係啊，一系就流放，一系就死。
2: 係啦，咁所以佢先至最后决定变节啦。咁其实贝多芬曾经讲过呢，即係话即使我能够通向宇宙，我都唔能够背叛真理，但系可惜李斯唔系贝多芬啊嘛，所以李斯决定背叛真理。咁问题就
1: 系
2: 话，当李斯达到咗呢个政变嘅目的之后咧，咁佢系咪代表佢哋有安乐嘅茶饭食咧？咁事实上就唔系嘅。个原因点解唔系咧？嗱，当呢个蒙恬啊呢啲兄弟被铲除之后，咁其实赵高嘅权力咧、就越嚟越大啦。咁但系赵高嘅野心咧，是唔会有终止嘅一日嘅。咁下一个要对付嘅人当然就係李斯啦。即係李斯只不过一个暂时嘅合作伙伴嚟嘅。但呢个係暂时。咁李斯呢其实呢一次呢佢亦都得唔到啲咩利益。因为佢虽然已经稳稳咁继续保住咗现有嘅丞相嘅地位，但你见到佢冇得再升㗎喎。
1: 係㗎。但佢都系丞相㗎嘛。
2: 赵高又唔同啦。 趙高就由一個叫做中車府令一下子升咗做郎中令就變成咗呢個皇家禁衛軍嘅統帥，其實個地位大幅提升嘅。趙高咧亦都利用咗呢個心理嚟挑撥，即係胡亥同埋李斯之間嘅關係嘅。因為當其時我哋上一集都講過啦，即係胡亥做咗皇帝之後咧，其實係變本加厲咁樣去加強啲秦始皇晚年推行嘅一啲苛政啊，即係譬如話要重修呢個阿房宮啊，即係仲要咸阳四百里以内嘅嗰啲运输粮食嘅人，自己又唔可以食粮食咁样咧。
1: 系啊，同埋佢有好多嗰啲暴政，都令到咧平民咧都觉得好惊，即系例如佢杀咗自己啲兄弟姊妹
2: 咁啊，
1: 杀晒啦，
2: 好多人惊啦。仲系用啲好残忍嘅方法，好多时即系用啲车裂嘅啲方法咧。
1: 所以就话胡亥暴政。
2: 冇错，呢个就系我哋讲嘅嘢。咁所以其实李斯见到就唔对路嘅，因为咁样做就会逼到好多人被逼要作反嘅。我哋迟啲会讲嘅陈胜起义啊，啲揭竿而起呢啲咧，其实就系喺胡亥即位半年之内就已经发生。
1: 哦，
2: 咁所以李斯就梗系要劝谏啦，即系话有好多盗贼啊，即系你要注意啊咁样啦。
1: 嗯，
2: 咁但系胡亥就唔觉得自己有问题，胡亥其实就问翻李斯转头，喂，你点做嘢噶？你系三公嚟噶嘛？你丞相系主管噶嘛？你搞到咁多贼嘅？
1: 系嗱，我印象中咧，胡亥佢上场之后咧，其实系咪好多嘢都系赵高去帮佢处理？
2: 其实咧。就係咁樣嘅。首先咧，就係胡亥咧，佢嗰陣時21歲啦，佢做皇帝。咁佢呢個人雖然年紀好輕，但係佢有一種幾感傷嘅感覺。佢話：唉，我爸爸50歲就已經唔喺度，爸爸一生人做咗好多豐功偉績，統一天下啦，又即係統一文字啊、道量衡啊，好威嘢啊！又即係文字武功都得。咁但係都冇乜時間享受勝利果實。
1: 係。
2: 咁佢話：嗱，我又唔想死，但系人生又好似白马过隙咁，转下眼就冇。我想喺个有生之年可以玩到尽，有一个 terms 佢讲叫极视听之余，就系佢讲出嚟，纵情享乐。我有咩办法可以做到，但系又可以令到啲百姓安乐，咁样两全其美。咁赵高就话，其实咧嗰啲蠢嘅皇帝就做唔到嘅，叻嘅皇帝就做到呢样嘢。点样可以做到咧？就系匿喺个皇宫入面。咁同埋咧，你咧因为年轻啊，你唔好成日见到啲大臣，佢因为咧你年轻就容易犯错啦。
1: 系啊，
2: 如果喺会议嗰度你讲错嘢咧，啲大臣就会睇唔起你嘅。
1: 系咯，话咁渣嘅呢个皇帝。
2: 皇帝要尊贵咧，就最好净系人哋听到佢把声就见唔到佢个样。咁点样处理问题咧？委托俾我，同埋我哋身边识法律嘅少数人，你匿喺个皇宫入面同我哋讨论，然后我哋帮你处理，咁咪即系隔绝咗二世同大臣之间嘅嗰个管道联系咯。
1: 系，但系其实二世佢真系咁信阿赵高噶，
2: 好明显真系好信，因为你见到佢冇咩其他人咧喺个记载入面系好信，咁好明显就系因为佢系佢个老师啦，即系由细相处到大咁样啦，
1: 教佢法学噶嘛。
2: 秦始皇又已经死咗啦。
1: 嗯。冇人依
2: 靠，佢就覺得冇咩，同埋佢個性格係內向嗰啲人嚟嘅，即係佢唔係嗰啲周圍中意講嘢啊、周圍結交人嗰啲嘅，一信一個人嘅就信到好勁嗰啲人。即係秦始皇在生嗰陣時候，佢係最信秦始皇嘅，好崇拜自己爸爸嘅。
1: 係，
2: 咁而家自己爸爸唔喺度咧，就即係好似轉移咗，就係、是、投射曬呢啲感情落去趙高嗰度。
1: 啊，都係因為上一集都提過，佢本性都係天真嘅，
2: 本身
1: 係俾阿趙高即係
2: 誘導咗佢啦，就即係話真係好壞嘅老師。咁然後阿李斯就即係覺得憂心忡忡啦。仲要俾阿皇帝闹啦，咁佢就为咗迎合呢个秦二世阿胡亥咧，佢就写咗一篇叫做《行督责书》啊。咁佢话咩咧？佢话嗱，呢个世界咧，一个尊贵嘅人咧，就应该俾人服侍嘅，就唔系服侍人嘅。佢一个皇帝咧，如果你做到好似以前啊尧啊阿禹啊呢啲咧，好勤力啦，佢话但系其实冇享受嘅，住就住得差。食就食得唔好啦，
1: 得个做字。
2: 佢我哋知道大禹治水咪咯，即系哇！你三个家门都唔入，即系手啊脚嗰啲都起茧噶嘛，即系为咗治理好嗰啲水灾咧。佢话咁样做皇帝又冇意思啦。其实咪迎合翻即系秦二世嗰个心态咯。
1: 系啊系。
2: 咁佢话你点样可以做到呢样嘢咧？其实好简单嘅，我哋要严行督责之术。咩叫督责之术咧？即系你用严刑峻法去问责啲大臣，一有错咧就重罚，轻罪都要重罚啊。佢話點解咧？佢好簡單啫嘛。佢話點解有啲人會偷塊布而唔偷嚿金咧？其實呢個都係用翻韓非子嗰啲古仔嚟做説明嘅。咁佢話因為偷布就好多時就好輕罪，就冇咩後果啊嘛。偷金就會俾人殺啊嘛。
1: 係。
2: 咁佢諗下，如果連偷布都要重罰嘅， 咁我连偷报嘅人都冇咯，最紧要嘅辣，
1: 即系够严刑。
2: 系啦，咁佢话问责啦，即系一有做错咧就即刻追责。佢话等啲人惊住被问责都惊唔切。未唔够胆用仁义道德嚟规范你咯，
1: 但佢有道理噶、哦，
2: 有道理，但系呢个系一个
1: 系，不过系呢个系暴政咯，我只可以话。
2: 所以李开元教授写咗一本书叫《秦崩》咧，就叫呢篇文章叫邪恶。

0: 美文啊，即系话好邪恶嘅美丽文章咯、啊。即系篇嘢咧就好好睇嘅，好有文采嘅，但系内涵嘅思想就好邪恶嘅，
1: 超级邪恶。
0: 系啦，即系等你大家咧惊，冇人敢劝你，
1: 系啦。
0: 咁但系呢一种其实好明显唔系李斯嘅真实想法嚟嘅。李斯虽然都系一个法家嘅代表，但系佢嘅法家系希望用法嚟稳定个统治嘅，唔系用法嚟乱咁用嚟吓人，
1: 纯粹吓人咁样威胁人，
0: 变成系咁样啦。咁但系佢知道，既然秦二世系一个
1: 成日
0: 想享乐啊嘛，咁我咪投其所好咯。咁、的确系令到佢开心噶，系缓解咗佢哋之间嘅关
1: 系
0: 噶。
1: 系初初一开始佢系咁啊嘛，
0: 系啊系啊，初初系缓解咗啦。咁但系阿赵高就梗系谂啊，啊点样可以继续害到阿李斯咧？咁于是就我哋知道啦。啲农民起义越嚟越劲啦，去到陈胜起义嗰阵时，咁其实咧，赵高咧就扮好心就揾阿李斯倾偈啦，就话：，唉，而家皇帝咧净系挂住匿喺深宫嗰度纵情享乐，搞到咧呢、這个群盗风起啊，即系周围都系贼。咁但系我又地位卑微，你知啦，系我只系宦官出身。丞相你又唔同，你德高望重。
1: 你讲一句说话，系胜过我讲咁多句啦。
0: 即系讲得好听嘅嘢啦，然后就话就同佢讲责任心啦。其实你都有责任噶，咁你系百官之首，你咪都应该要劝谏下皇帝啊。咁样，然后阿李斯就话，其实系嘅，系啦。不过我就未有机会啫，因为阿皇帝成日匿喺个深宫度。好啦，咁之后下一步到底佢哋会倾到啲咩出嚟咧？我哋阵间再讨论啦。
1: 点样谋害佢咧？真系好紧张啊！
0: 系啊，
2: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1: 继续翻到嚟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喺我身边依然有冯博士喺度，当然有我玫瑰啦。
0: 你好啊，玫瑰。
1: 冯博士啱啱咧就讲到咧，赵高就打算谋害阿李斯啦，咁就同佢讲咧，其实啊，而家咧关东民变四起啊，咁咧其实都好紧要，呢、這个时间好关键啊。不过咧，阿皇帝咧，即系阿胡亥咧，就唔听我指笛噶啦，就麻烦阿李斯去，不如进谏啦，系睇睇啦。
0: 咁阿李斯都正如我头先所讲啦，佢都话我一早都想咁做啦。咁但系皇帝成日匿喺皇宫度唔见啲大臣，咁我点样见到佢咧？咁赵高就好似好好心咁同佢讲，唔紧要，我帮你安排。皇帝得闲嗰阵时候，我通知你去见阿赵高嘅阴险嘅地方就出嚟啦。每一次咧就等秦二世咧同啲妃嫔调情宴饮嗰阵时，
1: 玩得最开心嗰阵，
0: 好开心啊！就通知李斯，哎呀，皇帝得闲啊，你而家即刻嚟啦咁样。咁佢即刻嚟到啦。咁嗱。第一次咁介忍咧，其實都好唔開心噶啦，即係
1: 我玩緊
0: 喎，咁樣
1: 啦。
0: 咁李斯同佢講乜，佢都聽唔入耳啦。咁然後就得噶啦，我會諗諗佢噶啦，走啦咁樣。喂，凡事都不過三，超過咗三次啦。
1: 我唔忍啊，係啊，
0: 就抱怨啦。阿胡亥就話：丞相搞咩噶？我平時咁得閒，佢就唔揾我，每一次都睺住我玩得好開心嗰陣時，就嚟打斷我。到底佢係咪睇唔起我？定系佢想控制我？
1: 系
0: 呢、个时候赵高就出声啦。其实咧，丞相咧好明显咧就系有怨气嘅，因为沙丘之变佢有功劳，但系佢得唔到任何嘅好处。佢梗系想列地封王啦。仲有啊，原来佢系楚国人嚟噶嘛。其实咧，陈胜都系楚国人嚟噶，佢同乡嚟噶。佢个仔咧叫李由啊，系大仔嚟噶，喺三川郡嗰度做郡守嘅。佢唔截击啲贼噶，
1: 吓
0: 佢好有可能系暗通，
1: 即系屈佢私通。
0: 系啦，陈胜。不过我未有详细嘅证据，我唔够胆向你汇报住。
1: 我唔够胆讲啊，咁
0: 嗰啲喺度啊，即系等你引起你怀疑先。咁然后咧。秦二世都唔系傻得晒嘅，我咪咁我查下佢个仔先咯，唔会贸贸然话即刻就要将李斯自
1: 即刻诛佢嘅系。
0: 咁李斯就惊啦，李斯亦都好快就意识到自己系俾赵高整蛊噶啦，点会次次都系皇帝玩得开心嘅时候嚟，仲要俾皇帝查自己嘅仔啊？
1: 其实听到呢度都觉得赵高阴险啦，都有啲小聪明，因为咧佢掌握到咧阿胡亥佢嗰个及时行乐嘅心态啊。
0: 咁李斯咧就决定要转守为攻啦，就主动弹劾赵高啦，就话其实赵高咧佢系一个野心家嚟嘅，佢呢啲出身卑贱嘅人咧，佢亦都系好卑鄙嘅，佢话佢好有可能会好似呢啲。谋朝篡位嘅人咁样，即系佢话以前宋国有个 权臣叫做子罕咧，佢就同个国君讲就话嗱，奖赏人系人都中意嘅，罚人又系人都憎嘅，不如咁样啦，我帮你做罚人嗰、那个，你就净系做奖赏人嗰、那个。咁但系其实咧，宋国国君赋予呢个子罕呢个权力咧，子罕一年后就杀咗呢个宋国国君就散位嘅。佢点解？因为你杀人虽然系黑人憎嘅，但系一个好劲嘅权力嚟噶嘛。咁所以你掌握咗呢、這个，其实咪即系行使紧国君嘅权力咯。
1: 系噶。
0: 咁所以其实佢用呢个例子嚟劝佢，即系话赵高太劲啦，又喺子罕嘅威力，又有一个叫田常嘅权臣，后来又系建立咗齐嘅。佢有雙重嘅威力嘅時候咧，其實你就危險啦。咁然後啊，胡亥其實係超級信任呢個趙高嘅，咁所以佢就問呢個李斯啦，佢就係話其實我好細個就已經冇咗爸爸啦，你見到我而家先至即係21歲咁樣。其實趙高呢個人又出身雖然低微啦，但係佢又盡職盡責啦。佢喺安樂嘅時候，佢唔會懈怠；喺危急嘅時候，佢會承擔。我唔明点解你会怀疑佢咯，我系好信任佢嘅。你都已经老啦，丞相嘅啫，你随时都会离开呢个世界。如果我唔依靠赵高，我可以依靠边个咧？咁样喎，咁然后最麻烦嘅地方咧就系胡亥因为太过信任啊赵高，所以就将李斯弹劾赵高嘅有野心嘅奏章就俾咗赵高睇。
1: 吓、佢竟然
0: 系啦，真系几离谱啦。咁然后啊，赵高咧。就用翻李斯攻击佢个罪名，一翻落李斯嗰度就话嗱系啦，知唔知点解佢想我死咧？佢要弹劾我咧，就系、是、因为而家丞相最惊嘅就系剩翻我一个嘅啫。如果皇上你听咗佢讲杀我咧，佢就会散位啦。佢就会真系好似佢所讲嗰个齐国嘅田常咁样散位啦。咁于是咧，阿胡亥就决定咧就要对付呢个李斯啦。咁李斯犯咗个错误咧，又系劝谏胡亥，就联合埋另外一个丞相咧，就叫冯去疾啊。咁咧，仲有一个将军叫冯劫咧，就联合上书，就话其实而家点解会咁多盗贼咧？就系、是、因为你又要起我庞公啦，你又要严刑峻法啦，你仲有好多嘅徭役。是征伐，
1: 即
0: 是
1: 劳民伤财啦。
0: 咁所以先有咁多贼，希望你能够停止呢个工程咁样啦。
1: 哇！
0: 咁然后胡亥咧即刻就发火啦，就话呢啲工程咧其实就唔系一开始由我做嘅，一向都系咁样噶啦。先帝即系秦始皇嗰阵时都系不停咁样严刑峻法噶啦，不停咁样加税噶啦，不停咁样有好多工程去做噶啦。点解你哋嗰阵时唔出声啊？点解嗰阵时先帝做呢啲嘢，全部都可以获得好多成绩啊？我而家做咗皇帝都唔够两年，点解周围都系盗贼？你唔谂办法帮我搞掂佢，然后咧你就竟然叫我停晒呢啲工程佢，你系咪对唔住先帝？你系咪觉得先帝做嗰啲嘢系错嘅？定系你根本对朕唔忠心？哇！呢
1: 冇嘢讲啦，即刻
0: 唔单止冇嘢讲，然后就逮捕呢三个人决定。咁咧，呢两个姓冯嘅人，因为冯去疾同冯劫咧系军人出身，又有骨气嘅，就觉得我哋唔可以受到屈辱，我哋身为国家重臣就自杀死咗，即系唔肯入监狱啦。李斯就召入监狱，
1: 就得翻李斯入咗监狱。
0: 系啦，佢谂住唔使死，赵高当然用一招叫严刑敲打啦，就打到你认咁样啦，打咗上千鞭咁样啦，即系咁，然后就拉晒佢屋企人啊、宾客嗰啲，全部都系严刑敲打嘅。咁但系李斯咧。就仲系有侥幸之心啦，咁然后就有一啲人去复审佢嘅，因为佢秦国就唔系话赵高出去做咩做咩嘅，咁二世都系搵人嚟复审嘅。
1: 哦，
0: 咁首先就系、是、因为佢始终都系丞相啊嘛。
1: 系。
0: 咁阿李斯咧，首先就喺监狱嗰度就写咗一篇申辩嘅文章啦，话自己有几有功劳嗱，即系当年咧秦始皇能够统一天下，由我帮手统一文字，由我帮手能够打败啲外族咧，即系做后勤啊，好多嘢都系我嘅贡献嚟嘅。当然咧，佢系讲反话啦。如果你问我有罪呢啲，咪我嘅罪咯咁样。咁、佢就以为自己啲笔好劲啦，因为当年写谏逐客书都系感动到秦始皇嘅。点解赵高就话？犯人边有资格写嘢噶？抌咗啲嘢落垃圾桶咁。
1: 哦，即系佢根本就
0: 即系截留喺，等佢冇办法写到啲嘢出嚟啦。然后佢有啲惊住佢会翻口供嘅，所以咧佢就派咗十几个假嘅御史同埋使者咧，扮成个秦二世嚟复审嘅官。咁李斯即刻就翻口供啦。哎呀，我俾人严刑敲打噶，我冇做过，就即刻就打佢一身。
1: 哇！
0: 咁俾人打咗十几次之后咧，到秦二世真正派出想复审嘅官咧，李斯就乜嘢都认噶。
1: 系系。
0: 咁所以李斯
1: 我谋反啊！
0: 系啦，
1: 我认啦。

0: 秦二世就好开心咁收到份口供，就话好彩有赵高喺度，如果唔系我就俾丞相出卖咗啦。
1: 系，
0: 于是就决定将李斯咧就三族人都杀晒，同埋李斯咧系要腰斩嘅。
1: 哇，
0: 好惨噶！即系佢行刑嗰阵时咧，佢系同佢个仔讲咧，就唉，我好怀念你细个嗰阵时，我哋可以带住你去放黄狗啊，即系去打猎啊。呢啲日子我哋以后都唔会有啦，咁两父子就揽住一齐喊咁样。咁其实最惨临死，即系佢唔单止系要腰斩啊，要叫五刑啊，要首先挨过，即系话要斩咗啲手指佢啊，然后要割埋个鼻，然后最后先腰斩咁样。
1: 咁所以其实，
0: 所以一代众神李斯就系咁样。
1: 就系咁，但系其实咧，李斯即系今次有一个咁衰败嘅结局咧，我谂其实佢自己都要负翻上
0: 责任。
1: 好大责任
0: 啦，
1: 系啦，由一开始佢呢个沙丘之变，其实佢系即系俾阿赵高水啦，咁但系其实佢系有份噶嘛。如果冇佢嘅话，根本就冇即系呢个沙丘政变嘅出现。
0: 啱啊！你其实扶苏反对焚书坑儒，其实佢都系一个仁慈嘅人嚟噶嘛。咁即系话，就算扶苏唔中意李斯，其实都唔会用一啲好残忍嘅方法去对付李斯噶嘛。其实如果谂深一层，最多咪冇丞相做咯。咁、李斯年纪都咁大啦，其实咁你咪退休咯。你七十几岁，你仲做乜嘢啫？咁问题就系佢太过贪恋嗰啲禄位啦。咁所以佢背叛咗秦始皇嘅遗诏呢件事本身就已经系好大责任啦，你又害死埋秦始皇嘅长子啦，咁到呢个胡亥同赵高疯狂迫害秦始皇其他仔嘅时候，你又唔帮手咁样，我都觉得佢有啲咎由自取嘅。其实李斯
1: 同埋咧，今次即系李斯之死咧，都反映咗而家呢个秦朝嘅制度咧，其实系崩坏紧，同埋好依赖咧本身嗰个君主到底系严唔严明？
0: 系啊，冇错啊，冇错啊，
1: 因为佢系净系靠一个人嘅啫。
0: 系啊，佢权力喺晒嗰个人度啊嘛，佢唔要有其他人制衡佢啊嘛，咁变成咁样咯。
1: 嗱，今集咧我哋就讲咗李斯之死啦，咁其实都系标志住呢个秦朝嘅核心统治集团咧，就彻底咁瓦解咗啊！因为沙丘之变之后咧，其实死咗好多忠臣噶，就例如啦，阿蒙恬啦、蒙毅啦、冯去疾啦、冯劫啦，同埋其实李斯都走埋啦。咁到底之后秦朝嘅命运又系点样嘅走向呢？我哋下回分解啊！今集同冯博士讲到呢度，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正在北京出席一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本港回归之后第一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亦是香港编制第一份五年规划的关键时刻，站在重要的历史节点，作为特区管治团队重要一员，必须要继续坚持完善行政主导，要协助政府提高治理效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亦都要思考要怎样善用香港的优势，立足香港的发展，充分发挥爱国爱港力量的积极作用，用更好的表现为民谋福。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说，研修学习专题讲授课题包括与议员的宪制职能有密切相关的深入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不断提高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认为对议员来讲不单只是提醒，亦都是很好的鞭策。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访问深圳，与深圳市委、市政府和深圳市前海管理局的领导会面，在香港编制第一份五年规划的过程中，听取他们的意见，主动对接，并了解前海发展的最新情况。谢小华说，特区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展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其中必定与香港所身处的粤港澳大湾区有密切关系。香港会与深圳市进一步紧密对接联动，共同探索前瞻性、具策略性的发展方向，善用各自优势，推动大湾区发展。沙特阿拉伯監察與反腐敗署安排大約60個反貪人員到港，接受廉政公署核下的香港國際廉政學院為期10日的專業反貪課程。廉署說，這次安排創下廉署在國際培訓領域的兩項紀錄，同埋歷嚟單一海外反貪機構派出最多反貪人員參與的培訓課程。廉政专员胡英玲说，今次课程意义非凡，期望学员能够在课程中解锁新技能，拓阔新视野，将香港多年维护商业活动的反腐败实践和成功经验带回沙特阿拉伯，助力当地反贪工作。获英王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任首相的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唐宁街首相府第一次以首相的身份发表讲话，向民众承诺会有喘息空间，政府将会公布一系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和相应的资金筹措方案，并会在今年稍后推出新的国家十年发展计划。贝安德说，政府做得未够好，需要做得更好，将通过改革教育体系为更多年轻人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就业，同时将会建造更多公共房屋，这个先是降低福利支出，遵守财政规则，履行英国对国际伙伴在国防方面的承诺的公平和可持续的方式。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英国能够再次恢复稳定。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

0: 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等等等等，
4: 介绍翻
3: 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元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和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元奖赏，用在这些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啦。
5: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6: 嚟到星期一嘅晚上，由而家至到10点咧，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文教组制作嘅《教学有心人》啊！咁喺直播室咧，今晚依然有洪少贤 Lester 啦，而喺我身边咧，仲有陈迪安校长 Dion 嘅。
7: 你好 ，Lester， 大家好。
6: Dion 啊，今晚我哋请嚟嘅呢一位嘅嘉宾咧，你应该都同佢识咗好耐啦。
7: 哦，识咗几日啦？
6: 几日啦，唔止嘅。咁啊，识嘅地方咧，都系同你应该早期即系加入呢个教育行业嘅时候一个地区啦。
7: 系啊，其实就系都系几年前啦。我哋讲几年好啦，嗬。咁啊，几年前啦，我之前喺东涌嘅一间学校度服侍嘅时间咧，喺区内咧，我哋因为东涌其实唔系一个好大嘅社区嚟嘅啫，加埋学校咧，可能都中学加埋咧10只手指都唔够。即係用唔曬隻手指啊！小學其實都係差唔多嘅狀態，咁咧所以咧當時咧我哋區內啲校長都互相認識嘅，咁呢位校長咧當時我哋就喺區內認識噶啦。
6: 系咩场合之下呢？咁不如阵间我哋再问一下啦。咁咧，今日我哋请嚟咧有华德学校嘅卢淑仪校长，卢校长欢迎你。
8: 大家好，你好。
6: 嗱，卢校长，咁啊，头先 Dion 就讲啦，你哋即系识于微时啊。咁啊，喺啲东涌呢一个地方咧，大家就互相认识啦。嗰阵时你记唔记得系一个咩活动嚟噶？
8: 去翻一啲舊回憶咧，就係、是、當時我記得係食盤菜嘅，係一個食盤菜嘅活動嘅。咁頭先阿陳校長都提議我就啊，其實係一個童軍活動嚟嘅。你講下講下又好似係嘅。總之我就係記得係即係個食盤菜嘅活動，因為做校長其實除咗處理好多即係學校嘅事務啦、教學啦，其實好多有陣時都會同社區嗰個聯繫都好緊密嘅，咁所以我記得當時就去參與一啲社區嘅活動啦，同埋因為當時服務嘅學校都有童軍呢一個嘅隊伍，所以就去支持一下咁樣咯。
6: 又帶隊啦，我諗校長更加要出席啦。
8: 係啊，冇錯。
7: 好好啊，我記得啊，因為點解咁肯定係童軍活動呢？因為咧當時咧就係我係負責嗰個區個區總監嘛，咁咧我就要梗係搞一啲嘅社區聯誼活動，咁咧認識啲校長，認識啲社區，咁咧等佢哋咧可以咧繼續支持。我哋童軍有紅軍嘅學校就繼續啲發揚光大，未有開辦嘅就馬上開辦咁樣樣。不過就當時阿羅校長好啊，佢哋學校咧都早已經有童軍嘅
8: 支持，
7: 係啊支持啊設立啊咁樣樣咯，係咯。
6: 咁啊，而且搞呢啲咁嘅聯誼活動啦，咁啊可以認識多啲人啦，咁啊第日都可以即係認識唔同嘅人，亦都可以做到唔同嘅嘢啦。咁啊，不如都問下羅校長啦，不如同我哋分享下你自己即係加入呢個教育行業嘅心路歷程係點嘅咧？會唔會話其實你由 由細到大都已經係想我大個一定要做老師咁樣噶。
8: 嗯，我其實最近我都喺組會度同學咧分享啊，即係細個做啲乜嘢，我的志願咁樣。因為我哋最近有一個題目係講緊咧，即係我的責任國之未來咁樣嘅，即係講緊我嘅責任係咩，我嘅志願係咩。咁我嗰日喺組會都有同同學分享，我細個嘅時候咧就好想做記者嘅，係、
6: 哦、
8: 啦。咁跟住到中學咧，我好想做 DJ 喎，我好中意做 DJ 喎。咁到再大啲咧，去到大學咧，我就想做心理學家。
6: 嗯，
8: 即係其實一路喺度轉變嘅。但係老師咧，都唔係我由細到大一個即
6: 係諗過嘅，
8: 係啦，一個喺個 list 裡面嘅咁樣。咁但係我都相信係即係如果有宗教信仰，我相信係天主嘅安排啦。或者其實我都好中意講嘢嘅。可能我細個即係老師都會話啊，你成日都好 talk 嘅。咁样，咁我觉得呢个都系我嘅天主俾我嘅才能，咁可能我哋都系即系同你一样系靠把口揾食咁样，系啦，都会讲嘢沟通啊，咁样都好中意同人沟通嘅，咁所以因缘际会就系、是、读咗即系师范啦，咁就加入咗即系老师呢个行列咁样咯。
7: 嗯，嗱，我听到陆校长咁样分享啦，加埋佢把声音啦，我相信咧。你需唔需要再有啲客席主持啊？
6: 可以考慮，
7: 想做 DJ 啊，可以幫手啦。睇翻，
8: 今日已經實現咗我兒時嘅夢想啦。
6: 就可以電台開麥啊！
8: 係啦，冇錯。
7: 不過，劉姐頭先你講啦，可能係細個到大個啦，都未必有把教師咧係你一個想做嘅職業咁樣啦嚇。咁啊。有咩驅使你由將你放到喺教育呢度咧？雖然頭先都講啦，係啊，係天主啦，天父爸爸可能帶你過嚟啦咁樣樣。咁但係都總係中間有一啲事情發生咗，又或者可能有啲嘅靈光一閃咁樣樣。究竟係啲咩情況咧？
6: 嗯，
8: 我諗我自己都好中意小朋友嘅。
7: 嗯。
8: 即係我覺得小朋友可愛啦，咁同埋我自己細個咧我都唔係一啲好乖嘅小朋友嚟嘅，其實老師成日都會點名嗌我冇傾偈啊，或者唔好做其他嘢啊咁樣，咁所以當我其實發覺其實小朋友佢有佢唔同嘅才能啦，有佢唔同嘅性格啦，我覺得呢樣嘢都幾吸引我嘅，係啦，咁所以嗰陣時就啊不如都試下啦，咁啊做老師我都中意嘅，同埋我都有試過幫人哋補習咧，咁補習嘅时候，咦都有一种试过一个教学嘅经验，就发觉都 OK， 不如就试下啦。咁后屘就真系越做越喜欢，同埋越做咧就越发觉啊，呢一个系适合我嘅行列，即系我都应该冇入错行嘅咁样咯。
7: 校长，你话俾大家听，你系教边一科嘅？
8: 我自己嗰阵时系拣英文嘅，系啦。咁我初初拣科嘅时候，我想拣体育嘅。我都想揀體育嘅，後屘咧，本來跟住佢哋就話，揀體育啊，會要去跑山嘅、哦。嗰陣時有個馬騮山咁樣要跑山嘅、哦，後屘又唔知點解嗰一刻就又卻步咗，咁啊冇啦，英文啦咁樣，咁後屘就揀咗英文咁樣咯。
6: 係咁盧校長，我想問一下啦，因為聽你咁講咧，似乎你其實好似都由細到大都有好多不同嘅夢想咁樣啦。咁、但係我都明白嘅，即係有陣時即係小朋友咧嗰一刻未必知道，但係自己想做。乜噶嘛？呢一个会唔会都驱使你？可能对于可能学生个方面都会想做多啲，即系同生涯规划相关嘅东西噶。
8: 会啊，所以其实我就会同学生分享，其实你最紧要有目标，系啦，有一个嘅谂法。至于最终当然系咪达成，其实唔系话我哋可以控制，我哋都交俾天主。但系我相信喺个过程里面一定系有得着嘅，系啦，因为喺嗰、那个譬如我想做记者，咁我可能要写文啦，或者我要睇多啲书啦，咁里面一定系有所得着嘅。咁或者我想做 DJ， 咁可能我会听多啲歌啊，或者学习下点样同人哋相处啊。咁其实呢啲都系一个潜移默化去准备好自己去迎接你嘅未来。但系最终系点样咧？呢、這个都系即系会有一啲命运嘅安排啊，咁样咯。咁、但系头先你话综合我细个想做嘅，譬如记者啦、DJ 啦、心理学家啦，其实都系中意讲嘢嘅，都系同人沟通嘅。我觉得其实都系啱做老师，就系、是、都系要成日讲嘢啦，或者都系要同唔同人嘅沟通啦。我觉得呢个其实都系其中一个我都系啱我嘅一个嘅行业啊，咁样咯。
6: 系，
7: 我想就係問一下啦，頭先校長都提及過兩次啦，喺因為早前你就同學生都係分享緊嚇你點解入行或者做老師嘅情況啦。咁其實而家小學係點樣幫學生做生涯規劃嘅咧？嗱、你知啊，我係中學嘅，中學我哋都做生涯規劃係基本噶啦嚇。小學會唔會太早做啊？會唔會小朋友太細個就即刻？

0: 要佢諗，等佢真係諗定咗之後咧，就唔睇其他啦咁樣，又會唔會咁咧？
1: 因為我諗小學嘅生涯規劃都係講緊喺呢幾年裡面開始會注意啦，係啦，以往都係中學去做啦咁樣。咁其實小學做就可能嗰個形式有啲唔同嘅，即係佢未必真係話咁快我要去定一個職業，甚至乎連揀科，其實你揀科同你嗰個職業都好有關係噶嘛，
2: 都未需要，
1: 係啦，未需要嘅。但反而我哋係講緊佢嗰個性格嘅特質。系啦，我哋都会用一啲譬如一啲嘅讲座啦，或者一啲嘅一啲嘅游戏啦，让佢哋去了解自己，去认识自己啊，究竟我系属于边一类嘅人啦，或者我嘅性格系啦，性格特质啦系乜嘢啦啊，咁可能我就喺嗰方面咧就发光发热做多啲啦，或者有时可能你都会透过一啲嘅活动去知道自己啊，原来我喺呢一方面系譬如举个例，我人际关系稍弱嘅，哦唔紧要，咁我咪喺呢一方面再发展多啲，或者去优化啦。咁就期望就系喺佢嗰个性格特质嗰度可以有发光发热嘅地方，同埋可以将佢一啲嘅弱项可能再优化，咁咪变咗其实我哋整体都系做一啲嘅全人教育咯，系啦。咁当然亦都配合有好多生涯规划嘅一啲嘅，譬如可能我哋都会邀请唔同嘅一啲嘅职业啊嘅人士会嚟学校分享啦，系啦，亦都有啲系我哋家长啦，咁家长当中都好多卧虎藏龙啦，系啦，佢哋好多唔同嘅职业，我哋都会邀请佢分享啦，咁样，咁同埋我哋都会参加啲计划嘅，好似嚟紧我哋都有一个系赛马会嘅计划，系关于一啲同生涯规划有关嘅，咁佢哋就可以去认识唔同嘅职业啦，因为有时特别系小学生啦，咁职业可能嚟嚟去都系嗰十零廿种，但系其实喺社会上面有好多嘅职业系佢哋唔知道啦，或者佢哋系唔察觉嘅，哦，原来我都是可以在这里做一些的贡献的，哦，这样咯。
2: 我想特别是呢，现在的时代变得太快了，即是你说不像可能我们小的时候，好像卢校长这么说，可能来来去去都有那十几种，现在太多不同类型的工种都可以衍生出来，即是你如果喜欢对镜头的，自己可以做自媒体，做 KOL 又得，但是似乎听你这么说，可能其实第一步先是让他们是认识自己，了解自己，这样才是紧要。
0: 剛才我聽到一樣嘢，就係嗰個嘅學生啊，你哋都我哋即係喺小學啦，你都會教佢哋嚇唔同嘅，搵嗰多啲唔同嘅涉獵佢哋啦嚇。咁，我真係好想問一個問題，這個係個人者好想知嘅，因為咧我就中學我哋已經好少咁樣做噶啦，小學就有冇好似作文我的志願咁樣嘅而家？
1: 少啲呢啲題目啦，
0: 太勾啦，係嘛？
1: 少啲呢啲命題，因為我哋而家小學嗰啲作文都係一個有一個情景嘅，係啦，即係有個情景嘅，就唔會就咁一個我的志願咁樣咯，係啦。咁但係你話佢哋會唔會寫都會，可能係一啲短文啦，一啲小練筆啦，或者可能咧，我哋頭先我講有一個嗰個活動就係我的責任國之未來，咁佢哋就可能會寫一個小段落係關於佢第日想做咩，咁同埋佢要自己喺呢一刻我點樣去準備，即係我成日都同佢講，你有目標係好嘅，但係你點樣去實踐呢個目標真係重要，唔係淨係講話啊，我有咩目標有咩目標，好啦，我有呢個目標，我用啲乜嘢好具體嘅方法，好似我哋寫計劃書咁樣，即係你都有策略嘅，去令到呢件事係慢慢會實現，係一個即係一個理想，就唔係一個夢想咁樣咯，係啦，可以實踐嘅。咁所以佢哋就要為自己準備好啊！我而家要做好啲咩咧？譬如我要讀好書，咁咩叫讀好書啊？可能我每一日要睇幾多篇文章啊？我有一啲咩目標啊？我中文嗰度有啲咩改進啊？即係一啲實際嘅嘢，佢其實帶動翻去認識自己，同埋真係實際，佢有啲嘢係要具體去落實嘅。咁至於你話最終佢係唔係嗰個目標呢，我相信老師或者家長其實嗰個都唔係最重要嘅，最緊要係佢個過程，佢嗰個成長同埋佢個得著咯。
0: 我成日覺得係啊，好似一個集體回憶咁噶嘛，係咪先？我哋而家坐喺度，我的志願咁咧，大家都知道嚇，個個都其實作過啊，係嘛？我
2: 諗小學嘅時候啊，係
0: 有好多聽眾應該都有啲回味嘅，應該係。
2: 但係咧，我又想調翻轉問，因為始終咧，小學生即係其實都相對細啦，佢哋可能真係未有話啊，要去諗到咁遠啊咁樣。咁可能真係會有啲學生，即係可能你問到佢啊，但係想做啲咩，或者你嘅夢想目標是什麼啊？ 可能佢真係答唔到你喎，又有冇咧？
1: 會㗎，咁我老師就要去即係引導。

0: 佢咯，就是、可能同佢傾，或者即係同佢一個分析，你中意啲乜嘢嘅喜好，繼而揾佢嘅性格特質，跟住就可能咧再即係慢慢引導佢，等佢自己去講出佢想做啲咩。咁當然都有啲學生就係話我咩都唔想做，
1: 係
0: 咯，我咩都唔想做，我咁樣。咁我哋話咁都 OK， 咁你就要可能再同佢再深入啲去傾，你咩都唔想做，咁你都要生活嘅喎，點樣啊？即係可能再引導下去。其实佢有啲嘢佢都系要落实嘅，咁样咁啊再慢慢咯。
1: 或者会唔会其实啊，你个目标就系想唔想做嘛？咁就要个过程啦，你要谂方法令到自己可以
0: 不想做。都系噶，系啊，即系好似想财务自由提早退休咁样，呢个系好嘅。咁但系你都要点样实践，令到呢件事促成或者加快可以完成咧？咁你都要即系做啲嘢咁样噶咯。
2: 问爸爸妈妈啦。
0: 咁我哋之前嗰个活动咧，你讲开即系我的志愿，即系话佢哋想做咩？咁我哋就系要去写一啲嘢，同埋点样去贡献自己嘅责任，跟住就联系去话为国家去服务啦。咁、譬如有啲学生都会，譬如我想做科学家或者点样，我想做医生或者我想做老师，有人都会讲我想做校长咁样。我话好咁样，咁我哋就用，因为而家都AI 咁啊 ，gen 啲图啦，咁我哋就将佢就用 AI 咧，将佢制作成系佢哋大个咗嘅样，跟住系一个科学家或者医生啊咁嘅样。
2: 校长
0: 系啦，咁样佢就着晒 suit 咁样咧，系啦，咁样咯，就贴咗出嚟，就大家去睇佢哋大个咗个样啦，即系太空人个样啊，科学家个样啊，咁跟住佢就自己睇翻啊，原来佢想写啲乜嘢，我第日点样去？变成我嘅即系理想可以达到啦咁样。
2: 不过我就听到咧，即系华德学校你哋做咧，就系、是、用我的责任、国之未来做一个嘅主题啦吓。跟住之后咧，就引入嗰个生涯规划啊。其实里面当中你话除咗系生涯规划之外咧，我自己睇到就系、是、亦都系价值观嘅教育之一，系嘛？因为责任感啊嘛，系嘛？咁你又将责任感啊联系到对国家贡献，
0: 系啊，有机联
2: 系
0: 啊，完全
2: 系啊，
0: 有机结合噶，
2: 系啦 ，OK， 即系完全 fulfill 到啊。咁即系我觉得学生。如果佢係去常常有啲咁嘅機會思考咧，其實對佢自己咧都是一個好嘅方向，因為而家啲小朋友可能都係家庭照顧得好好啦，係咪啊？又或者咧好多嘅即係我哋成個四大長老啊，又或者有姐姐啊，可能有啲屋企會照顧啦，咁基本上佢都唔知責任為何物，係嘛？咁讓佢哋思考，甚至將讓佢哋實踐咧，對小朋友成長一個好好嘅機會嚟。
1: 係，同埋咧，即係話曬近排我哋都有港產嘅呢個航天人員啊嘛，即係唔知嚟緊會唔會啲小朋友可能對於航天嗰方面啊，都會多咗興趣，即係嚟緊想做太空人嘅會多咗。
0: 都會嘅。即係其實，因為我哋近呢即係十年八年啦，我哋都推 STEM 啦，或者嚟緊即係我哋都已經開始咗人文同埋科學科啦喺小學。咁所以其實學生對於科學嗰個嘅理解或者嘅興趣係即係比以往係多咗好多嘅，係啦。咁同埋我哋亦都鼓勵佢哋，譬如透過可能有陣時新聞啊，或者一啲嘅興趣啊，咁佢哋都會認識多好多太空啊，或者而家嗰個女太空人啊。咁其實因為女太空人佢小学都喺教区小学读书嘅，系啦，咁所以呢个我哋又会同佢分享，咁就变咗佢哋个感觉又好似有啲联系啊咁样咯，系。
1: 不过系啊，即系呢个港产嘅航天人员就好似我哋个感觉又近一啲咁样。
2: 系啊，因为之前成日都同啲学生分享咧，你话俾佢听，我儿时嘅梦想就话想第时大个就系想做太空人咧，即系啲屋企人可能都系白你一眼系咪？即系冇乜可能噶嘛。但系竟然而家有一个吓，即系活生生嘅例子喺面前。我想这个都是很大的一个启发性。
1: 刚才卢校长你都有讲到你们学校都有一些 STEM 啊 STEM 啊那些课程啦，会不会都可以跟我们介绍少少一两个可能得意一点的课程这样？
0: 好啊，那我们其实呢几年都做一啲嘅 robot master 啊，或者无人机啊，咁我哋都有队校队，咁老师都同佢哋做一啲嘅训练啊，同埋出去比赛啊咁样。咁最近呢我如果你话分享呢，就係最近佢哋我哋就去做一个 STEM 嘅嘉年华，咁我哋就係其中一个嘅摊档咁样啦，一个摊位就整一啲嘅即係摊位有咪俾其他一啲人嚟参观玩啊。咁我就问老师啊，今次我哋准备啲乜嘢啊？咁原来佢哋就系整爆旋陀螺啊！咁我又觉得哇，呢个好有趣喎、啊！咁系小朋友自己谂嘅。咁佢哋就係有個 3D printer， 就係 print 嗰啲陀螺出嚟。咁跟住咧就真係每一個都係 print 出嚟。跟住佢哋就喺度

0: 切磋啦，係啦。而家突然間又呢期興翻，佢哋就研究唔知點樣咧，呢個就尖啲就會咧轉得快啲。呢一個咧就係唔知又平啲咧就可以可以同即係人哋可以去比賽切磋，係啦，界界對方啊。咁我就覺得哇，成件事都好有趣喎！我自己係即係唔係參與，我都覺得好有趣。咁我好開心就係佢哋將佢哋嘅興趣啦，一啲或者佢哋好想做嘅嘢，亦都唔係同課堂有關，亦都唔需要啲咩考試啊，或者有啲咩嘅。但係我哋喺呢一個以外有一個平台俾佢哋去發揮，係學生去出題嘅，就唔係老師話俾佢聽，你做爆旋陀螺啦，或者係你做啲咩？因為可能我哋做嗰啲嘢，佢都會覺得可能都 out 嘅喎，未必係我想要嗰啲嘅喎。咁但係我覺得好好玩呢一個 project 就係學生去諗，跟住佢哋真係print 咗出嚟，用個 3D printer， 跟住就真係去擺一個攤位俾人哋入嚟玩啊，去試啊，跟住佢仲會解釋我嗰個心路歷程啊咁樣。我覺得呢一個喺學生身上面，我睇到佢哋嗰個成長啦，咁亦都睇到佢哋嗰個熱情啊。系啦，咁其实大队老师佢都好投入嘅，因为做 STEM 嘅老师其实佢自己都系有嗰方面嘅兴趣啦。咁我听翻老师讲，其实我都感受到佢嗰个教学嘅热诚咯。咁所以我都好安慰。
1: 系咁，所以咧，即系见到啦，呢个陀螺咧都成为咗咧，即系唔少即系教育界人士咧，即系佢哋课程啊或者教育嘅契机啊。因为咁啱我哋上集嘅黄校长都系分享呢样嘢嘅。
0: 哦，系啊，因为而家呢个陀螺，我哋除咗你话做呢个活动啦，咁我哋最近亦都有用一个陀螺咧，系做一啲特殊教育需要小朋友嘅一个小组，就系训练佢嘅专注力。
1: 咦，龙校长呢样嘢，我想你详细再同我哋分享一下。咁但系咧，我哋今节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啊，不如先听一节嘅心动教室，我哋转头翻嚟继续。
2: 新晋教师分享心得，齐齐认识教坛新秀，心动教室。
3: 大家好，咁我系天主教母幼会萧明中学嘅地理科老师许神辉。我会话自己一个好中意教书嘅老师。呢句说话可能有啲奇怪啦，咁所有老师都系中意教书噶啦。咁但系咧，因为老师咧，其实个工作系好多元化嘅。有啲老师咧，佢系要做训导啦，有啲要做辅导啦。咁有啲咧係要搞好多嘅學生活動啦，咁有啲係負責生涯規劃啦，咁其實係好多元化嘅。咁但係我自己就係比較中意咧，真係入課室教書嘅呢一個部分咯，係啦，因為我好享受喺教書嘅過程裡面咧，令到我嘅學生咧係成為好似一個研究者咁樣，佢會好主動咧去學習一啲新嘅技能啦、新嘅知識咁樣嘅。

咁我嘅教學方法咧，同傳統嘅教學法係的確有啲唔同嘅。我會將每一個課堂咧設計為一個解謎遊戲嘅，即係話唔再係我直接去將一啲知識啦話俾學生聽啦，而係學生咧 through 一啲嘅解謎遊戲裏面咧係去領悟一啲新嘅知識。舉個例啦，咁我教呢一個地震嘅全球分布嘅時候咧，其實我就唔會直接話俾學生聽咧地震係喺咩地方發生，而係咧我會將咧佢設計為一個咧一個要拼圖嘅遊戲。我將成個世界地圖咧會展開變成一塊塊嘅拼圖啦。咁由啲學生咧佢將啲拼圖拼埋一齊嘅時候咧，就開始會發現哦，原來嗰啲地震發生嘅地方咧都係喺拼圖同埋拼圖之間嘅，即係喺板塊同埋板塊之間嘅。咁佢哋自己就會領悟出咧，哦，原來地震主要都係發生喺板塊同板塊之間嘅邊界。咁喺呢個咁嘅過程裏面，學生唔再係一個被動吸收知識嘅一個學生啦，而係佢會主動咧自己去領悟出一啲新嘅知識。其實呢幾年咧喺教育界裏面啦，好多學校咧都有好多好新進嘅老師啦，係啦，因為都即係適逢一個可能退休潮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學校係安排咗好多嘅支援俾我哋啲新嘅老師啦，譬如每個新嘅老師咧都會有一個比較資

咁而且學生亦都受惠啦，即係佢可能唔再係一個好傳統嘅課堂，佢可以體驗到一啲同之前好唔一樣嘅一啲活動，甚至乎係可以去唔同嘅地方，有一啲嘅 field trips， 可以去到香港嘅一啲農田啦，一啲有機嘅農場嗰度咧，係去體驗呢一個嘅農耕。咁其實能夠做到呢啲嘅活動咧，都係呢一位即係前輩啦，佢一路都好support 我啦，好好放心咁樣俾我去將呢啲新嘅 ideas 去實踐出嚟咯。

0: 消暑小剧场。
1: 灰姑娘，夏日舞会就嚟开始啦，我帮你变一套深蓝色嘅天鹅绒礼服啦。
2: 深色衫会吸收热能，仲要着住嚟跳舞，肯定热上加热啦。如果我中暑晕咗喺舞池，咁咪丑死怪咯。
1: 哎呀，我真系糊涂啊！夏天应该要着透气浅色嘅衫，等我帮你变一件浅蓝色透气嘅礼服啦。Money 开，
2: 呜呼，成个人都清爽晒，多谢你啊，仙子。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4: 翻翻嚟第二部分嘅教学有心人啊！咁喺直播室咧，继续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迪安 Dion。
5: Hello， 大家好。
4: 除此之外咧，喺我哋身边咧，仲有华德学校嘅卢淑仪校长嘅。
6: 你好啊 ，Lester。你好啊 ，Dion。
5: Hello。
4: 嗱，卢校长，咁我哋喺上一节咧，你就讲到啦，就系透过呢一个嘅陀螺啦，就有一啲嘅启发俾啲老师咧，就点样去安排一啲嘅课程俾啲学生啦。咁除此之外咧，你亦都讲到就咧同一啲特殊学习需要咧，都有啲嘅扣连咁样。又不如请你同我哋分享一下。
6: 好啊，其实我哋。

0: 华德学校呢，即系除咗当然好注重呢一个学业啦，其实我哋都有好多非学业嘅，譬如啲课外活动呢，都系有好多嘅种类呢俾我哋嘅学生去参与嘅。咁亦都即系我谂照顾即系不同需要嘅学生，都系而家每间学校嘅其中一个任务嚟嘅。咁佢哋就有一个用陀螺呢去做一个引入，就系训练学生嗰个专注力嘅。我见到呢都好受学生欢迎，咁佢哋都即系纷纷报名嘅咁样。
1: 哦，会唔会可以讲多少少咧？点样用陀螺去即系令到个人集中啲咧？
0: 应该我就系知道佢个课程系即系透过认识啦，同埋去操作嘅时候咧，就让佢哋去集中啦，同埋训练佢哋嗰个专注力点样去促成一件事或者同人哋相处啊。咁呢个都系透过课程里面去学习咯。
2: 我一听咧，我相信应该都系因为嗰个八仙陀螺个活动咧系吸引啦，系嘛？咁即系都让学生知道啊，如果你能够专注啊，你可能嗰个嘅比赛嘅成绩啊，或者个表现会更加理想啊，咁样样，即系都系一个咁样嘅思维嘅训练啦，再加上真系实体啦，俾佢哋去有机会，可能有机会设计添啦，咁我都好开心嘅呢样嘢，都系去。
1: 同埋我谂，即系好正常嘅，你一中意一样嘢咧，你就会沉迷咗落去，一定好集中嘅，其实都。咁除此之外咧，都知道咧，即系华德学校啦，好似头先阿卢校长你讲，有好多不同类型嘅即系课外活动啦。你哋有一个都比较出名嘅就系、是、一啲嘅话剧方面嘅一啲活动。
0: 好啊，多谢你嘅欣赏啊，同埋知道呢方面嘅信息啊，系啦。咁其实我哋咧就英语话剧咧就已经都好耐历史噶啦，都超过即系十几年噶啦，系啦，即系我谂十几廿年都要有噶啦，英语话剧系啦，咁都系我哋一个即系重点嘅项目嚟嘅。咁同埋我哋咧，英語話劇咧，除咗我哋有校隊之外咧，咁同埋我哋會有一日咧，叫做英語話劇日咧，就係、是、全校嘅學生都會一齊去欣賞一出話劇嘅，係啦。咁我哋都希望做到
1: 出面睇
0: 喺學校裏面，係啦，喺學校裏面就一齊去欣賞。咁我哋就邀請咗一啲嘅外面嘅一啲嘅機構啦，係啦。咁就連埋我哋有啲嘅學生會加入去做一啲司儀啊，或者其中某一啲嘅角色啊，咁就做到個互動啊。咁样，咁所以我哋全校都好期待，即系嗰个话剧日嘅系啦，英语话剧日。咁因为我哋都好着重嗰个英语嘅氛围啦，咁同埋呢个都系我哋即系家长学生啊好中意嘅一个嘅即系活动啦，配合我哋譬如有啲嘅英语嘅，其实我哋仲有英语足球嘅，系啦。
1: 咩叫英语足球？
0: 系啦，
2: 即系代表啦，我估啊，即系代表啱啱世界杯佢。只可以聽英文，係咪咁啊？
1: 過程都淨可以用英文溝通，
2: 係啦。
0: 係因為我哋咧有一個外籍老師咧，佢好中意踢波嘅，
2: 係啊，
0: 係啦。咁佢咧就亦都攞咗個教練牌，咁所以我哋就因緣際會揾佢幫手教即係教呢個嘅足球，係啦。咁啊體育老師一齊同佢一齊啦，咁佢亦都好開心啦。咁啊真係要用英文去溝通啦。咁所以佢哋都係一個情景之下，佢哋都即係學識咗好多一啲英文，即係關於足球嘅术语啦，系啦，咁样咯，系啦，咁所以我哋都好着重即系英文方面啦，咁样，咁亦都因为嗰个话剧啦，咁其中有一个老师，我哋都喺度倾嘅时候就话我哋都想发展下音乐剧，咁啊想发展音乐剧，咦，咁系英文音乐剧，我哋已经有英语话剧噶咯，咁点咧？哦，原来咧我哋喺度谂紧，即系开始就话剧唔系净系一啲对白嘅，希望系加啲音乐啊。甚至乎有啲樂曲喺裏面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就開始喺幾年之前咧，就開始咗呢個音樂劇，係啦，音樂劇嘅校隊咁樣，咁就開始咧就係俾招募唔同嘅同學啦，因為有同學係英文佢係有叻啲啦，咁佢就可能即係佢哋都好中意用英文去溝通嘅時候，可能去加入英語話劇啦，咁有啲佢哋就係、是、我都中意用翻我嘅平時我溝通嘅粵語，咁我哋就可以邀請入去呢個粵語嘅音樂劇咁樣啦。咁呢個音樂劇我哋都即係 keep 住有啲嘅喺學校裏面嘅表演啦，或者出去嘅表演啦，或者就係喺參加呢個比賽啦咁樣。咁而咁啱咧，我哋其中咧有一啲嘅小朋友啦，咁佢哋都其實經過呢幾年之後，都儲咗好多啲舞台嘅經驗啊，係啦。咁最近咧，其實我哋天主教教師日啦，我哋其實係又講緊有即係萬幾個天主教嘅老師啊，天主教學校裡面服務嘅老師，咁我哋就去咗亞洲博覽嗰度做一個教師發展日，而其中咧我哋幾個即係華德嘅小朋友咧，都被邀請咧就踏上呢個亞博嘅舞台。 台，使當時佢哋喺亞博嘅舞台咧都做咗一個嘅。

0: 同 AI 妈妈叫做 AI 妈妈嘅音乐剧有关，都系让老师去即系、就是、去可能理解一下或者去思考一下未来我哋一啲嘅教育嘅趋势啊，同 AI 嗰个嘅联系啊，或者有啲乜嘢素养我哋要教翻俾小朋友嘅。咁佢哋几个咧都好开心喺亚博嘅舞台度咧就都表演过嘅。
1: 仲要对住咁多老师、啊，
0: 全部都系老师，
1: 系啦，起码上千人啊，应该系
0: 万人啊，
1: 就万人、啊，
0: 万几人，
1: 犀利哦！成个天主教教区嘅学校，
0: 系啦，所有天主教学校，
1: 学校哇，天主教学校添，即系所以都多老师咁样，
0: 系啊，
1: 咁啊小朋友啊，真系好好嘅经验啦，系啊。头先咧，阿 Lisa 都提及到啦，吓、啊，即系学校嗰个个话剧嘅氛围啊，又或者个培训都好好嘅，即系校长你系啱啱七月初嘅时间吓，嚟到攞咗个全港冠军、啊，
0: 系 啊，多谢你先，系啦、啊，因为嗰个咧就系、是、都系音乐剧嘅校队啦，咁、当然头先讲去亚博嘅可能系其中几个，跟住其实我哋仲有其他一啲唔同年级嘅，其实细到二年班都有嘅，系啦，喺个音乐剧校队。咁我哋今年咧就因为配合翻我哋一啲嘅学校嘅主题啊，因为我哋体育科啦，同埋中文科都有教蹴鞠啊，系啦，有教蹴鞠，咁亦都系世界杯啦，
1: 系
0: 啦，亦都系配合啦，咁啊认识中华文化，体育科、中文科系啦，咁啊都系一啲嘅联系啦。数学啦咁样，咁跟住咧，我哋就连个音乐剧嗰个主题都叫蹴鞠来了，系啦，咁就参加咗呢一个即系中华即系一啲文化经典嘅一啲嘅音乐剧，咁我哋就去参加比赛，咁好开心咧，都好幸运，即系因为佢哋都好投入啊，咁啊亦都好多谢家长嘅支持啦，咁就即系好好感恩，好荣幸就攞咗冠军咁样咯，系啊，有10,000蚊奖金噶，
1: 好开心啊，
2: 可以同啲同学仔去食翻餐好，
0: 系，同埋我哋都你都好好啊！即刻就係諗住佢話校長可唔可以換個支麥啊？咁樣即係佢已經即刻想改善下佢嗰個嘅即係啲器材係啊。
1: 咁好好啊！佢唔係話哎呀，可唔可以去你食咗佢啊？
2: 係咯，俾我第一時間我就會校長係咪可以開大食會？
0: 都會嘅，都會嘅。
1: 幾開心！不過咧，我頭先都嗱提翻啲資料啦，即係今次嗰個嘅比賽咧，係以中華美德為呢個主題啦。咁、小學組嗰個嘅主題就係用誠字嚟講啦。咁即係所以咧。裡面我都睇翻啲資訊啦，啊，其實做呢一個話劇唔係單單咧俾學生一個表演嘅機會或者站台版嘅機會嚇，即係佢喺裡面咧當中咧嗰個嘅話劇嘅劇目咧都係同呢一個嘅誠或者誠實係啊有關係嘅，我見到嗰個嘅劇作，咁所以咧課外活動有一個好處嚇，讓學生咧唔係真係玩嘅係咪？係真係淨係咧係去花時間去表演嘅，其實當中都係一個好好嘅價值觀學習嘅機會。校长，不如咁啦，去到呢个时间，你都同我哋介绍下华德学校啦，好唔好啊？因为咧，我一直仲有一个问题想问校长嘅，吓、不如请校长同我哋介绍下华德学校。我哋知道咧，华德学校同我哋呢一度嘅录音嘅地方咧，
2: 好近嘅，好近嘅，系啦。
0: 系啊，其实头先就系讲啊，一条直路就可以由录音室呢度一路行去我哋华德学校噶啦。咁我哋就喺联合道啦，系啦。咁我哋都其实已经系超过60年噶啦。系啦，我哋超过60年噶啦，立咗喺呢一个即系乐富啊、九龙城嗰度咁样。咁我哋系一间教区学校啦，咁所以我哋都有我哋即系天主教嘅办学宗旨啦，有5个核心价值啦，系啦，有我哋嘅真理啊、家庭啊、生命啊、爱德啊同埋义德啦咁样。咁而我哋自己学校咧，即系最主要都系咧用一个即系基督嘅精神、爱同埋热诚去培育学生啦。咁同埋即系都提供一个比较先进嘅教学法啦，让学生咧都可以喺一个温暖同埋愉快嘅一个学习环境里面咧成长嘅。咁我哋主力都系希望培养学生嘅一个主动啦，同埋独立嘅学习啦。咁当然培养佢哋嘅自信同埋参与即系社会嘅能力都好重要嘅。咁、所以我哋都成日同学生分享就系话啊，我都希望你哋真系做到我哋嘅校训。我哋嘅校训好简单嘅啫，都系四个字，好多校训都系四个字，系啦。但系真系你要做到里面。所讲嘅嘢咧，就一啲都唔容易嘅，系啦。咁我哋嘅校训就系勤谨谦逊，系啦。咁啊，勤就系讲紧勤奋好学啦，咁啊，谨言慎行啦，谦逊有礼啦，同埋信诚守诺啦，咁样。咁我哋都成日即系同啲学生讲，我都希望你可以毕业嘅时候咧，做到一个勤谨谦逊嘅华德孩子。咁就系呢、即系希望系学校送俾佢哋嘅礼物咁样咯。
3: 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

0: 我都知道你哋学校其实喺环保方面咧，都好似做咗一啲嘅即系活动啊，或者都系有各方面嘅一啲提倡嘅。例如你哋系咪都会有一啲嘅一人一花咁样嘅活动噶？
1: 嗯，我呢个都系其实都。做咗好多年㗎啦，係啦，一人一花咁啊，學生都好鍾意嘅。咁同埋我哋亦都有參加賽馬會一個節能嘅計劃啦。咁就係譬如即係硬件上面可能一啲嘅設備啊、設施啊，咁都係一啲能源效益嘅一啲嘅設備啦。咁學生佢哋都會透過一啲嘅學習去計算，譬如我要回收啊，或者係特別係我哋喺學校嘅天台咧，就會有呢、這個即係嗰個太陽能板啊。咁佢哋亦都知道咧。譬如可能慳到幾多度電啊，或者啊，我哋點樣可以透過種植去令到嗰個嘅空氣質素提高啊，即係等等呢啲，我哋都係透過課活動啊，或者啲課程融入去學生心中咁樣咯。
2: 嗯，你講到回收啦，即係環保啦，我相信而家所有學校都有教學生呢啲可持續發展嘅目標啦，又或者嘅3R、4R 咁樣呢啲嘅一啲嘅概念啦，咁樣樣。小學生嗱，因為佢哋其實都應該唔會有好多嘅垃圾製造到嘅啫，係嘛？咁啊，其實佢哋對於呢個垃圾分類啊、回收啊，其實會唔會個概念亦係冇咁強咧？
1: 嗯，佢哋会知嘅，系啦，佢哋都喺个知情行个层面，其实佢知有嘅情，我谂佢哋都有嘅，因为即系佢哋都知道系为咗地球啊，唔想地球病咗啊，咁佢哋都知嘅。但系行咧，可能喺佢哋嘅实际生活，佢个角色未必需要系咁样做嘅。
2: 系
1: 咁，我哋之前有一个活动就系咧，你知道嗰啲绿。嗰啲绿在区区嗰啲系啦，咁佢哋咧可以就系、是、陪我哋就鼓励佢有个计划，绿在区区你去咧就会有一个即系可以用翻个 QR code 就跟住可以系帮学校储分啊，即系咁样咯。呢、這个变咗佢哋都可以去鼓励佢屋企人一齐去实践啊，咁样。
2: 嗯，所以细细个就已经开始培养佢对于环境保护个概念啦。
0: 嗯，咁啊，除咗话即系培养佢哋环保嗰方面嘅一啲意识啦，咁啊，头先都讲到啦，一人一花啦，系唔系你哋都会即系邀请啲学生佢哋要去每个人都要种嘢咁样噶？
1: 都系邀请佢哋嘅，但系当然最尾佢哋交唔交到，即系我哋又唔会话好有压力咁样，一定要系种到好靓嘅，因为呢个其实就系要去学习嗰个过程咯，系啦，即系生命其实有阵时就系要我哋好好去培育，但系亦都唔系话我哋可以全面控制嘅，但系我哋点样去迎接呢一样嘅脆弱咧，或者我哋点样去令到佢要接受。受一啲嘅可能失败啦，学习点样失败都系重要嘅。
0: 系咯，咁所以呢方面会唔会都有冇话同一啲生命教育啊嗰啲会即系有关系咁样？
1: 咁我哋学校咧都好重视就系嗰、那个即系精神健康啦，即系个心灵嘅教育嘅，系啦。因为第一我哋系即系天主教学校啦，咁我哋除咗即系身心好着重之外，一个灵都好重要嘅，所以我哋都会祝人哋唔系就系身体健康嘅，我都祝佢哋身心灵健康都系好重要嘅，咁所以我哋都有一啲嘅课程系包围咗好多唔同跨学科嘅活动嘅，譬如我哋喺音乐科，我哋有个忘忧鼓嘅，好多时嗱，学乐器咁小朋友都会一人一乐器啦，咁样，咁啊，但系当然唔系每一个家庭都可以 support 到佢哋，譬如学弦乐啊或者学管乐啊咁样，咁我哋学校都有管弦乐团嘅，咁呢个我哋家长都好支持，有管乐、弦乐、敲击乐，咁所以有个管弦乐团，咁啊亦都系。譬如可能吹笛，我谂个每间学校都会有一个木筒笛，系需要喺嗰个课程里面作为一个即系音乐科里面要考核嘅嘢啦。咁我哋华德学校咧就系加插咗一个叫做忘忧鼓落去我哋自己嘅校本课程嗰度。咁忘忧鼓咧，其实咧佢打出嚟嘅声音咧系好治愈嘅。是很舒服的，咁同埋咧，亦都唔係話好貴啦，好即係唔係需要好貴就可以負擔得到，咁同埋亦都會輕巧嘅，係啦咁樣，咁有大有細嘅，咁我哋就將呢個忘憂鼓咧，即係治愈佢哋心靈嘅一個嘅音樂嘅一個工具咧，就擺咗落我哋嘅音樂課程度啦，跟住再配合我哋嘅視藝科，咁我哋視藝科有一個蟬繞畫嘅，咁就咧再配合翻咧我哋喺。我哋嘅即系组会啊，或者我哋嘅新教科咧，我哋就会做静观咁。

0: 幾樣嘢結合呢，就是其實都是返返去讓佢哋去認識自己，同埋要感受自己的情緒，去作為他們學習的開始，或者當他們遇到困難、遇到開心、不開心的時候，他們都懂得去跟人傾訴，或者去控制自己一些的情緒，或者用一個適當的方法去表達。係啦，咁所以我哋都喺呢幾個範疇裏面咧，都做咗幾年㗎啦。咁所以佢哋都知道啊，當我哋遇到一啲嘅問題嘅時候，我哋要識得即係愛護自己，係啦，一個 butterfly hug 咁樣嘅，係啦，咁就
1: 呢個蝴蝶擁抱啊，
0: 係啊，冇錯咁樣。
1: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呢個係咪會啊？你每日早會都會同啲學生做啊？定係教識佢咧，就佢真係遇到啊，可能自己呢一刻嘅情緒比較差啦，就自己同自己做咁樣咧？
0: 係咁，我哋其實喺舊年咧都係每一天同小朋友一齊做嘅，每一天我哋都係同佢做一個嘅butterfly。就是当他们有压力啦，特别是我们讲的就是比如可能考试前啊、派卷前啊，咁佢哋都会特别大压力嘅。咁我哋都教佢啊，你都要认识自己、爱护自己、拥抱自己咁样，系啦。咁跟住而家我哋今年都系嘅，每一日咧我哋都有做静观嘅，三分钟，系啦。咁喺可能朝头早佢都好赶嘅，阿妈可能又叫佢你快啲啦，快啲啦，食咗早餐未啊？你有冇拎齐嘢啊 ？OK， 我哋翻到嚟学校，我哋都坐低去感受一下自己嘅情绪，去同天主倾偈啊！我今日准备好咯，我将一啲开心嘅嘢啊同天主分享，或者我有啲遇到一啲困难，好，我咧暂时放低佢，咁我哋咧学识点样去处理自己嘅情绪，跟住就好好咧去开始今天咧一个。好开心嘅学习一天咁样，所以我喺都我啲同事都会知道噶啦，我哋都好好就喺个组会度完咗所有 announcement 之后，我哋就会同小朋友讲，祝你哋有愉快嘅一日。
1: 哦，
0: 咁就希望佢哋咧带住一个咧好感恩、好愉快嘅心咧，去开始佢哋一天嘅一个学习生活咁样咯。
2: 嗯，我听到咧，即系个学校里面咧嗰个嘅正向氛围啊，都做得系好全面、好到位，咁令到学生都加啲感觉。
0: 嗯，
2: 系嘛？我谂呢个都系学校想见到、想做到嘅地方。
1: 系啊，同埋我觉得都几得意啊！即系我都好难想象啊，翻到学校老师会同我讲，嗯，祝你有愉快嘅一日啊！你今日嘅学习咧，好似突然间呢个感觉就轻松咗咁样。
2: 因为你惊佢问你第二句加功课未啊嘛。咁啊嗱，都让大家知道下，嗱校长都暑假啦，系咪？咁啊，当然啦，就学生啊应该放咗假噶啦。你自己又有點樣安排呢？因為我哋成日都關顧學生嗰個 well-being， 而家我哋其實咧喺我哋教育界都關顧咧我哋教師同埋校長嘅 well-being 嘅。不如你又同我分享下你嚟緊呢個暑假有乜嘢計劃啦？
0: 好啊，多謝你啊，因為好少人關顧我嘅 well-being 嘅，咁我哋都其實係嘅，真係我哋都要關顧老師嗰個身心靈，因為而家做老師都真係非常大壓力，同埋要兼顧好多唔同持份者嘅一啲嘅要求啦。咁同埋我都相信社會上面對於老師呢個角色或者教育工作者呢一個嘅即係一個呢個嘅任務或者一個職業啦，都係一個好高嘅一個嘅要求嘅。咁呢個老師其實都知嘅，咁所以在我哋繁忙嘅工作里面咧，其实我哋都鼓励老师，即系都其实嗰个身心灵唔系净系课学生嘅。我头先讲做正观咧，其实所有老师都系一齐做嘅，系啦。咁当然可能有啲你要照顾一啲学生嘅时候，佢未必。咁其他我哋都系一齐做，因为其实老师都需要有一个感恩。愉快嘅心，佢先至可以让学生感受到嗰种嘅氛围。咁唔系净系讲嘅，系真系佢都喺老师心目中系感受到。咁学生先会一齐可以有一个好开心或者好健康一个好正能量嘅一个学习环境咯。咁所以嚟紧嘅即系就嚟放暑假啦，系啦，老师都其实已经开始，其实老师好忙嘅，好多时咧我唔知道会唔会有啲其他行业嘅人会知道老师其实暑假都好忙嘅，系啦，因为我哋要所謂的要學期尾咧，要即係
2: 我哋要 wrap up 啦，即係要寫報告啊，又話要執整一下先至可以放到假。
0: 要執屋啊，要寫文件啊，完成咗今年嘅報告啊。但係其實我哋同時都要為出年嘅計劃，已經要備下年啦，係啦。咁所以我哋都鼓勵老師啊，快啲交完功課，做完自己要做嘅嘢咧，都要放低，係啦，都要俾自己一個嘅身心靈嘅一個休息，充下電咁樣咯。所以 以我都會嘅、嗯，多謝你。
2: 好，
1: 哎呀，咁啊，真系啦，好似头先讲啦，即系除咗话学生嘅身心灵重要咧，真系老师啊、校长啊，佢哋嘅身心灵咧，我哋都应该要咧，即系重视嘅。咁啊，嚟紧嘅暑假啦，希望收音机旁嘅老师同校长咧，就可以喺百忙之中咧，就抽啲时间休息下啦。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咁我哋今日咧，好多谢华德学校嘅卢淑仪校长上嚟同我哋分享嘅，多谢晒。
0: 好多谢你，拜拜。
1: 拜拜。
3: 国家概况，中华文化，逐一认识。国情专列。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国情专列的节目，我是专列高级服务员静恩。今日我们将驶入一个充满岭南风情和艺术魅力的世界，粤剧，探讨这个被誉为南国红豆的传统戏曲如何在时代变迁中传承不息，绽放光彩。粤剧又称大戏或者广东大戏，是以粤语演唱和念白的戏曲剧种，它的历史相当悠久，据考证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部分学者更认为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粤剧的流行范围非常广阔，除了广东这个大本营之外，广西、香港、澳门都是粤剧活跃的地区。海外凡是有广府籍华侨聚居的地方，几乎都有粤剧的足迹。讲起粤剧的艺术魅力，不得不提它唱、做、念、打四功并重的表演体系。唱是优美动听的唱腔，做是细腻传神的形体动作，念是富于韵味的说白，打则是精彩剧烈的武打场面。在行当方面，粤剧原有十大行当，后来就精简为文武身、小身、正印花旦、衣帮花旦、丑身、武身六类。每个行当都有独特的妆容、服饰和表演风格。讲到服饰，粤剧戏服大量采用广绣工艺，构图饱满，色彩浓艳，和粤剧舞台热烈明快的岭南特色互相辉映。粤剧的艺术价值得到了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在学术和出版方面，广东粤剧促进会今年2026重点推动粤剧表演艺术大全十五册普及丛书的编撰出版，令到这个艺术的技艺走向更多从业者和爱好者。在新秀培育方面，香港百和会馆的粤剧新秀演出系列自今年2026年起已经全新升级为优越新秀粤剧传承计划，由多位粤剧名伶担任艺术总监，持续肩负培育新秀演员的使命。康文署亦在高山剧场新翼设立常设的粤剧教育及资讯中心，利用崭新的影像科技，以互动形式展示数码化的粤剧资讯。在青少年教育方面，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推出粤目赏心茶馆剧场教育专场，让他们可以近距离欣赏戏曲艺术。粤剧艺术博物馆的小儿粤剧传承基地去年累积开展课程超过400节，系统排练了十几部传统与创新剧目。粤剧不单止是一种表演艺术，更加是岭南文化的活态载体，承载着数百年来广府人的情感记忆和生活智慧。下一集国情专列将带大家走进更多的中国故事。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获英皇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任首相，他说会将关怀人民放在一切工作的核心。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历来第二次捧杯。海关打击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估计市值大约1.5亿900万元，拘捕13人，包括未成年人士。详细新闻内容。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他的一对子女透过社交媒体公布消息，谢贤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他们形容父亲多年来对香港电影和演艺事业的贡献深深影响几代观众，深信他的风采和精神将会长留大家心中。邓永林报道。
2: 谢贤的女谢婷婷在社交媒体发讣告，和兄长谢霆锋公布父亲离世的消息，形容谢贤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下安详离世，又说谢贤多年来对香港电影和演艺事业的贡献深深影响几代观众，深信他的风采和精神将长留大家心中。谢贤在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颁终身成就奖，并凭杀出个黄昏在85岁的时候夺得第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谢贤1936年出世，本名谢家玉，细个的时候跟随家人从内地移居香港。他15岁入行，从影第一部作品《留下山水》后已经做男主角，之后同红线女合演《胭脂府》，成为50-60年代的影坛偶像。他参演过多部电视连续剧，例如《萧十一郎》《千王之王》等等。去到80-90年代，曾经参演《再生人》《胭脂扣》等电影。80年代末移居加拿大，之后再在千禧年代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出演。银幕之中风流倜傥的谢贤，现实之中亦都对自己好有要求。他在2003年在本台《旧日的足迹》曾经咁讲过：
3: 我始终是幕前人啦，咁我出到街，你唔可能话哇个样变晒啊，始终。穿得斯斯文文出嚟，干干净出嚟，我是尊重我自己，有型冇型系人哋讲嘅啫，我觉得我自己唔系有型嘅。
2: 曾经同谢贤一起出演《少林足球》嘅田启文对谢贤离世感到不舍，形容谢贤为人爽快、风趣同埋冇架子。
4: 佢自己又讲翻当年黑白片啊、趣事啊，又讲翻佢嘅人生，同佢一起去拍戏，大家亦都系好开心啦。风趣啊，同埋佢又唔系话摆架子啊，佢系一个好开心嘅人啦、啊，点点滴滴好多都涌翻晒出嚟咯。
2: 浸会大学电影学院教授吴国坤形容谢贤系香港影艺史之中不可或缺、值得纪念嘅人物。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国际方面，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获英皇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任首相。他说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英国能够再次恢复稳定，他的政府会将这一刻当作英国的转捩点，开启过去40年来最大的变革，将关怀人民放在一切工作的核心，将会公布一系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梁正涛报道。
5: 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星期一到白金汉宫获英皇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一任首相，接替较早时辞职的斯几贤。贝安德获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他之后到唐宁街首相府以首相身份发表首次讲话，说自己是2016年以来英国第7位首相，促使他反思并制定新的决心，要求他们这一代政治家提升自身水平，迎接

0: 新的挑战。贝安德说，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英国能够再次恢复稳定。他知道民众已经对政治感到厌倦，政府做得未够好，需要做得更好。他们会将这一刻当作英国的转捩点，开启过去40年来最大的变革。他会将关怀人民放在一切工作的核心，全力以赴令这一刻成为英国重拾信念、重燃希望的时刻。
1: I will put the care of people at the heart of everything I do. I will give this my all, and I ask you all to pull with me. Let's build a new national sense of unity, of common purpose and positivity. Let us make this the moment when Britain starts to believe again, the moment we bring back hope.
0: 贝安德向民众承诺会有喘息空间，将会公布一系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并会在今年稍后推出新的国家十年发展计划。至于获英皇接纳请辞的司纪贤，较早时和太太步出首相府的一刻，得到大批支持者欢呼鼓掌。他发表告别演说的时候表示，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将会风度翩翩地带着微笑离开，又说担任首相是他毕生的荣幸，祝愿贝安德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对方。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国事访问中国之后，中方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表示，预计习近平将会在九月访美，访问仍在按计划进行。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是否认为访问仍在按计划进行，发言人林健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一名涉嫌前年在菲律宾绑架和杀害中国公民潜逃至美国的疑犯，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之下在美国落网，被遣返回国移交中国警方。公安部表示，案件成功侦破是中美执法部门落实两国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开展刑事执法合作的最新成果。梁正涛报道。
0: 涉嫌在菲律宾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嫌疑人刘某文，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之下被安排乘坐民航客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并移交中国警方。内地传媒报道，一个姓夏的中国公民同一个姓孙的美籍华人，2024年6月被骗至菲律宾洽谈生意，其后被犯罪团伙绑架。即使其中一位家属向绑匪支付赎金，但是绑匪仍然撕票，两个人其后在南金马伦省一条村落附近被发现。经调查，刘某文有重大作案嫌疑，并已经潜逃到美国。公安部高度重视案件，和美国和菲律宾等国执法部门展开密切执法合作，全力展开案件侦办工作，同时组织侦干力量专案攻坚，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报，多次和美方执法部门交流案件和共享证据，全力推动美方缉捕遣返刘某文。美方根据中方线索和证据，2024年10月成功拘捕刘某文，并在今日遣返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行动处处长赵恩表示，案件成功侦破是中美执法部门落实两国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开展刑事执法合作的最新成果，是中美双方联手打击跨国犯罪的又一成功案例。公安机关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安全利益，犯罪分子只要实施侵害中国公民的犯罪，无论逃到哪里，中国警方都将依法严厉打击，绝不手软，一追到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立法会议员正在北京出席一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本港回归之后首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亦都是香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关键时刻，站在重要的历史节点，作为特区管治团队重要一员，必须继续坚持完善行政主导，要协助政府提高治理效能，推 推動社會經濟發展，亦都要思考要點樣善用香港嘅優勢，立足香港嘅發展，充分發揮愛國愛港力量嘅積極作

0: 用，用更好的表現為民謀福。李慧瓊在社交專頁說，研修學習專題講授課題包括與議員的憲制職能有密切相關的深入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不斷提高立法會工作質量和水平，認為對議員而言不單只是提醒，亦都是很好的鞭策。世界杯决赛，西班牙与阿根廷九十分钟互无纪录，最终西班牙凭住费兰托利斯在加时阶段的入波，以1-0击败阿根廷，历嚟第二次捧杯。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 世界杯直击。世界杯冠军战，西班牙沿用四强击败法国的阵容，对手阿根廷就稍作调整。西班牙的四强成功封锁法国的进攻之后，今场都令到阿根廷难以组织攻势。不过西班牙在上半场亦都在对手的严密防守之下未能造成入波，两队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除了有后卫利申道马天尼斯在上半场尾段伤出，换边之后就有蒙迪亚和基斯丁罗美路先后退下火线。门将马天尼斯在后防连番变动之下，忙于应付西班牙一面倒的攻势，将奥姆、费兰托里斯还有亚马等球员的攻门化解。阿根廷在法定时间虽然力保不失，和西班牙打成0-0平手，但安素费兰迪斯在下半场补时阶段两黄一红被逐，在加时只能够十人应战，成为今场的关键之一。打多一个的西班牙攻势继续一浪接一浪，力高威廉斯在加时上半场将个波送入龙门，但队友美连奴犯规在先，入球无效。到加时下半场，西班牙的力高威廉斯今次在禁区内头槌意传，造就后上的费兰托里斯撞射挂网。西班牙今场总共有20次攻门，这一球终于打破僵局，造成入波，领先1-0。阿根廷全场只有两次攻门，都是在最后阶段发生，美斯和祖利安奴斯蒙尼先后施射，但都无功而还。最终西班牙维持一球优势到完场，继2010年之后再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双方有球员在完场之后一度发生冲突，阿根廷球员帕里迪斯因为作出暴力行为被球证出示红牌，颁奖礼由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两个人将奖杯交到西班牙队长，同时是今届金球奖得主的洛迪靴兰迪斯手上。西班牙门将斯蒙今届只是失了一球波，得到最佳门将的金手套奖，后卫古巴斯就获选最佳青年球员。而在今届入了10球的法国队长麦巴比就连续两届获得金靴奖。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今届世界杯虽然已经决出冠军，亦都创下不少的纪录，并且带出争议以及话题，并且引发对往后赛制改革，例如扩展至64队参赛球队的讨论。李俊杰另一节报道。
1: 今届世界杯扩大到48队参赛，淘汰赛增设32强阶段，令到非传统劲旅或者小国球队有更大机会亮相决赛周，甚至是突破分组赛。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埃及以及南非等球队都首次分组赛出线，而获得国际分组赛首和最终夺冠的西班牙，32强对阿根廷亦都打到加时紧败，成为热门话题。队中40岁的门将和仙夏亦都凭着出色表现而为人认识，新势力兴起，同时有传统劲旅失落，德国和荷兰32强出局，巴西16强止步，都反映世界足球版图正在变更，而参赛队数增加带来正面回响，亦都促使国际足协有意将决赛周的参赛队伍扩展到64队。而决赛中场休息时段加入表演环节，以及上下半场中段各有一次强制饮水时间，都是今届的新安排。39岁的美斯和41岁的基斯坦奴·朗拿度分别达成6届决赛周上阵的成就。美斯就一度打破德国名宿高鲁斯原本保持的个人总入球纪录，麦巴比在稍后就再将纪录推高至22球。而美斯和基斯坦奴·朗拿度两名老将今届持续改写各项纪录，不过赛事完结之后都好大机会和克罗地亚队长莫迪力告别世界杯舞台，象征球坛一个世代的终结。今届赛事都引起过争议的，包括球证执法尺度和 VAR 的应用准则仍然是焦点。而美国球员巴鲁官32强红牌被逐之后，和国际足协暂缓执行停赛，可以在16强上阵都引起关注。事件更加涉及美国总

0: 总统特朗普曾经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引发外界指责有干预之嫌。恩芬天奴其后发声明话，特朗普确实有就事件打俾佢，但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所作出。今届世界杯随住西班牙夺冠而结束，下届会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主办。为纪念世界杯100周年，有三场比赛会分别在南美洲国家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举行。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海关打击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包括球衣、球鞋、足球，估计市值大约1亿5900万元，共拘捕13人，其中4人是18岁以下未成年人士。海关话，青少年涉及网上售卖冒牌物品有上升趋势，会加强宣传和教育工作，从源头去打击侵权活动。实习记者倪子莹报道。
2: 海关在5月26号至今个月19号采取行动，打击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共侦破50宗案件，检获共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包括多件参与球队的波衫、波鞋、足球等，估计市值共约1亿5900万元。行动中共拘捕13人，其中4名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士。海关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组指挥官吴家俊表示，涉及网上售卖冒牌物品的18岁或以下青少年人数有上升的趋势，由2024年的1人、上年的2人、今年目前已拘捕5人，他相信主要与网络的匿名性和世界杯带来周边商品的庞大商机有关。
3: 部分青少年的朋友误以为在网上售卖冒牌物品是很容易可以逃避到海关的侦查，但事实上海关一直与时并进，利用大数据系统去进行一个全天候的巡查分析，并且进行一个精准的打击。第二，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带来一个周边商品的庞大商机，部分的青少年人士企图是售卖一些冒牌的物品去转售图利，即是我们俗称所说的搵快钱。
2: 吴家俊说，有关冒牌波衫的售价大约是正版的3-4成，并会用高仿、 A 货等字眼，又说仿真度偏高。
3: 今次我们留意到球衣那个仿真的技术都是偏高的，如果我们很细心去观察，包括是一些球衣的造口啊，或者它的数字的立体的程度啊，或者队徽的那个缝印的话，其实都不难分辨的。但是你说如果对于街外的人士他没有特别留意的话，就有机会可能被这些不法分子是蒙混到的。
2: 海关说已经展开宣传和教育工作，又呼吁市民光顾信誉良好的店铺或者是网店。香港电台实习记者倪子莹报道。
1: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访问深圳，与深圳市委、市政府和深圳市前海管理局的领导会面，是香港配制、是香港编制第一份五年规划的过程之中，听取他们的意见，主动对接并且了解前海发展的最新情况。谢小华说，特区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展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其中必定与香港所身处的粤港澳大湾区有着密切的关系。香港会同深圳市进一步紧密对接、联动，共同探索前瞻性、具策略性的发展方向，善用各自优势，推动大湾区发展。沙特阿拉伯監察與反腐敗處安排大約60名反貪人員到港，接受廉政公署核下的香港國際廉政學院為期10日的專業反貪課程。廉署說，這次安排創下廉署在國際培訓領域的兩項紀錄，包括成為歷來參與人數最多的國際課程，以及歷來單一海外反貪機構派出最多反貪人員參與的培訓課程。廉政專員胡英明表示，這次課程意義非凡，期望學員能夠從課程之中解鎖新技能、拓闊新視野，將香港多年維護商業活動的反腐敗實踐和成功經驗帶回沙特阿拉伯，助力當地反貪工作。 發展局局長凌漢豪接受報章訪問表示，北都首個片區開發試點的洪水橋項目已經收到

0: 兩份聯合財團標書，形容是來自有份量的企業，下個月底或者之前將會完成評標並且公布結果。另外，洪水橋產業園公司負責營運23公頃產業用地，凌漢豪表示，當中大約8公頃屬地具備即時招商條件，目標未來一年之內落實首批簽約落地項目。仇志榮報導。
1: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分别接受文汇报和大公报专访，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首次将加快北都发展写入纲要是极大鼓舞，相信市场会优先在北都投放资源。
2: 对于我们做北都的工作是一个强心针，无论为政府来讲，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落力去推动，对市场来讲呢，亦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让市场知道他们来紧他们投放的资源那个优次，我相信大家会知道照计都是应该摆落一个有国家发展策略层面有战略意义的项目那里。
1: 宁汉豪透露，北都首个片区开发试点洪水桥项目的招标反应符合预期，已经收到两份联合财团标书，都是来自有份量的地产发展商和科技产业企业联合组成，成功促成地产和产业企业跨界合作是极为正面的市场信号，下月底或之前将完成评标并公布结果。合约明确要求中标财团必须营运指定产业用地，定明土地平整、产业建设的明确时限和违约后果，避免重住宅轻产业的旧有弊端。他又说，负责营运洪水桥产业用地的产业园公司已经完成董事局架构搭建并召开首次董事会，行政总裁招聘工作亦都有序推进，并已经聘请顾问团队开展前期工作，以及同多间有意落户的企业初步洽谈招商工作。23公顷产业用地中大约8公顷是具备即时招商条件的熟地，目标是在未来一年内落实首批签约落地项目，其余15公顷土地正是推进平整工程，预计明年陆续交付园区公司营运。凌汉豪又说，粉岭北新发展区片区项目已经完成征收土地程序，视乎市场反应计划今年底招标。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提议，具体细节不便透露。内政部长将会访问巴基斯坦磋商两国相关事务。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认为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的说法并不正确。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是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美方罪行。他又说，即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亦都拥有对海峡的控制权。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发表声明，警告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组织将会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重复新闻提要：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获英王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任首相，他说会将关怀人民放在一切工作的核心。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历来第二次捧杯。海关打击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估计市值大约1.59亿元，拘捕13人，包括未成年人士。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

0: 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股在开市初段是上升，之后道琼斯指数倒跌，晶片股升幅收窄。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52025点，跌1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7点，升19点。回到本港，港股重上25000点关口，恒生指数高见25155点，升近600点，收市报25143点，升580点，升幅近2.4%。主板成交额超过3064亿，科技指数升近2.8%，报4752点 ，ATMSJ 升超过3%。金融分类指数升近2%，中资金融股做好，建行升超过4%，中人寿升3%。油股、医药同埋金属相关股份向上，部分公用股向下，电能实业同埋充电跌咗超过1%。由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曾永坚分析港股表现。
3: 中证监通过一个座谈会的名义呢，向市场就表达出一个即是话维护股市各方面的决心信号，都令市场预期呢中央政府会继续之后来讲呢，会通过一些政府旗下的一些长期的一些资本啊、基金啊，继续会是流入股市啦。咁而在今年本身来讲呢，都即是话是一个比较上变大的一个即是话政策因素呢，是令到那个股市呢是可以延续到反弹。咁特别就係话见到喺港股嗰方面呢，喺传统类特别金融股呢，见到有一个比较上明显嘅一个即係係反弹啦。咁而呢一个呢，估计亦都係市场嘅一啲即係相关资金呢本身嚟到讲係预先係流入股市。
4: 中证监呢个投资者座谈会呢个消息呢，其实会点样利好返港股嗰个表现呢？可能係有机会上望乜嘢区间？
3: 呢一个座谈会之名呢，其实亦都最主要令到市场呢是有信心呢，中央政府会继续是有心，亦都是会是有一些未来呢实际行动呢，对于在中港的股市呢会注入一些实际的一些长期资金呢，是去到即是支撑股市的。咁至于接落嚟呢，其实市场亦都期待呢中央政府会不会继续在内地嗰方面的经济层面呢推出一些较为强而有力的一些政策出台，特别就话是针对楼市这方面。咁如果短期嚟到睇呢，预计喺250天线左右啦，即係大概25700点呢，预计係一个短期嘅目标。
2: 香港交易所表示，有关优化港股现货市场交易时间嘅建议，现时仍然处于非常早期嘅探讨阶段，任何调整都需要审慎评估对市场嘅影响，综合考虑市场各方意见同埋互联互通机制嘅安排。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指，港交所正考虑延长港股交易时间，近几个星期已经将相关计划传达给各大券商，其中一个方案建议将港股交易时间提早30分钟，在上午9点开始，并取消中午1小时的午休时段。报道说，交易所正评估若干方案，仍然可能作出调整。港交所发言人就重申，一直致力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正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在内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的措施。发言人又指，当前首要工作是研究延长衍生产品市场交易时段的建议，是否落实尚待收集市场意见和监管机构批准。此外，交易所亦都会定期探讨各种优化市场的安排。渣打银行预计， 下半年内地经济增速将会反弹至4.5%。

0: 6.6%，受惠人工智能需求支持，出口表现强劲，但境内投资和消费转弱成为主要的挑战，亦都要关注环球央行收紧货币政策有机会影响环球贸易需求和出口。丁爽话，内地下半年货币政策维持适度宽松，可能只为今季降准25个点子，认为短期内不需要追加额外的政策刺激。
1: 定价贷款的这个利率呢 ，LPR 呢也是维持不动。主要原因呢，就是一方面中国通货膨胀已经转正，同时呢，主要的央行市场预期是很多都是要收紧的。国内的银行业的净息差还是在下降，降息的条件呢不具备了，效用也非常的有限。有可能接下来呢，央行会增加公开市场操作当中隔夜逆回购的频率。近期呢，我们觉得还不会追加政策，更多的是强调现有的政策啊用足。
0: 丁爽相信，当前内地的政策以长期措施为主，并且透过推动国有资金入市，达至资产价格稳定，在 A 股估值相对低企的时候，有助提振海外投资者的信心，并且持续强调服务消费和低收入人群保障等。但相关的政策见效需时，相信基建投资会下半年见到较大的效益。他提到，上季内地财政开支和财赤减少，相信是当局希望先用足当前的政策空间，预计下半年财政赤字和支出显著反弹，两种政策将会支持基建投资，而且内地有专门的资金协助地方政府化解债务，相信下半年有较大的空间提升基建支出。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正就新一代通讯网建设开展研究，预期新一代通讯网的覆盖范围将会突破传统地面限制，大幅提升稳定性。由任浩峰报道。
3: 中央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城下管网以及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合称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在北京，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正就新一代通讯网建设开展研究。新闻发言人、信息通讯管理局局长谢全表示，新一代通讯网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升级，更加是面向智能时代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次关键革新，可以加强稳定性，并且突破传统限制。他们会加强 6G 移动通讯等核心技术创新，深化 5G 在重点行业的应用。
4: 新一代通讯网新在哪里？我们理解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二是覆盖范围突破传统地面限制，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拓展。三是连接能力实现确定性、稳定性等提升，更好满足行业应用差异化需求。
3: 近年人工智能和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信部表示将会持续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推动自算集群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并且印发算力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工信部表示，中国研发的四足机械人占全球销量份额近70%，认为中国的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5,143点，升580点，总成交今日有3,064亿1,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084点，跌咗68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58，升咗6毫；南方恒生科技4.65，升1.16毫；阿里巴巴116.8元，升4.2；腾讯477.8，升16.2。恒生中国企业86.02，升了2.32；智普890.5元，跌了216.5；Excel 以南方海力士52.58，升7.78；华虹宏力142.9，升4.2；中芯国际69.75，升2.05元；美团86.3，升了2.6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 港金报37,58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

0: 255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008.6美元，卖出4008.5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系冇起跌。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最紧要好玩。
9: 玩是我们的天性，在国际综艺合家欢2026游戏时间到，这个舞蹈演出入面，五位舞者会着上有趣服饰，用神奇道具和无穷想象力唤醒每个人的童心。
10: 这个演出融合了当代舞和芭蕾舞，演出内容有趣创新。你会见到舞者用天鹅型水泡跳起天鹅湖、巨型枕头大混战，还有超现实毛毛狗大跳踢踏舞，惊喜层出不穷。更重要的是，它不只是一场表演，更加是一个邀请。五位舞者用游戏、道具和无穷想象力引领大小朋友一同参与，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
9: 这个充满诗意和玩乐的舞蹈盛宴，来自西班牙阿拉卡拉舞团，更荣获西班牙 MAX 大奖3项殊荣。康文署艺术节经理陈家浩说，这个演出正正提醒小朋友和大人，生活本来就是一场可以随时尽情玩乐的游戏。
10: 在这个演出里面，舞者用天鹅水泡、枕头这些日常物件创造出无尽惊喜，提醒了我们快乐不需要昂贵的玩具或者复杂的规则，快乐一直存在在我们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和游戏本能之中。对小朋友来说，希望他们带走的是尽情发挥创意，原来平凡的物件都能够变得神奇。对大人而言，就更加是一份更珍贵的礼物，暂时放低大人的身份，重拾被遗忘的童心。
9: 国际综艺合家欢2026游戏时间到，8月8日至9日，元朗剧院演艺厅。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欢迎大家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你收听紧嘅系七月二十号星期一晚嘅戏曲之夜。咁星期一晚嘅呢个时段啦，当然有蓝伟霆蓝蓝翻到嚟啦，同大家一齐听下歌，去到凌晨两点钟嘅。先嚟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7%，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嘅。咁亦要话俾大家听咧，今日咧有啲咩歌曲准备咗送俾大家嘅。先嚟讲晚上11点至到凌晨12点嘅小时，会为大。

0: 大家带嚟有李龙、陈浩球、阮兆辉同陈嘉明主唱嘅《龙凤争挂睡之洞房》，而另一曲有李宝莹独唱嘅《梁祝之哭坟》。至于凌晨12点去到1点嘅小时，会有由梁汉威同张琴诗合唱嘅《星星慢》，而另一曲有何非凡同任冰儿嘅《冷月照梅宫》。至于凌晨1点至2点，我哋今日是会有百花齐放的环节，今日是会继续唐宫耳梦的这个话题的。至于在这个百花齐放里面有什么歌曲听到呢，除了有广东粤曲之外，亦都有京剧可以欣赏得到的。想听的朋友就要留意住凌晨1点至2点的百花齐放环节。而今日小时即将会为大家带来就有新马师曾的周瑜归田，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1: 夫人，
2: 咁大声得噶？
1: 啊！
2: 都督正话先至瞓咗咋，咩咁紧张啊？
1: 恭喜你就更要贺喜你，自从都督都战败归，满怀冤屈气。一短叹更长啫，成日话孔明就捻化佢，怨地就又骂天，就病情日心意都游行孔明有书来，向都督来请罪，仲话心病还需就心药医，包佢睇完就唔使医你，佢睇完就唔使医你噶。
2: 大夫。
1: 啊？
2: 孔明诡计多端，又怎会咁好心写封信嚟问候夫郎呢？一旦做得咁下气呀、
1: 啊！夫人，你唔知得咁多嘢噶啦，因为佢知道话都督份人呢吓，佢成世都好第一噶嘛。佢况且一场老友，佢听闻阿都督有病啦，嗱，即系上个次讲，曹兵83万人马下江南。阿都督当时佢因忧就成病，我睇住噶啦，我睇住阿孔明佢写一个火字啫，咁、
2: 哦、
1: 就立即冇事啦、
2: 啊。
1: 如果你唔信嗱，我俾佢睇下，包佢色舞就眉飞啊！
2: 又称呼啦，
3: 夫人相称何事？
2: 大夫佢接得孔明一纸来书，话问候夫郎、哦，兼隔刻求请罪呀、
3: 啊！啊！孔明有书到来请罪？
1: 唉，仲使问咩？你估佢唔怕阿都督你奇高佢一着噶？佢一听到阿都督你有恙啫，佢就马上收函嚟到致意啦。来表达情谊啊嘛！
3: 哼，青睐已过。汉军师中郎将，诸葛亮自书于东吴大都督恭谨先生麾下。搞乜嘢？一次柴桑一灭，至今恋恋不忘。民捉下玉取西川，良善以为不可。西川不可取。难道荆州你誓不还？益州文强地险，刘璋虽暗弱，足以自守。今劳师远征，如转运万里，欲收全功，吴起不能定其规，孙武不能善其后也。

操失败于情敌，自己虽如亡报仇灾，今足下兴兵远征，倘曹乘虚而至，江南挤愤而亮不忍坐视，特此告知，幸谁招奸，幸谁招奸。

이 따뜻한 땅 탄저 좀 따라. 한참 넘쳐나. 이거 된다가. 김수현의 신발을 된다가.

0: 你保重才好噶，阿都督。哈，我话你真系嬲得冇价值啦，人哋都知道对你唔住啦，咁就写封信嚟向你道歉。咁本来就算啦，咁点知你好嬲又唔嬲，系又嬲你又唔系又嬲，咁点至得噶？
1: 呢封系道歉信咩？
0: 系咯，问候噶嘛？
1: 问候？呢封系催命符啊，蠢错。
0: 哦，咁我又唔知道啊。

你几呀生啊周啊月，何生那空啊面，同那小。

我柴松那一担挑我你呀，挑一声啊，金陵翠山。

0: 迷糊方说一个男儿居我大丫头，我叫奶奶安氏。大夫，
1: 在
0: 这边是什么所在？
1: 哦，溪边道道，这边是东吴地面啊！
0: 啊，那是东吴地面。

0: 心变圈吗再不话恩义
1: 夫人
2: 啊
1: 这边是神无所在
2: 这边乃是荆州所在
0: 啊乃是荆州所在
1: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刚刚为大家送上嘅有周瑜归天啊，有新马师曾主场嘅个奖时间，到嚟差唔多晚上嘅十一点钟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咧会为大家带嚟有龙凤争卦碎之洞房，中意嘅朋友咧就一定唔好错过啦。

梁正滔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正在北京出席一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本港回归之后第一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亦是香港编制第一份五年规划的关键时刻，站在重要的历史节点，作为特区管治团队重要一员，必须要继续坚持完善行政主导，要协助政府提高治理效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亦都要思考要怎样善用香港的优势，立足香港的发展，充分发挥爱国爱港力量的积极作用，用更好的表现为民谋福。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说，研修学习专题讲授的课题包括与议员的宪制职能有密切相关的深入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不断提高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认为对议员来讲不单只是提醒，亦都是很好的鞭策。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谢贤的女谢婷婷透过社交媒体和哥哥谢霆锋联合发布爸爸离世的消息，形容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个仔谢霆锋亦都话，期望大家谂起四哥嘅时候唔使太伤心，认为只要将佢永远充满魅力同笑容嘅完美身影长留心中就足够。谢贤1936年在内地出世，幼时随家人移居香港，

0: 重影首作《留下山水后》已经做男主角，历年演出以时装文艺片为主，包括《难兄难弟》《黑玫瑰》《英雄本色》等。八十年代尾移居加拿大，到千禧年前后再现身银幕，在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出演，谢贤在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颁终身成就奖，并在第40届凭《杀出的黄昏》勇夺最佳男主角。获英王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任首相的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唐宁街首相府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向民众承诺会有喘息空间，政府将会公布一系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和相应的资金筹措方案，并会在今年稍后推出新的国家十年发展计划。贝安德话：政府系做得未够好，需要做得更好，将通过改革教育体系，为更多年轻人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就业，同时将建造更多公共房屋，这个才是降低福利支出，遵守财政规则，履行英国对国际伙伴在国防方面的承诺的公平和可持续的方式。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英国能够再次恢复稳定。一个涉嫌前年在菲律宾绑架和杀害中国公民潜逃到美国的疑犯，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之下，在美国落网被遣返回国。载住疑犯刘某文的民航客机今日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他被移交中国警方。内地传媒报道，一个中国公民和一个美籍华人2024年6月被骗至菲律宾洽谈生意，被绑架和撕票。经调查，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刘某文其后潜逃到美国。公安部高度重视案件，和美国和菲律宾等执法部门合作交流案件和共享证据。美方根据中方线索，前年10月成功拘捕刘某文。公安部话，案件成功侦破是中美执法部门落实两国元首会晤的重要共识，开展刑事执法合作的最新成果。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985点，跌1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1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6，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9.09美元，卖出4,009.6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晚上11:07有多啦。咁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咧，即将会为大家带嚟有球姐陈浩球嘅作品啦。咁啊，球姐咧就喺2021年啦，7月23日咧就离开咗我哋啦。咁啊，至今咧，而家2026年啦，7月20日啦，仲有几日咧，就系球姐离开我哋咧有5周年噶啦。咁啊，特选咗呢一首歌曲啦，《龙凤争挂帅》嘅其中一个唱段啦，《洞房》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嘅。第二之外咧，咁啊，点解会拣呢一套剧咧？因为呢一套剧咧，其实喺2008年咧嘅沙田大会堂演奏厅嘅一个现场录音嚟嘅。咁啊，2008年嘅时候咧，球姐已经差唔多都成76岁左右噶啦吓，咁啊，真系好厉害嘅。因为《龙凤争挂帅》咧都系一套比较吃重嘅剧目啦。咁啊，花旦咧仲要着靠啊，做一啲武打嘅动作啊。咁70几岁咧，仍然宝刀未老。咁所以咧，同大家一齐分享呢一支歌曲，咁啊送俾大家啦，有《龙凤争挂帅之洞房》啊，由龙哥李龙咧就饰演上官云龙，陈浩球球姐就饰演司徒文凤，而阮兆辉就饰演上官梦，陈家明咧就饰演司徒美噶，我哋一齐嚟欣赏喺2008年嘅一个现场录音啊！

0: 王姑啊，事已夜深了，驸马不久便是奴婢不便在旁侍候，先行告退。
1: 沙太爷，

难看宫花千红啊，和万枝一嚟睇满园的桃花佳节，只得鸳鸯戏水在风啊，王子少爷你生来好样子，你相信王姑一定

0: 少爷啊，陷阵冲锋咧，我阿梦就跟住你去。嗯，洞房花烛就唔跟得你入去噶啦，吓、
1: 啊。唔使啦，
0: 早唞啦吓，早唞啦，少爷吓，早唞。

0: 上红头拍，新娘相貌尚未知噃。今晚洞房花烛，上前行过夫妻之礼。参见王姑。
1: 先王眷妈爷，有礼
0: 有礼有礼
1: 有礼。
0: 真系，王姑，想下官乃是一介武夫，而王姑你乃是金枝玉叶，难得你光贵书尊，我真系好被福重。天赐咯，
1: 王阿爷，你是一次并肩王，你是国家的柱石。
0: 不敢不敢，
1: 我得此英雄夫婿，真是三生有幸咯。自惭抱漏，不过是俗分庸脂。
0: 王姑，你谈吐温文，一定是财如盗云啊！
1: 你过奖。
0: 下官几生失口得道，能取得此贤良妻子咯。
1: 君妈爷，你过奖啦！你是救国功臣，又英雄年少啊！兴王话你生得温柔潇洒，善良品性，举国。
0: 王姑，你过奖啦！
1: 你过奖，
0: 你过奖，
1: 你过奖，
0: 你过奖啦！
1: 你过奖，
0: 你
1: 哎呀，死啦！
0: 一把声，
1: 一把声咁
0: 熟嘅。

有啦有啦。啊，王姑啊，时已而家，不如卸妆休憩咧，好吗？啊，好。

0: 我以为王姑是边个啊？原来区区一个皮西侯，咩咁叻啫？唉，不过咁，皮西侯，你有咩嘢咁巴闭啊？又咩金枝玉叶？你咪又系要下嫁我上官云龙，做我嘅枕边妻子？
1: 哦，我以为一次并肩王系边个？原来就是平南侯李病。
0: 咩病啊？讲清楚啲。
1: 我就知系你啊！我就家国终身我都唔嫁你啊！少少一个平南侯，点配得上我玉叶金枝？
0: 唉，平西侯，你话我配你唔起，咁系啊？咁你既然金枝玉叶啦，点解又要请主上为媒？门片婚姻系都要下嫁我，真系不知道人间有羞耻啊！

0: 云龙，而家唔系我嫁你啊，系你嫁我咋？
1: 咩话？
0: 梗系啦，如果我嫁你，就要翻去你家门守礼啊！点解你入嚟宫闱居住啊？客气啲讲咧，呢啲就叫做招罪。如果唔系啊，其实就系我娶你，并唔系我嫁你啊。

0: 分咪分啦。
1: 你咪你。
0: 吓、啊、嗱，你话噶。
1: 你话噶。你话噶。
0: 分咪分啦。
1: 我话俾兴王听，一齐解决呢件事。是你啊！
2: 是啊！
1: 你望我，咁即系你入嚟啦，兴王。
0: 系，主上，我唔娶佢啊！
1: 吓，
0: 我唔娶佢噶，我一
2: 唔娶佢，摆嘈，
0: 点都唔娶佢噶，
2: 摆嘈。
3: 你哋兩個真係啊！
1: 我話冇，我先知道。
3: 明知你哋兩個就有冤家噶啦，我特登撮法撮合你哋兩人嘅好事，等你哋和解啦。點不知？歡喜冤家，洞房花烛夜依然斗气嘅。
4: 啊，原来揀来揀去都系揀啱呢个，冇办法啦，姻缘都排天注定。算啦，唔好再计谁是谁非咯。
3: 错啦。
1: 系啊，王姑话冤家宜解不宜结啊，木已成舟啊，米已成饭。
5: 系啦，连你都系咁
1: 讲。咁咪拜咗堂啦嘛，拜咗堂就无谓斗气啦。
3: 冇错啦。佢哋兩個都講得啱嘅，唔使咿咿我我啦。我話俾你聽，呢一件婚事乃係主上為媒撮合，孤王做主嘅，不得離異。若果再嗱，你再講多句咧，唔知你哋兩人問罪。

0: 连两位老人家一同问斩。
1: 唔、
0: 啊、
1: 关我哋咩事噶？唔
2: 关我哋咩事？
0: 我话关就关，我系皇帝，我讲咩唔得啊？
1: 咁啊系。
2: 咁
0: 为咗你哋两个嘅事，孤王俾你搞到而家咩时候啊？
2: 唔知道啊。
0: 瞓觉嘅时候啦，力尽筋疲啊！
2: 主上唔得你啊，主上
0: 将将就
1: 我都话唔嫁佢咯。
0: 你唔嫁佢，冇人嫁噶啦。你谂过啊？
1: 我咪唔嫁咯，最多
0: 唔嫁唔得噶。
1: 唔得啫。
0: 主上咩唔得啊？主上讲咩都得。将将就就，记住呢句说话，将将就就就得噶啦。咩叫唔得啊？冇嘢叫唔得嘅。孤王话得就得。诶，系咁啦。你两位呢做咩？
3: 吓？
0: 出去啦！哎、
3: 我听紧旨，冇旨唔出得宫啊，主上。我等圣旨至出得宫。
0: 得，俾张你。
3: 啊！
0: 闩门啦！
1: 哎呀！
3: 真系特登嘅，真系。
1: 唔好话你缩手。

0: 你睇下，如果唔系主上话，将将就就啊，又或者系是是但但，即系等于求求其其。你睇我娶唔娶你？
1: 咁你噏晒佢得啦，我唔使噏啦，系嘛？哈，真系啊，我都系听兴王话咋，是是但但啊咁咋。如果唔系啊，等我嫁唔嫁你啊？
0: 哦，系啊。真係好難為你啊！
1: 梗係啦，
0: 幼稚好啊！
1: 你估我好想嫁你啊？
0: 既然又唔可以反抗得，咁你一定要嫁我啦！咁啊，初歸新抱，落地鞋兒，識唔識啊？
1: 梗係唔識啦，我都未嫁過。
0: 啊，係啊，未嫁過啊，未嫁過就好多嘢都唔識。喂，唔識就要學噶咯。
1: 學乜嘢啊？
0: 學乜嘢啊？你唔識嘅，不如等我嚟教下你啦。
1: 你嫁過咩？
0: 梗啊，我唔係嫁過，我知道啊，我識得呢啲禮儀啊。嗱，你咁你聽住咯。

0: 徐骸。
1: 咩话？
0: 咩话？徐骸咯。
1: 你叫我同你徐骸？
0: 梗系咯。
1: 你真系好担啊你。
0: 咩？

0: 茶。
1: 我斟茶俾你饮啊？
0: 系啊。
1: 哎呀，你饮得落噶啦咩？
0: 点解唔饮得落啊？
1: 可能你因住六亲啊。
0: 你放心啦。
1: 嘿，你饮咗打背脊骨落啊，啃亲你啊。
0: 你放心。
1: 我斟茶。

0: 好啊，既然你唔肯服侍我，我又唔会服侍你。
1: 梗系啦，我都费事听你讲啊。
0: 自己顾自己。
1: 而家都夜啦，哀家陪啦，我要休息啦。
0: 系啊，自己顾自己。
1: 做头啦吓。
0: 啊，自己服侍自己啦。

0: 喂，做咩啊？喂，呢叫有嗰边，你点样挨过嚟啫？
1: 我中意啊！
0: 我唔会起身咩？我坐翻低啫，我会起身啫。哎，算啦算啦，哎，我唔同你争。你要晒张床佢啊！我若张床俾你，我唔要，我至多，哎，喺边度都好，
1: 咁咪差唔多，
0: 攞翻张被嚟冚啊！都，喂，做咩啊？我已经让咗张床俾你噶啦喎，咁你俾翻张被我冚下都好啊！你嘅高床暖枕，
1: 你咁大个唔使冚，
0: 吓唔使冚，
1: 你够高够大得噶啦，你让下女人啊嘛。
0: 喂，冻噶喎，翻风喎，
1: 话知你
0: 嘅。哇，你真系哇咁霸王都有嘅又。唉，算了算了，让晒你，让晒你，唉，让晒你，瞓喺呢度都得嘅，光光地吓，唔得，兜正啲北风唔好啊，唉，啊得啦，自己一个人排排坐都得嘅啫，唔识啊，我够晓啦，冇被冚。唔使科，哇！一次咁多都唔拘嘅，唉，我瞓啦，我唞啦，你抵得佢嘅真系，天啊冇绝人之路嘅，唉。

就话佢个个性倔强啲啫，到底都让我高床乱枕。哎呀，今晚翻风添噶，用乜嘢冷亲佢啊？哎呀，真系而家翻大风添，如果真系冷亲佢，唔知点。

事啦？官都话想将张被冚落佢树嘅，阵间如果喐醒佢嘅时候，佢又梗系话我系咪呢？你拉我冚被啦，分头认错。哎呀，我真系唔制啊，费事俾你笑我，话知你烂死。

冷更堪寒中宵，难入微一刻千金，何堪寄万君圣誉，未许望披离，无奈万花不解。

你話如果一個喺度咁挨下蹦下，好容易冷親，冷親攝咁就唔好啦。話曬女兒家有陣時都應該要讓一讓佢嘅，收下火啦。羊啫，都要將被冚翻下佢好啲，多浸沙子就隔浸風嚇。哎，得啦，有啦有啦，哎，自多問我蝕底添，我唔。

瞓瞓下觉，中眼中眼，唔知会唔会醒噶喎？啊！如果一间我咁都咪埋去，我醒咗嘅时候，两只眼望住我，我咪嘘咁大只脚，梗系话哼，你肯认低威咧？始终啊，我皇姑都系威过你啦。哇！咁我仲有边时候定期啊？咪啊，蚀底咪制。话知你冷啦，我唔会冚翻自己啊！鬼叫你同我斗气咩？嘿！

0: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有《龙凤争挂睡之洞房》，由李龙、陈浩球、阮兆辉、陈家明和申剑郎主唱的，是在2008年1月5号沙田大会堂的一个现场录音。
1: 夏日消暑小剧场，
2: 沙漠咁热啊，我就嚟中暑啦！我嘅第一个愿望就要饮一杯冰水啊！
3: 主人，饮冰水入口的确会凉快，但系会导致体内嘅中心温度降低，启动升温机制，会更加热噶。饮暖水可以提高体温，加速排汗功能，咁先系最强嘅消暑魔法啊！
2: 好啊，第二个愿望就系要你帮全香港嘅市民都准备一杯暖水，齐齐消暑。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0: 时间嚟到晚上11:43，咁喺听下一首歌之前咧，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咁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噶。我即将会为大家带来有梁祝之哭坟啊，咁啊呢个版本咧，咁我前应该系上个礼拜到啦，有播过其他嘅歌曲嘅，跟呢一只碟，咁啊系。由李宝莹咧就独唱嘅，系一个咧喺1985年啊第七届荃湾艺术节嘅一个现场录音嚟嘅，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啦。

姨。

同手足

0: 记得上几个礼拜咧，都系播过《宝姐李宝莹》啦，同乐团合唱嘅一系合演嘅歌曲啦。咁今日咧为大家带嚟嘅有《两足之哭坟》啊吓，亦都系《宝姐李宝莹》独唱嘅。咁真系乐团咧个感觉唔同好多嘅震撼，好多嘅希望大家咧会喜欢啦。
1: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研修考察国家事务，于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交流和专题讲授，对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社会治理和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方面加深了解，加强议员的大局意识。议员昨天早出席开班式，听取有关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的分享。议员深刻理解到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要勤勉履职，在行政主导之下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殷切期望。议员昨日下午出席有关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社会

治理水平的专题讲座，又听取有关国际关系形势分析的专题讲授，进一步理解当前国际政局的变革和动荡。卫生防护中心本月12至18号期间录得两宗社区感染的退伍军人病个案，涉及两名长期病患者，其中65岁男病人居于九龙城，69岁女患者居于中西区。中心正展开流行病学调查，以找出可能的感染源头和高风险接触因素。初步调查显示，两宗社区感染个案属散发个案，没有资料显示有关个案与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资深演员谢贤离世，终年89岁。女儿谢婷婷和儿子谢霆锋联合发布爸爸离世的消息，提到爸爸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又指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平静地走完精彩而丰盛的一生。公告形容谢贤多年来对香港电影和演艺事业的贡献深深影响几代观众，深信谢贤的风采和精神将会长留大家心中。谢霆锋亦都透过社交媒体表示，爸爸将一生奉献给影视和娱乐，希望将欢乐和笑容带给观众。根据香港电影资料馆网页，谢贤生于1936年，他曾经获得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授终身成就奖，并凭《杀出个黄昏》夺得第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谢贤参演过多部电视剧，包括《千王之王》和《万水千山总是情》等。他在80年代末移居加拿大，自千禧年前后再现身银幕，在周星驰的《少林足球》演出。获英王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任首相的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唐宁街首相府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向民众承诺会有喘息空间，政府将会公布一系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以及相应的资金筹措方案，并会于今年稍后推出新的国家10年发展计划。贝安德说，政府做得未够好，需要做得更好，将会通过改革教育体系为更多年轻人提供支持，包括心理健康支持，帮助他们就业，同时将会建造更多公共房屋，这个才是降低福利支出，遵守财政规则，履行英国对国际伙伴在国防方面的承诺的公平和可持续的方式。道琼斯指数报52,036点，跌1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86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6，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5.02美元，卖出4,015.5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影响，今日广东沿岸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7%。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

0: 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11公里，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多谢五台之友一直支持，
8: 几时都话五台听众是最好的了。
9: 嗯啊，谢晒你哋啊！
8: 为了答谢各位一直以来支持，由7月22日起邀请你参加上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在同日的有你同行节目入面就会发问一条相关的问题，然后上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以私信的方式回答，最快答中的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详情记得留意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啦。
10: 戏曲之夜。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2:08啦，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咧，率先会为大家带嚟有李清照嘅唱段啦吓，咁就系《声声慢》咁啊，李清照啦同佢丈夫赵明诚嘅爱情故事，我哋一齐嚟欣赏啊，由梁汉威同埋张琴诗主唱。在未欣賞之前，提提大家，現時室內氣溫攝氏29度，相對濕度87%，我們一起來欣賞這一支《星星晚》。

为大家送上的有由梁汉威和张琴诗合唱的《星星慢》。时间呢就来到凌晨12:41啦。咁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啊。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低嘅。即将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就是有透明王和梅菲的故事，冷月照梅宫，由何非凡和任冰儿主唱，我们一起来欣赏。

嗦月影醉花枝，一日思君十二时，蜡烛有心还惜别。

非，吾王今宵有心嚟陪伴你。嗱，你不可半逢半机。

0: 扯咧？
1: 哎呀！

0: 刚刚为大家送上嘅有冷月照梅宫啊，带嚟何非凡同埋任冰儿嘅歌声。
1: 做咩停咗我首歌啊？未听完噶。
2: 我哋宣传声打得咁短时间，播唔晒噶。
1: 咁我想听好歌点算啊？
2: 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由周锦瑶主持嘅《好歌安歌》啦。瑶瑶为你拣嚟一首首靓歌，到时慢慢听都得啦。
0: 时间差唔多，嚟到凌晨1点啦，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
3: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接受报章访问时表示，北都整个片区开发试点的洪水桥项目已经收到两份联合财团标书，形容是来自有份量的企业，下月底或之前将会完成评标并且公布结果。另外，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负责营运23公顷产业用地，凌汉豪表示当中大约8公顷属地具备即时招商条件，目标未来一年内落实首批签约落地项目。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研修考察国家事务，于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交流和专题讲授，对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社会治理和国际经济形势方面加深了解，加强议员的大局意识。议员昨日朝早出席开班式，听取有关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的分享。议员深刻理解到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要勤勉履职，在行政主导之下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殷切期望。议员昨日下午出席有关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专题讲授，又听取有关国际关系形势分析的专题讲授，进一步理解当前国际政局的变革和动荡。资深演员谢贤离世，终年89岁。女儿谢婷婷和儿子谢霆锋联合发布父亲离世的消息，提到爸爸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又指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平静地走完精彩而丰盛的一生。公告形容谢贤多年来对香港电影和演艺事业的贡献深深影响几代观众，深信谢贤的风采和精神将会长留在大家心中。谢霆锋亦透过社交媒体表示，爸爸将一生奉献给影视和娱乐，希望将欢乐和笑容带给观众。根据香港电影资料馆网页，谢贤生于1936年，他曾经获得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授终身成就奖，并且凭《杀出个黄昏》夺得第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谢贤参演过多部电视剧，包括《千王之王》和《万水千山总是情》等。他在80年代末移居加拿大，自2000年前后再现身银幕，在周星驰的《少林足球》中演出。海关打击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由5月26日至到前日共侦破50宗侵权案，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是共约1亿5900万元，共有13人被捕，当中有12人涉嫌网上出售冒牌球衣，其中4名被捕人士属18岁以下。海关形容青少年参与网上侵权活动情况值得关注，有上升趋势，相信部分人误以为网络可以匿名，加上世界杯周边商品有庞大商机，部分青少年打算搵快钱或者转售闲置物品，但未核实货品真伪就放上网转售而误堕法网。 道瓊斯指數報51969點，跌17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472點，升1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2.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幣6.767，英鎊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011.19美元，賣出4011.5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影响，今日广东沿岸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6: 太阳计划2026，
7: 一起听下屯门官立中学太阳使者李子尧同学的感受啊！
8: 今次嚟到新疆交流，呢度嘅景色真系童话一样咁壮丽。不过比起靓风景，我更加庆幸可以遇见在座嘅每一位朋友，大家互相陪伴。正因为有你哋，呢段难得嘅旅程先变得更加完美。
7: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9: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0: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1: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2: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1: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3: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嘅，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1: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6: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7: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6: 吓，我失恋、啊，你仲好快乐？
7: 我话我过多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1: 夏日消暑小剧场，
12: 姑娘仔，夏天啊太阳猛烈，快啲咬一啖冰镇嘅红苹果消暑咧！
13: 多谢你啊，婆婆。不过喺夏天，我比较中意食时令瓜果，适量进食可以帮助身体解热。我啱啱食咗一大块西瓜，成个人都透心凉啊！你都试下啦，拜拜。
12: 好啊，下次等我买多几种瓜果先。
9: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14: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凌晨1:10啊，咁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环节嘅。今日小时咧系即将会为大家带嚟嘅有百花齐放啊吓，咁不过咧喺百花齐放咧播出之前啊，同大家咧重温一下啦，今日有啲咩歌曲咧夹带咗俾大家。先嚟咧喺10:35啊，头嗰首歌曲咧就带嚟有新马师曾嘅《周瑜归天》啊。而晚上11:00至12:00嗰小时，有李龙、陈浩球、阮兆辉同陈嘉明主唱嘅《龙凤争挂睡之洞房》，系一个喺2008年嘅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嚟噶。咁啊，至于之后咧就带嚟咗李宝莹嘅《梁祝之哭坟》，咁啊系阿宝姐李宝莹咧同一个乐团咧合演嘅，咁啊气氛咧都好澎湃噶，亦都系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啦。咁去到凌晨12:00啦，就带嚟咗咧有星星慢啊、梁汉威同埋张琴诗嘅歌声。咁头先咧，刚刚喺新闻。

0: 之前咧播咗一首《冷月照梅宫》，由何非凡同埋任冰儿主唱嘅。如果咧错过咗任何一首都唔紧要嘅话，咁可以打开翻啦我哋港台嘅网站啦，又或者 RTHK Go 嘅应用程式咧就可以重温得到噶啦。即将咧为大家送上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啦。
1: 中国地方戏曲多彩多姿，特别是广东粤剧和其他地方剧种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等我们带你进入万紫千红的戏曲花园。
2: 百花齐放，苏翁、陈婉红联合主持。
3: 苏哥啊，又是我们百花齐放节目时间啦。我记得呢，我们就讲紧是唐公倚梦的故事啊。
4: 是啦。
3: 咁而在最初的时候呢，我们就跟大家介绍过嗰啲，而家重温少少啊吓。咁就是讲唐明皇呢前身就是一个孔星真人啦。咁啊讲佢唐明皇游月殿，咁啊遇到个仙女叫素娥，咁啊觉得佢哇真系仙女，惊为天人，好靓女啊吓。咁但系喺唱片度呢就话系嫦娥，咁可能嫦娥就多人认识。一啲啦，嗬，咁啊，无论如何点都好啦，咁啊，到咗呢个孔星真人即系喺凡间做咗唐明皇嘅时候咧，后屘又迎接咗杨贵妃入宫啦，咁啊，两个咧非常恩爱喺长生殿度互相盟誓嘅。
4: 系啦，咁样咧就演变落嚟咧就系、是、唐宫里边嘅艳史啊，咁、但系咧讲起唐宫艳史咧，咁、如果系一个杨贵妃自己喺度独霸一方咧，咁就变咗冇咁多戏剧性嘅斗争啊，咁、但系其实讲起唐宫里边咧。除了杨贵妃是重要角色之外呢，应该还有一个梅妃。
3: 讲他两个争宠是吧？
4: 是的。其实梅妃呢，我对这个人的认识呢，就是由一套电影啊，就叫做梅妃，是周旋做的。
3: 周旋做
4: 的。是周旋做的，是电影来的。国语片啊，又有很多歌唱啊，这样的。
3: 唱时代曲啊。
4: 是。我就发觉呢，其實梅妃呢個人物咧，就都幾可愛嘅。佢係先過楊貴妃入宮嘅。咁佢本身咧就係一個才女嚟嘅。咁佢好中意梅花嘅。咁所以咧就唐明皇咧就改佢做梅妃。咁喺嗰出戲裏邊咧，我最記得咧有一個高力士咧，即係嗰個太監啦，就想向梅妃咧就攞錢啊！咁梅妃就唔俾，唔俾咧。於是佢話：好啊，你認為你而家最寵愛，我有辦法咧令到皇帝唔中意你嘅。於是咧就引個皇帝去見壽王嗰個妃咧，就係見楊貴妃。咁然之後咧就引楊貴妃入宮，然之後搶曬梅妃嘅寵愛。
3: 哦，所以就變咗三千寵愛在一身，就去坐楊妃度啦。
4: 係啦，咁呢一個梅妃嘅故事咧，咁就係唔係根據江彩頻傳咧？咁就多少啦，即係裏邊有少少或者係因為要遷就戲劇性咧，咁就有少少更動啊。咁根據咧，原來咧呢一個梅妃咧，亦都係根據京戲啊。程砚秋演的梅妃嗰个本子咧，就写成呢、這个电影剧本嘅。
3: 哦，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咧，梅妃系一个才女啦，可以算系嘛吓。咁佢原名叫江彩嫔。
4: 系啊。
3: 咁佢系咩情形下入宫？有冇记载？
4: 系由皇帝选佢入宫嘅，就唔系好似杨贵妃咁嘅来历啦。即系杨贵妃啊，系寿王妃啊，即系唐明皇个仔嘅一个妃嚟嘅。咁就梅妃咧就唔系，系才女，咁就选咗入宫。佢根本本身就姓江嘛，叫江彩嫔啦。咁就梅妃本身啊，即係都係悲劇性人物嚟嘅，即係話初時梗係風光啦，皇帝中意啦。但係楊貴妃一入咗宮之後咧，梅妃就冇曬地位啦。咁所以咧，有好多劇本咧，都係寫及梅妃嗰種即係淒涼咧，所以又有梅妃怨啊、冷月照梅宮啦。咁根本梅妃咧，其實真係文才係相當唔錯嘅，佢嘅《流冬賦》咧就話柳葉傷眉久不描， 残妆和泪湿红。

0: 宵，長緩自是無所使，何必珍珠為寂寥。呢一首詞啊，真係寫到咧感人肺腑
1: 嘅，亦都講出咗佢嘅心聲啦。
0: 係啦，因為咧，唐明皇覺得冷落咗佢咧，就送一串好靚嘅珍珠俾佢啊嘛。咁佢揸住手嗰手珍珠啊，即係一手手噶咁樣。呢一執珍珠咧，佢就去和翻首詩叫遞俾唐明皇，佢話何必珍珠為寂寥？
1: 即係你對我嘅寵愛已經移情別戀啦，即係你俾手珍珠我都冇用啦。
0: 係啦，咁所以咧，唐明皇咧就即刻翻嚟見佢嘅。咁所以喺戲曲方面咧，就對於梅妃個人物，有啲係佢自己獨唱嚟到怨個皇帝啊，有啲係個皇帝偷偷地嚟睇佢兩個。即係訴情啊，有好多段咧，都係寫得可歌可泣嘅。
1: 嗯，咁不如而家我哋又聽下歌先啦。
0: 好啊。
1: 咁呢首咧就係冼劍麗唱嘅《梅妃怨》。
2: 可憐幾片風和雨，落盡梅花，花底人無語。影儿淡，恨绵绵，谁见双眉愁聚，数残羹。唉，莫非我刚才贫嘅遭遇，与落梅同一悲惨嘅命运？

0: 蘇哥，我哋聽過咧就冼劍麗唱嘅《梅妃怨》啊，
1: 咁
0: 啊，學你話齋咧，即係佢寫嗰首《柳東賦》咧，又真係幾哀怨。
1: 係啦，所以咧呢一首《柳東賦》咧，即係話柳葉雙眉久不描咧，就好多個人啊，都係用呢個題材咧嚟到表演。唱或者做的咁嗱我哋而家聽過冼劍麗呢一首柳東賦式嘅梅妃怨啦，咁根本咧喺京戲裏邊咧就程砚秋啊為咗對抗梅蘭芳嘅《楊太真愛傳》咧，佢亦都演繹咗一首梅妃啊，就將梅妃咧就做主角，即係楊太真咧，即係楊貴妃咧，就做配角。咁即係佢嘅意思就話你係第二花旦，
0: 我係正人花旦。
1: 咁所以佢咧亦都將佢畢生嘅功力啊，就喺梅妃呢一出戲裏邊咧，就做梅妃，演繹得非常之好，而且佢有好多好多段啊。

0: 咁我又想听下喎、哦。
1: 好啊，但系咧喺拣程砚秋嘅唱段俾你听之前咧，我就想介绍一段我认为好好听嘅唱段俾你听啊，因为咧我根本系几中意呢一个花旦嘅。佢係好多面手啊！即係佢可以唱梅派，又都唱到好似梅兰芳；佢、
0: 哦、
1: 唱情派又好似程砚秋噶。
0: 哦，邊一位
1: 咧？呢、這個就係李玉如啊！
0: 哦，
1: 呢、這個花旦咧就真係多方面都好有成就嘅，好似佢做白花公主咁，咁佢直情可以將嗰場廟打敗嗰場戲啊！可以做到直情好似冀州城咁啊，即係做到好似又硬僵尸啊，咁搭又得，咁點又得，真係好成功嘅一個女演員嚟㗎。咁但係佢唱起程砚秋嘅梅妃咧，佢好成功咁樣，好軟弱咁嚟唱咗首劉東府出嚟。
0: 即係你聽完都覺得好可憐、好哀怨咁樣。係
1: 啊，佢真係呢個人啊，我好中意李玉如嘅，真係。
0: 咁我哋聽下李玉如點樣演繹呢個梅妃，佢唱呢一段嘅劉東府啊。

起。有了，我不免意了。

天。

0: 阿苏哥啊，你又几好介绍啊，真系嗱，李玉系啊系啊，李玉如唱呢个梅妃咧，佢唱呢一段柳东赋咧，咁唔单止话啲音乐啊、旋律啊，令到你好哀怨，有种同感啦。咁佢唱咧又好露字，我都听到。
1: 系啊，因为所以我觉得李玉如唱情派咧系真系几好听，因为佢吐字比较仲清楚啲。
0: 嗯嗯嗯。
1: 咁嗱。女人呢是很有用的，一出啲眼泪啊，讲啲怨嘢啊，咁唐明王听到即刻要嚟啦。
0: 嗯，咁我咁呢样嘢又即係唐明王自己问下个良心都觉得又真係冷落咗佢啦。
1: 係啦，咁其实不过唐明王有良心咋，应该我以为收到你嗰啲信啊可以唔嚟㗎，你怨还你怨啊嘛。咁但係唐明王呢就即係想返起当年啊，对梅妃都确係有一番恩情啊，咁所以就有夜访梅妃呢一首歌啦。
0: 嗯，咁我又介绍你听一首歌啊，咁呢一首呢就係李宝莹同邓碧云唱㗎噃，唐明王夜访梅妃。

0: 国外飞。
1: 我心咪又气，心咪又焦，问君何意？为阿娇，为阿娇，
0: 云也消，意也消，为娇从抱小蛮腰小蛮。

正好旧爱重温，做一对双飞，双飞同伶俐。

怕只怕河中狮子，宁夫怕当云霄。无奈要步出宫门，吓得我心惊。

0: 欣赏过邓碧云同埋李宝莹唱嘅《唐明皇夜访梅妃》之后咧，苏哥啊，今日节目时间系差唔多啦。
1: 系啊。
0: 咁啊，但系我知道仲有好多关于梅妃啦、唐明皇同埋杨梅争宠之间嘅歌要播噶噃。
1: 系啊系啊，所有争宠嗰啲刺激场面咧，就下个礼拜可以播啦。
0: 好啊，咁啊，下个礼拜唔好错过啦，拜拜。
1: 拜拜。
2: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埋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唔单止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话，愿意同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且系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同埋两国人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形容是造成沉重打击。声明说，革命卫队袭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萨基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和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聲明又說，革命衛隊響應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的指示，將會給予美國刻骨銘心的教訓。穆傑塔巴日前發聲明說，美國企圖挑起戰爭必將付出更加沉重的代價，伊朗人民和抵抗陣線將會為美國留下刻骨銘心的教訓。立法會議員在北京研修考察國家事務，與國家行政學院參加交流和專題講授，對如何提升立法會工作質量、總體國家安全觀、社會治理和國際經濟政治形勢方面加深了解，加強議員的大局意識。議員昨天早出席開班式，聽取有關如何提升立法會工作質量和水平的分享。議員深刻理解到，作為香港特區

0: 管治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的勤勉履职在行政主导之下，为特区改革发挥是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殷切期望。资深演员谢贤离世，终年89岁。女儿谢婷婷和儿子谢霆锋联合发布父亲离世的消息，提到爸爸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又指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平静地走完精彩而丰盛的一生。公告形容谢贤多年来对香港电影和演艺事业的贡献，深深影响几代观众，深信谢贤的风采和精神将会长留大家心中。谢霆锋亦都透过社交媒体表示，爸爸将一生奉献俾影视同埋娱乐，希望将欢乐同埋笑容带俾观众。道琼斯指数系报52000点，系跌咗1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75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1，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67，英镑兑美元1.344，欧元兑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6.1美元，卖出4007.4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家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窝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家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哎呀，又讲唔切
1: 啊，又闩咗门买唔到啦。
2: 点解我哋成日都会错过噶？
3: 错过咗可以重温噶嘛？诚邀你参加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问题，然后上五台之后免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1: 咁多内容边度记得晒啊？
3: 上翻第五台网站重温，同埋去五台之后嘅免书专页啦。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是2026年的7月21日星期二，农历的6月初八的了。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凌晨嘅2:08噶啦，我哋嚟紧三个小时嘅节目咧正式开始啦。而喺呢三个小时入边咧，都有李伟图喺直播室入边咧陪住大家吓，同大家一齐欣赏靓歌嘅。咁而今晚咧，李伟图咧准备咗咩歌曲送俾大家咧，就即刻同大家讲一讲啦吓。咁啊。接住落嚟咧，第一首我哋节目第一首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系由新马斯曾同埋崔苗姿唱出嘅《珍珠慰藉寮》啊。之后咧就会为大家送上由卢家旺同埋梁碧玉唱出嘅《剑胆琴心》啦。去到凌晨3点到4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文千岁同埋尹飞燕唱出嘅。陪航与云英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何慧玲同埋谭玉莺唱出嘅《西湖龙虎会》一首双平喉嘅歌曲啊。咁啊，去到凌晨4点到5点，即是我哋节目啊，做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两首嘅歌曲，包括由冯汉强同埋卢慧兰唱出嘅《西施》啊。而节目仲有一首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由卢允树同埋李香琴合唱嘅《楚宫琴会》啦。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咧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啊！咁啊，刚才唔知大家咧有冇听紧呢一个嘅戏曲之夜嘅百花齐放啊？当中咧就系讲到唐宫嘅故事啦，即系讲到系唐明皇同埋杨贵妃啦，同埋梅妃嘅故事。咁啊，刚才嘅节目入边咧就比较侧重咧喺梅妃嘅故事比较多一啲，而接住落嚟咧嘅珍珠慰藉寮嘅主角。都是梅妃和唐明皇，新马斯曾饰演唐明皇，崔苗姿饰演梅妃嘅。大家都知道啦。咁当杨贵妃未入宫之前咧，其实梅妃咧都系唐明皇心目中咧一个非常即系宠妃吓，非常之宠爱梅妃嘅。咁但系当杨贵妃进宫之后咧，就真系后宫3000嘅爱咧都集中咗喺呢一个嘅杨贵妃身上，梅妃渐渐备受冷落啊。而但系当中咧，呢个唐明皇偶然咧都会谂起梅妃嘅好啊，咁有时咧偷偷地咧都会去到咧去探望梅妃嘅，亦感觉到咧其实对梅妃咧有一份嘅歉意啊，咁啊所以咧就送咗一串珍珠俾佢，咁但系梅妃对于呢一个点样讲咧？又唔系迟来吓，但系对呢一份嘅情咧，其实咧都系淡淡然啦吓，咁啊亦系当中咧又勾起自己好多嘅伤感。好啦，咁啊，不如请大家一齐欣赏由新马斯曾同埋崔苗姿为大家唱出嘅《珍珠慰藉寮》啊！

0: 梅妃，皇禮啊！
1: 哦，主上
0: 係啦。

0: 共咯。
1: 非似你怨一声都反定孤家魂，不定压得呢朵冷落寒梅。见你身啊染病啊，叹一句我分身啊，就无术啊，都自归枉多情。我见你受

护花，为使命。

0: 讲呢？
1: 哎呀，我心灵落主上。

0: 系唔好啦，主上。
1: 点解呢个？
0: 天宝水晶帘外窥人怨。
2: 我做乜嘢？仲好啊，行有。

0: 参见主上。
1: 做咩？
0: 奴才启奏主上，西宫杨贵妃在沉香阁上酒醒多时，
1: 哎呀死啦！
0: 追查圣驾你嘅行踪，
1: 我明，
0: 而且满面怒容，竟然亲到国公，跟寻君王你嘅行径
1: 啊！咁佢点样？

0: 当真无畏惧，最怕你误会我移情啊！你我岂容个贱婢发痴慧，孤决不了佢在情场嚟争啊胜啊！
1: 喂，你主上，如果佢真系入到嚟，咁你点啊？
2: 笑话，佢入到嚟我点啊？佢一入嚟啫，我就即刻下逐客令，
1: 唔系啩？
0: 唔准佢骚扰我哋。
1: 真嘅主上？
2: 你估？
3: 杨贵妃娘娘驾到！
1: 佢真系嚟啦！
2: 我命
1: 点啊？
2: 系个有事嚟。
4: 主上啊，杨贵妃大怒守宫闱，
2: 真系嚟，
4: 就壮士疯狂啊！点解主上你暂避一时？原来佢酒多乱性啦！
2: 哎呀，咁点算啊？正佢见到个皇陵官和都打埋咁咪弊？
1: 主上，臣妾早知肥皮似重生坚，
2: 系你
1: 妖顽成性啊！主上，你啲威风就系咁耐噶啦，
2: 我系一阵间，
1: 我都竟然睇得多啦。
2: 点啫，妃子？
1: 唔啱咁咧，主上。
2: 完晒啦，妃子。
1: 你静静由后宫爬走。
2: 好啊，
1: 我都深表同情。
4: 梅贵妃心知大体，再代奴婢引路啦，主上。

0: 飞机。
1: 啊！
0: 我呢度有串珍珠。
1: 哦。
0: 我送俾你。嗯。拎咗佢啦。
1: 一串珍珠。
0: 系咯。
1: 送俾我。
0: 系咯，拎咗佢啦。
1: 啊！柳叶香味，久不妙。残妆和泪湿红丝，
0: 咪喊啦！
1: 长门自是无梳洗，
0: 我心都热埋。
1: 啊，主上，
0: 吓、
1: 啊，你何必珍珠？为寂寥呢？
0: 都系我个心事啊！忍见你行眼偷藏。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由新马思曾同埋崔苗志唱出嘅《珍珠慰藉寮》啊！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37噶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卢家煌同埋梁碧玉唱出嘅《剑胆琴心》啊！

望村郎信妙。

0: 哎呀，
1: 很难听，很难听。为君朝岁重堪怜，实在相思苦，令人肠寸断。自从你为国去执波，何以眼疾如书长隔断？我恨君你太忍心，我怨君你情太短。今朝你得意归来日，问君你何以为妻田，为妻田呢？
0: 哎呀呀，我亦知会你心归寂寞。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卢家煌同埋梁碧玉唱出嘅《剑胆琴心》啦。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何里安接替李允晴担任财商，外商就由文纳宾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允晴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所需的变革。何里安上个月向时任首相施纪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泰国总理阿鲁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互相支持，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都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和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沉重打击。声明指革命卫队袭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萨基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和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声明又说，革命卫队响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指示，将会给予美国刻骨铭心的教训。穆杰塔巴日前发声明说，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会为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研修考察国家

0: 亚事务与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交流和专题讲授，对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社会治理以及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方面加深了解，加强议员的大局意识。议员昨日朝早出席开班式，听取有关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的分享。议员深刻理解到，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要勤勉履职，在行政主导之下，为特区改革发挥是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殷切期待。道琼斯指数是报51847点，跌2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51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1，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05.67美元，卖出4006.2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3: 而家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加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4: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5: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6: 夏日消暑小剧场，
7: 姑娘仔，夏天太阳猛烈，快啲咬一啖冰镇嘅红苹果消暑咧！
8: 多谢你啊，婆婆。不过喺夏天，我比较中意食时令瓜果，适量进食可以帮助身体解热。我啱啱食咗一大块西瓜，成个人都透心凉啊！你都试下啦，拜拜。
7: 好啊，下次等我买多几种瓜果先。
9: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10: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时间去到啦，凌晨嘅3:07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涛陪住大家噶。今日2026年嘅7月21日星期二啊，农历嘅6月初8啦。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87%嘅。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吓，咁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文千岁同埋尹飞燕合唱嘅《陪航与云英》啊，即刻送俾大家。

0: 倘若难求玉柱拼云英，
1: 咁又点呢？
0: 我唯有死

一次相逢，两心相许，此世相爱不渝。我不论千辛万苦，定要取得玉柱嚟。

0: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得胜眷属的。
1: 梅郎，你为云英而惨历风霜，咁又何苦呢？不如你另寻淑女罢啦。
0: 唔得，云英，我为要得云英为我妇，我纵然一死都亦无后悔。

回鸿之情永难磨灭，一缕情丝任那千刀难断，云英，我今生今世都决不相负噶。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文千岁同埋尹飞燕所唱出嘅《陪航与云英》啦。时间咧已经去到咧凌晨嘅3:29噶啦噃，同大家讲讲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啊。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晴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噶吓。现时室外温28度，而相对湿度87%个噃。好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何慧玲咧就饰演陈家洛，谭玉恩咧就饰演乾隆个噃，《西湖龙虎会》啊，为大家唱出呢首歌曲吓。而当中嘅故事咧就系讲到清朝年间啊，乾隆年间啊，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嘅红花会首领陈家洛与微服出行嘅乾隆皇帝咧，就喺西湖天竺相遇。两人虽同以假名相交为友，但系咧就一见如故。喺苦琴如情之中咧，佢哋咧方知道对方非等闲之辈啊！咁而当中之后哋发生咩事咧？不如就请大家一齐欣赏由何慧玲同埋谭玉恩唱出嘅《西湖龙虎会》啊！

0: 川川扬酒旗，赌也快活，但黎民引领乱如之。我看是虚妄之词，不知是哪个墨客骚人，在此歌功颂德。哦，呢位仁兄在此抚琴吟唱啊！
1: 空山人静，竟有客来，请啊！

0: 敢问兄台，高姓大名啊？
1: 他怎知我是红花会首领呢？小弟姓陆，名嘉诚，请问仁兄尊姓啊？
0: 他怎知我是当今帝主？小弟福姓东方，单名一个义字啊。
1: 东方兄，果是琴中高手啊！

0: 人兄相逢恨晚，但有一事相求啊。
1: 兄台直说，
0: 欲求人兄守忠善。
1: 既然见爱，哪去无妨啊。
0: 哦，好个爽快之人，小弟也有物赠啊。来来来，这古琴属卿所有。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何伟玲咧就饰演陈家洛，谭玉恩咧饰演乾隆王嘅西湖龙虎会啦。好快去到凌晨四点噶啦，请大家准备对视啊！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何里安接替李蕴晴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纳宾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蕴晴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所需要的变革。何利安上个月向时任首相施己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单止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说，愿意同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且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泰国总理阿鲁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重新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亦重新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和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双方欢迎泰方提出建立全球打击网络诈骗伙伴关系、发表曼谷联合宣言，以及中方提出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海关打击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由5月26号至到前日，共侦破50宗侵权案件，检获大约240,000件怀疑冒牌货品，估计市值共约1.59亿元，共有13人被捕，当中有12人涉嫌网上出售冒牌球衣。海关提醒，不论是集团式出售或者只是出售一件冒牌产品，都要负上刑责。海关将会走访校园进行宣传教育，加强青少年守法意识。道琼斯指数系报51,841点，跌3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43点，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07.84美元，卖出4,009.0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不稳定天气。二十四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十二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六公里；西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度十六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5: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十二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6: 一齐估下呢一个系乜嘢中乐乐器？系笛子啊！尤其喺模仿雀仔叫声嘅时候，令到我哋好似身处喺森林之中。
7: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由黎晓君主持嘅《动人的中国旋律》，
6: 同你分享唔同嘅中乐韵味，
7: 认识更多中乐乐器。

时间已经到了凌晨的4:08的了，在直播室里面继续有李慧涛陪着大家的。今日是2026年的7月21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初八了。提提大家，现时室内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 87% 的噃。好快去到我们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时段啦。即将会为大家送上的歌曲呢，就由冯汉强呢就饰演范蠡啦，卢慧兰饰演西施嘅歌曲就係西施啦。而当中嘅故事背景呢，就讲到啦，吴国君呢就扶差呢就挥舞把王鞭，直到会稽山下，就老去越军勾践求复国，就文种大夫就要献策，范蠡咧处罗访宴啊，范蠡咧就开导西施献身为复故国山川，身在吴宫心在越噶噃。好啦，咁啊即刻为大家送上有冯汉强同埋卢慧兰唱出嘅西施啊。

0: 真系咁靓啊！睇佢眉如新月，眼若秋波，真是一国倾国倾城之貌。不枉我专程拜访啦。好，等我行埋去佢嘅身边，向佢表达我嘅来意，睇佢如何应付至得。西施姑娘有礼啊！
1: 小女子与官长素昧生平，缘何如斯米重呢？
0: 有道理多自人不怪呀、啊，西施姑娘，又何必客气呢？又。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冯汉强同埋卢慧兰唱出嘅《世事》啦。
1: 太阳计划2026，一齐听下屯门官立中学太阳使者李子尧同学嘅感受啊！
2: 今次嚟到新疆交流，呢度嘅景色真系童话一样咁壮丽。不过比起靓风景，我更加庆幸可以遇见在座嘅每一位朋友，大家互相陪伴。正因为有你哋，呢段难得嘅旅程先变得更加完美。
1: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0: 时间已经去到凌晨的4:30了，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的歌曲，就是由卢允树饰演楚太子蜜饯，李香琴就饰演梦莹公主的楚宫琴会，即刻送给大家。

久未游园，因何荒芜至此呀？啊，前边不远，正是小王惯游之地。好，且待小王前去一。

不觉闯入了张华宫，上张华西宫，父王有旨吩咐不准进入。哎呀，谢，我错。

0: 太子密见啊！
1: 哈哈。

不敢不敢。该是神儿参见西宫母后才是。

0: 身意在。
1: 我家问你，因何三年来都未见你来彰化避面呢？
0: 啊，父王有命，不许臣儿到此啊！
1: 原来如此，彰化之事，你当真不知？
0: 臣儿当真不知。
1: 王儿既然不知，就请王儿步入彰化，待哀家对你漫谈心事。
0: 吓！哎呀，这等月例之事，万万不可。

0: 楼不变，失意告辞了。
1: 母后还有事未明，殿下既已取妻，除非娘娘她。

0: 若是无缘，分是当成泡影啊。
1: 但不知楚秦两国怎样结成。

0: 是孟莹公主最夜娇惊
1: 飞呀
0: 飞呀咁
1: 孟莹公主她她众人未待心所苦度光阴

0: 见到边境不灵，恐防御策，他要我与超儿换轿。这一顶轿却抬进这昌华西宫来了。
1: 哎呀！

0: 节目圆满结束啦，你会同喺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之后，将会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他威胁说，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几倍的代价。有关指令已经传达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等。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上星期六证实，两名美军人员于上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遇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一人失踪。第二日，美军又宣布一名美军人员在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时身亡。白宫表示，特朗普将会前往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出席阵亡军人遗体移交仪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沉重打击。声明指，革命卫队袭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萨基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和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声明又说，革命卫队响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指示，将会给予美国刻骨铭心的教训。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研修考察国家事务，与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交流及专题讲授，对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社会治理和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方面加深了解，加强议员的大局意识。议员昨日朝早出席开班式，听取有关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的分享。议员深刻理解到，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要勤勉履职，在行政主导之下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殷切期望。议员昨日下午出席有关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专题讲授，又听取有关国际关系形势分析的专题讲授，进一步理解当前国际政局的变革和动荡。资深演员谢贤离世，终年89岁，女儿谢婷婷和儿子谢霆锋联合发布爸爸离世的消息，提到爸爸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又指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平静地走完精彩而丰盛的一生。公告形容谢贤多年来对香港电影和演艺事业的贡献深深影响几代观众，深信谢贤的风采和精神将会长留大家心中。谢霆锋亦都透过社交媒体表示，爸爸将一生奉献给影视和娱乐，希望将欢乐和笑容带给观众。道琼斯指数报11839点，跌3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0。

0: 143.43，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2，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7，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7.54美元，卖出4,008.7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4: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KC 加5位数字。所有喺香港合法销售嘅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嘅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上嚟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
6: 好难玩噶！
7: 妈，等我哋教路啦。
8: 第一步，由7月22日起收听香港暖流节目，记住当日嘅节目内容，唔记得嘅话，仲可以上翻网站重温。
7: 第二步，留意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内发问嘅问题。
8: 第三步，上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答案俾我哋，
5: 你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7: 等紧你哋参加。
8: 详情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是接近5:08的时间开始，今朝清晨上嚟啊。今日7月21日星期二，气温啊每一日都差不多28-29度，至到30咁上下。今日是而家28度，最高有31度。开始节目有王杰嘅呢一首《一场游戏一场》。

一场游戏一场梦，好多时有啲人嘅人生嘅呢、这个可能人生嘅意义啊宗旨都系游戏一场，梦一场啊，好快就过去，所以有啲时候又唔需要咁认真。王杰嘅一场游戏一场梦，开始咗星期二朝嘅清晨爽利。唉，我把声都真系好唔乖，好唔生性，写咁上下咧就会有事啊，喉咙有事。呢次主要咧都系一个感冒，都系重感冒引起，至到把声讲嘢其实几用力，所以咧我都系会听歌为主啊。今日星期二啦，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丁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噶。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温度啱啱高咗1度。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似水流年，有啲时候好似好唏嘘咁，系嘛？好似时光系留唔住啊，青春如流水，一去不返，你冇办法留低佢，不可以留住昨天。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似水流年，嚟到7月21日。

一号星期二的清晨，清晨时间5:19。时光流逝的无奈，任意让时光消逝，我们很难捉住它。500陈星，爱你10000年。

原曲是任意让时光消逝，现在这首是伍佰和陈升的作品，是表达刻骨铭心的痴情和坚定不移的承诺，借住歌名是爱你一万年，比较夸张，其实象征即使时光流逝，人面全非，爱意依然是跨越这个时间洪流，是毫无保留，都是专心一意，是对你是专一，是有情有义的。两个大男人在经历风雨之后，对感情毫无保留的呐喊。5:26，气温28度。徐小凤，一种怀旧的感觉，但系都离不开一个情意难忘，莫忘记。

0: 徐小峰的莫忘记。早晨，你听紧嘅星期二朝的清晨省里。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叶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太阳计划2026，
2: 听下来自天主教明远中学太阳使者廖子轩同学的分享。
4: 今次的新疆之旅，我们去了新疆电视台林则徐纪念馆和张掖葡萄园，我了解了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他们的地理优势，要你自己亲身去体验才可以感受当中的美。
2: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5: 夏日消暑小剧场，
6: 灰姑娘，夏日舞会就嚟开始啦！我帮你变一套深蓝色嘅天鹅绒礼服啦。
7: 深色衫会吸收热能，仲要着住嚟跳舞，肯定热上加热啦。如果我中暑晕咗喺舞池，咁咪丑死怪咯！
6: 哎呀，我真系糊涂啊！夏天应该要着透气浅色嘅衫，等我帮你变一件浅蓝色透气嘅礼服啦。慢啲，慢啲开！
7: 呜呼，成个人都清爽晒，多谢你啊，仙子！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8: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潇洒潇潇洒洒，风度翩翩，玉树临风，有气质加埋呢个气场，哇！好多嘢都系天生，要你扮风度翩翩都扮唔到，玉树临风都系要有你本身嘅一个天生嘅外形先得。呢啲所有一啲好型嘅因素咧，喺晒谢贤嘅身上，你会见得到，后生到老都系咁潇洒。寻日听到嘅消息啦，就由佢嘅仔霆锋啊讲出咗，爸爸喺呢个平静嘅情况之下离开咗佢哋啦。不过虽然佢爸爸走咗，但系爸爸喺呢个影坛嘅或者电视圈喺呢个演艺界里面所留低嘅嘢，大家都应该会记得嘅就系佢风度翩翩，佢一个系好潇洒自然嘅一个笑容，同埋个人生观都系好乐观，希望呢啲系永留喺大家嘅心中。提起谢贤，大家就谂起佢嘅戴住嗰个眼镜啦，着得好型咁行出嚟，同埋佢嘅笑声啊。咁啊，谢贤咧就系以前就系粤语片都系个当红小生啦。后嚟入咗去电视圈嘅时候，都有好多嘅代表作，咁都应该大家都会数得出。其中一套咧就系讲赌嘅《千王之王》嘅罗四海呢个角色。哇！呢、這个角色我应该真系都无人可以替代佢嗰个气场，咁就系呢个喺50年代都系开始红嘅粤语片嘅红星，风流倜傥、潇洒不羁嘅形象。罗四海呢个角色就系极强嘅一个霸气，同一个宗师嘅风范。佢呢个高贵嘅气质，就系俾黄天林同埋王晶佢哋觉得啱啦，个角色就系佢先至可以做，无人可以取代。黄天林同王晶嘅两父子，一个监制，一个编剧，写咗《千王之王》呢一套剧里边罗四海呢个角色。今朝听翻呢啲歌，大家可能都勾起啲画面出现。

千王之王的主题歌曲，这个用爱将渗透，汪明荃打后都跟四哥郑贤都很多的合作，所以他们那段时间呢，因为也都是大家的关系非常好，以至到郑贤的女婷婷都契了汪明荃做契女，契妈汪明荃，契女的婷婷，到现在的关系都很好。讲起千王之王，就话罗四海呢个角色呢，就是那种霸气同埋一代宗师嘅风范，呢、这个气质非谢贤莫属。咁所以黄天林同埋黄晶就睇中咗谢贤嘅呢个巨星嘅魅力，亦都凭住呢套戏扭转当时嘅收视嘅劣势。因为嗰时八十年代香港嘅电视大战都好紧要啊，嗰时嘅呢、这个 TVB 同丽的电视，哇，大家都成日都斗得好紧要，所以推出好多个剧集，要攞到呢个声势。咁所以咧有呢个千王之王嘅推出，咁而里边呢、这个即系罗四海，因为角色都系好受欢迎，皆知巷闻，所以一路四哥四哥就系咁样叫落嚟噶啦。千王之王之后又有呢个千王群英会。点解呢？亦都系因为系呢个打仗啊，就系、是、电视台嘅打仗啊，大家打到落花流水。咁啊，当时咧就系、是、大家都记得咧，轮流转呢一套剧都几惨淡，要腰斩。咁系、有啲咩戏可以攞出嚟顶住个势咧？于是乎又要急急召唤黄天林同埋黄晶，黄晶做编审，又制作呢、这个。同埋即系呢个岛嘅有关嘅一个续集出嚟，千王之王收得啊嘛，所以咧就系、是、就嚟呢套

千王群英会，又是找回这个原班人马，加上又有当时的周润发。成功地都为电视台修复失地。千王群英会。

嗰陣時《千王之王》《千王群英會》喺電視劇嘅年代咧，咁啊講嗰啲賭嘅點樣嘅係一個即係高手過招，已經係掀起熱潮。後嚟睇一啲嘅賭片嘅喺電影方面咧，都係好多橋咧就來自翻呢啲電視劇嘅年代嘅橋段啊。鄭賢有拍到頭先嗰兩套之外，另外一套《天虹》啊。咁《天虹》咧主要嘅原因就因為喺東南亞嘅影壇有極高知名度同號召力嘅，當然就非鄭賢莫屬啦。咁所以咧亦都揾佢拍呢套戲，群星拱照，強大嘅陣容。除咗鄭賢之外，有鄭少秋、汪明荃、鄭裕玲、譚詠麟都有做呢一套電視劇《天虹》嘅。

郑演出的《天虹》电视剧。咁啊，郑贤其实拍电视剧咧，当然佢以前喺粤语片嘅年代红嘅一时嘅首席小生啦。入电视剧咧就喺1978年嘅时候，首次咧就加入呢个电视圈，亦都系非常之顺顺利利啊。点解揾佢咧？就因为佢喺东南亚同埋香港嘅影坛都系有佢嘅崇高嘅地位，一线嘅巨星啊。佢喺50年代凭一套粤语片系走红嘅，就系《999命案》，佢风度翩翩、潇洒不羁嘅形象深入民心。咁所以咧，电视台就系要藉住佢呢个强大嘅知名度，为电视台吸纳更多嘅观众。咁揾佢做萧十一郎，就改自古龙嘅经典武侠小说。萧十一郎嘅呢个角色嘅性格系豪迈、浪迹天涯，又有幽默感。咁谢贤当时系成熟、历练丰富，而且亦都有佢型格，有佢嘅硬汉嘅气质。是很符合原著中侠盗的形象。咁当时的电视台就力求在武侠剧里面能够攞到个突破的市场，所以就找阿四哥加盟做这套电视剧的主角了。咁大家都见到谢贤一路入咗电视台的成绩都超然啊，一路保有佢的巨星的地位。萧十一郎。

谢贤首次的电视剧就是《萧十一郎》，主题歌曲就是罗文主唱。谢贤呢，即系有意。

古而今，消失一浪啦，之后到冇几耐咧，有拍《天龙八部》段正淳呢个角色，哇！段正淳啦，应该讲，佢系风流倜傥嘅一个气质，真系气如其人啊！咁所以当年咧揾佢做系啱嘅，因为原著呢个段正淳系处处留情、风流，但系又唔会令人讨厌。谢贤戏外同样都是圈内公认的型男情圣，他的招牌啊，即是笑声啊，风流倜傥的气场，令他演绎这个角色呢是不需要造作，根本就做回他自己出来。他身形高大，气宇轩昂，在镜头前是很有说服力，是符合大理镇南王的王者气派。当年的谢贤46岁，黄金壮年，能够完美地展现这个成熟男人的沉稳、睿智和对女子温柔的角色。所以难怪被公认为最神、最有这个原著角色的味道，段王爷。

在46岁嘅时候做过呢一个角色段正淳，另外仲有做过喺呢、這个射雕里边嘅铁血丹心杨铁心嘅角色，当时都系咁嘅年纪，就有呢个历尽沧桑嘅成熟韵味。但系早喺粤语片年代，佢已经饰演过杨过。若干年之后，演杨过嘅祖先爷爷杨铁心。大家唔知仲有冇印象咧？听翻首歌，谂翻你剧情里边嘅杨铁心。

现实嘅人生里面谢贤都做好佢自己嘅角色，风流倜傥潇洒，大家永远记住佢嘅笑容，佢嘅笑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何里安接替李蕴晴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纳宾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蕴晴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所需要的变革。何利安上个月向时任首相司纪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之后，将会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他威胁说，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几倍的代价。有关指令已经传达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上星期六证实，两名美军人员于上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遇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一人失踪。第二日，美军又宣布一名美军人员在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的时候身亡。白宫表示，特朗普将前往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出席阵亡军人遗体移交仪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沉重打击。声明指，革命卫队袭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萨基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和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声明又说，革命卫队响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指示，将会给予美国刻骨铭心的教训。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表示，东部鲁里斯坦省昨日因为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经造成最少20人死亡，大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管理局发言人哈马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灾情最严重的是省的首府帕伦市，大批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省灾害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人已经赶赴灾区，并且开始搜寻遇难者、救助伤者和开展抢险救援行动。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将会在完成调查和评估之后公布。阿富汗政府发言人在社交媒体慰问遇难者家属。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接受报章访问时表示，北都首个片区开发试点的洪水桥项目已经收到两份联合财团标书，形容是来自有份量的企业，下月底或之前将会完成评标并且公布结果。另外，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负责营运23公顷产业用地，凌汉豪表示，当中大约8公顷熟地具备即时招商条件，目标未来一年内落实首批签约落地项目。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沿

0: 岸地区，并且逐渐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低压槽喺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系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月亮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6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是报51,839点，跌3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3点，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3，瑞士法郎0.81，加元1.409，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5.71美元，卖出4,006.91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阿强，你站在阶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4: 啊。不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3: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港脚周元德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脱离舒适圈，闯入更大更残酷的球场，为的只是一样嘢。
6: 我踢球嘛，我的足球生涯一个好的一步，希望用这几分钟可以证明自己。
5: 北上加入河南队，勇闯中超战场。人在异地，是不是咁容易施展本领、发挥所长？背后又付出了几多少？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7: 唉，我真的好难过啊！
8: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7: 吓、啊，我失恋、啊，你仲好快乐？
8: 我话我过多2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7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崔兆汉博士，他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早晨啊，崔博士。
1: 天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异样适宜篇，我们继续就讲这个鼻敏感的问题。上次就是现代医学角度讲了，这次就讲回这个中医的角度。
1: 是啦，鼻敏感和我们中医有个名叫鼻球。所讲的症状很相似的。
0: 鼻球啊，
1: 是啦，这个球字呢就是鼻字部啦，旁边有个狗字。
0: 哦，中国那个狗的。
1: 是中国狗。
0: 咁、啊、你就读个球字。咁鼻球其实是什么来呢？
1: 鼻球呢就是说突然和反复发作的鼻痕啦、鼻塞啦、打嗤啦、流鼻水，我们讲过个鼻敏感的四大症状、同样有齐。咁、有这些特征的鼻病。这个病呢就起得很急的。一嚟就嚟噶啦，但系又好快冇咗。你谂下朝头早咧，乒乓打大轮黑黐，咁又食埋早餐，出门口可能就冇咗噶啦。不过咧，时时都反复发作嘅。
0: 咁啊系，好似经常性有咁样。
1: 朝朝都嚟噶啦。
0: 咁中医嘅角度个病因系咩咧？
1: 嗱，中医认为咧，呢个病咧主要同几个咧脏器有关嘅。首先咧就肺气虚啦，即系话肺系嘅功能唔够啦。个体表即系我哋嘅鼻黏膜啦。佢嘅保卫能力咧就低下咗，我哋嘅肌肤毛孔咧又疏松咗，松咗啲窿大咗咧，嗰啲风寒之邪咪好容易入嚟咯。风寒之邪入边咧就包括埋嗰啲致敏源噶啦嘛，咁啊乘虚而入就侵犯咗我哋嘅鼻窍。我哋身体方面咧，我哋有正气噶嘛，即系话我哋嘅抵抗力，咁有外邪入侵，梗系同佢咧互相搏斗啦，咁即系引发一个免疫反应啦。呢、这个免疫反应咧。就令到我哋嘅肺气受阻，唔通就分泌液咧就停留喺度，塞住个鼻啦，咁、引起咗嗰啲症状啦，鼻痕啦、打嗤啊、流鼻水啊、鼻塞等等啦。
0: 咁除咗肺，仲有冇其他嘅器官系有嘅啦？
1: 有噶啦，跟住就到脾啦。脾虚，我哋知道咧，身体嗰啲水液咧就输布嘅情况咧就出现障碍啦，即系运化唔到啲水湿，咁啊聚咗喺度啦。令到因为肺气虚而分泌嘅液体咧，都停留咗喺鼻入边咯。咁呢个情况咧就加剧咗啦。你都运佢唔走啊嘛，系咪？
0: 咁仲有冇其他器官啊？
1: 仲有啊，肾虚都一样咧，系有问题噶。肾虚咧就唔能够纳气，即系话我哋吸咗啲气咧，散布唔到去我哋身体嘅组织细胞嗰度，就出现咗咧我哋呼吸嘅障碍。呼走嘅气就多咗。吸入嚟嘅少咗，吸咗咧都运走啊嘛。咁嘅情况之下咧，就令到我哋嘅阳气啦，即系相当于我哋嘅抵抗力啦，就好容易耗散咗嘅。阳气唔够啦，风寒之邪就好容易咧入侵我哋嘅身体而治病啦。
0: 咁临床上有啲咩嘅症型啦？
1: 嗱，我哋根据头先嗰啲病因嘅分析啦，就可以分为咧四个症型嘅。有肺气虚寒啦，肺脾气虚啦。肾阳亏虚同埋咧肺经郁热，
0: 好咁啊，逐个听下分析先。肺气虚寒嘅，通常见到个病嗰个状态系点嘅咧？
1: 症状方面咧就系个鼻哥窿咧痕啦，成日打一次啦，咁跟住咧就好多咧清鼻水啦，系咁流啊，甚至咧会鼻塞啦，尤其是夜晚瞓觉嘅时候，慢慢咧我哋嘅嗅觉都会减退嘅。咁呢个病人咧平时咧梗系咧。佢又怕风啦，又怕冻啦，好容易感冒嘅。一吹下有风寒就会发作噶啦。
0: 咁仲有啲咩症状噶？
1: 夹埋咧个人好容易攰啦，都唔想讲嘢啦，唔够气啊，把声咧都好微弱嘅。亦都好容易自汗，因为唔够气嘅人好容易有自汗啦，面色咧就白晒晒嘅。
0: 咁有咩方法医啦？
1: 自发咧就系温补肺气。驱风散寒啦。
0: 第二种症型咧就系肺脾气虚啊。咁嗰啲症状系点嘅咧？
1: 呢啲肺脾气虚嘅人咧，通常咧佢嘅鼻胀啊、鼻塞咧比较严重嘅，成日咧就流住啲清鼻水，系唔停嘅。咁啊，嗅觉梗系唔好啦。咁个病情咧会前面都几耐嘅，时时都反复发作，又好容易觉得咧头重重啊、头晕啊、唔够气啊、个人好攰啊、怕冻啊，就冇嚟神气啦。咁胃口又唔好啊、大便散散等等嘅。
0: 咁嗰个医治嘅方法又如何呢？
1: 要健脾益气、补肺敛气。
0: 第三种症型就肾阳亏虚，症状系点噶？
1: 呢啲咧去到个肾嘅时候咧，个 病情一般都比较长噶啦，拖长咗好多。
0: 嗯、
1: 症状咧就系个鼻痕啦，成日都打一次啦，成日都流清鼻水啦，流到唔止噶。一早一晚咧比较严重啲啦。
0: 嗯，
1: 平时咧都系怕冻噶，形寒肢冷啊，先系斯斯缩啦，面色咧又白白嘅，个人又攰啦。咁仲有啲肾虚症状就系咩咧？腰膝酸软啊，胃精夜尿多啊，小便清长等等，
0: 都好多喎、啊。
1: 系噶，
0: 咁有咩方法搞掂佢咧？
1: 温肾壮阳，益气固表啊。
0: 嗯，最后一种症型咧就系肺经郁热啊。通常嗰啲症状系点噶？
1: 嗱，上面三个都系虚症，呢、个系实症嚟噶。
0: 系
1: 多数咧，嗰啲过敏体质嘅人咧就会容易有呢个问题啦。
0: 嗯，
1: 又或者咧，你发病初期。身体未虚的时候呢都容易出现这些问题的。
0: 嗯。
1: 个病人呢通常遇到热啦或者食那些热辣辣的东西的时候呢就个鼻又胀啦又塞啦鼻痕啦就打乞嗤啊流鼻水。好多人呢都时时都是这样讲的。
0: 嗯。
1: 一到食东西的时候呢啲鼻水就来啦。
0: 是。
1: 就不舒服啦。
0: 嗯。
1: 同时呢这些人呢好多时候呢喉咙又容易痕啦。这个好可能呢就是那些鼻水倒流影响的。
0: 嗯。
1: 又会容易咳啦。口干啦，个人烦热啦。
0: 哇，总之有鼻敏感嘅人咧，用个纸巾都多过人啦。
1: 系啊，
0: 好啦，咁啊呢个症状啦吓，有啲咩方法去医啦？
1: 个治法咧，清酸肺热，散邪通窍啦。
0: 嗯，咁啊听晒啲症型，嗱再听埋古仔咧，就加深大家嘅印象啊吓。
1: 嗯，冇错。
0: 咁呢个鼻敏感嘅古仔系点咧？
1: 我哋中医治疗鼻病咧，时时用嘅一只中药就叫做辛夷花。
0: 系啊，系啊。
1: 无论咧内服外用咧都有效嘅，咁所以咧就历代治疗鼻病嘅医家都一定咧会用到辛夷花，
0: 嗯、
1: 包括咧鼻炎啊、鼻敏感啊都用佢嘅。嗱，辛夷呢个名嘅由来又有一段好有趣嘅民间传说嘅噃，
0: 系、哦、我真系好想知点样咧吓。
1: 嗱，话说古时有一位姓秦嘅举人，
0: 嗯，
1: 佢就患咗一种鼻病。咁佢个鼻哥窿咧，时时流出咧，又黄啦，又带脓嗰啲鼻涕嘅。
0: 嗯，
1: 唔系成年都系咁。
0: 系，
1: 而且咧最惨就系嗰啲脓鼻涕咧，有一阵臭味啊。
0: 哇，咁啊真系好烦啊！
1: 啊，人人咧都避而远之啊。
0: 嗯，
1: 连佢老婆仔女咧都唔敢咧接近佢。
0: 哇，咁都好弊、啊，周围嘅人都远离你，包括至亲添吓。
1: 冇错啦，医嚟医去都医唔好嗰度惨啊！咁佢自觉生无可恋啦，有一日。准备咧就喺棵大树嗰度咧结束自己嘅生命。
0: 嗯，
1: 啊好彩咧，啱啱咧有个咧斩柴佬经过，
0: 啊、
1: 见到咁嘅情况，即刻揿住佢啦，就劝佢唔好轻生。
0: 嗯，
1: 了解咗佢嘅情况之后咧，就话俾佢听，嗱南方咧冇几远嘅地方，嗰啲彝族人聚居嗰度咧有个医生就医好咗好多鼻病嘅。
0: 哇，呢、這个真系喜讯嚟，佢听到咪好开心咯、
1: 啊。开心啊！于是咧佢就。攞咗个地址啦，按照指示就去嗰度咧揾嗰个彝族医生，
0: 咁
1: 俾佢揾到，
0: 系咁啊好啊，咁啊医佢啦
1: 吓，系啦，诊治咗之后咧，就带佢去山嗰度咧，摘咗一种咧好似毛笔头咁嘅花蕾嘅药材，
0: 嗯，
1: 就吩咐啦，嗱，你用呢啲咁嘅花蕾咧，翻去咧煲水饮，
0: 系，咁饮几耐啊？
1: 啊，佢饮咗半个月左右，个鼻病终于好咗，
0: 咦，哇，半个月就有效吓，
1: 系啊。而且佢好醒目，
0: 系
1: 佢咧带咗几棵嗰种药材嘅幼苗翻屋企添，咁啊喺屋后边咧种咗佢，啊过咗几年咧树木成荫啊，而且长出咗大量嘅花蕾。
0: 哇！佢真系好聪明啊，佢即系预料有呢一日
1: 吓。系啦，咁佢啲左邻右里咧，个个都知道佢曾经有个顽固嘅鼻病啊嘛，亦都因为咧用呢啲花蕾煲水饮啊饮好咗啊嘛，所以咧凡系有鼻病嘅人咧，个个咧。都嚟向佢求医啊，
0: 系，
1: 而且求药添，佢就用呢种花蕾咧就医好咗唔少人啦、
0: 啊。好啊，呢、這个都系福分，都帮到其他人嗬。
1: 不过有一次，有人就问佢啦，佢、究竟呢啲系咩药啊？佢自己都唔知道。
0: 系，
1: 好彩嘅人急智生，佢记得自己咧就喺辛亥年就喺彝族人嗰度咧攞翻嚟嘅，于是就顺口答。啊！呢啲咪辛夷咯。
0: 哦，辛亥年就攞咗个辛字，彝族就攞咗个彝字，就成为辛夷花啦。
1: 冇错啦。
0: 啊，咁啊嗱，我哋又记得到啦，咁都知道啊、哦。如果有个鼻有咩事咧，就买辛夷花。
1: 系啦。
0: 系咁啊，有关呢一个嘅古仔讲完咗之后，你又谂起咩歌咧吓？
1: 嗱、啊，故事入边秦举人啦，喺彝族山区带翻嚟嗰啲辛夷花幼苗 种咗几年就开枝散叶，长出咗大量嘅花蕾，帮咗好多人添啦。咁种花嘅人梗系心花怒放啦，
0: 见到花开都开心啦，嗬。
1: 系啦，嗱，我听过一首咧由刘文正唱嘅《兰花草》啊，佢最初喺山嗰度带啲花翻嚟啦，种极都唔开花，咁但系后来咧佢好耐心，因为佢爱花啊嘛，即系悉心照料啲兰花，又期盼。开花到到目睹啲兰花盛开，成个心路历程都唱咗出嚟嘅。咁啊，请大家细心啦，听下呢首歌啦。
0: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啊嘛，
1: 冇错啦，好听嘅。
0: 你都真系果然有留意歌词、啊。好，咁啊，稍后听刘文正嘅版本《兰花草》吓。好啦，咁啊，有呢个鼻敏感嘅情况，又有啲咩啱食或者啱饮啦吓？
1: 嗱，今日介绍嘅唔系汤水。是一个咧送菜啦，你可以话佢、就叫做新怡炖豆腐啊。
0: 哦，即系用啲新怡花炖啲豆腐嚟食。
1: 冇错，
0: 即系食得啦，
1: 食得嘅吓。咁啊，一人量嘅材料好简单，新怡花十朵喺药材铺啊买到噶啦。豆腐一块，
0: 系
1: 啲水豆腐啊嗰类啦，
0: 咩都得啦，总之系豆腐啦吓。
1: 系啦，
0: 咁点样整啊？
1: 嗱，啲新怡花攞水洗洗啲尘污啦，咁然之后咧。豆腐都洗净啦，摆喺个碟嗰度，就将啲新怡花咧，呢十朵新怡花插喺啲豆腐嗰度，好似装香咁。
0: 系
1: 咁，然之后咧，攞碗凉水啦，吓就浸住啲豆腐，就隔水咧炖三十分钟，半个钟头到啦。然之后咧就掹走啲新怡花，
0: 系
1: 就可以食豆腐啦，饮埋嗰啲豆腐汤都得。
0: 哦，哇，咁好简单，而且都好好味，
1: 淡淡地、甘甘地啦。
0: 嗱，呢个就系一人嘅份量。咁如果话啊，真系成家人食咧，都当一个送菜咧，咪俾多啲咯。
1: 可以啊，冇问题。
0: 买几樽豆腐，
1: 系啦，
0: 咁啊多啲新怡花咁样咯，嗬。嗱，咁呢个新怡炖豆腐嘅呢个餸啦，可以当系有啲咩功效包括咗咧？
1: 嗱，新怡花发表散寒，酸通鼻窍，最重要呢点啦，通鼻。豆腐咧就黄豆嘅制品嚟嘅，可以健脾利湿啦，通便解毒。咁成个食料咧就最主要咧就系酸通鼻窍，同埋健脾利湿。一利湿啊，带走嗰啲鼻涕啊、鼻水嗰啲啦，所以适合咧有鼻炎啊、成日流浊涕啊、啲鼻涕又浓啊、又鼻塞嗰啲人咧，嚟食用就啱啦。
0: 就算你冇呢个鼻嘅敏感嘅问题，都系一个保健食品啦，当
1: 对啦。
0: 吓，如果屋企里边梗有一两个都系咁啊，咪间唔中一个礼拜都整下咯，嗬。今日咧，我哋有时间去讲下小 tips 嘅，讲咩咧？
1: 嗱，我哋故事介绍咗呢个避火性药新怡花啦，咁啊汤水都用埋佢啦，即系个食材都用佢啦。
0: 系，
1: 再介绍多一条小方，就呢条小方咧可以有助舒缓咧我哋鼻敏感引起嘅成日打刺，打到唔停嘅。
0: 系，
1: 条方咧又系两样嘢嘅啫，新怡花9克，鹅不食草。十五克，两样都喺药材铺买到噶啦。
0: 九克嘅新怡花即系大概几多朵啊？
1: 十朵、八朵左右啦。
0: 哦 ，OK，
1: 咁啊，用两三碗水，然之后咧煲佢，煲剩翻半碗度。咁啲水咧唔系饮，我嚟滴鼻。
0: 哦，咁我将佢入咗落啲樽仔度啦。
1: 好啊，尤其是啲喷壶仔仲好啦。
0: 系，
1: 你喷个鼻啦。
0: 最主要你其实喷到入个鼻个窿嗰度系嘛？咁你可唔可以挨瞓低少少去喷咪？
1: 系，喷又得，
0: 重啲啦
1: 吓。系啦，滴又得。
0: OK。
1: 另外一个方法，你又可以用啲生理盐水啦。洗鼻嗰啲生理盐水，稀释佢10cc 嘅生理盐水，开头咧先用2cc 嘅呢啲汁液啦。咁一路咧啊搅匀佢，咁然之后慢慢加强个浓度。到你个鼻忍受到为止啦，好啦，开咗之后咧，你用个针筒10cc嘅针筒，抽起咗佢，咪每边咧接一两下咯吓，咁嚟洗个鼻啦。
0: 系，哦，咁啊，即系两样嘢嚟嘅，即系两个方法吓。
1: 系啦，两个方法。
0: 嗯，
1: 嗱，讲下功效啊，新怡花咧就系木兰科植物玉兰啦，或者武当玉兰，或者另一个名叫望春花嘅花蕾嚟嘅，辛味同埋温性，佢发表散寒，酸通鼻窍。鵝不食草就是菊科植物，鵝不食草的乾燥全科植物，全草啊，又是辛味温性，又是發散風寒通鼻竅和止咳，这两样东西夹埋对通鼻竅就有特别的功效，亦都可以针对因为鼻敏感鼻炎引起那些打刺打到不停 有舒缓作用嘅。
0: 嗯，好嘅，唔该晒啊，崔博士啊。咁啊，下个礼拜咧，我哋都讲多一集鼻敏感吓。
1: 讲下鼻敏感嘅研究啊。
0: 系你个人嘅研究。
1: 系啊，好多年前做过研究，而且喺国际文献发表过个结果嘅。
0: 哦，好啊，咁啊，唔该晒啊。咁下个礼拜又继续讲啦吓。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听刘文正嘅《兰花草》啦啊，拜拜。
1: 拜拜。

早晨，大家好，我是张继聪。咁啊，每朝早起身咧，第一件事咁啊，梗系刷洗面啦，跟住咧就会食早餐，因为我觉得咧早餐好紧要嘅，即系充满能量咧，嗰一日咧都特别顺利嘅。咁然之后咧，我就会同我嘅屋企人倾偈啊，例如同小朋友玩下啦，了解佢发生咩事啦，咁啊可以同佢玩下游戏啊。

增进下父子嘅感情，然之后就睇睇报纸，睇下嗰日发生咩事，咁啊应付嗰日嘅工作啊，咁啊个头开得好咧，嗰日就自然顺利噶啦。祝咁多位咧都同我一样啊，清晨爽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措施将于30日之后生效。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说，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只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说，愿意与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泰国总理阿努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互相支持。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亦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和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双方欢迎泰方提出建立全球打击网络诈骗伙伴关系、发表曼谷联合宣言，以及中方提出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1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人称四哥的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他咧从影啊超过70年，2019年咧获香港电影金像奖咧颁发终身成就奖，2020年咧亦都获颁啊影帝嘅殊荣。不论喺电视定系大银幕都好啦，佢喺唔同作品啊。可以是正可以是邪的角色，潇洒的形象依然。阵间呢，我们的报道会一起怀缅他对本港影坛的贡献。
2: 2026世界杯赛事呢就圆满结束了。香港有不少商场和食肆都提供电视直播，有不少市民都有参与其中的。气氛都非常之不错。有体育运动学者就相信，借住今次世界杯的热潮，社会都不妨思考一下可以怎样进一步推展本港运动项目的发展和推动运动城市经济。一阵间会请来学者分析。
3: 我哋今朝早亦都会探讨翻日前啦，筲箕湾西湾河一带因为爆水管，就喺星期日下

0: 昼大约2点开始咧，大范围停止食水供应，咁直至到咧琴日朝早啊，陆续恢复供水。咁当局都提及过咧，今次爆水管之后咧，系食水冇涌到上路面噶。我哋今朝早都会咧请嚟喉管专家探讨翻本港喉管供水同埋当有需要维修嘅时候咧，可能遇到嘅情况同难度。
1: 慈善机构健康快车咧就同深圳嘅医院合作，就系推出免费白内障跨境手术先导。

0: 手术先导计划，为在公立医院轮候白内障手术的长者提供免费的跨境手术治疗。申请人要先经过评估和筛选的。我们稍后都会请来眼科专科医生、全国人大代表林顺潮去讲解一下计划的详情和本港轮候白内障手术的情况。
1: 国际方面，英国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是正式接替早前辞职的司纪贤出任新任的英国首相。外界都观望他怎样应对国内一系列迫切的经济、民生等等的问题。另一方面，贝安德都被指欠缺外交历练，也都引来部分的舆论关注。环看天下，阵间会讲下这位英国新任首相。
0: 要防止被蚊叮咬，我们可能都会用蚊香或者喷蚊怕水咁样。美国有初创公司就研发紧一款 AI 灭蚊嘅微型无人机，咁就识得咧喺半空自动追踪咧兼且杀蚊噶。一阵放眼世界会介绍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怡琴。美股高开低走，投资者关注中东局势是否有降温的迹象，同埋大型科技股的业绩。半导体股反弹力度较预期弱，亦都影响大致的气氛。道琼斯指数早段曾经升超过260点，不过之后转跌。美市跌幅扩大至超过360点，最终收市是下跌307点，报51839点，跌幅近0.6%。纳斯达指数曾经升超过1%，收市偏软，报25508点，跌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43点，跌13点，跌幅近0.2%。费城半导体指数一度升近4%，收市升0.6%。大型科技股走势不一，苹果跌2%。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就升近2%。亚洲股市个别发展，投资者继续关注中东局势，而在欧洲央行议息之前亦都较为谨慎。英国富士100指数收市报10524点，跌75点，跌幅大约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40点，升1点。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846点，升15点。国际油价一度升到去超过一个月新高之后的升幅收窄。据报，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说，调解方已经向伊朗提出停火10日的建议，以重启上个月达成的临时协议。九月伦敦布兰特期一度升到去每桶91.42美元，是6月11号以来最高，之后的升幅收窄，收市是报每桶89.22美元，上升1.3%。八月纽约期又一度升到去每桶85.39美元，是6月12号以来最高，收市报每桶83.23美元，上升0.9%。金价偏软，现货金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007美元，下跌0.24%。八月纽约期金收市系微跌大约0.1%，报每安士4015.9美元。美元指数上升较早时报100.98，上升大约0.15%。欧元对美元向下，欧洲央行本周议息，市场普遍预计会维持利率不变，而九月会议加息的机会就接近80%。英镑对美元先升后跌，贝安德成为英国的新任首相。跟大家讲一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2.5,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408, 人民币 6.768,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41,澳元兑美元 0.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4。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个别发展，汇控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近2%，建行和港交所跌0.2%或以上，友邦就变动不大。平台和科网股方面，阿里巴巴的 ADR 升近1%，小米和美团就跌超过0.3%或以上。

0: 至於港股係重上25,000点關口，恆生指數昨日高位見25,155点，上升近600点，收市係報25,143点，升580点，主板成交金額超過3,000亿元，科技指數升近2.8%。ATMXJ 升超過3%，金融分類指數升近2%，而部分的公用股就向下。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曾永堅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現。
1: 中證監通過一個座談會的名義咧，向市場咧就表達出咧一個即係話維護股市嗰方面嗰個決心信號，都令市場咧預期咧中央政府會繼續之後嚟講咧會通過一啲政府旗下嘅一啲長期嘅一啲資本啊、基金啊，繼續會係流入股市啦。咁而喺今年本身嚟到講咧，都即係話係一個比較上邊大嘅一個即係話政策因素咧，係令到咧嗰個股市咧係可以延續到反彈。咁特別就係話見到喺港股嗰方面咧，喺傳統類特別金融股咧，見到有一個比較上明顯嘅一個即係反彈啦。咁而呢一個咧，估計亦都係市場嘅一啲即係相關資金咧，本身嚟到講係預先係流入股市。
2: 中證監呢個投資者座談會呢個消息咧，其實會點樣利好翻港股個表現咧？可能係有機會上望乜嘢區間？
1: 呢一個座談會之名咧，其實亦都最主要令到市場咧係有信心咧，中央政府會繼續係有心，亦都係會係有一啲未來咧實際行動咧，對於喺中港個股市咧，會注入一啲實際嘅一啲長期資金咧，係去到即係支撐股市嘅。咁至於接落嚟咧，其實市場亦都期待咧，中央政府會唔會繼續喺內地嗰方面嘅經濟層面咧，推出一啲較為強而有力嘅一啲政策出台，特別就話係針對樓市呢方面。咁如果短期嚟到睇咧，預計喺250天线左右啦，即係大概25,700点咧，預計係一個短期嘅目標。
0: 渣打銀行預計下半年內地經濟增速將會反彈至4.5%以上，全年的增長有望達到4.6%。預期貨幣政策維持適度寬鬆，今季可能會降準25个点子，短期之內就未必會追加額外的政策刺激。渣打又話，目前內地的政策以長期措施為主，下半年基建投資的效益將會較為明顯。劉偉豪報導。
3: 内地上季经济按年增长4.3%，渣打大中华及北亚区首席经济师丁爽预计，下半年增速将会反弹至到4.5%以上，全年增长有望达到4.6%，受惠人工智能需求支持，出口表现强劲，但系境内投资同埋消费转弱成为主要嘅挑战，亦都要关注环球央行收紧货币政策，有机会影响环球贸易需求同埋出口。丁爽话：内地下半年货币政策维持适度宽松，可能只为今季降准25个点子，认为短期内唔需要追加额外嘅政策刺激。
4: 定价贷款的这利率呢 ，LPR 呢也是维持不动。主要原因呢，就是一方面中国通货膨胀已经转正，同时呢，主要的央行市场预期是很多都是要收紧的。国内的银行业的净息差还是在下降，降息的条件呢不具备了，效用也非常的有限。有可能接下来呢，央行会增加公开市场操作当中隔夜逆回购的频率。近期呢，我们觉得还不会追加政策，更多的是强调现有的政策啊用足。
3: 丁爽相信，当前内地的政策以长期措施为主，并且透过推动国有资金入市，达至资产价格稳定，在 A 股估值相对低企的时候，有助提振海外投资者的信心，并且持续强调服务消费和低收入人群保障等。但相关的政策见效需时，相信基建投资会在下半年见到较大的效益。他提到，上季内地财政开支和财赤减少，相信是当局希望先用足当前的政策空间，预计下半年财政赤字和支出显著反弹，两种政策将会支持基建投资，而且内地有专门的资金协助地方政府化解债务，相信下半年有较大的空间提升基建支出。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今早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

0: 到咗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在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喺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翻喺安全地方。
1: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2: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先。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强雷雨区咧，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地区，并且咧系逐渐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7%。
3: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3，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啦，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4: 今日的事。
3: 一年七日的香港书展来到最后一日，就会在今日下午5点结束，我们会和大家跟进。
2: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会出席一个推动全民踩单车的活动。
3: 立法会议员就继续在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
2: 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董立法会议员陈学峰以及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是会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倾下有关的议题。
3: 而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应诊人次是减少3.9%。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自由以及私营医疗集团的负责人亦都会在千禧年代发表意见。
2: 政府统计处今日会公布6月消费物价指数。

0: 如果讲到要防蚊，不少人可能都会用到蚊香或者喷蚊拍水。不过美国有初创公司最近就致力研发一款 AI 滅蚊的微型无人机，就说懂得在半空自动追踪兼且杀蚊，一阵讲下。
1: 同样讲到 AI 应用，韩国为了解决独居长者孤独的问题，最近大力推广一款 AI 陪伴公仔。有用家的一位婆婆就说这个公仔有佢陪伴，生活开心了很多。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韩国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为了帮助缺乏社交的独居长者，当地政府同一间初创企业合作，推出了过万个专为独居长者而设的 AI 陪伴公仔。这款外表似足普通毛公仔的 AI 公仔非常之叻噶，唔单止懂得提醒长者定时食饭食药，仲内置咗类似 AI 应用程式的对话系统。开发团队特登将公仔设定为孙仔孙女的角色，懂得主动同使用者倾偈，例如会用得意的卡通声讲：嫲嫲，我等咗你成日啦，下次出街带埋我啦，等等。目的是令长者重新感受到被需要的感觉，填补心灵空虚。外电报道，韩国出生率长期偏低，近一半人口50岁或以上，孤独问题日益严重。政府引入的这个 AI 照护设备，现时已经有大约14000几个投入使用，私人用户、政府租赁项目和养老机构都用得上。78岁的方婆婆独居多年，经历过离婚，又患上严重

0: 重抑郁，好少同成年嘅女联络。自从有咗呢个扎住双马尾嘅 AI 公仔陪佢倾偈之后，生活开心咗好多。婆婆甚至坦言，比起同人相处，佢更加中意个公仔，因为 AI 公仔永远唔会伤害佢。虽然科技成功为长者带来欢乐，但有前线护士就表达隐忧。他们担心如果仔女因为觉得已经有 AI 照顾父母而进一步减少探望，反而会削弱了人和人之间最珍贵的真实联系。蚊患问题令不少人都很头痛。为了更好地应对蚊患，美国一间初创公司正是研发一款专门灭蚊的 AI 微型无人机，希望未来可以取代传统的化学杀虫剂，大幅降低城市防蚊的成本。这部无人机只有手掌那么大，重量大约40克。研究团队最近公开了测试片段，见到无人机成功在半空锁定并击落一只飞蛾。虽然今次的测试目标不是蚊，但是团队认为已经证明了 AI 具备追踪和拦截飞行昆虫的能力，是研发灭蚊无人机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团队规划，这款无人机将结合 AI 辨识、超音波感测器和收音咪，在飞行时会发射超音波，再分析昆虫飞行时产生的声音特征。研究人员说，因为蚊拍翼的声音频率和其他昆虫不同，所以 AI 理论上可以精准地分辨出哪些是蚊，哪些是蜜蜂或者蝴蝶，确保只会追击吸血蚊，不怕误伤益虫。团队负责人估计，如果技术成熟，灭蚊成本有望大减100倍。将来只要出动10部微型无人机，就有机会清空一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大部分蚊，成为都市防蚊的新工具。虽然技术仲在初步研发阶段，电磁续航力和准确度也都有待改善，但相信不少人都期待这项技术将来真的可以帮到灭蚊工作。
1: 来到早上6:52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还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会不稳定。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是属于中等。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8%。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机管局寻日公布机场六月份一共是接待512万人次的旅客，按年上升7.9%。上半年客运量达到3280万人次，按年上升11.7%。咁喺货运量方面，六月份嘅数字同比就增加6.8%，出口同埋进口嘅货运量咧亦都有所上升。同时在2026年世界航空货运大奖当中，香港国际机场同时系获得年度最佳机场、重要货运枢纽嘅奖项，以及航空货运创新奖。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信就话，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本地旅客同内地嘅旅客反应正面，有助提升香港作为区域航空枢纽嘅吸引力。香港餐饮业协会主席梁希就相信，如果暑假同圣诞等传统嘅旅游旺季能够保持增长势头，全年客运量有望重返疫情前水平，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嘅地位。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世界杯咧系今届喺琴日咧系朝早落幕，系西班牙以1-0击败上届冠军亚军踢阿根廷，相隔咧16年咧高举大力神杯。咁今届赛事嘅开波时间咧，大多系本港凌晨至到清晨时分。咁报道就提到咧，或者为近年咧沉寂嘅夜经济觅得一线嘅生机。有业界就话生意额咧按月系增长接近6%。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认为，今届赛事或者令市民重拾一班朋友夜晚外出玩乐的时光。有经济学者就认为，

0: 世界杯提醒咗飲食業界，港人咧係仍然願意咧喺晚間外出消費。咁關鍵咧都在於能唔能夠提供到一個原因，呼籲業界思考佢哋嘅服務態度同埋產品有啲乜嘢改善嘅地方。明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聯招改選上個星期完成。八大当中，岭南大学的一个工商管理课程竞争是最为激烈，多达 76.7 人竞争一个学位学额。而城市大学的创新与企业工程和智能制造工程学分别就有 65.8 和 65.4 的人争一个学额。过往都少有课程是达到60-70人争一个学额的情况。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分析，学生放榜之后选科都很实际，会看清楚形势和分数。而今年联招的申请人数上升了 5%， 加上文凭试考生表现不错，形势存在不少不确定性，相信申请人在第三志愿的选科当中会更加保守。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接受信报访问的时候回顾近年招商引资的工作，指驻港外国企业的数目持续增长，去年是达到11000几间，按年上升超过10%，反映外国企业看到香港的商机。政府亦都会积极开拓中东、中亚、东盟等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稳步发展的新兴市场，协助港商透过开发新市场推动转型。除了招商引资的工作之外，商经局亦都正是着手处理多项有关到民生福祉的重大政策改革。邱应华在访问入面强调，正是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有待独立委员会完成报告之后再作跟进。只要有理有原因，是将会落实相关工作去争取资源。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出任英国新一任首相。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他就任。李强说，中英同样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单只有利于促进两国的各自发展，亦都将会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亦都是表示愿意同对方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文汇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有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港交所正是研究延长港股的交易时间，包括提早30分钟开始，以及取消中午休市的时段，以进一步同国际主要交易所接轨。报道说，港交所最近几个星期已经是向主要经纪商和交易公司提及有关的构思。港交所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交易所一直定期检视各项市场优化措施。现货市场交易时段的潜在优化方案目前仍然处于非常早期的探索阶段。未来若果就港股交易安排作出任何调整，都会详细评估对市场的影响、持份者意见以及互联互通的相关安排。商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粤语片巨星谢贤离世，享年89岁。消息话咧，谢贤系喺7月16日因为肺炎离世，寻日朝早喺粉岭和合石火葬场咧系举行火葬仪式。谢贤系喺1953年嘅演员训练班毕业之后，拍摄首部电影《留下山水》后正式出道，而咧亦都系中横影视圈70多年。星岛日报报道。
0: 嚟到接近7点钟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7%。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新蒲岗嘅松林街啦，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去着陆街方向近住锦荣街嘅慢线系封闭紧噶。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观塘道嘅紧急渠务工程已经完成咗，去油塘方向近住雅丽道嘅封路已经重开翻。不过筲箕湾道嘅水管紧急维修仍然进行紧，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的慢线是封闭紧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多名内阁人选，包括由前国防大臣荷里安担任财相。报道指荷里安和贝安德在多个问题上理念相近，包括维护经济稳定的重要性，透过向地方下放权力协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压力，以及强化英国工业基础以推动经济增长。罗宇光报道。
2: 英国工党党魁贝安德昨日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理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公布多名内阁人选，荷里安接替李蕴诚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纳宾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顾尔卫就出任卫生大臣。荷里安形容获任命为财相感到荣幸，他同首相讨论过怎样可以步伐一致，遵守财政纪律，预留缓冲空间应对不确定因素，同时令打工仔负担得起日常生活。李蕴诚就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所需要的变革。荷里安上个月向时任首相司纪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路透社报道，现年66岁的荷里安在工党内部广受欢迎，他现在出任财相，将面对艰巨任务，既要为国防开支筹集更多资金，也要兼顾医疗、福利等关键领域的投资需求。虽然荷里安之前不是财相一职的热门人选，但他曾经在2002年至2007年在英国财政部担任政务次官，拥有相关经验。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荷里安和贝安德在多个问题上理念相近，包括维护经济稳定的重要性，以及透过向地方下放权力协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压力，并强化英国工业基础以推动经济增长。荷里安担任国防大臣期间，用了几个月时间游说司纪贤和财政部官员，希望政府明确提出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但政府最终预算规划中的国防开支比例只是 2.68%， 令到荷里安萌生去意。而他的离任，外界视为是对司纪贤构成重大打击，并促使对方落台的因素之一。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说，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单止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说，愿意和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今次是自今个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十日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几倍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发声明说，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沉重打击。卢晓山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袭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萨基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对美军目标造成沉重打击。声明又说，革命卫队响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指示，将会给予美国刻骨铭心的教训。穆杰塔巴日前发声明说，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为此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人民与抵抗阵线将会给予美国教训。美国总统特朗普就

0: 在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之后，将会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上星期六证实，两名美军人员上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遇伊朗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攻击身亡，另外有一人失踪。第二日，美军又宣布一名美军人员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时身亡。特朗普在帖文当中威胁说，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几倍代价。有关指令已经传达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等。白宫表示，特朗普将会前往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出席阵亡军人遗体移交仪式。目前不清楚特朗普向国防部下达了什么具体指令。美国有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并增派空中加油机。不过特朗普政府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日前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特朗普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伊朗直接或透过其他国家的多种渠道仍然在向美方释放信号，表明伊方希望对话和谈判。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措施将在30日后生效。翻嚟本港，海关打击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包括球衣、球鞋、足球，估计市值大约1亿5900万，共拘捕13人，其中4人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士。海关表示，青少年涉及网上售卖冒牌物品有上升趋势，会加强宣传和教育工作，从源头去打击侵权活动。实习记者倪子莹报道。
2: 海关在5月26号至今个月19号采取行动，打击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共侦破50宗案件，检获共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包括多件参与球队的波衫、波鞋、足球等，估计市值共约1亿5900万元。行动中共拘捕13人，其中4名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士。海关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组指挥官吴家俊表示，涉及网上售卖冒牌物品的18岁或以下青少年人数有上升的趋势，由2024年的1人、上年的2人，今年目前已拘捕5人，他相信主要同网络的匿名性和世界杯带来周边商品的庞大商机有关。
3: 部分青少年的朋友误以为在网上售卖冒牌物品是很容易可以逃避到海关的侦查，但事实上海关一直与时并进，利用大数据系统去进行一个全天候的巡查分析，并且进行一个精准的打击。第二，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带来一个周边商品的庞大商机，部分的青少年人士企图是售卖一些冒牌的物品去转售图利，即是我们俗称所说的搵快钱。
2: 吴家俊说，有关冒牌波衫的售价大约是正版的3至4成，并会用高仿、 A 货等字眼，又说仿真度偏高。
3: 今次我们留意到球衣那个仿真的技术都是偏高的，如果我们很细心去观察，包括是一些球衣的造口啊，或者它的数字的立体的程度啊，或者队徽的那个缝印的话，其实都不难分辨的。但是你说如果对于街外的人士呢，他没有特别留意的话，就有机会可能被这些不法分子是蒙混到的。
2: 海关说已经展开宣传和教育工作，又呼吁市民光顾信誉良好的店铺或者是网店。香港电台实习记者倪子莹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839点，跌3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3点，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2，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8，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1，

0: 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9美元，卖出4002美元。环保署录得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地区，并逐渐向东移动。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是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西班牙在世界杯决赛1-0击败争取卫冕的阿根廷。西班牙球员当地星期一海船随即乘坐开篷巴士举行胜利巡游，大批民众在马德里街头为他们欢呼庆祝。巴士从首相官邸蒙克洛亚宫出发，前往预定庆祝地点西贝莱斯广场。一班球员在烈日之下沿着市中心主要街道巡游，沿途饮住饮品，大批着住红黄相间球衣的球迷一早已经企满条街等待。身穿印有我们是冠军字样 T 恤的球员抵达西贝莱斯广场之后，和主教练德拉库恩特逐一亮相，并且一起高歌，再次举起奖杯合照。德拉库恩特致辞的时候表示，称赞西班牙球员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寄予球迷不要忘记团结就是力量。西班牙球员较早时从美国乘坐飞机返马德里，受到国王费利佩六世和皇室成员接见，之后同首相桑切斯会面，展开庆祝之旅。至于在决赛落败的阿根廷，队长美斯当地星期一就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落败的痛苦是难以言喻，这道伤口需要时间才能够好返，但他仍然记得所有美好的事物。今届世界杯贡献8个入球同埋4次助攻嘅美斯又话：依家好难讲佢哋取得重大成就，但团队系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决赛。佢衷心感谢每位球迷嘅祝福同埋信息，球队将会团结一致，为身为阿根廷人而感到自豪。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泽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睇翻英国嗰边嘅情况啊。英国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系正式接替早前辞职嘅司纪贤出任英国首相。外界就观望咧，贝安德啊将会点样应对国内一系列迫切嘅问题，就包括英国物价高企、公共财政紧缩等等，相信新政府啊被指咧难有任何嘅施政蜜月期。
1: 至于在对外政策方面，有不少舆论都关注到贝安德从政以来在处理国际事务和相关政策的经验都是乏善足陈。有分析更加是不排除新内阁是会继续是积极维系和美国的关系，而在对华方面就会持续采取务实态度。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英国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正式成为新任英国首相，是自英国2016年脱欧以来唐宁街首相府十年内第六次换人。由政党变天到领袖走马灯式轮替，不少英国舆论指出，从国家稳定的角度来看并不值得高兴。换人的理由亦都变化不大，因为摆在眼前国内国外的问题依然是堆积如山。

本安德以辞赢得党内信任成功上台，当地评论都普遍认为是基于他过去九年几担任大曼切斯特市长以来积累了大量政治资本，不论在加快推动商住综合区建设，将原本零散的公共交通商业管理交由地方政府统一整合，以致他善于解说的政治魅力都为他赢得民众掌声。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3年大曼切斯特经济年均增长大约是英国整体的两倍，成为全英国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不过地区治理的一套放大去到国家层面又能不能够奏效，不少分析都提出疑问，指出英国政府在应对脱欧后的不少经济问题至今继续一筹莫展，由贸易成本上升、工业增长乏力，引申到高通胀、高利率、公共财政受压，在有限预算之下，公营医疗系统濒临无以为继的边缘等等。贝安德能否透过他主张的曼切斯特主义，透过扩大地方权力由小做起，慢慢治理一系列顽疾，一切有待时间验证。国内挑战重重，贝安德未来的外交方针同样备受关注。回顾贝安德的从政历练，由贝利亚、白高敦等工党执政时期，到文纳宾、霍尔宾工党在野期间的影子内阁年代，贝安德所涉足的政策范畴包括卫生、教育、文化到国家预算，几乎全部都是内政。有西方传媒报道，贝安德几个星期之前要密集听取专家简报，先恶补一下外交政策。有分析估计，贝安德很大机会将会延续前朝的外交方针，当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固然是首要考虑。特朗普较早前形容上任施己贤的能源政策失败是他辞任首相的原因之一，英国工党前年的竞选宣言之一就包括承诺不会扩大北海油田开采。不过美伊战事同样对英国的能源供应造成严重冲击，英国民间以至石油行业都有声音要求大幅调整石化燃料政策，务求减低民众能源方面的支出负担。贝安德上任后会不会放宽油气开采许可，但就动摇工党竞选初衷，并触动维持了多年的减排进度备受关注。另外，英国军费开支、英美之间贸易、双方处理俄乌问题的立场、唐宁街十号嚟紧将会点样梳理同白宫的分歧，亦有待观察。至于同中国关系方面，睇翻今年一月，施己贤就成为八年嚟再次访问北京的英国首相。有评论估计，贝安德亦都会延续施己贤的对华务实取态。内地传媒报道，贝安德做大曼切斯特市长九年期间，在2018年就曾经率团访问中国。他当时就提到对中国的高铁和基建发展留下深刻印象。今年四月，中国驻曼切斯特总领事在总领馆会见贝安德。根据中方消息，贝安德当时说，大曼切斯特市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推动双方在绿色发展、电动公共交通、先进制造和生命医药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扎实成效。

0: 回来本港，我们转讲一下一些有关健康的话题。慈善机构健康快车和深圳的医院合作，推出免费白内障跨境手术先导计划，为在公立医院轮候白内障手术的长者提供免费跨境治疗。首阶段是提供200个名额，申请人需要先通过初步筛查和医护评估，每名成功申请的人士可以免费接受一只眼的白内障手术，术后住院一晚再接受检查。
1: 全国人大代表林顺潮就说了，根据医管局的数据，目前公立医院眼科轮候白内障手术的病人大约是有65,000多人，而最长轮候时间是可以达到4年以上，因应轮候时间长，因此是希望可以为基层

0: 的患者提供多一个选择，并且适度舒缓公立医院的轮候压力。他又期望计划在第一年可以帮到5000名病人，之后是会评估情况再考虑是否扩展。实习记者黄心美是访问了林顺潮，一起听一下。
1: 今次呢個項目咧係健康快車免費白內障手術，香港光明行。咁我哋呢個係一個先導計劃嘅，就係有200個名額。咁嗰個目的咧就係話係已經喺醫管局裏邊輪候緊白內障手術嘅長者們，佢哋如果係符合，譬如話身體健康啊，佢係願意係跨境去到咧羅湖嗰度嘅合作醫院做手術，同埋咧術後第一日就喺嗰度做完手術就住埋啦，跟住一個禮拜同埋一個月咧都要翻去復診嘅。咁如果是长者们呢，就是个是身体可以，眼睛又合适，咁佢哋只要呢就喺健康快车嗰度登记，咁健康快车呢就是会转过嚟俾我哋，咁我哋从医疗嗰个角度觉得係可以呢，咁就分批安排上嚟帮佢做手术㗎啦。
2: 目前公立医院白内障嘅轮候情况係点样嘅呢？平均轮候时间又要几长，令到你哋觉得係有需要去推广呢一个计划？
1: 公立医院嘅轮候册上面有超过65000个係轮候者嘅，佢哋会有緩急快慢嘅，譬如如果你個白內障已經係好熟，就會有機會引致到併發症咧，咁佢可以好快脆嘅。咁但係一般咧都要係等超過係10個月或者20個月嘅，而最長嗰啲咧就要係超過4年。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因為排期係比較長啲啦，咁我哋希望提供一個選擇俾啲係長者們咧，就睇下佢願唔願意咧跨境接受呢個手術。我哋第一年嗰個計劃咧，希望能夠做到係5000例。咁呢個都要視乎咧多唔多長者反應啦，再加埋我哋個先導計劃之後，咁呢個先導計劃我估計一個月內就完成㗎啦。咁到時我哋會評估情況啦。咁我哋兩方面啦，就第一睇一個需求啦，第二咧就係我哋成個項目嗰個運作啊，有冇邊啲地方係兩地之間嚟合作可以加深啊？咁令到咧更加可以係做得有效益，同埋幫到更加多有需要嘅病人咯。
2: 今次計劃同深圳嘅醫院合作啦，合資格嘅病人係要跨境接受手術嘅，係咪需要經過香港方面，例如医管局的转介才可以参加呢？
1: 他这个其实个转介就是经过健康快车，因为健康快车呢那里会做一个评估的，包括他们会查询究竟呢就是患者有没有在医管局那里已经是排紧期啊，病者同意之下呢，我们可以是入医健通那里确认的。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我们又想知道他现在的视力是差一点啊，定是好差呢？如果好差我们就给他优先咯，因为他如果是眼睛看得不到呢，老人家很容易跌亲啊，不要撞到头啊，生命都有危险。咁所以咧就系我哋因为长者去同意我哋可以入医健通，咁所以佢就眼睛嘅情况啦，同埋佢一般身体，譬如有冇食紧薄血丸啊，总之同身体评估同埋同系手术相关嘅资料咧，我哋都系要确保攞到，咁我哋先至可以做一个综合性嘅评估，就决定系咪推荐呢一个患者咧入呢个计划去深圳做手术。
2: 手术之后病人嘅复诊同埋后续系会点样跟进安排嘅咧？
1: 我哋好希望尽量方便啲病人啊，咁所以咧，就是我们是香港的评估是可以之后呢，那我们就会是安排去深圳那个合作医院即日做眼睛和身体的评估，如果是合格即日做手术，做完之后呢就当晚就留在医院的休息观察，第二朝呢那我们就帮他做术后的检查，一般半之是可能97-98都没事的，第二天就可以是回家回香港的了。但是如果譬如他说、眼球压力高、或者是眼睛比较红肿、那这些我们就、那你在这里休息一日两日，因为我哋医院咧24小时都有医护人员喺度嘅。
2: 你认为今次计划对善用大湾区医疗资源的合作有什么意义呢？
1: 国家大政策就是、大湾区要发展起来，还有呢就是湾区里面的城市群呢就要是互补长短，资源呢共用这样。那这个是一个好的例子，因为呢香港地少人多，那各方面需求都是很殷切的。那而内地呢就现在医疗水平呢在一般的情况之下跟香港是相若的，还有呢我们现在合作的单位都是香港管理的。那所以呢这个呢，我们希望是起到一个示范作用。

0: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1: 跟住我哋关。

0: 住返筲箕湾西湾河一带呢，因为爆水管，自星期日下午大约两点起大范围停止食水供应，直至到昨日朝早呢陆续恢复。水务署话会研究进一步加快更换同修复较高风险的水管，并且计划今个财政年度向立法会申请拨款构建智能供水压力管理系统。
1: 香港喉管从业员总会主席赵建强就话：今次嘅情况咧系较为特殊，因为爆水管之后咧食水冇涌出路面啊，所以都增加咗咧寻找爆水管位置嘅难度。新闻天地记者任顺希访问咗赵建强，听下佢嘅讲解。
2: 平时我哋爆水管，佢啲水要谷出地面噶嘛，佢地面全部好似喷水池咁样涌出嚟啦。咁呢个咧，佢爆水喉嘅时候咧冇出到地面。佢咪要揾咯，要揾下邊度爆出嚟咯。平時爆出嚟，你知道嗰個位係啦，咁你一路掘落去，咁好快就好快就揾到佢啦。但呢次咧係真係有啲難度嘅，佢哋要去揾翻嗰個爆口出嚟，佢唔好推到出嚟啊嘛。佢咁咪變咗佢個難度真係要少少時間去找翻出嚟，到底邊一條喉爆？
3: 都有曾經話咧，一度其實恢復過筲箕灣呢個供水嘅，即係話喺嗰個水管嗰度發現早仲有啲漏點，接駁位咧有啲滲漏嘅情況，再要做一啲工程啦。其實呢個情況過往其實係咪少見嘅咧？
2: 唔係少見嘅，你嗰條喉咧已經自然爆裂㗎啦。咁我唔可以一路咁掘到好長去換㗎。如果通常我哋做緊嘅維修咧係咩？嗰度漏水，我 cut 咗佢，嗱即係換咗頭，開翻水俾人用先。咁但係當我開完水之後，原來嗰個爆口再向前伸展咧，再停車水再向前吸咯。我都過程試過開三次停三次，因為我一路向前爆，邊度爆我咪 cut 咗嗰橛。換一個橋，即刻開水俾居民用咯，因為涉及地方太大。
3: 話下面咧，附近都有好多嗰啲公用設施咧，咁所以去維修嗰度都有啲困難。其實呢方面又有啲咩困難喺度咧？
2: 水喉同渠咧本身就唔係邊頭嗰浸嚟嘅，邊頭嗰浸我你見到街邊咁多井啦，有呢、這個電話線噶啦，有呢個寬頻嘅線啦，有其他電線嘅行緊面頭啦，即係 cable 啊嗰啲咁其他線行緊面頭，跟住嗰浸咧可能電線電纜嗰度嘅。再落去先至係做啲水喉同渠嘅，佢行水低嘅。咁你要揾到出嚟喺邊度爆水喉咧，仲要避開曬啲所有嘅線咧，佢真係要少少時間嘅。佢唔同就咁推出嚟爆咗，咁你喺嗰度掘落去咧，就見到曬所有嘢，咁咪避開曬咯。好啊，就揾到。
3: 今次咧嗰個影響範圍咧，好似都幾大嘅，即係筲箕灣啊、西灣河一帶啊，好多嘅食肆啊、成嘅住户啊、嘅即係嘅樓宇啊，或者係即係啲商店啊等等咧，都有影響啦。其實同嗰、那個即係爆嗰個水管嘅位置啦，或者佢嗰個即係大細啦，係咪都有關
2: 㗎？系啊，越大嘅喉，佢派嘅水咪越多咯，接近个范围越广，就所以佢哋嗰条喉唔细嘅，嗰条喉爆咗上嚟，因为佢啲大喉咧就等佢供应一个区域比较大嘅，细喉咧净系可能供应一座楼啊，或者系一条街个好短咁上下嘅啫。咁但系条喉咧，我相信佢个范围，你要停水系咪要闩咗两边嘅水喉先至得啊？如果唔系，嗰边又回流翻过嚟噶嘛？佢争个制嘅范围距离，咁啊涉及咗几条街可能。范围比较大咯。
3: 近年咧都间唔时咧都会有啲即系咁样嘅爆地下水管嘅情况咧，导致到即系附近嘅即系居民受到影响啦。有冇啲乜嘢区啊或者乜嘢地方啊嘅喉咧，佢嗰个爆裂嘅机会会比较高啲啊？
2: 呢个就真系好难估计嘅，因为其实咧你爆得越多，嗰条喉里边咧就多咗啲沙石，令条喉磨损程度会增加嘅。咁如果冇乜爆喉嘅地区咧，嗰条喉嘅耐用性咧就会延长啲嘅。你好难去衡量佢到底。边一橛会有事，边橛会冇事啊嘛，因为冇办法啦，香港啲喉咧喺地底度咧，始终都系难以估计，亦都难以控制，到底系几时爆，点样爆？
3: 水务署咧都即系有一个嘅更换嗰啲水管嘅工作嘅进度啦，都会不断咁样即系去逐啲咁样做啦，即系点样可以去即系尽量确保到居民嗰啲生活系咪加快啲啊？又或者有冇话拣选啲边一啲嘅喉去即系尽快更换啦？
2: 我相信咧，水务署嗰个咧系一路路咁沿住佢一路更换嘅喉，一路咁向前推进嘅啫。但系最大问题就系马路换水喉咧，涉及咗封路啊。涉及咗啲時間嘅限制，甚至影響緊交通㗎嘛。經常見到水務署喺街邊掘喉啊、掘路啊整緊，但其實佢哋已經將一啲高危嘅地區可以喺度咁做緊，只不過呢就再仍然阻止唔到其他地區出現爆喉，因為有啲喉可能一早已經開始滲漏，咁啊係但喺啲渠嗰度走緊啲水，所以造成啲泥土流失先土地下陷啫嘛。佢冇可能逐個地方去 check 㗎 ，check 唔到嘅呢啲。你除非你肯定咗佢有問題，如果唔係就好難 check 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何利安接替李运程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立斌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运程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需要的变革。何里安上月向时任首相司纪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泰国总理阿努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互相支持，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亦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和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双方欢迎泰方提出建立全球打击网络诈骗伙伴关系、发表曼谷联合宣言，以及中方提出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研修考察国家事务，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交流和专题讲授，对于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社会治理以及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方面加深了解，加强议员的大局意识。议员昨日早上出席开班式，听取有关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的分享。议员深刻理解到，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要勤勉履职，在行政主导下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殷切期望。议员昨日下午出席有关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专题讲授，又听取有关国际关系形势分析的专题讲授，进一步理解当前国际政局的变革和动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观塘绕道嘅支路，跟住荷里活广场嘅慢线啦，又坏车咗路，咁驾车人士经过啦，请小心啦。就系、是、大老山公路去观塘绕道嘅支路，跟住荷里活广场嘅慢线啦，现时又坏车咗路，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新蒲岗松林街啦，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去着陆街方向，跟住锦荣街嘅慢线啦，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啦，同样请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青田交汇处。而另外仲有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一段啦，现时慢车。最后再提提大家啲特别交通安排啦。喺电车方面咧，由于有路轨急收，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同埋筲箕湾。

0: 在现场直播，而期间呢都有多个商场以及酒吧食肆呢是直播赛事，吸引市民一起去看波，气氛都相当不错。
1: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说，商户都有不同的招数去吸客，有不少直播赛事的商户都说生意额有所上升的。香港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教授刘永松就相信，借着今次世界杯热潮，社会是可以思考怎样进一步推展香港不同运动项目的发展，增加市民的参与和推动运动城市经济。刘永松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也认为，香港是可以从小教育市民认识不同的种类的运动体育，令到发展更加多元。听下他的分析。
2: 以今次足球世界杯为例，这个在香港1970年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品牌咯。咁呢品牌效应带动落嚟嘅时候咧，我自己睇咧就分咗两个层次嘅，就系第一主办嘅城市嘅做法，第二个就系作为参与嘅城市嘅做法。喺现在啲情况嚟讲咧，我哋只可以从一个所谓 spectator 观众嘅模式去参与呢个城市，我哋就要有两个概念去睇。第一个咧就系观众嘅沉浸感。观众的互动参与，怎样可以令到观众觉得这个跟我很有关系，令我很有产生到愉悦感和投入感。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运动员，在这情况之下，足球员在香港来说，有陈俊乐、陈俊一、叶鸿辉、安明佳，这些他们在不同的位置里面，他们打过香港队，而通过他们打造成为一个个人的 IP， 通过 AI、云端、物流网预测同埋评价究竟嗰场赛事应该系点样嘅，或者喺赛后佢哋会觉得啊呢个做法应该系点样？咁变咗咧喺专家方面咧，我哋能够通过世界杯呢个平台咧，打造自己嘅平台品牌。咁其实喺香港嚟讲咧，呢个足球运动员嘅个人品牌咧，仲系好大嘅空间去发展。
1: 除咗足球之外啦，其实都可唔可以咧透过即系或者系借住今次世界杯啦，点样样可以推动到香港其他嘅可能系运动啊、体育嘅发展啊，或者甚至无增加市民嗰个嘅参与同埋认识嘅程度咧？
2: 咁如果我哋要用呢一个例子或者呢个城市去带动其他运动文化嘅产生咧，你要让嗰啲人第一件事知道嗰样系乜嘢先。所以呢方面咧，我想最归根结底咧，就系喺小学开始，你要俾多啲同学去理解、去体验下唔同运动嘅乐趣同埋基本嘅规则，到中学生到大学生，咁养成一种运动嘅即系文化，咁先可以去推。第二，我哋咧喺每一个项目里边，要带动到形象代言人，有一个品牌代言人，有一个赛事代言人，慢慢走出嚟。
1: 嗱，跟住落嚟咧，其实香港咧仲有一啲大型嘅运动赛事啊、盛事啊咁样举办嘅，系咪都可以同样咧借住呢一啲机会去刺激经济啊，推动香港咧成为体育盛事之都咧？
2: 我当然可以啦。我系点样将一年十二个月唔同类型同埋规模大小嘅盛事咧摆好佢，唔同水平嘅运动赛事，譬如话。足球世界杯呢个一定系顶级中嘅顶级啦。咁至于譬如国际轮英超赛就系中等啲少少，我哋唔系冇基础，但系咧呢个基础咧发展得咧系唔够去到最高级嘅一个产品情况。咁变咗我哋分层嘅时候，由初级、中级到高级嘅运动产品嘅推广营销嘅时候咧，这个咧亦都需要有唔同营销策略去配合到整年十二个月嗰个嘅即系运动经济咧。咁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就算有啲赛事你卖爆晒飞咧。佢都賺唔到錢嘅，因為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全世界最大嘅兩個賽事之一嘅奧運會，奧運會嘅售票其實佔佢嘅 percentage 咧，就算賣曬飛都係10%嘅啫。咁而最大嗰個收入咧，就係60%嘅轉播權。咁另外咧，就30%左右咧，就係咧係嗰啲 sponsor 啦，即係嗰啲贊助商。咁一個方面咧，就同我正話所講後台嘅工作 IP 球迷嘅互動參與沉浸式嘅體驗啊，呢啲提升咗各個層次嘅互動咧，呢個先有機會做得成功咯。
1: 換言之咧，喺體育政策方面啦，香港甚至乎政府可以點樣樣咧，係做得更多去配合到咧？
2: 而家香港究竟喺呢一個運動產業嘅發展裏邊，我係處於咩階段咧？我相信而家係一個好關鍵性嘅階段，我哋必定要提出。每五年有一个运动嘅精英运动同埋全民运动发展计划互相配合，咁但系一个五年计划系唔够嘅，就要系三个五年计划，为期15年，去点样打造运动产业啊、精英运动发展同埋大众文化运动嘅参与嘅。我哋喺国际条件方面，我哋喺好多法制啊、好多处理嗰个安排赛事方面咧，譬如我哋出篮啊。 以至最近呢兩年幾兩。

啟德體育園嗰個運作咧，我哋已經係相對係越趨成熟。我相信喺呢方面咧，我哋通過大灣區點樣成功製創造一個例子，輻射全中國，再輻射全亞洲以至世界咧，呢個就是我哋嘅方向。

0: 香港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咁佢嘅一对子女咧系透过社交媒体公布消息，话谢贤喺家人嘅陪伴之下安详离世。
1: 有学者形容咧，谢贤啊，从影超过70年，喺香港影艺史中咧不可或缺，值得纪念嘅人物。由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回顾一下谢贤嘅一生。
2: 谢贤的女谢婷婷在社交媒体发讣告，和兄长谢霆锋联名公布父亲离世的消息，形容谢贤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下安详离世。又说谢贤多年来对香港电影和演艺事业的贡献，深深影响几代观众，深信他的风采和精神将长留大家心中。人称四哥的谢贤1936年出世，本名谢家玉，家中排行第四。他自细跟随家人由内地来到香港，15岁入行，从影第一部作品《留下山水》后已经做男主角，之后同红线女合演《胭脂妇》，成为50-60年代的影坛偶像。纵横电影界超过70年，谢贤曾经参演多套时装文艺片，包括《英雄本色》、难兄难弟等等，亦都有参与多套电视连续剧。去到80-90年代，曾经参演《再生人》《胭脂扣》等电影，银幕之中风流倜傥的谢贤，现实中亦都好有要求。2003年接受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访问的时候，曾经咁讲：
3: 我始终是幕前人啦，咁我出到街，你唔可能话哇个样变晒啊，或者着一只嘢咁出街咁啊，始终着得斯斯文文出嚟。乾乾淨出嚟，我係尊重我自己。有型冇型係人哋講嘅啫，我覺得我自己唔係有型嘅，所以我成日同啲嗰啲新入行嘅姐仔姐哥哥。讲话你哋真系要顾下自己嘅身世先得噶。
2: 除咗做演员，谢贤亦都喺1972年推出第一部执导嘅作品《摘梯》，取得超过120万票房佳绩。
3: 揾第一个斗领就系即系喺电影界嘅，所以我系电影界都系我嘅衣食父母嚟嘅。觉得做导演几好，因为点解咧？你系永远自己嘅思维喺晒嗰个剧本入边啊嘛，所以就系好专心咁去做一样嘢，即系冇。時間俾你去諗第二樣嘅，同時你要控制每個演員嘅性格啊、演出啊，同埋個劇情嘅高低嘅跌宕咁樣。
2: 佢80年代末移居加拿大，之後再喺千禧年代周星馳執導嘅電影《少林足球》出演反派強雄一角，令人留下深刻印象。曾經同謝賢喺《少林足球》合作嘅田啟文對謝賢離世感到不捨，形容謝賢為人爽快、風趣、冇架子。
4: 少林足球的时候拍摄，他一起去拍戏，大家也都是很开心，风趣啊，同埋他又不是说摆架子啊，他是一个很开心的人，点点滴滴很多都涌翻晒出来咯。
2: 谢贤在2019年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颁终身成就奖，之后再在85岁的时候频杀出过黄昏，夺得第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浸会大学电影学院教授吴国坤形容谢贤演出了很多正面的男性角色，是香港影艺史之中的常青树，值得大家认识和纪念。
5: 絕對算得上是長青樹，50年代開始他已經是很紅的了，就當中也都遇過時代的轉折，由粵語片盛極的時候去到60年代，其實粵語片也都是開始是下沉的，所以呢他也都經歷過一些香港電影事業上都一起度過一個的低潮，所以隨著個行業本身呢也都是浮浮沉沉，但是他每一次都能夠憑住佢自己的努力，或者對演藝的熱誠，是 一次又一次咁起翻身嚟，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絕對值得今日年輕人去知道或者學習。
2: 謝賢個仔謝霆鋒就喺社交媒體發文，期望大家諗起四哥嘅時候唔使太傷心，只要將佢永遠充滿魅力、充滿笑容嘅完美身影長留心中就足

0: 究。
1: 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今日嘅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4%。
2: 报章摘要。
3: 星岛日报的头版报道，谢贤享年89岁，影坛传奇型男四哥潇洒告别。大公报，蝉联全球最佳机场及重要货运枢纽，香港机场客运量上升11.7%。明报，横扫欧国杯、世界杯，西班牙再造王朝。文汇报，火爆乌兹别克推动文化交流，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促进跨界联动。东方日报的头版就报道，爆水管头痛医头，部门缺乏协调，迟倒流。
1: 南华早报的头条是中国证监会将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信报的头条就是国家队托 A 股，恒指急弹洗颓势。商报的头版就是外电引述消息指港交所研究提早开始取消午休。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内地人工智能模型 Kimi K3 爆红，算力告急，停收新客。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机管局昨日公布机场6月份一共是接待512万人次的旅客，按年上升7.9%，上半年的客运量是达到3280万人次，按年上升11.7%。而在货运量方面，6月份的数字同比增加6.8%，出口和进口的货运量也都分别上升3.2%和5.5%。同时在2026年世界航空货运大奖当中，香港国际机场同时是获得年度最佳机场、重要货运枢纽奖项以及航空货运创新奖。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信就说，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本地旅客和内地旅客都反应正面，有助提升香港作为区域航空枢纽的吸引力。而香港餐旅业协会主席梁希就相信，如果暑假和圣诞等等的传统旅游旺季能够保持增长势头，全年的客运量有望重返疫情前水平，进一步巩固本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今届世界杯昨日的朝早落幕，西班牙以1-0击败上届冠军阿根廷，相隔16年高举大力神杯。今届嘅赛事嘅开波时间咧，就大多系本港嘅凌晨至到清晨时分，或者咧系为近年沉寂嘅夜经济觅得一线嘅生机。咁报道就引述咧，有业界话生意额按月系增长接近6%。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认为，今届嘅赛事或者令到市民重拾翻咧同一班朋友夜晚外出玩乐嘅时光。有经济学者就认为，世界杯提醒了饮食业界，港人仍然愿意夜晚外出消费，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够提供一个原因，都呼吁业界思考他们的服务态度和产品有没有改善的地方。报道亦都是提到将军澳循道卫理小学，就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下午开始预备亲子共聚观看世界杯决赛2026迎会。学校的学生都亲自煮晚餐，其后就在礼堂搭好帐篷去迎接凌晨3点钟开始的赛事。学校都希望学生透过活动明白人生有胜利和失败，说重要的不是一时的输赢，而是怎样在每一次的经历中学习、调整和成长，也都引导家长思考怎样协助仔女面对失败。李志明报的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联招改选上星期完成，八大当中岭南大学的一个工商管理课程竞争是最为激烈，多达76.7人争一个学额。城市大学的创新与企业工程和智能制造工程学就分别有65.8和65.4人争一个学额。 過往是較少有課程達到60至70人爭一個學額的情況。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成分析，學生放榜之後選

0: 科好实际，会睇清楚形势同埋分数。而今年联招申请人数上升5%，加上文凭试考生表现唔错，形势存在不少嘅不确定性。咁相信咧，申请人喺第三志愿嘅选科就会更加保守。经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接受访问的时候回顾近年招商引资的工作，说驻港外国企业的数目持续增长，去年达到11000多间，按年上升超过10%，反映外国企业看到香港的商机。政府亦都会积极开拓中东、中亚、东盟等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稳步发展的新兴市场，协助港商透过开发新市场推动转型。而除了招商引资工作之外，商经局亦都正系着手处理多项同民生福祉有关的重大政策改革。邱应华系强调，正系同经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有待独立委员会完成报告之后再作跟进。话咧，只要有理有原因，将会落实相关工作，争取资源。信报报道，
0: 商报就报道，有外电引述消息话，港交所正是研究延长港股交易时间，包括提早30分钟开市，以及取消中午休市时段，以进一步和国际主要交易所接轨。报道说，港交所最近几个星期已经向主要的经纪商和交易公司提及有关的构思。港交所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交易所一直是定期检视各项市场优化措施，现货市场交易时段的潜在优化方案目前仍然是处于非常早期的探索阶段。这个是商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出任英国新一任首相。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他就任。李强话，中英同样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单止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都将会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他说愿意和对方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粤语片巨星谢贤离世，享年89岁。消息说，谢贤是在7月16日因为肺炎离世，昨日在粉岭和合石火葬场举行火葬仪式。谢贤是在1953年演员训练班毕业之后，拍摄首部电影《留下山水》后正式出道，中横影视圈70多年，以风流倜傥的形象走红，倾力演出近200部电影作品。他的演艺生涯横跨黑白粤语片、无线电视和亚洲电视的黄金时期，以及近代的电影，毕生奉献演艺圈。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筲箕湾西湾河一带星期日清晨爆食水管停水抢修，整个停水风波是经历超过30小时。昨日的挨晚都仲是有个别的住户反映水压仍然未复上。水务署星期日检查发现一条位于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直径450毫米的老旧铸铁食水管爆裂，需要紧急维修。署方解释，老旧的铸铁物料比较脆弱，受到外力冲击那阵容易突然爆裂。即使相关位置已经安装了水压传感器监测水压异常变化，水管仍然可能在没有征兆之下突然爆裂。工程人员通宵抢修，昨日的清晨5:30完成工程，一度恢复供水，但无奈之后工程人员是发现新旧喉管的接驳位置出现轻微渗漏的情况，再次删水制，最终昨日上午接近11点完成维修工程，是供水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平台强调，在今个财政年度用在修复和更换水管的开支预算比去年增加了超过50%，也都会研究进一步加快更换和修复较高风险的水管。信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地盘全面禁烟的措施上星期五起实施，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新法例之下的措施生效以来，处方一共是发出9张定额罚款，主要是巡查的时候发现有人在地盘范围内吸烟，并且表示如果在处方巡查的时间以外，地盘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士发现有人违规吸烟，是可以提供证据给处方

0: 跟进。东方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第八届立法会议员昨日在北京出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的开班式，其后他们马上展开研修学习。专题是讲授的课题就包括同议员的宪制职能有密切相关的深入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不断提高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来自商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说，今年上半年香港国际机场接待旅客3280万人次，同比上升 11.7%， 而货运量250万公吨，按年亦都升 4.1%， 蝉联年度重要货运枢纽大奖。航空业的亮眼表现是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实力的写照，更加是香港经济持续向好的缩影。香港经济仍然能够在风浪之中实现逆势增长，关键就在于特区政府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以高效务实的施政举措有效激活全社会发展潜力。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1: 商报时评，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气氛热烈，评论说香港书展早已经超越单纯的图书展销活动，更加是营造书香社会，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推动出版发展，以及展现香港文化软实力的城市平台。未来应该继续善用和扩大书展的国际影响力，提升文化品牌效应，将书展的城市办得更加精彩，更具特色。商报时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专家指出香港的水管网络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复杂，今次筲箕湾水主水管渗漏，经过排水管流走，以一般的探测方法未必容易找出。水务署单单是找源头已经是找了大约8个钟头，再掘路修整又多多阻滞，可以见到地下管线涉及民生和安全，绝对是城市隐患，预先规划确实是胜过事后抢险。东方日报政论。
1: 信报社评同样讲到话，水务署固然应该继续提速提效更换老旧水管，但相关工程少不免衍生另一个颇为滋扰民生的问题，就是掘路。评论认为这次筲箕湾断水事件足以反映传统方法去找漏水位置呢，讲不定是费时失事，利用新科技包括声波传感、高清镜头、定位感测和人工智能等等精准判断，方为上策。信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昨日是圆满结束，西班牙以1-0击败尝试卫冕的阿根廷，决赛继续有一些争议性的裁决，但整体来说赛果应该是为大部分的球迷所接受。今届世界杯真正惹人非议的是其极度政治化和过度商业化，变成了以美国和特朗普为主角的政治表演舞台和企业赚钱的机械，令到这场四年一度的世界体坛盛事蒙上阴影。星岛日报社论。
1: 明报社评同样讲到，今届世界杯决赛周有不少突破创新，场内场外的争议亦都非常之多，但是世界杯依然有着无可替代的魅力，哪怕是小国或者名不经传的球员，只要有好表现，一样能够赢得世人的掌声。国际足协建议进一步扩大决赛周队伍数目，在亚洲和非洲相信会得到广泛支持。明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提大家，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的骤雨会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